0: 内容则涉及对政策、行情、热点或者是个股的简短描述、分析甚至是预测。投资者如果缺乏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很容易掉入陷阱。这类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也带来巨大的信息焦虑，既怕错过所谓内幕，又担心被虚假信息误导蒙受损失。对此，监管部门已经把整治股市虚假信息作为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和改善市场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依靠监管规范，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投资者主动提升信息辨识能力，正本清源，坚持从主流渠道获取信息。宏观政策方面，请关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布的政策解读与风险提示。上市公司的动态方面，则应通过四大证券报、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核实。
1: 非常谢谢贺总。中证投服中心今年呢是围绕防非打非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这次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防非微短剧。那中证投服中心在帮助投资者识别股市小作文以及其他类型的防非非法证券活动方面，那贺总你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好的，首先诚挚感谢电视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对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的支持与喜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成立十余年来，我们在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下，始终站稳资本市场人民性立场，不断探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新方法和新举措。本次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正是我们开展特色化投教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具体来说，本次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有三个亮点。第一呢，是瞄准微短剧这个热门的传播形式，用故事化的表达形式呢来赋能投教知识的传播，实现呢从说教到启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微短剧能够有效地降低投教知识的理解门槛，尤其是啊能够吸引年轻一代和新入市的投资者，使得投教从传统的渠道向互联网社交平台来转变，真正实现破圈传播，让投教工作活起来。第二呢，是我们和监管单位、行业自律组织深度的合作，引入真实和典型的线索型案例，来确保聚集的内容根植于市场的现状，直击当前最高发的违规行为和最常见的投资陷阱，让防范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更加能够呢防范于未然。第三呢，是依托第一财经这一国内顶尖的财经全媒体平台，一财有专业的制作团队，有深入观众的传播渠道，能够在我们制作出微短剧后精准推送到不同圈层的受众面前，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今年中证投服中心围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从5月15日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启动防非我来说短视频征集评选活动，发布防非打非再行动系列短视频，到10月播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防非宣传组合拳。我们欢迎电视机前的广大投资者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工作，未来我们会继续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投教精品，助力大家在投资方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 非常谢谢贺总。那为了加强投资者对于什么是股市小作文的这个深刻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3道题，那各位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开始。第一题多选题，股市小作文有哪些特点？ A. 捕风捉影，根据已知信息妄加推测，臆造事实。 B. 借题发挥，将市场上的常见现象与相关事件或产品关联起来，故意夸大某事件的影响。 C. 揣测政策，杜撰和歪解政策信息。 D. 搬弄拼接，替换国家政策中的关键词句，炮制虚假信息。正确答案选 A

0: C D。
1: A B C D 都要选。
2: 这个题的话，我选 A B C D。
1: 小作文对不对？听起来就和那种官方的颁布的政策，它不是一个路子的。
0: 第二题，单选题。微信群里流传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异动，应如何应对 ？A. 立即追涨买入 ，B. 转发给亲友共享信息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D. 在网上搜一搜有没有其他报道。正确答案选 C。
2: 选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1: 选 C， 如果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一看比较激动的，可能在网上还会搜一搜，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官方的这个信息嘛。
0: 第三题，多选题。如何破除假政策等谣言对投资决策的干扰 ？A. 在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政策原文。B.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向上市公司核实。C. 相信直播间所谓专家的政策解读。D. 查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解读。正确答案选 A、B、D。
3: 其实我建议是到更多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去查询，或者是当通过我们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官方的互动平台去核实，千万不能相信我们这种互联网群里面的，特别是微信社群里面的一些专家解读，要更多的去看一些官方的媒体报道。
2: 肯定要是通过官方这一块吧，不能相信说所谓的专家呀，这个政策。
4: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答对了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贺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这背后的知识点。好，大家看啊，这个第一题股市小作文，它究竟会有哪些特点？答案呢是 A、B、C、D。那请贺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5: 结合题目的选项和实际情况来看呢，股市小作文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是选项当中提到的内容造假手段，比如说 A 选项当中的捕风捉影、捏造事实 ；B 选项的借题发挥、夸大影响 ；C 选项呢是揣测政策、歪解信息 ；D 选项是搬弄、拼接、炮制虚假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小作文常见的内容套路。另一个方面呢，还有传播层面的典型特征，比如来源模糊，多数呢是以权威人士透露、机构内部消息这些名义传播，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极具夸张，常常用重大内幕、即将暴涨这些煽动性的词汇，制造紧迫感，鼓吹马上买入，再不行动就晚了。那么这的方法呢，就是想让投资者用情绪来代替理性思考。所以大家看到这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被迷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4: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微信群流传着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的异动，那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正确答案是 C， 通过官方渠道来核查上市公司公告。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5: 那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的办法，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实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法披露的信息呢，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同时将这些信息置备于上市公司的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因此，当投资者看到对投资标的有重大利好或者是利空的信息时呢，应当通过官方渠道确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或者直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官方互动平台与上市公司进行沟通交流，交叉验证所谓重磅消息的真实性。
4: 好的，那第三题，如何来破解假政策等谣言对于投资决策的干扰？答案呢是 A、B、D。我们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5: 过度关注碎片化、短期化的消息是信息焦虑的根源。 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需要投资者朋友们将注意力更多地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行业前景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上来。一家优质公司的长期价值绝不会因为几条小道消息而改变。同时，每一次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独立审慎的研究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一个无法证实的传闻。建立并相信自己的投资体系和纪律，是战胜市场噪音和信息焦虑的强大武器。
4: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贺总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5: 在面对网络上的股市小作文时，务必先核实再判断，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理性。要记住，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
4: 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非常谢谢贺总哈。好，那今天呢，很感谢贺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请大家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那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这里是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聚焦假冒、仿冒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敬请关注。我是黄伟，带大家看更多真实案例。我们下期见。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选股，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8: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强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9: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呢来看的是第九集，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再磊，欢迎张老师。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剧。
1: 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哎，祝贺赵先生。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五分钟。
3: 这个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5: 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6: 孙琪琪，
7: 这种股市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
8: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7: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了。

0: 我们一起想办法吧。
1: 秦桧，你看，多么蓝的天啊！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融在了这蓝天里了。
0: 老朱，
2: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3: 救人要紧，好去，可以先让时间暂停，再用记忆搜索功能，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老朱刚才说骗子公司的 APP 今天下线，我看看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
1: 这个 APP 怎么打不开了？什么情况？不是说今天可以提现的吗？我的钱全在里面。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2: 记忆搜索最近拨打的电话：大牛证券投顾刘先生，微信好友添加时间一周前。
4: 你好，请问是朱先生是吗？
1: 对对对。
4: 哎，你好。我呢是大牛证券的投顾，之前和您在电话里沟通过。
1: 哎，这次要麻烦您了。
4: 没关系没关系，这次呢很遗憾，您之前参加的证券培训机构呢倒闭了，对于这次学员造成的损失，后续由我们公司来代理偿还。
1: 这些骗子，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4: 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如果你想要拿回学费的话，只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牛证券 APP，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并且充值押金5000块钱激活账户，一周之后您的退费和押金会一起返还给您。
1: 不是，我这赔进去的钱都还没收回来，我现在又要充钱，你不会也是骗子吧？
4: 朱先生，您这话说的，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顾，这是我的证件。我们大牛证券呢是官方批准的机构，之前还有很多和您类似的受骗者，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已经拿回他们的学费了。
1: 好，我这就注册充钱。
4: 对了，朱先生，您是老股民了对吧？
1: 那当然呀。
4: 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您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1: 哎，这个章鱼控股好像是新三板公司得开户，我没有开户啊。而且我好像听说开新三板的账户至少要100万资金，我一个摄像，我哪有这么多钱？
4: 没关系，您可以在 APP 上把钱汇到我的新三板账户上，然后用我的账户操作就可以了。我们是正规机构，您不用担心。
1: 这会不会有点风险？
4: 朱先生，富贵险中求嘛。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先帮您垫一垫，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1: 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呀。
3: 我得抓紧了，我应该搜索这个骗子的哪些回忆呢？哎，时间不多了，只能用笨办法了。
2: 记忆搜索号称大牛证券头部的刘先生。
5: 章鱼控股的消息放出去了，
4: 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吧。
6: 很好，
4: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6: 很好。
3: 这个人的声音我似乎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看来他是幕后的关键人物，让我搜一搜他究竟是什么人。糟糕，时间不够了，从搜索结果看，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只在电话上和手下沟通，

0: 我肯定以前听过这个人的声音，让我到自己的记忆里去寻找真相。
1: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0: 我记起来了，那是苏罗斯被杀那天晚上，我曾经搜索过他的记忆，那个声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
2: 小苏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才能还债。
3: 行，那谢王总啊。
0: 王总，王总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不出去，就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保持安静，我该怎么找到他？
4: 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0: 历史的细节，细节。
5: 喂，哎，王总啊，哎，你好，怎么事儿？
6: 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
7: 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
8: 章鱼几只脚？
7: 八只啊。
8: 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
6: 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鱼。
7: 我的钱，
9: 骗子，骗子，骗子！
6: 现在外面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也抓紧。
0: 危险，即将永远进入王总的章鱼控股，王总。明白了。

0: 哦，我们看到刚刚在微短剧当中，老朱啊被大牛证券假投顾用一张公章模糊的工作证就轻松骗走了押金和退费，最后呢我们看到是 APP 下线，微信群解散了，这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其实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源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套路。现实当中，我是某某证券总部空降的金牌投顾，我的工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可以去查。那大家一听啊，就会觉得他说的都这么详细了，应该假不了是真的。其实不光是证券公司，咱们常接触的基金投资领域也会遇到类似的骗术套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为我们来拆解这类非法证券活动的惯用套路。
1: 刚刚短片中出现的这个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常见。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呢，一定要牢记，不管是证券从业人员还是基金从业人员，一定要具备法定的资质，所有的业务必须通过有资质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开展，不会利用个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来指导投资。认准这两点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金牌投顾、工号可查这类的话术都只是障眼法。大家切记要到证券业协会或者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12386中国证监会服务热线咨询。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距离啊老朱被拉进了培训维权回款确认群，满屏都是到账截图，其实呢都是提前 P 好的这种假图。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投资者也经常被万人收益截图群给冲昏了头脑。那普通投资者有没有这种群聊识诈的小技巧，可以当场揭穿这种群演式的营销呢？张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好吗？
1: 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秒识破的小技巧：一查，二记，三拒绝。所谓的查呢，就是到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相关人员呢一定要满足从业人员资质和在有资质的机构任职，两点缺一不可。所谓的记呢，大家要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群里清一色的在集体晒收益啊，人人赚钱之类的，基本都是群演骗子。那么所谓的拒绝呢，是说正规的从业人员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来开展业务，任何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第三方平台或者所谓安全账户的行为呢，都要拒绝。切记，您遇到任何的可疑情况，建议拨打证监会12386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三招啊，就可以当场揭穿你在这个群聊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那朋友们，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券商客服的电话称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 A. 相信对方身份，按其指示操作转账， B. 登录对方提供的链接验证，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D. 点击短信中的解除冻结链接。正确答案选 C。
3: 这个我觉得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核实到对方的那个信息。
4: 我会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
2: 第二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证券公司金牌投资顾问的电话，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 A. 直接相信对方提供的公牌照片， B. 通过对方提供的公司总部核实电话进行确认， C. 通过该证券公司官网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D. 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进入其声称的内部验证系统进行查询。 正确答案选 C。
5: 选择 C， 通过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3: 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我认为应该通过该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2: 第三题多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新版证券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 ？A. 通过短信链接下载 APP。B. 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C. 相信高收益承诺并激活高收益功能。D. 相信激活返利尝试小额转账。正确答案选 A、B、C、D。
6: A、B、C、D 都不能做。
7: 高收益都是有风险的吗？我们知道 A、B、C、D 都不行。
0: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先看第一题，如果说接到自称基金公司客服的电话，他说啊，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答案是 C。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1: 那么对于账户异常或者冻结的这种异常情况呢，基金公司通常还是会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短信、邮件、电话等正式的方式来告知客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要求客户转账或者向您索要支付密码。您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立即挂断电话，并且拨打基金公司官方网站公示的客服电话，或者拨打12386热线核实。
0: 那这一点呢，一定是我们重复了好多次的哈，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或者是拨打12386来进行核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基金公司金牌基金经理的电话，如何来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答案也是 C， 通过该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核实其身份及通话的内容。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1: 好的，基金经理呢属于基金公司的核心岗位，所有经理的信息呢都会在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公示，供投资者查询。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基金业协会的官网，在人员查询的板块

0: 通过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来查询他的从业状态、就职公司这些信息。近些年来呢，当然也有一些骗子会假冒是已注册的基金经理，伪造他们的身份来开展诈骗活动。那么对这种情况呢，您也可以通过基金公司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通话内容。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盗用了真实的基金经理的姓名和信息，这一点呢也需要你去进一步的核实啊。那张老师给了大家提醒，我们来看第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基金公司新版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答案是 A、B、C、D 全有。好，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
0: 大家切记三个点。第一个呢，关于 APP 这一点，确实是这些年来一种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通过正规的应用市场来下载官方 APP， 千万不要点击任何的陌生链接。骗子呢，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诱导投资者下载一些高仿的 APP， 这些 APP 乍看起来界面跟正版几乎一致，但是后台呢，通常都是木马病毒程序。第二，不转账到个人账户。我国法律法规要求呢，所有的基金销售的资金必须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进入专有的基金托管账户，任何通过个人账户收取销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大家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高收益和高风险永远相伴随。任何情况下呢，如果一个材料让您觉得这个基金既有高收益又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话术呢，都是典型的陷阱。如果您收到了这类短信，还请立即删除，并且举报到12386服务平台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1: 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个提醒，温馨提示。
0: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大家呢在基金投资中请切记，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希望大家呢都能谨慎守住钱袋子，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1: 您记住了吗？这三句话：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那虽然是三句话，但是在实际生活投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您去理解执行的啊。感谢张老师的权威解答，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敬请关注，我们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由我们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非常的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话不多说呢，我们还是先来看剧。
1: 完了，我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2: 当中
3: 解锁终极功能。

0: 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1: 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
2: 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骨，这是我的证件。
3: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2: 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我可以先帮您垫一垫，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0: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危险，即将永远坠入记忆
1: 中。章鱼控股，王总。明白了。

0: 这是哪儿啊？我死了吗？
1: 琪琪，是你吗？
0: 爸爸，爸爸，你怎么会在这里？
1: 琪琪，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爸爸，这是哪儿啊？
1: 15年前，我调查了章鱼控股的金融诈骗案，为了找到幕后主使，我使用了时间暂停功能，但却再也没有能出来。
0: 爸爸，你还活着？
1: 琪琪，时间暂停使用完毕后，眼镜的所有功能都会消失，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现在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来帮你最后一次。
0: 爸爸，我们一起回去。
1: 真相总是残酷的。

0: 你说，那不是什么蓝天啊？你不就是把钱打到了假的大牛证券账户，然后买了章鱼控股，损失惨重吗？你就不想知道是谁害了你吗？我知道，你下来，我告诉你。
1: 气死我了！怎么了？我们的特别调查部要暂时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了。
2: 为什么呀？
3: 居然有人举报我们，说我们在调查企业的时候有敲诈企业的行为，举报了我们。
4: 怎么可能啊？
2: 对呀，我们根本干不出这种事儿。
0: 这绝对是诬陷我们，想阻止我们继续调查。
2: 我当然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 但是我们的调查必须要停止一周的时间，那在此期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的，等待调查的结果公布吧。哦，对了，琪琪，有个工作我要交给你，章鱼控股的董事长叫王峰来着，明天下午呢要到我们这儿接受采访，他可是我们的最新的客户，一次投了好几百万，我决定让你来采访他。

0: 王总，最近章鱼控股的股价大幅放量暴跌，是为什么？
1: 公司没有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我不是股东家，对股票的涨涨跌跌不做评论。
0: 但是最近一直有传言说章鱼控股要转板了，这是真的吗？
1: 市场传言不可信，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来披露信息。
0: 但是我们看到网上很多股市大 V 都在说章鱼控股要投资 AI 产业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些股票的大 V 他们没有持证牌照，他们的评论也不足为信。
0: 那您持有的章鱼控股的股份开始减持了吗？
1: 公司股票的减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到时候以公开的信息披露为准。
2: 他倒是滴水不漏啊。
0: 那接下来请您看一段视频，我们再继续采访，请看。
3: 我都是受了王峰的指派才干了这些事情的。我假冒大牛证券的员工，组织人在网上散布各种关于章鱼控股要转板和进军 AI 产业的小作文，然后发动网络大 V 推荐这只股票，鼓动各种没有达标的股民为他们垫资开账户，或者通过下载我们的 APP 买章鱼控股，等到股价涨上去之后再让王峰高位减持。
0: 王总您如何评价？
1: 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造谣，现在要打压我们公司的人很多。
0: 那最近被发现死在家中招财狗公司的老板苏罗斯和您是什么关系？
1: 跟我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够了，你还想问什么？婷婷，这是直播，你怎么进来的？
4: 爸爸，哦不，王总，我承认是我鼓动您投的广告，也是我鼓动您来这里接受的采访。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您看看这些，这是您和冒充大牛证券的黑中介的往来文件，这是您和招财狗公司以及苏罗斯的往来合同。摄像给个镜头。
1: 这是怎么可能？是我亲手放进保险柜的，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4: 王总，这可是直播，你有什么话就和警察说去吧。还有那个保险箱
1: 你怎么发现的？
4: 您说我是怎么发现自己其实是苏罗斯的女儿的？
1: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
5: 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置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6: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

0: 谢谢你，琪琪。
1: 近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非法证券活动都和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董事长、大股东王峰有关。有关方面迅速行动，成功打掉了这个以虚构转板信息为诱饵，通过非法证券活动吸引投资者高位接盘，配合大股东减持操纵股价的团伙。受害者的损失将通过法律途径设法追回。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非法证券特别调查部的工作从今天起恢复了，孙琪琪将会担任这个部门的主任，来，掌声祝贺。哦，对了，苏婷婷在这次调查当中也表现出色，被任命为副主任。至于老朱嘛，你被骗的钱我们已经联系了维权机构，要通过法律途径帮你讨回来。
3: 太好了，我们调查终于结束了。
4: 哎，调查结束哈，这哪有个完的哦。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董事长王峰非法证券活动一案的最新进展。据记者的追踪调查，王峰年轻时曾在媒体担任记者，

0: 好，为了加强各位投资者对于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的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同样呢，准备了三道题，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1: 第一题，单选题。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购买新三板原始股，承诺上市后过户，应该如何对待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B. 核实员工在职情况后买入。C. 被推荐话术打动，签署代持协议并支付款项。正确答案选 A，
2: 这个我会选择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
3: 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新三板呢，我建议是立即拒绝，就是这种代持的东西呢，它也不受法律保护。
4: 选择 A， 立即拒绝，就是代持股的话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第二题单选题。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投资者应该 A 充值小额资金测试通道， B 在资产不满足开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外部配资机构达到开户条件，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正确答案选 C。
5: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哎 ，C 是对的。
6: 所有这种绕开正规的渠道的这种感觉都是，不安全的，所以就还是 C 吧。
1: 第三题多选题，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错误的做法有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 ；B.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C， 资产及投资经验满足开户要求，以实名方式开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委托证券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报买卖挂牌公司股票。正确答案选 A、B。
2: 我选择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一种方式。
6: A、B 两个的话都是错误的。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的话，就是说，要委托我们的证券公司来去做这个步骤。所以说 ，A、B 的话都是错误的。
0: 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刘律师啊，为我们来逐题的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道题是有人呢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来购买新三板的原始股，承诺啊上市之后过户，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样来对待呢？刘律师，
7: 我们的新三板市场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并且呢，新三板市场它是有非常明确且清晰的合格投资者的门槛要求的。那么这个门槛呢，就是法定红线。
0: 嗯，
7: 内部员工代持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让不满足这一部分资产门槛要求的普通投资者，通过我们员工的合格身份来绕过我们的监管门槛。那他这种行为呢，实际上直接违反了我们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司法第140条也规定，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那么本次案例里面，实际上他提到的这种代持行为，就是为了规避我们的监管要求，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一种情形。
0: 嗯，
7: 所以说这种代持协议呢，非常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0: 实际上我们投资者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监管部门之所以会设定一些合格投资者的门槛，其实是因为这部分业务它的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那么很可能不是我们普通大众能够承受的一种风险。所以说呢，本质上呢，这种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在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所以当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方式去投资新三板的这种原始股的时候呢，大家应该要立即拒绝。
1: 好，所以答案就是立即拒绝啊，因为代持投资呢并不受法律保护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那么第二道题是这样的，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哎，这个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好，我们看到的答案呢，直接是选择 C 啊，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为什么要去直接举报？这个当中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巨大的风险的哈，刘律师？
0: 正如我们刚刚所讲到，绕开我们的合格投资者门槛去投资，它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先去验证一下我们这位投资顾问的身份，我们去查一下他是否具有我们的投资顾问资格或者是这个证券从业资格。那么如果经过查询以后发现这个人他具有我们的投资顾问资格，那么他就属于违规展业，大家可以直接去联系我们的金融机构，或者是拨打这个12386热线进行举报。那么如果经过查询以后大家发现这个人他没有这种投资顾问的资格，那么大家需要非常的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诈骗的行为。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金融机构呢，我们是不会要求投资者向第三方机构去进行充值和转账的。那么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绕过我们的这个监管要求的资产门槛去投资。
1: 凡是我觉得看到要去充值，尤其是向第三方充值和你不认识的不了解的平台转账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先要停下先要去调查清楚，也可以打12386热线进行投诉，或者请专业的法律人士进行一些咨询千万不要转钱，不要充值啊，因为一旦这样的话可能是血本无归，而且要追讨回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好，第三道题是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的错误的做法有。答案呢是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来购买。B 是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做法。那我们请刘律师来拆解一下背后的知识点好吗？
0: 那么将资金汇入他人的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由他人进行代持，这种行为呢本身会被法律认定为无效。那么另外这个 B 选项呢，就是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那实际上也是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这个资产门槛要求。那么后续呢，这个配资机构如果说他还给你提供一部分资金进行后续的这个证券交易的话，那实际上这可能又会涉及到我们前面几期所讲的场外配资的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这种呢杠杆率常常会高达1:5到1:10，并且整个流程它都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那么非常容易损害我们这个投资者的权益，所以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请广大投资者也不要效仿。
1: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避坑指南哈，就是要牢牢地守住各位的钱袋子。那在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刘律师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十集的一些防费的重点好吗？
0: 合规的投资呢，是不会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更不会通过这种私下代持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这种低门槛高回报的代持，可能都是一些风险远大于收益的陷阱，它既违反了这种资本市场的监管规定，也无法为我们投资者去提供一些任何的权益的保障，最终呢是大概率导致这种财产受损，维权无门。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投资需要理性，永远不要相信那种不劳而获的高收益承诺，更不要参与任何绕开监管私下操作的这种投资行为。那对于这种不熟悉的资本市场的领域呢，我们会建议投资者先通过这种官方的渠道进行学习，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或者咨询这种正规的金融机构，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非常的感谢刘律师权威的详细的解读，也要感谢大家的守候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呢，今天

呢，股东来了房飞的微剧场可以说是圆满的收官了。但是屏幕前的句号正是你我防范非法证券活动一个新的起点，骗局的剧本每天也都在不断的翻新，而投资者的防骗意识也希望能够日日升级。请记住啊，12386热线永远在线，您的每一次的举报，每一份的警惕，都是照亮市场公平的一束光。股东来了，我们不说再见，防非打非，我们并肩前行。愿下一次呢，我们不再因为骗局而相聚，而是因为理性，因为成长，因为共享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而重逢。好，我是瑞奇，愿您投资路上眼明心亮，钱包安全，防非宣传永不落幕。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殷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市场依然演绎的是强者恒强的格局啊，科创、创业板指都是大幅的走强，并且呢再创了新高，而沪指呢也是来到了4100点的平台区间。CPU 半导体，包括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些板块，算力硬件这些品种都是持续的走强，并且多股呢也是再创了历史的新高。而代表着碳基资产的红利、消费、地产等这些板块是持续的走弱，只是周五医药板块呢出现了久违的反弹。那么市场讨论的高低切似乎在本周并没有发生啊。那么端午之后科技品种的走势如何呢？之前市场热议的六月看调整是不是已经彻底完成了？半年报季投资者又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讨论这些话题，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坐在我右手侧的呢是吴兆银先生，还有高琛和涂小龙，欢迎各位啊。好，第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吴兆银吴总啊，这个我们经常说嘛，五穷六绝啊，这个六绝现在呢已经是六月的中下旬了啊，过完端午节之后可能六月就是进入到最后一个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交易，是不是这个六绝现阶段来看已经完成了？这个绝字
9: 还很难说，六月份刚刚过了一半嘛，就交易日过了一半。
8: 嗯，
9: 那么一个是五穷六绝这个宿命论呢、啊、还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杯、嗯、对吧，原来讲世界杯也是要跌的，
8: 对、
9: 为什么说世界杯跌呢？就是基金经理都去，全球的基金经理都去看球去了，
8: 对，
9: 嗯，并且说今年这个这个在美国那边，那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中心呢，这个更是导致全球市场跌。但是现在看呢，好像全球市场也没有下跌，但这个世界杯嘛，毕竟才开始，今年世界杯特别长，那有可能后面是要调整的。这只是说我们从这个表象上面，从一些这个巫术来看，有这种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呢，我觉得现在说五穷六绝这个六绝吧，还有点早，还有点早。但是是不是就是要跌多少，这个我们也从来没说过它也跌多少，只是说要调整，只是说现在这样涨的这种行情涨得让大家有点害怕。就是其实大家现在
8: 都活在上涨的恐惧当中，
9: 就是你现在说它要跌嘛，你说上证综指嘛，谁要说跌多少也没有人谁说要跌多少，顶多是你说跌到4000，把4000破一下，也许100来点，在这过去来讲这都不叫跌，但也没有说上证综指要涨多少。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其实分歧不是很大，就上证综指嘛，基本上是在一个很窄的区间里横盘。
8: 嗯，
9: 那么其实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
8: 结构化的问题，
9: 这种比差的这种风格，
8: 对，
9: 会不会改变、
8: 嗯？
9: 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不是现在在研究，其实两个月前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了。那么大概在六月初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也或者说写一篇报告也可以，
8: 嗯、
9: 大家在网上搜一下，也可能是搜到的，就是股市年轮大卡，年轮大考。这个到底是风格会不会切换？我结论呢，我说一下，就是切换的可能性很小。一个常识，像我们这种也是在股票市场。

0: 说是老登的，在这个市场里待的时间特别长。那么经过了过去很多年的这个观察吧，那么这种劈杀的行情呢，过去一直有。你要说今年极端吧，过去像这种极端的行情也有，没歇个几年两三年就有一次。比如说2010年小票行情，大票很差；2013年也是小票，就创业板很强，然后大票呢也不行。甚至2015年也是，虽然说是整体是个牛市，但是整体来讲也是小票行情很强。再有就是2019年、2020年所谓叫白马股行情，就是酒和药很强，但是呢，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创业板呢就比较差，创业板后面跌到了1800多点。这种行情呢两三年就发生过一次，但是从来没有在年终的时候分割切换的。所以我们讲研究研究啊，第一个就是归纳法，我先不管你什么逻辑，我先讲结果。结果呢就是这么多次的这种劈杀的行情，但是从来没有在年终6月份啊、7月份啊、8月份呢，它就发生了这个分割的大幅的切换，这从来没有过。那这是第一个现象。那么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要找这个逻辑，它为什么不会在年终切换？你想一想嘛，很多的拿消费的这些基金、这些机构，他刚刚在5月份、6月份把消费那边卖掉了，然后反过来买了这些科技股，买了这些所谓这个存储啊和这个光通信啊，他不大可能很快他又再切回去再买消费股，并且一个公司的这个投机会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你上个月刚刚把你打了，你切回来了，然后你还没过几天，你又再切到消费股，再切到这个老登股，这种可能性很小。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资金惯性。这种资金的惯性，它一般要很难，一般在年终的时候不会改变。一般的那他说在什么时候改变？一般在年底和年初。为什么呢？年底年初呢？就是他一年考核结束了，这个基金经理啊，或者是保险公司，他都有考核嘛。不管是不是基金经理排名，或者保险公司，或者是像自营这个公司的自营公司、自营机构。他也都有考核，考核的话，那今年一年我做到底，明年我们再读一个新的方向。
1: 不是说现在这个考核机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0: 那没有再说在年终考核换年终考核的，有的说在11月份考核，这有的，就避免在最后一天。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最后比嘛，你可以说你内部你自己说我11月31号啊，11月30号我考核你，但是市场上都还是说今年一年哪个基金是最牛的，所以基本上都要等到12月份。或者说1月份这个分割切换，所以历史上每年都是这样。所以这种规律呢，我们总结了好多次，不是今年这样的，我过去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发现这样的规律了。
1: 嗯，
0: 那么每一次基本上你要说调整嘛，因为今年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是就资金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的，就是上证综指是平的，那么必然是有些股票出来，有些股票再进。
1: 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要请教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资金抱团这种现象啊，如果演绎到一定极致的时候，它必然会出现一些分化。就比如说今年一季度涨势特别汹涌澎湃的这个航天板块，航空航天，
0: 对
1: 吧？它又是抱团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立刻这个就会出现了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反应。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依然是一个资金抱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所以您刚才说是它年终可能不会调，但是资金抱团这本身在市场当中它就会形成自我的一种魔咒。那这种魔咒会不会被打破？
0: 没到，
1: 还没到啊？
0: 没到
1: 啊？
0: 这个
1: 科技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市场的50%了。
0: 我记得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有时就是你说没到，你大概你觉得什么时候到？那我们有时看看什么呢？就是一个感性的说法呢，就是要那个股票要涨到你要吐的时候。那就什么叫涨到你要吐的时候呢？就是涨到这个分析师没办法给他写股值报告的时候。就是你没办法，我分析师其实写报告他不一定对啊，但是他有一套东西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估值模型 DCF 模型，就是把未来的这个现金流往前折现，他折现了之后他没法怎么折现，他也折不出这个价格出来，那基本上就很难了。那现在来看呢，好像还可以。
1: 是我格局格局再格局，我格局之后，
0: 对呀、
1: 啊，我不知道他还能涨到什么。
0: 因为这一轮你比如说光通信像存储这种公司，
1: 嗯，
0: 业绩其实是增长的200-300%，
1: 嗯，
0: 那么股价涨个200-300%，其实是能说得过去的，
1: 嗯，
0: 我也认为它很有泡沫的，
1: 嗯，
0: 当然这个事情呢，有泡沫不代表它一定就破，它未来破这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不代表马上就破，所以你要做股票，本来它就是一个风险资产嘛，你买风险资产的话，肯定就是要享受泡沫的，你要么你就不要做股票，你存银行的就好了，所以你如果说你想做股票，那就是 要想挣钱的话，肯定是要冒风险，就是享受泡沫的过程。
1: 所以您的结论是啊，市场可能还是会在一个区间里边进行震荡，就是啊，
0: 区间震荡，
1: 对，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
0: 但是风格很难切换，
1: 风格不切换，那就是说科技在科技当中依然享受着这个上涨的恐惧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0: 说是这么说，我上周我就讲，在也是几个人在讨论一个论坛里面，也是人家在讨论，比如说有人问的是元杰科技，你觉得还能涨吧？那我们说，我说这个当然个股，我不是说这个股票，就是说，我说大概是这些科技股都还能涨。那么这一个星期，它可能它又涨了这个差不多20%了。但是是不是我周一我就敢买？我也不敢买。
1: 哎，这跟吴总以前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啊，因为吴总以前都感觉是平衡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0: 对吧？一直过去老讲国内股，因为今年确实
1: 都是比较稳定稳健的那种投资的状态。
0: 就我们是，我也讲，我是属于资本市场的老灯的。老灯的情况下，就是你相对来说保守，保守的话就是能够赚一点小钱，但是你想赚这个大钱，其实对我们跟我们来讲已经是没有太大的缘分的。
1: 嗯，
0: 但是我要如果作为一个策略师来讲，分析这个市场的话，还是我刚才这个逻辑。
1: 哦，
0: 尽管我也不太敢再切换过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逻辑是在。
1: 好，高琛，你这个相对年轻人，你这个现在怎么来判断市场的这种风格？我说六月份是不是像刚才这个吴总判断的，啊，这个指数可能还在一个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当中，但是科技依然会上涨。可是，那如果要是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科技依然上涨，那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之前市场当中一直在失血的品种还会继续失血，是这样吗？
2: 其实我从我自己观察的这个视角上来看呢，跟吴老师刚才说的，应该我觉得是一个市场上比较普遍的一个判断，而且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确实没有看到科技这个会去转向的一个动态。当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了，而且这个力量特别强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性因素在，它其实很难转向。比方说昨天这个联储这个议息会议，其实这个应该我觉得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所有的委员都没有投出来今年年内会降息，这个和年初对于联储的这边的这个
1: 至少说要降一次息，
2: 对，至少要降一次到两次息的这个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从这是现在是六月份嘛，六月份对下半年的这个降息预期是完全没有了，就是，
1: 但是也比之前市场当中的这个预期要好一些啊，市场当中还预计今年会加息
2: 啊，对对对，
1: 对吧？
2: 会加息，
1: 是因为是出现了一些意外事件，黑天鹅事件。
2: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像全球的话，澳洲央行已经加息了，日本央行也其实也是在加息的。
1: 对，
2: 就整个其实除了国内的这个利率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其他主要的这个央行都在加息。也就是说翻译成来就是说整个全球的流动性是在收缩的一个状态下，那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成长股就是 AI 所引领的这个成长股依然是这么强势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盈利的状态肯定已经超过了像联储的这个美债的十年期利率可能都在4-5以上的这个水平上，那肯定是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回报率，所以它才能够对资金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反过来说呢，也就是说那什么样的行业能够在全球联储央行在5%左右的这个利率水平下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的行业其实是非常少的，那也就是说资金它自我选择的会往这个高景气度的方向去抱团。那我们所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行情，就是这周所看到近期所感受到这个行情，就是科技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那么其他的行业其实都在失血，包括医药虽然说阶段性会有一些小的反弹，但是在这个整个全球高利率的背景下，它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对，持续的表现。
1: 所以你也觉得它就是昙花一现，就一抽而已。
2: 有可能确实现在给它的这个预期并不是特别的高。对，就是整个就是刚才也说到资金的这一块啊，我们国内这边从924之后， 24年的924之后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在，但是我们去细看这个资金的来源，基本上一开始是指数型的资金，包括像A500 这样的指数型资金的一个引导。另外呢，比较大的一个资金量呢，来自于我们的量化型资金，这个可能是高净的客户对于量化私募的这个产品是比较受热捧的，但是这。

0: 这两类资金呢，哦，还有一类就是红利类的，
1: 嗯。
0: 这三类资金吧，这三类资金它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指数化或者是量化的这种思路去配置的这么逻辑，它对于整个经济层面的这个科技所这个就是。它这种突发性，它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快速地进行一个逻辑性的一个配置。那这个呢，其实只有主观的钱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切换。比方说，我们看到的很多老邓的资产切换到了科技，但是对于前面所说的这三类924之后进来的这三类主流资金，它其实是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切换的。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均衡型的一个配
1: 所
0: 置。
1: 以你的意思是说，它会自我强化，是吗？
0: 对对，其实这个会自我强化。比方说，光指数，我们的沪深300已经把像这个光模块、中继续创几个大的股票都纳进来了。就是说，在指数层面它会强化，那么在量化层面，它自也会自我学习，进行一个动量的一个跟踪。也就是说，它们从一个均衡的状态追向了一个去科技主导的状态，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这三块主流的钱。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转变成整个就是科技的一个逻辑的状态，所以你说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资金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可能还没有，还没有啊，对，可能后面的雪还要输送过去，
1: 所以就是说，对于整体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他们在行业景气度方面，在资金量方面，甚至包括对这个行业的产业政策方面，都没有发生一些有改变的这些信号，所以接下来就意味着他们的趋势依然还会不断的上行。
0: 是的，是的，
1: 好，涂小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刚才两位嘉宾，哎呀，看法虽然一致，但是确实好像现在市场的这个趋势还在，似乎就是这样的，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硅基和碳基之间的一个转换吗？
2: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刚刚在楼下就是有简单的聊一下。其实呢，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看到像偏科技的品种走得这么强啊，就是哪怕我们明知道有风险，但是呢，这个信号没有来，我们不敢说，哎呀，明天就要开始掉头了，我们一定要逢高减仓。其实呢，这里面就存在着两种的交易思维。第一种交易思维叫做
1: 如何
2: 顺势。
1: 止盈是吗？
2: 如果是现在谈止盈的话，那后面继续上涨，那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哇，卖飞了，这个太可惜了。原本已经在车上了，能够享受到车的一个上涨的话，那还就轻易的下车，也是很多投资者在交易过程当中犯的一些错误。那我所考虑的话，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势而为吧。这是第一点，就是在任何时间段，刚刚高总也讲了啊，吴总也讲了，有一些时候我们 A 股市场它存在着明显的这种结构性，比如说2022年，可能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半导体这样的一些品种啊表现非常的强势，但是大家可能已经忘了，也就是在3、4年前的时候，那段时间半导体也是一个让大家一直在考虑它为什么一直往下跌啊，而其中有一个方向表现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煤炭。如果你不参与煤炭的一些品种的机会，你或许啊，在那段市场熊市的时候，真的就感觉非常的冷。那现在市场又反过来了，那我们更加强调的是顺势而为。在顺势的交易过程当中，可能你会错一次，也就是正好买在那个高点的时候。那么，如果不是目前最高点的时候，可能你比如说追高啊、交易啊，或许还是有一定的参与的机会。当然，落于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个人觉得顺势而为也好，或者是逆势投资也好，都把我们的这些啊，比如说顺势而为，风险前置一下，就是一旦你想要参与市场顺势而为的机会的时候，一旦遇到了比如说转向的时候，我就先出来，因为最好的那一段落啊，如果你没有吃到，后面千万挨打的时候不能够就参与到了，
1: 那
2: 那
1: 现
2: 这
1: 在
2: 个
1: 处
2: 是
1: 在一个什么阶段啊？
2: 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去年就是也面临过通讯呐，或者是科技这些品种大涨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绕到现在，他们又往上走了一段。

0: 的时候，先做第一次的防守。这个是对于想要追高的呢，因为经常我们讲，打不赢我就加入他。这个是或许很多做老登的品种啊，妈看得这么强，我是不是应该要勇敢的参与一下？如果你想这么做，那我的想法是先把风险前置一下，就是一旦他遇到了转折的时候，就先做好风控。同时，这个方向以前你没参与，可能这一次失败了，但是后面回调的时候还要继续关注它的一些投资机会，因为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了，在没有出现确凿信号的时候，它不会轻易的变化。甚至我们整个这一轮牛市啊，科技的机会依旧是存在的，无非就是最涨的最好的一段你错过了。当然现在已经在车上的人肯定是享受到了好的机会的，如果是没有抓住到这些机会的，我个人觉得还要去寻找科技产业链里面的轮动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嗯，现在轮动都好细分啊，
0: 对的，
1: 还要再去寻找他们的机会啊，这个难度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确实也不小。嗯，好，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吧，场内的嘉宾呢对科技的这个持续走强依然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啊。那不知道我们场外的嘉宾对此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因为六月初呢，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情绪呢都还是比较悲观的啊，也经过了近两周的震荡调整，但是呢，本周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技板块呢确实又卷土重来了，所以这个整体本周的这个行情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啊？我们也听一听场外的嘉宾，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2: 我们需要从长中短三个维度来考量。首先从长周期来看，本轮牛市从2024年2月发展到今天走了两年多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历史上的牛市周期的话，对比一下，目前牛市周期还没有结束。在慢牛论渐入人心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回顾上一轮牛市，就会发现上一轮牛市已经在走一个慢牛周期，而不是传统的短牛疯牛。2019年到2021年那一波创业板牛市是走了33个月，那上证是走了25个月。我们过去可能习惯于用上证的牛市周期来定义每一轮的牛市周期，目前看来并不适用，或者说情况在发生改变。那鉴于上一轮牛市周期的各大指数见顶不统一，我们可以用叫 A 股总市值这个上涨的周期来判断。上一轮实际上是走了整整38个月。那如果从上证指数来看，2019年的一月是起点，2021年的3731是第一个高点，但是到年底还在创3708的次高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一轮已经是慢牛。那么我们认为这一轮的牛市周期应该会超过上一轮，或者说叫更长周期的慢牛。现在总市值上涨周期到目前为止是28个月，如果用上一轮来推断的话，我们至少还有10个月的牛市周期可以走，甚至更长。所以第一点的结论就是，当前我们仍然处在慢牛市当中，并没有改变。那么第二点，从2026年年初我们就开始判断今年的整体走势呢，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高位震荡这样一种区间，低点3800，高点4200。从调整来看，我们这一轮这一波的调整最低是到了3927点，那么我们觉得3927这个调整点位基本上也到位了。那从窄一点的盘整区间来看呢，就4100到3900是一个相对高位的这么一个盘整区间，所以我们最近也会看到在摸高到4100点上方之后呢，有一些上攻乏力。所以从第二个结论来讲，当前我们处在牛市的末端，高位震荡的这么一个盘整格局也没有改变。那第三，从短周期进入6月份，在月初的时候，各大媒体或者市场普遍预期

0: 月有很多利空，但市场实际走势呢比我们预期的要强，所以呢大家也不宜过分的谨慎和担忧。
1: 嗯，好，看来今天我们所有参与讨论的嘉宾啊，整体都还比较乐观啊。那对于这个市场当中的整体走势呢，觉得六月份呢可能还稍微还值得期待。那好，具体如何期待，这个也是需要细分一下的啊。因为我们都说了嘛，开场的时候我说很多板块当中的个股都是再创新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新高品种的话，应该怎么去操作呢？这个可能是个难题吧。
2: 不难题啊，这个不难题。
1: 不难吗？
2: 你创新高你就拿着就行。
1: 你就是你在车上是可以。
2: 对，你就拿着，对不对？
1: 对。
2: 但是没上车的确实我很害怕，就是像我们上周我不讲在一个论坛里面讲的，就是像云姐这种，我们也还看好，但是我也不敢换，也不敢拿，不敢买，是吧？这个你一个判断再跟你操作，其实那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就包括现在你说所有的股民基本上都知道那几个股票能涨，但是又有谁敢？当然每天还有不断的有人有一些资金在换过来，这是这回答您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刚才说对这个六月行情整体来讲有所期待，这个我倒有一点稍微，我觉得大家还是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2: 就是我观察一个什么现象呢，除了我们讲的这个关东印的几个龙头股票呀不断在创新高，但是也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除了你们讲老灯股在跌，包括上周四的这个保险股啊，最近在调整很快，还有像一些混利股也在调整，其实最近跌了很多的是微盘股。
1: 嗯，
2: 微盘股已经调了两三个月，跌得很深。今年微盘股指数像去年前年这个万德微盘股指数每年都增长60%-70%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这个微盘股指数好像是零增长。微盘股指数因为它不断地在换，那个零增长的话，它其实很多的股票是跌得稀里哗啦的，所以也就是说这微盘股，比如说像市值在50亿以下的这很多的股票其实走得很差很差的。那么如果是微盘股，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大概有50亿市值以下的这个公司呢大概就有2000多个，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司，你除了你把眼睛盯着了这个上万亿的这些大公司以外啊，这个市值这些大公司以外，其实我们面大量广的是微盘股。这些公司如果跌的话，那这个市场里就赚钱效应就非常差，赚钱效应非常差，就是大多数股票其实都在跌的。就你们看到指数每天在涨，但实际上是涨跌比涨的股票少，跌的股票多，并且老灯的这些大的在跌，不是那科技股，不是小灯，小灯在那微盘股里面同样是跌得很凶的，所以真正涨的股票其实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慢慢的人气就消耗了，
1: 所以今年操作特别难，
2: 非常难。
1: 嗯，
2: 人气消耗了过后，他慢慢的他可能要调整一下。
1: 嗯，
2: 那么调整的话呢，就是大票小票老灯小灯一起调，一起调过后，不是调完后你不是卖了股票，卖了股票有一些钱出来，哎，结果这些钱出来又去买这些科技股去了。他每一波他是这样调整的，就是指数一起调整，老灯小灯一起调，调完过后呢，这个不是有钱的吗？有钱呢他又回补这个大票，回补了这个科技股，结果呢，你那些股票呢，该跌的股票又跌，人家这些股票又穿了一个台，又上了一个台阶了，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从后面再看呢，是包括六月份呢，包括我讲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还是担心它可能都要调整一下。
1: 嗯，
2: 所以像如果说你抱着这样的一个
1: 都有调整的话，那对于没上车的是利好呀。
2: 对。对，
1: 但就是不知道它会调整多少，
2: 对，
1: 因为现在整个科技的波动实在太大了。
2: 对，
1: 大家不是也在市场当中说，你这个忍不住30%的回撤，你就别指望能够有什么翻倍的机会。
2: 那是这样，就是它一调整，那你现在基本上都20厘米嘛，
1: 嗯，
2: 那一调整20厘米，那也很厉害的。
1: 嗯，
2: 所以那你现在我倒是觉得，你要么你就不动算了，你反正你可能要这个可能要忍半年时间。
1: 嗯，
2: 就这种你拿来很多的股票就要等半年时间，甚至那些消费股啊，它确实还是在跌的。就包括我们讲你找业绩好的，现在这个点跟业绩好坏有关系，关系不是很大。
1: 对，
2: 我们讲这个科技股它确实业绩好，增长200%+，但是今年除了这个科技股，就是除了这个关东印这一块，这个业绩增长200%+，还有两个板块是确定半年报是大幅增长的，一个就是证券股，一个就是这个有色板块。
1: 嗯，
2: 这两个是非常确定的增长，平均大概增长30%-50%，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2: 但是这两个板块今年也是在跌。
1: 对，
2: 那你这两块我们也要讨论的，这两个板块你觉得后面有没有机会？
1: 有没有机会？
2: 这个一个

0: 是有色板块好回答一些，因为它去年涨多了，去年在三十个行业里面它涨了92%，它涨多了，所以它今年调整。那么调整一定程度，因为这个有色的这个我们在期货公司嘛，这个有色的品种呢，铜铝铅烟呢其实没跌，也就是这些公司的业绩是非常确定的，能够涨的。那我觉得调整一段时间，这些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并且它当然它涨不了多少，不会像科技股涨那么多。
1: 今年年初其实也涨得挺凶悍的。
0: 对，它后来调整了一下，这些业绩是我就赚它盈利的钱就可以了。像做股票，我刚才讲的上一节讲的是这个，你要赚那个泡沫的钱。那么这一节我们再讲一下赚盈利的钱，你就两种嘛，一种是赚估值的钱，就赚 PE 的钱，就市盈率的钱；一种是赚 EPS 的钱，就赚盈利的钱。那你像这个有色这些板块，你就赚 EPS 的钱，就赚盈利。它盈利涨了一块钱，那我就赚一块钱就好了。我觉得这种逻辑呢也是可以的，那这种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配置，慢慢它现在不是在往下砸吗？砸，那我觉得可以慢慢买的。但是还有一个，
1: 就像小龙刚才说到的，说煤炭，煤炭其实在这一周下跌之前其实它也是表现还不错，
0: 涨得挺好的，
1: 对吧？
0: 涨得挺好，它跟随油价涨的。
1: 对，
0: 跟油价涨，它也是，它呢还有一种，它是它混利，在混利当中它首选的大家就是说煤炭，因为它分红比较高。这里面有一个东西说不好的，就是这个证券股，这个是让这两年啊让无数英雄竞折腰的。你起码这两年你说这个指数，你说涨没涨多少吧，但是这个成交量确实是放大了很多。不要说三年前是五六千亿、六七千亿成交量，就是去年市场的平均成交量9.5万亿，今年基本上普遍是在三万亿。那么三万亿的这个成交量，应该说证券公司的这个盈利肯定是赢马了，但是它的股价呢是在不断的是往下跌的。那这种呢？我不知道是分析师怎么看，我反正这种我不碰，他没有，我如果说非要让我排序的话，我觉得他没有有色好，就有色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但是证券这块可能会不会在股市上面就要给他压制，这个是还是很难说的，因为还有一个大家对未来的这个股票市场是不是有点担心，我这个它取决于多个假设在这里，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半年报来讲，第一个它非常确定的。业绩增长的广东鑫证券股还有有色股，但是如果说从做业绩的股票业绩上面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色是非常确定的，那么其他的这些东西呢你就要注意的。那么有些还有一类呢业绩是平稳增长的，就是像银行股，它不增长，业绩就是平的，当然业绩比较下降的那就是消费股和房地产，这两个板块是最差的，这个我也不做推荐，肯定是仍然是不看好，就是你要看基本面它也不好，你看业绩看估值嘛它也不好，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双杀的局面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你自己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吧，我也不是说从我们从策略分析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是刚才讲的这个科技股呢仍然是值得推荐，还是可以买，但是你自己如果说不愿意买我也不主张。那么你要说从基本面逻辑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有色股票，我觉得包括像电力股增长都还是挺好的，这一块呢我觉得是可以配的。
1: 好，高琛呢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大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车上的人确实是可以享受这个市场的估值的这个溢价也好啊，市场的情绪的泡沫也好，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解决的是不在车上的，或者是卖飞的，啊，还想找这个市场当中的机会。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品种？刚才呢，这个吴总是贡献了两个品种啊，有色，他觉得确定性更高一些。然后呢，券商他觉得这个业绩是很好的，但是呢，为什么不涨？这个可能就跟市场本身的原因有关，跟这个资金面的选择有关。那高琛，你觉得现阶段如果这个你手里边没有那些这个我们说市场当中钟爱的那些品种，如果你现在手里边还有闲置的资金，你该怎么办呢？
2: 第一呢，我觉得科技依然是主线，就是涨到这个位置上呢，刚才也分析了，可能很多资金并没有进来，包括刚才所说的几个主流924进来的几个主流资金，他手上其实筹码中科技的含量也没有特别的高，只是说有，并没有说到一个跟这个市场匹配交易量和它整个市值占比的这个程度上，我觉得完全没有，所以说还是需要找一定的机会去配置，因为科技这个行业它本身天性上它的这个波动就会非常的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比较脆弱，因为我们其实看科技

0: 这行情从三四月份以来到现在也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了，每天可能都在这个整个通讯啊，或者是这个芯片链啊，这种的
1: PCB
0: 啊这种暴涨中去感受这个市场，天天学习一些新的这个科技链上的这些知识，但是它其实也缺乏一些催化性的因素，因为从年初以来大家所就是说的这个逻辑呢，还是比较关注海外链，整个小龙虾它从一个 AI 到一个 AI agent 对于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国产就是海外的这个算力链呢形成一个闭环，基本上还是这个逻辑，就是说它没有特别多的更强的催化因素进来，在这个情况下呢，市场也会疲倦的，因为你每天这么高的涨幅，像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只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光模块啊之类的，像日韩的这个市场，它可能整个市场就是半导体，就是每天要么就暴涨，要么就暴跌的这种，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市场状态了，就是说它可能在某些因素下会非常的脆弱。产生一些暴跌的一些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些机会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去进行阶段性入场的，因为就是科技它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波段向上的一个过程，当它不达预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确定趋势是向上的，有一些低点是可以去进行拆成全市场去看，就是科技的每个链条上需要把它给拆细，那大对大致上可能分为海外和国内的这个链条上，那海外呢它的整个利润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很多资金在就是配置的时候把它作为整个通讯的光模块配置成了偏底仓的这种特色去进行配置。另外呢，就是说在弹性链上，随着我们这个长鑫，包括就是下半年这种大型的 IPO 上市，整个带动的其实是整个国产算力链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包括之前所涨的，主要还是集中在设备半导体芯片这个环节。那像上游的材料，其实它的这个耗量是更大的，而且国产化整个的替代进程呢，也是需要不断的去迭代的。那这块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呢，虽然近期的这个行情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一块，但是从年初以来，比方说像半导体设备，那它的涨幅可能已经接近翻倍，那像半导体材料，那它的涨幅只在50%，也很高了。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呢，
1: 彼此之间还要对标，
0: 对、
1: 啊、
0: 彼此之间其实是需要
1: 看齐，你追我赶，
0: 对，其实是需要对标的。从这个整个逻辑链上来讲呢，一般呢上游的涨幅呢应该是比中游是要大一些的，因为上游整个它的这个。扩产的这个比例和它的诉求呢是会更高一些的，就是说从历史上的它的这个状态也是材料，一个是它是滞后的，另外呢就是说它的涨幅应该和设备端呢也是基本上是持平的啊，所以
1: 它的逻辑就是没涨够，
0: 所以有可能它这个上面呢可能还有一些空间，但是这类股票的质地上。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设备那么扎实，这也是投资者需要去谨慎去识别的，因为像这种呢也是很多公司也发布这个公告呢，说我跟这个产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到大家想象，对，也没有想象大家想象的这么美好，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识别和理智在里面去参与整个过程的，如果说实在是没有什么这个可以看一些比方说像材料类的这个 ETF 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布局，这个是就是 AI 链，如果说还没上车，那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机会。另外呢就是说 AI 链之外的这两个链条，刚才吴老师说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有色，一个是券商。对，我个人呢相对来说更看好的其实是券商这个板块，因为有色呢我自身的这个感知呢，因为是整个全球的利率它像一个大的一个魔咒在上面盖着，那整个有色板块它其实对利率的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不像年初是一个降息的预期，那大家对铜啊这样的一些大宗商品其实是比较乐观的，包括黄金其实也是比较乐观的，但是现在整个加息的这个预期就是缓 环境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有色板块还是偏谨慎的一个态度。但是券商这边呢，因为它的整个不管是从交易量啊，还是下半年整个 IPO 的这个上量，包括券商所

0: 参与的，本身也会参与到这些就是上市公司，比方说长鑫参股会，虽然很少，但是它也是有的，就是说它也是受益的，而且它又是在一个非常低位的位置上。我觉得就是当资产去交易回摆的时候，有可能这块是一个可以去看的一个板块。但是它的整个联动性呢，我觉得还是跟科技板块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现在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手段呢，其实更多的是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会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直接融资。那券商在这里面所承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未来不管是从短中长，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好，小龙呢，你刚才说要在这个市场当中，尤其科技当中，要去寻找那些细分的品种，那你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细分品种可供参考呢？
2: 好的，那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我记得很早之前我就讲，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啊，就是像科技这个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应该是我们这一次主线里面应该是重中之重啊。当然现在演绎到这个程度的话，我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么 AI 产业链里面主要是会涉及到，比如说上游像算力啊、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 PCB， 这个都在近期表现是非常抢眼的。然后像中游，比如说像大数据、大模型，其实表现整体上是一般般，但是还是有一些波段式的一些投资机会，它不像上游那一块呀，它的一个业绩性非常的明确。以及到我们下游端啊，比如说像智能驾驶、像机器人，对吧？还有像啊智慧医疗等等这样的一些偏下游端的一些应用啊，其实在今年的整体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没有全面的反映它的一个这种表现，对吧？我不排除啊，可能市场我们大家期待像一些偏成长的，像科技成长的一些资金啊，它是不是什么时候会转到下游偏驾驶的这样一些这个方向里面来？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要这么快的话，就算要转，它也不会这种全面去转，所以整体的风格应该还是要偏成长的这种属性为主。关照到什么时间段呢？就是中报的一个期间，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一段业绩的真空期啊？随着一季报的披露结束，
1: 是的
2: 啊，业绩的真空期。其实在一季报披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算力的一些品种它已经披露了，我这个业绩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我们中报的话应该是一个叠加，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大家对这样的品种啊，它的中报预期是非常非常高的。好，这里面就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业绩证伪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业绩啊继续表现非常非常亮眼，那整个炸了，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业绩增长预期可能跟我们想象的跟它的股价的表现啊不成正比的时候，它的业绩披露哪怕是高增长，极有可能市场也可能是用假投票。所以在这个时间段
1: 其实就表演过一次，但是它这个砸下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又都是机会。
2: 这些就是我们在做交易过程当中啊所要考量的，你得珍惜市场给你的这种波动的机会，对吧？如果你只是一味着比如说我最近追上车，然后呢发现在我们刚刚提示到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啊，这是第一点，就是业绩的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面临着，哎，业绩报高增长，为什么股价可能从那个时间开始就开始出现走弱的迹象了，你这不是高增长吗？其实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预期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做投资啊，其实做股票很多时候都做的预期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点啊，就大家现在我们的涨幅，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现在对标的是什么？对标的是过去像这个美股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它们整体的涨幅的表现，我们现在要追上它。好，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是美股的话，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出现了调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共振的影响。这个是我们在操作 AI 产业链的一些品种的时候啊，所要考量的风险前置的一个问题。好，这是第一点。当然，我觉得这个情况啊，也是一个事件的影响，并不能够扭转整个趋势的变化。所以刚刚讲了，哪怕出现波段调整，大家还得去从这里面挖掘机会。好，挖掘什么机会呢？首先第一个，从上游的算力来看，最近是一个业绩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我下面还要再讲，比如说像中游里面像云计算，以及像下游的比如说像智能化设备等等这一些品种，那么从下半年开始啊，也他们也会进入到像业绩的采购旺季，然后从二季度的业绩披露来看，那么他们的订单啊等等这些叠加像这个业绩的落地啊，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在他们趋势没有出现明确变化之改变之前啊，还应该继续寻找中游和到下游他们轮动的机会。我们期待的轮动是从这个科技转到消费这种反向的轮动，其实我个人觉得 很多很长时间段应该是在 AI 产业链里面形成轮动的机会。
1: 但是之前市场当中有一种讨论的声音啊，说这个科技因为普遍整体涨的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存在一个缩圈的问题。
2: 嗯
1: 啊，这个就是要像这有真业绩的，确实这个确定性很好的，算出来账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更为集中。那和你现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好像又不太一致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您讲的是一个市场已经反映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做投资刚刚讲了，做的是一个预期的计划。如果我一直关注 AI 产业链的延续的这种机会的话，那我更加会关注的是就是整个产业链里面从上游，刚刚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讨论的在上游里面，比较 PCB， 然后像半导体材料，其实以前半导体设备材料等等这些品种涨的是不是那么猛的，之前是芯片，后面现在这一段时间变成了半导体材料的相关的公司表现的是更为的亮眼，甚至超过了很多芯片的这样的一些涨幅。那么现在就是从上游端里面啊才不断的轮动，因为上游也有很多细分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我讲的是整个产业链里面像中游像下游，那我个人觉得在整个投资过程当中，这些品种或许依旧是我们一个值得挖掘的这种方向。好，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机器人这些方向，这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好，这里面一定会有落地的。
1: 嗯，好，但总而言之吧，就是小龙的意思呢，说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还是会选择科技，只是需要上中下游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大家要独具慧眼的去选择到它啊。那之前呢这个市场当中呢一直都是在抱团科技的，那么现在呢大家最为困扰的问题就是最优的策略是什么，还是抱紧科技品种任其波动，那止盈的这种信号我们又得怎么来预判？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个账户来说，是不是还要对账户进行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选择，比如说分批来止盈科技，然后呢分批来逢低介入刚才我们讨论的其他的一些品种。那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场外的嘉宾，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3: 短期内科技抱团或者是小灯方向这种极致抱团可能不会结束。从策略上来讲，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配置？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持有科技小票的趋势完好，我们可以继续持有，并不要着急下车。那这里面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强势标的一般来说没有跌破五日均线的还可以继续持有。那如果是其他一些传统的一些高分红的一些标的，如果手上还有的话也并不着急切换，因为我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市场风格就发生轮转。所以整体上建议呢就是叫多看少动，整体仓位不宜过轻。未来的行情呢，因为七八月份有中报基本面这么一个驱动，所以我们对下一波的行情会更加乐观。
1: 哎呀，接下来就是要看中报带考绩了。那对于中报的这样的一种，如果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预判的话，对于中报有一些不太合这个就是合乎市场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但是呢整体来说景气度各方面还都在，那这种品种再下跌是不是就是机会呢？
4: 对，
1: 还是
4: 对就是你比如说我讲个极端，比如说茅台跌到1000以下，你敢不敢？我觉得这个时候它就是一定定格的一个密码。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近期 AI 板块的成交额持续放大，但是 AI 之外的行业板块几乎全线下跌。随着 AI 的交易拥挤度持续的提升，市场的分歧也在加剧。一派认为说 AI 产业发展才刚刚起步，高估值具备扎实的基本面支撑，后续呢会慢慢的消化高的估值。另外一派认为资金抱团，交易极度的拥挤，估值泡沫濒临破裂。那我们今天就来围绕着资金的拥挤度、泡沫真伪、行情走向等几个维度分别来展开讨论。那本期的嘉宾呢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鑫，陈教授也欢迎您。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 AI 板块的高抱团和高估值是产业景气带来的合理的结果，还是说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估值泡沫的阶段？有没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评判的标准啊？你到底怎么去判断它？我们看看二位有一些什么想法，梁总怎么看？
1: 对，确实是现在关于 AI 是不是过于拥挤了啊？有没有泡沫？这个争议是非常大的。那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统计数据讲到了市场前5%的那些股票的占整个全市场交易量的这个占比啊，这个数据呢越高，说明呢就是市场的交易量越集中在少数股票身上啊。那这个数据最新的数据接近50%啊。那我历史中啊，我这么高的就是少数股票交易量占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种现象呢有，但是确确实实没有这么极致啊。所以呢这也是引发大家的这个讨论啊，是不是拥挤度过高了。因为历史上经验一再证明，当某些股票或是特定的行业板块如果它的交易过于拥挤的话，往往意味着阶段性的股价就见顶了啊。历史上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讲过，到2020年的时候的核心资产其实都是这个样子。那这次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其实争议很大啊。为什么说争议很大呢？一方面光看交易拥挤度本身确实已经非常热了啊，而且极度分化，这边涨那边天天跌啊。第二个呢，如果是看产业趋势、产业前景呢，大家又觉得 AI 才刚刚开始呢。就像我那个同学那个朱啸虎说的呀， AI 产业下半场还没开始呢，对吧？那所以这怎么来看这两件事情啊？其实呢这种争议呢，我在想不仅仅是国内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国内交易很多是国外的映射，特别是美国的映射。美国也这样，美国的七姐妹涨幅惊人，但是如果把这个七姐妹拿掉了，很多股票或者很多股票都是不涨的啊。他们的交易拥挤度也非常高啊。其实呢我周末的时候呢也找了一些资料，我看这个整个美国啊，华尔街和科技界的分歧是非常大的。科技界呢以什么那个黄仁勋啊马斯克啊等等啊，包括 Anthropic 啊，然后 OpenAI 的创始人啊，他们为代表，他们觉得现在 AI 才刚刚开始啊。但是华尔街很多的投资大佬啊，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啊，当然不一定是华尔街了，比如说像巴菲特啊，他用4000亿的现金来表明他的态度。其他呢像达里欧啊等等啊，这些很多人发表类似的观点，觉得像美股现在觉得是非常危险啊。当然他们的逻辑也非常多，估值太贵啦，然后现在这个美元面临的不仅仅是可能是降息而是升息的背景啊，包括美国的债务危机可能会出现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这种争论不仅仅是我们国内有，国外也一样，对吧？啊，所以这里边其实我是在想啊，就这种争论可能我们一方面是要看拥挤度、看估值，那另一方面我们还得去往 AI 本身的产业趋势去看啊。那 AI 产业趋势去看呢，我自己在分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 AI， 可能底层的东西是最早朝鲜是硬件啊，然后呢是大模型，然后呢是相关的应用啊，当然还有一些边缘的像材料啊，包括电力啊等等啊，现在都被整个 AI 给拉起来了啊。那前面三个是主要，那我自己在看呢，我们在看硬件，硬件其实是整个市场最靓的仔嘛，对吧？从几年前的光模块开始啊，然后到前段时间的这个存储啊，相关的这些东西啊。那如果从硬件上来看，第一涨幅惊人，第二呢静态的估值确实是我觉得已经贵了。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局部的硬件，我自己感觉啊，竞争格局在边际的恶化了。
2: 比如说
1: 像光模块啊，我们举个例子啊，那现在大家还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呢，它的价格好，利润也好，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像光模块这个行业，第一，很多不是这个行业的人进来了，比如说像立讯精密，对吧？它原来他是做其他代工的啊，但是他说我一直有技术储备，原来只不过可能我没看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不跟他原来主业比起来不是那么大，现在这个行业比他主业第一规模更大，第二利润率 完全是不一样。立讯的可能净利润是五个点，光模块的净利润三十个点，对吧？那对于立讯这样的公司来说，那他进入这个行业啊，可能花点时间去把下游的客户搞定，那花点时间把技术做得更完善，那就杀进来了，对吧？那还有比如说像东山精密啊等等啊这些公司啊也都进来了啊。还有呢，就是你自己行业里边也在扩产的，那我自己这个简单统计一下，可能有十多家上市公司现在开始要进入这个领域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些硬件本身我觉得啊，总体上来说它还是偏一个加工制造业的，
0: 就怕有价格战，是吧？
1: 对、
0: 啊、
1: 你如果说没有核心的竞争力，说我能够就是我独家能够做、
0: 嗯、
1: 对吧？如果大家都能做，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都能做，你凭什么能够保持30%的净利润率啊？这种净利润率是在制造业里边是非常罕见，而且也是很难持续的，对吧、
0: 嗯、
1: 一般的制造业你有五个点到十个点净利润率就不错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看到硬件这一块呢，我是觉得呢可能在边际的恶化啊、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大模型呢，我觉得现在看不清楚，就是此起彼伏啊，竞争也非常激烈啊，一块说你领先了，一块说他领先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混战呢，我觉得刚刚开始，可能也要看技术迭代的这个
0: 看谁更好用，
1: 对，看谁更好用、
0: 嗯、
1: 看谁能够把效率提得更高，成本弄得更
0: 低，
1: 对吧？所以这看呢我觉得是有待观察。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小鸭这个刚刚萌芽，对吧？是那个应用这个场景。应用这个场景呢，当然了，我觉得应用场景呢又一分为二的看啊。我自己在看一块呢，确实我们看到海外有些公司像 Anthropic 啊，它的那个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0: 对，
1: 而且现在华尔街那边也非常关注，像类似在这个编程这个领域啊，这个确实是找到了落地的这个场景了啊。那整个硅谷据说现在人心惶惶，大家都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要失业了啊。那这一块是看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落地的场景啊。而且呢，我记得那个我同学那个朱啸福还讲过，他说 AI 刚刚开始还没进入下半场，对吧？他讲了一个逻辑，讲了一个数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全世界大概有10亿的白领啊，假设每一个白领可能，我印象他是讲是$40,000还是这个价值吧啊，就是可能发达国家跟发展国家不一样，它平均$40,000，十亿白领就40万亿的美金的价值。他说如果人工智能替代掉20%，那就是$80,000,000啊。那他说现在华尔街的 CAPEX 支出才八千亿美金，所以是1:10的关系。他说所以远远还谈不到泡沫。当然我觉得这个数字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啊，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就照单全收啊。但反过来说，其实在我觉得在应用领域呢，我们看到了确实开始有些冒出来了。所以我觉得 AI 这事儿呢，本身呢可能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论说 AI 就是泡沫了，就过于拥挤了。我们可能得看不同的
0: 环节
1: 不同的公司，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啊。
0: 是，看看陈教授有什么补充的，怎么看这个估值的问题。
2: 我总体上赞同梁总的观点啊。咱们现在 AI 产业的发展呢肯定是还在早期，就像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呢，如果我们站到1998年99年这个时期呢，在当时看啊，这个互联网也是早期，对不对？也是早期。但是呢2000年我们知道，就互联网这个投资的这种泡沫呢就破灭了。破灭了之后呢，大量的公司实际上股价经过了一个急剧的下降，但是一小部分公司后来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讨论这个当前的 AI 呢，我觉得是有必要去跟1990年代末期当时的那个状况去进行对比。你比如说当时也是大家觉得互联网这件事情是应该能够改变所有的行业，对吧？然后信息互通，然后呢大家都拼命的去搭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当时 Cisco 思科是非常火的一个公司，然后增长也非常的快，所以当时股价我记得大概涨到$50多，就是说从现在来看啊，就是说我们这个50多之后呢，到2000年之后是大概跌到5块钱，跌到1/10，然后呢就很长时间一直是徘徊，一直到最近2年才开始大涨啊，相当于又是新的一轮来了啊，再开始大涨，然后现在已经创出新高了啊。所以 Cisco 是这样。但是你再去看当时的 比如说还有一些大基础设施的，比如说 AOL 就是 American Online。 American Online 呢当时也是特别火，以至于它的市值非常高，它就去收购了传统的媒体企业，收购了 Time Warner。 收购了以后呢，然后实际上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它也是就是说从巅峰的时候下来很多，但它非常好的是它在那个时候掏了很大的价钱用股票去收了一个实体的企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在后期实际上虽然是比较困难，但是依然是能够支撑很长时间，但是从股价的角度它也是没有达到以前的高点。再比如说雅虎的话，我觉得当时就是整个互联网是争夺这个门户嘛，就是说
0: 门户入口，
2: 然后大家觉得谁获取了这个就有流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跟我们当前的大模型来比， 对吧，就大模型也是大家谁最后成功了以后，就是我们以后搜索都用它嘛，问问题都用它嘛，它就获得了流量嘛。所以当时雅虎也是给了非常非常高的估值，然后我们知道雅虎那个下跌，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下跌的幅度那是更大，那是就可能是五六十以上跌到一块钱左右。但是雅虎后来为什么挺过来了呢？他投了阿里巴巴，他投了阿里巴巴，所以尽管他后来雅虎本身的业务不行，但因为他股票是具有阿里巴巴的几分之一，那么阿里巴巴成长了，所以他的后来的价值依然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就他原本的业务而言，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个行业的波动之后呢，是它基本上被淘汰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大模型，大家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想，难道这些大模型就一定最后都会
3: 最后的赢家，
2: 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吗？不一定的。
0: 这个答案是肯定，它一定不可能都是赢家。
2: 对
0: 对。
2: 然后而且你就像当初还有就是浏览器，浏览器当初我记得一开始比较火的是网景，网景。那网景呢？后来也是被收购掉了。
0: 但是我想问一下陈教授，就是刚才说到比如说我们跟历史上的互联网的泡沫去对比，那确实就是在整个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因为科技新的不断的在迭代会淘汰一批公司，然后最后会诞生一些能够穿越周期的真正的享受到这个科技盛宴的公司。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已经就是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知道它的结果可能最后是有泡沫的那一刻破灭，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就是完全忽略掉说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已经开始谈论泡沫了，就不去关心这个。
2: 没有人说不关心啊，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是有风险，而且风险还很大。
0: 那一定有风险。
2: 你站在事前来看的话，因为你不知道谁会成功，谁会失败，对吧？但是呢，在泡沫的高点，就是泡沫破裂之后，你所有公司都会下跌。
0: 对，
2: 只是说有一些公司下跌了以后，它还会再起来；有一些公司下跌了以后，它就再也起不来了。但是你站在就是快速成长的这个阶段呢，你是定价，你是按照它未来还会快速成长很多年来定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本身它风险很大，风险很大就是说它会上下波动的。
0: 对。
2: 那我们现在就定价没有考虑到这个风险因素。
0: 您是觉得资本市场还没有
2: 资本市场就是给它的风险定价太低了
0: 啊？
2: 大家觉得这件事情，这件高增长的事情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0: 间的。
1: 嗯，明白。其实我们也经常说，现在市场上出现的这种现象，大家用一个词儿叫抱团，这就是说的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事情好像把很多的风险充分的定价。那抱团背后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是公募基金就喜欢这样的公司，还是说量化的一些策略它同质化，所以它选择了抱团，还是说这些就是比较优质的公司？在现在 A 股5000家公司当中，在整个 K 型经济的背景之下，你只能选择这些有业绩的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些增长的方向去抱团，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梁总怎么看？
2: 对，我先补充一下刚才陈教授的几个观点，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啊。就是第一个呢，现在可能整个的风险还没有被完全 price in， 大家还是看星辰大海，但是还没有看到一些边际变坏的一些东西啊。第二个呢，教授讲到刚才我特别认可，有些公司跌下去了就回不来了，有些公司跌下去了还能回来的啊。我觉得这里边核心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那些能回来的公司一定是我认为是将来是它是场景的入口，或者是垄断型的企业，或者说形成飞轮效应不断增长的那些公司，就类似于像我们现在的像类似于像亚马逊啊、谷歌啊这种上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比如说靠着规模经济啊，或者说靠着你的某些制造业啊，这些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回来的，哪怕跌下去了它也会回来。但有些公司呢，可能你就被真的被颠覆掉了，像雅虎就被颠覆掉了，对吧？雅虎这个搜索引擎后面出来谷歌之后，你这个门户式的搜索引擎就不行了，对吧？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你跌下去了很难回来，比如说制造业啊，如果你是单纯的制造业，我觉得制造业的逻辑就决定了你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高的净利率、高的回报的，所以你现在这么高的一个净利率，而且给了这么高的一个估值，那很可能将来下去之后很可能就是说它会回归一个正常的一个利润水平的。这个我是补充一下陈教授的这个观点啊。
1: 但是
3: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是最擅长制造业的
1: 啊，就可以很容易复制的，
3: 就是说其他的企业、其他的地区其他的行业的公司只要给上一段时间它都能够攻入这个行业的。
1: 明白。那如果说到刚才那个抱团的现象的话，我们再来聊聊吧。
2: 对，那回到这个抱团这个问题啊，抱团问题呢，我觉得，确确实实现在是极致大分化、极致抱团，对吧？我觉得背后原因呢几个啊，就第一个呢，确实是我们看中国经济本身，一块是高科技，一块是出海出口，资金就是往科技去走，啊，而且科技这边确确实实它相对来说景气度是高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所以大家再把这些景气比较低的虽然估值很便宜的东西还是会把它抛掉，然后去切换啊，切换到这个景气度高的，这也是 A 股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么玩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就跟我们一直说的一个制度因素相关了。制度因素其实就是这个基金公司的这个短期业绩的这个压力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公募基金背后其实是基金持有人是基民，对吧？那基民的行为呢，往往它是跟我们的很多股民一样，它是容易追涨杀跌的啊。那如果是你一年的业绩不行，可能大部分基民还能忍受，如果你两年三年业绩不行了，对吧？那你很多基民就要离你而去了，就要去追那些表现好的那些基金去了。那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案例啊，或者说看到好几个案例，对吧？在上一轮核心资产泡沫那种一发就是几百亿的那几个基金，这些年啊，你不能批评说他不对啊，他坚持了他的投资风格，坚持他的理念，而且跟他的整个产品定位也是匹配的，对吧？比如说某某医药基金，那是我是医药基金，他持有医药也无可厚非，
3: 也没问题，
2: 也无可厚非。
3: 而且现在不让风格漂移，
2: 对，也不让风格漂移，对吧？然后你是消费基金的，我持有消费也无可厚非，对吧？但是医药消费这些年跌了那么厉害，而且你在跌，人家是在涨，今年可能业绩好的跟业绩差的。好的可能都净值翻倍了，差的可能还亏个20个点，那这种给持有人的这种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那他就不断的要去赎回，去追那些业绩好的。那你当中有一些基金，如果是你说我的这个不是那么明确，就是一定说是某某主题某某行业基金的话，他就可以做切换，甚至我们看到了原来是偏消费的，他都开始在换基金经理了啊，用原来是单一基金经理，现在说不行，我得多配几个基金经理，使我的风格更加均衡一点，也配一些成长。所以这里边我是觉得也是跟我们的整个的生态基民不成熟，基民容易追涨杀跌，然后呢

0: 导致我们的基金经理也容易去抱团啊，因为抱团最差低能跟上大流，随大流啊，要错大家一起错，对吧？要跌大家一起跌，要赚大家一起赚，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是可能是背后的一个逻辑。其实这个抱团啊，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在国内，啊，记得以前在国外海外也是这样子。那很多人问那个海外的基金经理嘛，说，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说你为什么买 IBM？ 他说 IBM 所有基金经理都买，所以我买啊。道理很简单，我买 IBM 跌了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如果买了一个大家都别人没买的股票跌了暴跌了，那就是我的责任了。所以可能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原因之一。所以概括一下，第一就是经济本身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市场还不算太成熟啊。
1: 对，就抱团其实它是个果，它是个结果。
0: 对
1: 啊，那抱为什么抱团？刚才其实梁总也说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是不是反过来也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确实在 A 股当中，为什么大家会去选择这个方向去抱，也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别的选择。陈教授会这样认同吗？
2: 我不是这么认为的。什么叫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观点，
1: 嗯，
2: 对吧？你一个行业，你虽然增长很快，但是你估值也很贵，这从投资的角度，这并不见得是一个更好的结果。所谓的更好的结果是只是一种叙事的表达。如果是咱们打开电视机看着财经新闻，我们看手机看这个微信朋友圈，那全是吹这些这个高科技 AI 股票的。那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很多人，但是并不代表这样做从结果来说就是最好的。当然就是说你就是我们看见这个行业确实是增长很快，但是增长很快它背后它是有代价的。你比如说有个公司就比如说咱们这个中继续创是吧，
1: 嗯，
2: 我们知道它的 ROE 非常高， ROE 可能达到40%-50%以上。那 ROE 40%-50%以上，但问题是它的市净率现在是40-50倍了，40-50倍市净率，你 ROE 40%-50%以上，意味着对于你按市场价格来买入的股东，你的回报只有1%。那1%的回报对你来说是好的吗？对吧？你比如说银行股，我们知道平均这个 ROE 10%，而且呢，你交易的时候呢，又也可以用低于净资产的价格来买，所以实际上。对于买入者来说，他实际从公司盈利所获得的回报是15%-20%，对吧？所以你看银行好像是没什么增长，但是你没什么增长的东西给你的回报是更高的，风险是更低的。所以就是所谓的好与不好，它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是大家对风险和回报之间的这种理解，
1: 嗯，
2: 啊。所以我们 A 股市场呢，我原来写过文章，就讲我一直觉得我们 A 股市场对风险的定价是不准的，就市场特别倾向于去给高风险的东西给特别高的估值，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情绪轰到那儿了哈，就不一定是真的是反映了是不管是这个行业还是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问题。那我们再来说说拥挤度 ，AI 板块的拥挤度，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刚才梁总也给了我们一个数据了啊，还是比较高的。那未来的行情会如何演绎？是业绩消化估值，还是说资金拥挤的这个方向会出现瓦解之后呢？啊，市场可能也会快速回调。其实我们看最近市场已经开始回调了，尤其是 AI 的相关方向，算不算是已经在释放这个拥挤度的问题了？
0: 高拥挤一定会带来震荡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大波动。
0: 对，而且在历史上，我觉得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就像我刚才聊到的，就我们最近这十年吧，我觉得这也是第三次的极度的拥挤和极度的分化了。第一次是2017年，2017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时候就是中国版的漂亮50，
1: 嗯，
0: 大概那时候3000多只股票，
1: 核心资产。
0: 啊，那时候还没叫核心资产
1: 啊，
0: 那时候
1: 漂亮50，
0: 漂亮五零，中国版漂亮五零，大概就50-100只在涨，其他的所有都在跌，
1: 嗯，
0: 那是也是一次极致的抱团啊。但后面发生什么？可能因为正好2018年有贸易战，反正这些股票稀里哗啦都跌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就是2019年和2020年又是一次极致的抱团，那次抱的是什么？各种毛，对吧？酱油毛、免税毛、消费、医药。极度也是极致的抱团，
1: 对
0: 啊，然后后面发生什么大家也都知道了，对吧？那个我看那个像什么中棉啊、海天啊，一跌就跌70-80%啊。刚才我跟教授也在分享说，以我的经验啊，核心的啊那种极度抱团的公司，如果是一旦泡沫破灭，历史上一再证明起跌幅度70%-80%，有的甚至跌到80%-90%啊。那这也是 这次是第三次了。那刚才我们讨论说这次的抱团跟前面几次有什么不一样呢？确确实实这一次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我看不清楚，因为说 AI 确确实实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趋势，这个产业趋势会怎么演变，会带来哪些，诞生哪些超级公司，反正在现在我觉得看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景气度呢，而且很还是在持续的维持着啊。那我对我来说呢，无非就是我们要用常识和理性去做一些预测啊。常识和理性去做一些预测呢，我是看到就是说，如果是你是一个加工制造业的公司的话，那就像教授说的，你要长期维持高的净利润率和高的 ROE 啊，就是不太可能的。
2: 只有极少数公司可以做到，
0: 类似于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
2: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是极致极致的技术领先，而且它不仅仅是极致的技术领先，它其实已经形成生态了。
2: 对，它是生态领先。
0: 对，它是生态领先了，像柯达这样的生态领先了，所以这样的公司它才能维持这么高的净利润率和 ROE。 但是你如果说你的上游比你更强势，你的下游也比你更强势，你是当中只是一个制造业，那就是阶段性的供需错配导致的高景气，这种高景气在中国是最不可持续的，因为其他的人都会进来啊，然后你行业里面也都会扩产的，对吧？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是你是一个啊，是一个重资产行业的啊，然后又大家又能是都是那扩产能的话，其实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种行业的周期波动是极大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能是用成长股的逻辑去看，我觉得更多应该用周期股的逻辑去看这些公司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区别来看的。但是反过来啊，我在想啊，就是说大模型本身会不会诞生一个超级垄断者啊？有可能，但是现在
1: 是谁，你不知道是谁嘛，
0: 看不清楚，对吧？在应用端有没有可能诞生类似于上一代移动互联网一样的超级的场景入口？有可能，但是现在你还看不出来，对吧？所以这些呢，我是觉得呢是要我们要前行前看前看的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假设我们现在 AI 相关的出现震荡了，那市场会怎么样？其实也有两种可能，我是觉得呢，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导致踩踏啊，其他的也都带下来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对吧？啊，第二种可能呢，有没有可能高切低，对吧？现在资金说哦那边太热了，那少部分理性的稳健的说，哎，我看看可能景气度不怎么样，但是估值便宜啊，比如说什么金融啦啊，消费啦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其他制造业，包括我们的出海，其实景气是很好的，但是估值也不贵的，很多出海的这个产业啊，那会不会高切低？我觉得呢，我自己判断啊，可能在高位震荡之后，有一部分资金会慢慢的去找到相应来说现在比较安全的这个资产上面去的。毕竟我觉得第一个，这些公司现在它反而是不受 AI 影响的，我们很多产业是不受 AI 影响的啊。第二个，这些公司是估值很便宜的。第三个呢，我是觉得现在低利率环境，大家还是要寻找相对靠谱的资产去投的，所以我更倾向于这种整个高拥挤度在震荡完了之后，我觉得会回到一个更加均衡的一种市场状态，这是我的判断啊。
1: 明白，听听陈教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现在的市场也是出现这种极致的结构分化，然后高抱团，当然有一些品种的估值确实还是比较高的，那您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操作的建议去应对？
2: 就是梁总刚刚也提到啊，实际上这种高科技的公司呢，实际上它的周期性是很强的，只是说呢，当前 AI 这个变革的时代呢，它的周期性跟原来的节奏不太一样，有可能会比原来它的周期更长。
1: 对，
2: 比如说高性能计算，高性能计算因为它门槛特别高嘛，像高性能的芯片、高性能的存储是吧，包括高性能的这种光纤的这种连接，可能它的门槛是比传统的制造业要高。那我记得就前几轮抱团，你比如说我记得原来讲这个海天酱油海天味业是吧，海天味业那个时候市值涨到比那个中国石化要高，我当时我就觉得根本不可理喻啊，我说凭什么那么高，当时市净率也非常高，市净率也十倍左右，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它凭什么这么高的估值呢？当时的普遍的这种逻辑是说，它不是卖酱油的，它是有一个生态，它是有很多的渠道，它这个渠道里面既可以卖酱油，也可以卖其他调味品，也可以卖蚝油，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看见其他的公司，其他的调味品公司，因为估值也都很高，那么那些调味品公司也是这么说的，我原来是卖这个料酒的， 我以后我也可以卖酱油，
1: 我也可以
2: 卖别的。

0: 通过在海外逐步的并购，并购了很多企业，然后在最近这一轮就并购了索尔斯光电，那么踩上了风口，所以现在涨到好几千亿市值，就是很多制造业其实都在不断的向这些新的赛道去
1: 拓展
0: 去延伸，所以你时不时看见一个传统制造业，好像觉得原来技术含量不高的，哎，人也往那个方向去拓展，那么我们中国好几千家上市公司呢，大家都往那个方向去拓展，大家一起挤，最终是都会把这个就是能够大规模制造的东西。
1: 嗯，好，我们梁总也给大家一些操作上的建议吧，有什么好的一些策略吗？
2: 我觉得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我始终强调就是均衡配置啊，
1: 均衡配置，
2: 我们不要太单压全是科技啊。但是呢，你说我全部是老登股低估值，那你也会很难受嘛，对吧？所以做一个均衡配置，就包括以前说的哑铃策略啊，包括我们提倡的一些叫更加均衡的金字塔策略啊等等啊，反正你以那种低估值的稳健的为基础，然后配一些高科技，我觉得这样的可攻可守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呢，我提醒一下呢，其实就是很多人会在等科技公司他觉得回调了，觉得估值更有吸引力的时候进去，这个动作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所谓科技公司，其实我认为是偏周期属性的。周期股最危险的投资阶段或者投资行为是什么？就是等到它股价涨完了再往下走，你觉得开始便宜的时候你去买，往往这个时候它就是景气，在股价就是景气的提前反应，你在这个时候买，你觉得是买了便宜了，抄了一个底了，结果你就会发现
0: 是周期开始发生变化。
2: 对，是周期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个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警醒的啊，不要因为说我前面一直觉得贵，一直不敢买，买完了跌完了，我又觉得现在市盈率回到30倍了25倍了，觉得可以买了。恰恰这个时候不是估值的回归，而是景气往下走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可能新股民要注意的。
1: 明白，好，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其实给大家做了很详尽的一个分享了，就关于 AI 科技的这个抱团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啊，我们投资者应该如何去面对和应对啊。今天二位嘉宾呢给出了一些很深度的思考，相信对大家的投资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0: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1: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2: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 专利，我们的

0: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五十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2: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6: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7: 通过货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8: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9: 我们也是始终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0: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11: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2: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边，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13: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前，许多机器人训练仍然依赖于真实环境，这种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而且难以覆盖多样化的场景。仿真环境能够提供更灵活高效的训练方式，使机器人能够在虚拟世界中模拟各种现实情况，加速学习过程。
1: 我们还是希望打造一个开放的一个仿真训练体系，在这个仿真体系里面，我们不仅仅类似于说就是做一个仿真，然后我们真正的机器人智能走向最后的一公里。
0: 惯性动作捕捉技术通过高精度便捷化的动作数据采集，赋能人形机器人训练，提升机器人的运动表现和智能化水平。未来这项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人形机器人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应用，使其能够像人类一样运动。
2: 这个是我们国际共建通过青龙机器人，通过这个我们整套惯性动捕在摇操的一个简单的视频，我们会看到它的整个实时性、它的精度、它的整个控制还是非常的精准。其实我们机器人去学习拟人化的这个动作，其实核心就是这种柔性的操作。
0: 在具身智能技术迈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高质量、场景化、可复用的数据已成为驱动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然而行业当前面临三大痛点：数据易丢失，管理难，数据采集成本高居不下，采集平台搭建耗时超预期。如何以最小成本获取多模态、高精度、强泛化的数据集，加速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
3: 随着我们现在数据量和机器人数量的一个上升，那我们目前觉得具身智能的一个数据上云的一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从成本、我们的访问速度和可扩展性、数据安全以及一些灾难被灾的一个能力，以及包括我们的维护成本上来说，我们后期发展到后面不可避免的具身智能这一套的一个数据都需要上到云这边来。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三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应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我的题目呢，就是打造开放的具身智能的仿真跟训练这个管线。首先呢，分享一下观点哈，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其实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各种各样的功能已经普及到大家的这个生活以及工作中了。我们现在的 AI 其实真正呢，就是与物理世界的到底是怎么交互，怎么进入物理世界。其实之前很多同事也介绍了物理 AI 的概念，其实说下一个物理、下一个 AI 的演进，其实从我们现在的感知 AI 包括我们认知 AI， 然后最终到我们的物理 AI。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仿真环境呢，其实叫一个物理 AI 的仿真环境，希望呢能够构建一个不仅仅从视觉，还包括从物理的规律上能够符合物理的世界的那种规律的一个引擎，然后在这个引擎里面我们做我们更多的那种仿真。所以后面呢，我们有些这种视频包括截图里面基本都是我们的引擎包括我们仿真平台渲染出来的，而不是这个真实的这种图片。机器人已经逐渐进入大家的生活中，但是机器人真正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真正的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能够真正的替代人工的场景下，现在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了。未来其实存在一个很长的路径去进行演进。这样我们看到总结一个观念哈，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呢，我们可能不希望类似于它一步登天能够完成类似于说我们看到终结者，包括大部分的类似于说我们科幻电影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任务、各种各样的动作，它其实从一步步慢慢积累，有这样一个演进，以及一个不断前进以及不断进化的一个过程。从单一的任务到多样化的任务，它其实都存在一个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的过程，会存在一个大量的演变。而另外一个，就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具身智能，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自动驾驶的汽车，就在没有自动驾驶的汽车的情况下，人照样可以驾驶汽车，汽车能够产生大量的数据，因为它真实存在这样一个样本。但是在真实场景下，我们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包括我们现在的大部分机器人形态，在真正的场景中其实还是比较少。我们认为未来的话，在仿真这个高保真的环境，我们产生大量数据语料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我除了高保真的环境外，然后这个环境里面它能够遵循这个物理规律。

0: 然后能够解决缸中之脑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缸中之脑是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克，就是他在1981年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把人的大脑从脑中切下来，然后放到一个营养缸里面进行培养，然后在这个大脑里面连接不同的类似于说计算机，让计算机去输入一信号，然后类似于说你现在在跳舞，你现在在唱歌，你现在做很多事情，假如这个事项存在的时候，就人的大脑里面它可能感知到这样的环境，就认为我这个大脑确实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实际上真实情况下你这个大脑其实在这个培养液里面。所以说机器人真正怎么去与物理世界交互，与物理世界进行产生这样一个连接，然后在物理世界里面然后真正的能够感知到，这项是需要在去遵循物理的规律。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带来对于整个机器人开发包括仿真环境以及工具的一些新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这种具身智能的仿真平台，我是否能够模拟这种真实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平台下我们怎么能够产生更多的数据，然后有数据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加速学习器的迭代以及模型的迭代。然后在这个场景下，未来的整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其实会存在这样一个生态，不同的企业以及不同的组织，大家会进行协同，共同的把这个产业的开放生态构建起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打造一个开放的一个仿真训练体系。在这个仿真体系里面，我们不仅仅类似于说就是做一个仿真，然后我们真正的具身智能走向最后的一公里，也就是说我们到不同的产业，不管是工业或者商业，以及我们不同的最终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你从它的数据的场景的构建，然后到我这个数据场景里面数据的采集，基于这个采集我做一些放大器把它放大成不同类型的数据，然后里面添加一些随机化，产生大量数据以后，基于这个数据来进行训练，最终呢训练完后你对这个模型来进行在仿真环境里面验证，再迁移到最终环境里面，我们构建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包括现在我们未来的话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们其实当前软件我们有一个 OKGIM， 然后今天也是开发者论坛啊，就是我们这个 OKGIM 呢也是在那个也开源了，然后里面我们其实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案例，包括人形机器人，包括速度机器人，包括像机械臂，包括我们基于模仿学习或者强化学习。下面一个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种基于合成的这种高效训练，叫并行训练哈。之前就是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基于这种多机器人，未来的话就是机器人的训练的话，就是你的数据量越来越大，可能模型结构越来越复杂。那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把这种不同任务分解到不同的节点，然后在实时反馈的环境下，我们尽快的把这个模型训练出来？其实这里面我们当时就展示了，就是包括机器狗然后机械臂在几百个机器人在同一个环境下进行训练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个仿真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例子。这个训练场景下，在128个机器人的情况下，它的训练的整个的时长就在普通的这种那个4090机器上，它的最终的训练的时间呢大概7到8个小时，平均的类似于每秒大概是15000 FPS。 所以说在未来的话，在这个机器人这种仿真训练情况下，我的数据量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模型可能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你的并行训练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其实我们主要是从创业之初呢，其实也主要是对标英伟达的 Omniverse 这个产品啊，就是包括从最开始构建 3D 世界，然后到现在的我们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就是仿真模拟。对于人来说，其实90%的信息的感知其实是来自眼睛的，对于物理规律的这个模仿以及对它的模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构建一个高精度的基于物理 AI 的一个仿真平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松映科技联合创始人张晓波指出，随着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不断深化落地，标准化能够破除壁垒，开放生态更能激活创新势能。
2: 我的演讲可能分以下几个部分吧，关于现在数据集啊，包括具身智能对数据的这么一个强大的这个需求，迫切的一些要求啊，包括这种仿真平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那其实从惯性动作捕捉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核心捕捉的是人体的这种操作数据。其实我们从政府工作报告呀，包括从“十四五”呀，包括工信部、科技部等发布的一些政策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不管是从国家战略，还是说从地方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来讲的话，其实目前整个具身智能的话，也是被列为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也是5月9号吧，应该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12号公告，决定成立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机器人检测分技术委员会这么样一个公告。其实我们会发现，具身智能的这个数据确实在之后机器人的发展，包括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个发展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对于具身

巨人这种不同的模型来讲的话，它对于我们数据的这个参数也好，还是说我们这种训练的数据的量级也好，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比如说我们从不同的这种谷歌的 RT-1 包括现在的 RT-3 RT-X 等等，它的这种训练的模型参数也基本上是很大的这种倍数级的这种增长吧。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让机器人去实现一些简单这种动作的实现，我们可能也需要这种很大量的一些数据样本去让它去训练包括对于工业这种复杂的应用场景的话，其实这个训练的数据量可能要达到数十万的这种基本的样本数量。其实大规模和多样性的这种数据就是成了我们巨神智能基础模型的一些关键要素。其实这个整个人形机器人包括巨神智能的这个训练来讲的话，真机的这个数据一定是它的质量也是最高，但是它确实这个采集的成本也会相对要高一些。但是从中间层部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去采集人类的这种动作数据，包括我们跟这种仿真合成的这种合成数据相结合，它的采集的一个方式包括它的一个难易程度来讲的话，可能会相对要好一些。那在底下的话，比如说我们通过互联网上的这种公开的视频等等这样的数据来讲的话，因为它的模态也比较单一，然后也没有结构化的这种标准另外的话也没有这种标注的信息，对于训练来讲的话它的那个训练效果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今天我主要的核心的这种数据采集方式呢，我们也是通过动作捕捉的这种方式。那动作捕捉的话，特斯拉的整个训练场我们都会看到它的这个机器人旁边也都会有一个穿着全身动捕的一个操作人员来不停地去采集数据，让它进行这个相应的训练。那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数据采集的方面主要用到的呢，就是 XSense 的一个全身惯性动作捕捉系统因为整个 XSense 来讲的话，它其实核心是这个 IMU 大家也都知道因为 IMU 的话对于机器人它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传感器，因为它涉及到比如说机器人的一些平衡检测、摔倒呀，包括它的一些抗干扰，包括它的局部的一些测量等等，这样的一些路线规划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实现那其实这整个对于动捕我们去采集人体的这个关键动作数据来讲的话，这个动捕它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它就要具备非常稳定的这个数据采集，也就是它要具备一定的抗电磁干扰的这个能力包括它的一些模型一定要精准啊。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话， XSense 它的模型提供了不同的这个体型包括我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男性女性的一些性别选择我们也可以完全非常精准的去测量我们采集人员的整体的这不同骨骼包括不同关节它的一些数据参数，比如说大臂小臂大腿小腿包括五指长度，包括肩宽肩膀的高度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信息，通过这个尺寸信息来建立一个更精准的模型。整个全套动作捕捉设备的话，它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式吧一种是这种直接是绑带式的，我们很方便的去进行穿戴另外一种的话它是属于连体服连体服的这种的话，它相对来讲它的精度会更高，而且我们之前在参加一些展会的时候整个会议期间从上午开始展到整个下午展会结束，它整体的这个数据非常稳定。而且 XSense 它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功能是经过采集保存的数据，我可以进行后续的一个高清输出重新做一遍 HD process， 我的整个数据的滤波和纠偏它会把一些这种杂波给它去过滤掉，过滤掉之后呢，它整体的数据的精准性就会更高，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性。目前对于手指的一些动作捕捉，因为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包括一些任务的实现也都是通过这个手去实现的，所以的话我们也需要去采集我们手指的一些这种动作和关节的一些数据所以也有这个手套，数据捕捉手套，这个是我们目前合作的一些客户，当然我们从全球和国内来讲的话也持续在增加。这个是我们国地共建通过青龙机器人通过这个我们整套惯性动捕在摇操的一个简单的视频，我们会看到它的整个实时性，它的精度它的整个控制还是非常的精准，包括后面的话这里也会展示到我们青龙机器人去挑选比如说米粒里面的一些杂质等等这样的一些动作

0: 包括很精准的去控制我们手腕的一些旋转，手指的这种精细动作。其实我们机器人去学习拟人化的这个动作，其实核心就是这种柔性的操作。我们通过惯性动作捕捉的这种方式去把这个数据去给它提供，这个是还是比较精准的。其实目前已经我们把一部分的数据，比如说这种跑啊走啊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这种动作数据，已经在这个OPPO龙的这个官方 Hugging Face 上面已经做了开源包括我也已经把整个它的一些效果包括我们的一些原始数据我都已经上传到这个平台。当然我们这个整个开源平台上面的数据我们后续也会持续的进行更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卫勤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强表示，机器人不再只是为单一任务而编程，他们现在可以学习使用人工智能来适应不同的场景。这项进展还允许机器人执行需要精细运动技能的任务，例如抓取和操作物体。这些技能只能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开发，并由运动捕捉技术提供支持。
2: 我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科勤时空助力规模化降低我们真实数据获取的一个成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科勤时空。我们整个团队主要是一家专注于为时空智能领域的企业提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企业。然后我们承载的一个目标是以数据驱动整个通用智能，那也包括了我们早期的一些无人驾驶机器人以及现在大火的一个具身智能领域。第一个部分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理的一些行业趋势，然后我们总结下来就是在我们具身智能进入场景渗透期之后，数据需求迎来了一个极大的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异构机器人数据的一个缺失，尤其是真机数据这一块的缺失，可能会成为我们行业落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卡点。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数据。那最多的大家能拿到的就是像之前大语言模型时代发展的时候，研究人员通过灌入海量相对低质的一个互联网数据，然后对这个模型进行训练。那我们形容这个叫做一个以量取胜。那整体表现来说，各个公司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然后他们要去制定策略，还有开发一些技术，对一些垃圾的一个数据做一些过滤。第二个就是一个仿真数据和合成数据，这个类似于我们机器人与自动驾驶研发路径里面仿真和合成的一个数据，确实可以在初期对我们的一些模型做一些验证，在一些简单的场景下验证效果还是不错的，包括我们要去设置一些这样的一个场景也不是那么的困难，也比较有针对性。但是这里有一个点，就是在我们过往跟客户对接的过程中会发现，光是搭建仿真系统这一项工作可能就会难倒很多规模比较小或者说初创的一个企业尤其是发展到后面，当我们需要进行高复杂度的一些任务训练和效果验证的时候，那么场景和数据的产生的难度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指数级的上升，同时它能达到的一个效果又不一定有那么的好。所以看到最后我们拿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降低以一个足够低的一个成本收集到足够多质量高且经过初步的一个标注和验证的一些真机数据的话，那么这个一定是对于所有开发者来说效果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趋势就是刚才各位一直在提到的一个异构机器人的一个数据，就是从近期 Physical Intelligence 发布的一个 PI 5.5 的一个论文中来看，其实预训练阶段他们使用了来自于 OpenX Embodiment 的一个异构机器人数据集，这个是来自谷歌的一个整体数据集。其实整体从他们模型最后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是有很好的一个泛化性的。那这个是一个视觉语言行动的一个模型，就 VLA 模型嘛，那使机器人能够比较广泛的到新的一个环境和任务中就能够去自主的开始工作。那其实从侧面来说，这里也是第一次去从实际效果的角度验证了那个异构机器人的数据是能够在一些泛化的环境下去带来一些很好的训练效果的。所以通过在那个我们不同的机器人和环境数据上进行协同训练，模型是可以借鉴广泛的一些知识基础来处理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情况。这种类似于人类如何去亲身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人的指导和一般的知识来解决我们新环境中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异构机器人数据集 本身能够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0: 值。第三个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趋势，就是随着我们现在数据量和机器人数量的一个上升，那我们目前觉得具身智能的一个数据上云的一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这里也给大家列了一下，就是我们上云与本地做一些储存的一个优劣势的一个对比。大家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管是从成本、我们的访问速度和可扩展性、数据安全以及一些灾难被灾的一个能力，以及包括我们的维护成本上来说，我们后期发展到后面不可避免的具身智能这一套的一个数据都需要上到云这边来。大家可能都会提到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数据上云了之后可能会要求非常高的一个网络带宽，那么其实这种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局域网的一些切换，包括我们一些跳板机的这种方式去做一个处理和优化，去规避掉。其实这个方案呢，也是说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对于数据和一些计算资源的需求，解决我们双方中美这边验证下来的一个最佳实践，那其实就是一个上云、云计算和云存储。所以我们判断下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具身智能的这个数据从采集到最后的一个训练，包括一些标注和标记的一些动作，也最终会通过上云的方式去解决。而且我们在对接一些客户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现在的一些初创团队，在对于这些数据的管理的时候，会还偏向于是网盘、OSS， 甚至有一些团队可能会用钉钉或者是飞书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数据的管理。那么其实这一块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效率损失和浪费的。那么我们也会更加推荐各位后期在做一些数据管理和流转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数据管理平台这样的一个概念。整体来说，就是数据上云并在一个可灵活配置的一个数据管理平台，能够实现一站式的一个异构机器人数据采集与管理，对我们各位的一个研发效率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部分给大家想分享的一下，基于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然后整理出来的一个异构机器人的一个智能素材的一个方案了。我们目前包括各晶时空在早期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在整个泛智能机器人的领域研发过程中，数据管理这一块都是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往往我们都不太关注于数据的一个管理，无论它的安全性啊，还是复用以及一些保存，都是做得不太够的。咱们现在具身智能领域里面所有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流向，包括从它的一个生产，像这里的数据记录，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采集和上传，像刚刚各位老师提到的一些动捕的一些设备啊，还有外骨骼的一些设备，包括遥操的一些设备，那其实都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数据上传的智能采集的这个工作流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包括到后面我们的数据上传了之后，会需要对这个数据做一个自动的一些清理，然后一些 VLA 的一些语义的一些标注，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处理，那我们会有一个自动化的能力，然后可以在平台上直接做一个工具自动化。然后包括在这些数据处理完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往后推送到下一步去做合成训练，然后包括这些数据后面是否咱们要作为算法和模型的一个效果验证，做大规模的一个回归测试。因为我们的立足根本是对于数据的一个管理，我们支持对各种各样的一个数据和设备做一个弹性的扩容，也支持对千万级别的一个设备做一个同步的操作，上千上万台的一个机器都是 OK 的。那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客户，其实都基本上是几千台的机器，然后同步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做一些动作。然后我们也支持大规模的一些数据管理和调度，也支持到了亿级别。然后包括这边大家其实看到图片上，我们也会有一些标准的一个任务调度的一个展示，就像那个管理人员他给对应的采集员去派发任务，那后面采集员去接到对应的一个任务之后去做一个动作，然后生成下面一条一条的一个任务记录。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客星时空解决方案负责人曾晴宇表示，具身智能进入场景渗透期之后，数据需求迎来了一个极大的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异构机器人数据的缺失，尤其是真机数据这一块的缺失，可能会成为行业落地的一个核心的卡点。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

0: 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1: 股票汤汤，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汤汤金，
2: 用九方，
1: 学仙姑，
2: 用九方，
1: 左标你，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6: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7: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8: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9: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0: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1: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摸旁骛争上游，
1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0: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5: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6: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17: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18: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9: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20: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21: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22: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1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

0: 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布局新赛道，浦东打造卫星产业全链生态。
1: 如果是批量的话，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2: 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0: 逐梦星空，青年新力量，加速闯关。
3: 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
1: 新生一代主要是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新力量闯关新赛道。过去曾经高冷的卫星，如今已经走出实验室，走进手机直连、勘测定位、车联导航等日常生活，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浦东加快布局卫星产业，集聚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顶尖平台，建成批量化生产线，同步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吸引产业链上一大批龙头企业落地。从过去单颗定制到如今批量产出，从造卫星到用卫星，浦东正全力构建卫星产业系统运营、卫星研制、终端设备、场景创新一体化全产业链。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我们用手机查看天气预报，用地图规划路线，在线观看全球直播，这背后都离不开卫星的支撑。卫星从神秘的大国重器，日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从科研实验室的精密设计，到智能工厂的批量生产，再到解决地面上的实际问题，今天啊，我们就在浦东来探寻卫星从制造到应用的全产业链故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放先生，鸿鹄物语技术总监、山海分公司首席技术官王肖龙先生，欢迎二位。说到卫星，我们其实非常熟悉啊，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1: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那么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等等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风云卫星呢，主要是服务我们的一些像气象预报啊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遥感卫星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卫星来感知地球上的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还有这种雷达呀等等，去

0: 观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像您提到这种低轨卫星呢，它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低轨，就是表示我们离地球特别的近，离地球近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短的一个通信的时延，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通信。同时呢，它低轨这个轨道呢，它对于我们地球来讲，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它的重访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特别适合就是遥感观测。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航天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高轨的大卫星向低轨的这种规模化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实际上卫星呢，其实它不只只是一种就是单一的工具，它是根据我们不同功能要求分类的一个航天的一种基础设施。
1: 那么王总，接下来请教一下您，鸿鹄物语到底是做什么的？
2: 鸿鹄物语其实基于 IoT 天天来做端到端的全体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的技术核心其实是通过自研5G 标准的IoT 天天的协议，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自己自研的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同时复用地面成熟产业链，把终端的成本降低，终端的功耗降低。围绕着这个技术呢，我们主要面向资产监测、环境监测、人员监测，来构建一个云管端一体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把地面上没有网络覆盖的设备通过卫星物联网来连接起来，基于卫星物联网来为客户提供这种高性价比的卫星服务。
1: 在这儿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初各国向国际电联通信大会提交的卫星申报总数已经达到了7万颗。是否这样一个数据也能看出卫星它生产的低成本和它的一种批量化和小型化的一个趋势？针对这样的趋势，是否我们在研发卫星的时候、设计卫星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0: 对，卫星现在研制最大的变化，它是逐渐的把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呢，把它像这种工业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卫星产业也有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卫星的这个生产模式要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它这个卫星的这个配套的设备呢，也从原来定制化要变成通用化、模块化的这样的生产，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然后增加我们这个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生产节奏，那么往往呢，原来像传统的卫星，我们可能就是一颗星的研制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因为卫星它的天生有寿命，我必须要接得上这个寿命，它才可以就是组成一个网络，我们要适应一个批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就对我们这种进度啊、计划呀，提出了新的需求。这边是我们热试验的一个厂房，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大罐子呢，它是一个热真空的一个试验罐。卫星在入轨之后，它要经历空间冷黑的这样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它也会有这个太阳的外热流对它有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那么为了确保卫星上天能够适应这样的空间环境，我们卫星在出厂前呢，都会在罐子里面这样进行一个热真空的试验。
3: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制生产的试验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成功打造了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卫星生产正开始和工业产品一样标准、高效、可复制。
0: 传统的这种定制化的卫星呢，我们一般是卫星是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人员呀，还有这个操作人员、装配工艺，我们是围着这个卫星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是批量的话，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1: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微小卫星研究院的一些工作场景哈，成本在越来越低，从以前的千万级到百万级，所以这样的一种成本降低，是否在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设计的核心的利益上，或者是整个流程的再造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0: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批产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有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 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1: 汪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哪些机会？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1: 鹏湖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2: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载带的数据服务能力。当然它的特点通常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 60% 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这的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技术，还有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一些个产业相结合。在2022年的六月，其实我们联合紫光展锐也是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IoTNT R17 的标准测试。这也就是说我们使用200毫瓦的终端能够直接与高轨卫星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地面协议上天其实是可行的，把这个地面的芯片让它上天，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一体的技术闭环。
4: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个终端，它是一款呢个人应急终端，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呀、科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种和卫星通信的个人的通信设备。它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一键的 SOS 求救，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安全指令向我们的家人报平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款物联网通信的工业终端，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一个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发送的一个双向通信的数据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沙漠里面进行采油的重型机械上，实现我们的远程控制。
3: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基站在城市里的有效覆盖半径仅约15公里，农村区域最远也只有20公里。面对广袤荒漠、远海海域以及各类偏远无人区域，终端基本无法实现通信连接，因此能够依托卫星实现高覆盖通信的物联网基站就成为了补齐地面网络通信短板、实现天地一体组网的关键一环。
4: 这个就是我们自研的基于 5G NTN 的物联网基站，让我们天地一体化网物联网的网络，主要我们会包含我们的终端，然后我们的基站还有卫星三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卫星呢，主要是复用了我现有的一些卫星的星座。那么基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是在基础的地面的物联网的基站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研发，可以接收我们的卫星信号来进行我们的是一些数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1: 基于地面通信协议开发卫星窄带通信的标准协议，当时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模板可以借鉴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向？您觉得要突破什么样最大的难点？
2: 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基于了逻辑性的判断。因为2022年的前后，也就是公司成立的前后，其实是 3GPP R17 标准冻结的前后，在这个时候入局呢，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制定者。第二个呢，我们选择这个赛道呢，其实不是从零去造车，就是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终端的成本降下来，功耗降下来，快速的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的愿景，其实是想把卫星物联网真正的落地，真正做到一个人人处处可及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通过行业

0: 估的预测，其实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所以我们也很看好这个市场。
1: 这个技术闭环使用了3年时间，就已经可以把它做得如此成熟哈。航天系统这样的一个产业也好，它的一个工业也好，领域也好，它是一个这个技术含量高、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一个行业。所以您觉得公司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竞争的时候？
0: 说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对了赛道。我们现阶段不造卫星。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轻资产的通信协议研发，云平台的服务的研发。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有这种产业化的思维，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终端成本做到1/10，功耗做到1%，这样就能很把产业能慢慢的带动起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普通给了我们一个创新平台和这种应用场景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还有这种通信融合的方面。其实应该有很大的这种积累。
1: 二位觉得目前哪个领域对于卫星的这个需求最迫切、增长最快？要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对于卫星的整个这个产业来说，是不是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2: 目前需求最快的、应用最迫切的这些需求，主要是我认为可以包含3个方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通信的这种应急的通信，因为当我们的地面网络一旦中断，往往就是最后保底的这一层就是卫星的通信功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像一些无人值守啊、偏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的地面网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种大众消费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比方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些飞机是可以直接连 WiFi 的嘛，去一些这个偏远的这种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上上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发展，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通信导航还有遥感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新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新的这种不同的体验。
0: 车联网的方向其实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需求方向，因为我们都知道，L2 是辅助驾驶，L3 是智能驾驶，那么 L4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通过卫星来连接这种永不失联的一个通信保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通信市场。
3: 2024年10月，浦东新区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高精定位单车实现亚米级管理。北斗智慧港口高精度定位自动导引车，雪龙号在北极无 GPS 覆盖区域实现米级导航等6大北斗核心试验田的建设，标志着浦东北斗产业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跨越。张江科学城同步落子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园，依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产业基础，打造研发、制造、运营全产业链生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区，浦东新区正以北斗规模应用为突破口，加速构建空天地卫星产业高地。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啊，在卫星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来问一下谢老师，您觉得浦东的一个卫星研发生产的生态和它，比如说人才支撑这块，对于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提供了哪些助力？
2: 我其实对浦东的感情一直很深，因为我从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到浦东。浦东不仅仅是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更重要的是呢，浦东把这个技术研发到这个应用，它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就像我在浦东能够结识到像王总这样的应用端的人才，其实对我们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的声音可以很快地到达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去迭代、优化我们的设计。
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这个人才高地的积累。其实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也在张江这个安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1: 张江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浦东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来请教一下王总，这个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
0: 我觉得这个产业生态其实不是指一个单一的企业或者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围绕卫星互联网其实一个协同的体系，它涵盖了其实从上游的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终端的终端研制和数据服务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我觉得这个生态的意义在于，就是不是一群产业的聚集，而是要把所有产业的能力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提升，

0: 他们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呢，接触了些很新的技术。然后第二点呢，对于青年人才来讲呢，他就是这个高科技技术的一个应用者。那么我们就更加容易从我们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三点，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我们现在航天产业在变化的过程中，那么我肯定需要通过很多技术，通过创新去解决的。但他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思维的固化，那么他就可能会更想出很多新点子。
1: 微型通信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其实涉及到航天、通信、计算机、芯片，其实涉及到各个行业。我们也现在其实是从零到一，到构建整个卫星互联网或者卫星物联网这么一个产业的过程中。那我觉得90后其实是，在各个领域其实是最早接受系统教育的一代人。
2: 科学研究哈，它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包括像我们国家两弹一星，它整个一个研发过程啊，但它也需要这种只争朝夕的轰轰烈烈的爆发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的一些亮相，产品的亮相，所以二位怎么来看这种安安静静的研究和轰轰烈烈的，比如说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和这个安安静静，它在卫星里面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那么在卫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卫星的总体设计，比方说一些这个核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制造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定力才能把它做得好，做得可以用。没有轰轰烈烈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就是很难去冲出我们的这个卫星厂房，很难去走向市场。
1: 静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技术的积累性和一个长期的竞争能力，那么动呢，其实是，能否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一种，产业价值或者是商业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天地一体技术闭环，然后我们做部署了好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场景的试点部署，其实这些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又是在整个工程的时间过程中逐渐收敛的一个结果。其实它没有一个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
2: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3到5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的一个前沿探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对于人才哈，的需求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0: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1: 未来3到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就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千行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再浦东，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3: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4: 通过货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5: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6: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7: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8: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9: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10: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室，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电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杨瑞请到我们演播室里来了，是华西证券电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瑞，欢迎你啊！
2: 谢谢张老师。
1: 首先来说，这个全球缺电红利的这个投资窗口期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确定性的，不用再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大家都还是有疑问的，就是说，北美或者全球这个是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因为这个中国的订单也很充足啊，对。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在你的研报里面，你是提到了说，哎，这个是继续的，以及呢是持续看好电力设备出海。那这个核心逻辑为什么持续看好？
2: 好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应该明确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一轮我们能整体能够看到能源和电力它整体的生态其实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变革啊。那这个深刻的变革呢，一共有3点驱动因素。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第一个是电网的这个整个的改造和升级的诉求啊。那我们现在看，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对于未来的发电量，我们都是预计它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发达经济体呢，它也面临着电网老化的问题。那欠发达地区呢，它也面临着这个电网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到我们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实际上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无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的渗透啊。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数据去看 Token 的处理量啊，实际上它近期呢也是有一个
1: 爆发
2: 对倍数指数级
1: 的增长
2: 的态势，对的，是的。所以AI 这一部分呢，现在又是全球所有的头部的科技公司都在共同去做的竞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环境上来讲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而且在 AI 整体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相应的这个持续的升级。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来到了能源转型这个目标。那其实大家讲能源转型目标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好多国家都有这个能源转型很明确的目标。那我们说第一点出发是追求绿色低碳环保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源的提升它的独立性然后降低它对外的这样的依赖性。那从这个维度出发呢，最近我们整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整体能源价格其实出现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无论看石油还是天然气所以它也确实是我们从能源转型中长期议题下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
1: 变化。也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这种种这个背景，就无论是这个过去的还是现在新发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说本身这个它的需求的爆发，就是这些个背景都支撑着，就是继续支撑着这个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个底层逻辑，就是它一直是在支撑的。
2: 是的，底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那它非常核心的逻辑是带来整个电力生态它的价值的重塑和变革。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搭建一个相对立体一点的框架，让大家更好理解。第一个是两大方向，一个是量，一个是质。量很好理解因为这个像2024年数据中心它整个的用电体量全球大概是在400 T 瓦时，这相当于法国一年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况
1: 这是量。
2: 对那到2030年，现在 IEA 的预期是翻倍900 T 瓦时以上。那质呢？它质的需求是更加高效、绿色安全、稳定所以这是量和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是发电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燃气轮机还是光储还有这个欧洲的海风然后另外是电网侧升级改造建造的需求的提升，那最后是电源侧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直流供电体系它需求的加大所以这是整个系统性的变化。那我们刚才讲完系统性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张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大家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最近在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叙事已经被交易了一段时间了而且大家也其实在关注也一直都在讲，
1: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点，是在这里
2: 那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往后怎么看其实我想从两到三个维度来出发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如果从区域的维度上来讲， 其实在前期大家更多交易的是北美缺电啊、因为它 AIDC 整体的这个矛盾的突出。那现在呢，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个扩散啊、就是扩散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啊，所以。

0: 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啊，刚才我基于我刚才说的三点啊，它再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扩散。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时间周期维度啊。我们一般说它的景气上行啊，我们其实前期聚焦的比较短期，比如说短期的去库周期啊，或者是短期的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脉冲的景气上行啊。但是这一轮我们对于它的定义是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啊。所谓超级景气周期，就我们对于它整体的时间维度拉得更长，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刚才前
1: 这个时间维度到底是多长？有预判吗？
0: 对，是这样的，
1: 超级景气周期的维度
0: 是的。比如说我们我要讲到的下一点啊，我们从中观或者是微观啊整体去看，已经能够看到在有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有一些产品，它的这个订单的排单或者是持续性拉到了28到30年啊。所以这个相应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确实可以解释我们说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就是在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企业，就是它的超级景气周期，就是你已经把它就是都给论述得很清晰了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制造，刚才我们嘉宾一直在提中国的优势制造。那么我们的中国的电力设备出海，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已经非常的突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市场人士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些个企业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从一个国内的设备商，它蜕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基础的一个供应商，因为它的定位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到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叫做参数上，能够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 PE 的容忍度？
0: 好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电网设备的公司，其实它的景气也是围绕着整个电网投资的情况去走的。那基于刚才我们说电力设备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而且我的区域扩散到全球了之后，他们就迎来一个很好的出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全球的刚需需求跟我们国内的这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刚好是匹配的啊。那从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啊，它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服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啊，第一，它有更强的拿单能力啊，那我们对应相应更大的这个收入空间或者是市场空间。第二呢，是带来了一个更强的护城河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它整体的这个综合竞争实力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在出海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高端的市场啊，实际上它的毛利情况是比国内要更高的啊。那所以也有一个结构性的优化。那我们对于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或者容忍度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要看后续它的成长性和持续性啊。那当它向一个综合这个供应商去转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对于在整个市场斩获的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
1: 好，这是我问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这些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技术，同时也是一个设备啊。那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的话呢，其实能看到这个英伟达白皮书它推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力推这800伏的这样一个 DC 的架构，其中这个固态变压器就是 SST 成为这个里边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未来的就是整个供电的最终的技术格局就是固态变压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来谈这个固态变压器的话，你是怎么来看待传统变压器和这个现在我们新提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0: 好的，那其实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啊，就是这个 AI 这样整体的变革下，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上的推进。那我们认为这正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它的投资机会所在啊。
1: 其实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电力企业就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
0: 是的，
1: 是不是也包含了里边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
0: 对，是的，
1: 设备环节，
0: 对它的一个技术变革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后续功率的一个跃升啊，从这个百千瓦级，甚至像兆瓦级啊去跃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供电体系很难去满足我们新一轮的啊，像从容量啊、能耗啊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呢就要朝着直流化、高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来发展趋势去前进。那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变压器和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固态变压器，那就传统变压器来讲呢，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聚焦在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啊。因为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变在整个供需环节里面，它是一个错配的情况，景气度看得也更高啊。那所以其实我们

0: 要是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啊。那传统变压器的话，因为它这一部分的这个供需相对紧张，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一块稀缺的资产。那在未来后续需求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是为这些出海企业留出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第二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ST 啊，因为 SST 呢是凭借了电力电子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把十千伏的交流转成800伏的直流。那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能源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它直接提升的是我们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所以它还有一个优势是说体积小啊，然后重量也轻，我也适合规模化部署。所以在 SST 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那现在 SST 呢是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积极的布局，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些主要的玩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啊，一部分是传统做电力电子的公司啊，比如说逆变器的公司啊，它也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布局。那另外一部分的参与者呢，是传统的做电力设备的公司，包括做变压器的公司，或者是有高电压等级它这个相关的项目经验的电力设备的公司。所以玩家呢，现在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领域上来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和业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衍生。
1: 这是固态变压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展开太多，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是一个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左手是这个发电，右手是这个应用，那你这个机柜啊、数据中心要用，中间就是如何把这个新能源里面的这些不稳定的这些电，能够变成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啊、整个 AIDC 啊所需要的那个电，那是需要固态变压器，比原来传统变压器要好一些。好，那么既然请教了这个杨瑞，你关于这个电这一块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新能源。新能源里边的话呢，刚才就是已经提问到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儿，就是自从这个战争的影响呢，使得就是全球都不仅仅是欧洲或者是北美，不仅仅。我看东南亚呀，就当然还有包括中东，包括这个非洲国家等等，这些都在说这个能源的自主可控。那么必然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油气等等这些受限的情况下，那就得去看光、看风，然后最后储能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边呢，关于户储和工商储，因为就是尤其北美，就不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这个设备什么的电网什么的，我们都是最新的，它那个一时半时还改造不过来。所以那么就是要拥有这些新能源，比方说我要去做户储、做工商储等等这些，有的人家都在做这个壁挂太阳能等等这些。好，我问你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一个应对，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好的，户储和工商储呢，首先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储能。储能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发电的作用，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补足。那它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侧，其实它起到一个稳定支撑、灵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前期呢，大家在储能这一端，包括对于户储这一块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短期的排产是做一些短期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认为这一轮储能和工商储，就是它整体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电生态呢，也是能够看到不同的地区，它是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变。那在刚才讲的整体的全球缺电大的背景下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中长期会看好它？我觉得分为两点。第一点非常直观的就是在现在整体电价水平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追求经济性是大家本质的核心的驱动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能源安全包括它供给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稳定性这也是大家核心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户储和工商储我们认为它是这个朝着前端持续推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温暖家园计划，还有澳洲的这个更便宜的这个用电家用电池计划等等所以从这个维度去出发呢，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在这个里边你的研报里面提到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工商储它将来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商储可能更优于户储，对于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0: 是这样的，工商储和户储呢，首先我们是有本质上区别的。因为户储呢，它是相当于是 to C 的
1: to C
0: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消费品一样。
1: 是的。
0: 那工商储呢，它是 to B 的所以它具备投资属性那当具备投资属性的时候，大家核心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收益率 我们看这个整体，比如说分股定价差啊带来的这个收益率情况。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量级的数据啊，比如说以欧洲为例，欧洲的户储在2024年的时候，它的新增装机大概是在10吉瓦时左右，那它的工商储是2吉瓦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商储它是一个在整个产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而且它基数更小，所以对于它未来后续的复合增速预期，我们预计它也是更高的啊，大概到2029年是在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增速还蛮高的。那么大储这个也得聊一下，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就是以后不要看大储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圈上是说，你尽管现在户储工商储被大家提到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看，还得要是去看大储。你们怎么看的？
0: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大储、户储和工商储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啊，当然它背后的逻辑都是我们讲的啊，比如说能源的不足啊，然后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从现在整体大储来讲呢，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全球的大储是在400吉瓦时以上啊，那这个量级呢是一个同比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去区分啊这些不同的市场啊，这里面最大的是中国啊，是国内。那国内这一部分呢，原来是以新能源配储这种强制配储的要求为主，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重视的是它已经向经济性驱动来进行转化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多元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搭建啊，那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分股套利啊，再加上这个辅助服务，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容量电价补偿等等啊，所以它的这个收入来源也更为的多元啊，它从经济上也有驱动独立储能整体大的快速的发展。那另外第二个呢是美国啊，美国的话呢它有 IDC 啊，也有新能源和电网整个需求的需求的提升，那当然美国也有这个 IR 政策的激励啊，所以现在美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二大市场那另外就是还有增速比较快的是欧洲和这个中东北非啊。那欧洲地区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比较高。那在2024年底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占比大概是在47%啊，所以它渗透率的提升啊，后续包括对于整个电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也是需要相应储能来进行补足和配备啊。那我们再看中东和北非，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的储备，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呢，这个大储啊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要提两点，就是对于未来大家要关注的这个预期。第一个呢是用电小时数的这样的一个拉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在降本这一部分实际上持续还是在做。那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容量电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就是从300多安时啊再到500安时及以上来进行进阶啊，带来成本相应的一个下探。
1: 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很简要的告诉大家我们去聊了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它的高景气周期，我们也聊了这个储能，那不管是什么储，它其实也都在一个高景气周期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去选择我的投资机会前面电力设备说了，然后那个储能这一部分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特质的这种企业？
0: 或者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缺电啊，包括这些我觉得我们要寻求的这个相应的赛道和公司的特质有这么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希望去寻找卡脖子环节就是说它的供需是出现相应的错配的有相应的这个瓶颈，那它的这个竞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竞争环境更加的优质所以也会带来更强悍的盈利能力。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呢是景气上行的一个赛道，其实整体储能也是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的那景气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它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贝塔那最后呢，其实聊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预期前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交易那我们到现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更看重的是兑现这里面的兑现呢，我可以提说是一个订单的兑现，或者是说是一个业绩上的兑现。那我们不能再说是想象空间了那更多的是要看到在整个全球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它这个景气周期之下，我们真正能够突出重围，然后从中获得红利成长成更大的更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公司。
1: 好，这是刚才这几个要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储能这个大的赛道下的，应该是寻找什么样特质企业。好，谢谢杨瑞，谢谢。
2: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3: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上福利。
4: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2: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0: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 80%， 动力电池超过 70%， 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光伏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 啊，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0: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

0: 速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1: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啊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啊。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啊，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0: 好，
1: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啊，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啊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艾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两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把我们的这个产能资源，把我们这个工程师资源啊向海外输出。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侃总进行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分享哈。其实也就是说从企业端有这样的需求，那市场又很大，所以双方一促合制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融合出海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企业跨越周期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出海的协同出海的必然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协同出海它在市场拓展、订单的稳定性、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1: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0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一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您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久，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的。
0: 嗯，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出海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0: 嗯，
1: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还是建立了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这种设备类的产品呢其实跟客户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啊，我们不是那种货架类的产品，不是简单的在目录上选择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交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地化团队，能够很快的响应他的需求，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解答，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这个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就非常好。所以呢我认为呢整体来说呢，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呢整体呢是一个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0: 嗯，
1: 但我觉得呢出海的时候也需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心。
0: 比如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
0: 嗯，
1: 因为国外企业呢最怕就是中国企业过去卖了一些产品赚了点钱，过了一两年就消失了，他们后面的服务后续的维护就没有人来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呢还是需要给我们的海外客户啊，海外的特别是那些海外头部客户描绘一下你的清晰的战略。
0: 嗯，
1: 啊这样子他能明白，就是你过去你是在做 long term 的，你是准备做长期主义的，你是准备长期深耕这个市场的。
0: 嗯，
1: 像我们在欧洲我们就在波兰建立了工厂啊，向他表明我们在这里的长期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决心啊，同时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客户展示了我们这种3到5年的一个战略规划，让他了解来到欧洲来到这里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并不仅仅是过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
0: 嗯，
1: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
0: 嗯，
1: 或者说这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
0: 嗯，
1: 我呢其实还是比较认可就是用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啊，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家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0: 嗯，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哈，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啊，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啊，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啊，新的这个电池法规，啊，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时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 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但是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0: 好的，谢谢何教授。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两三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2: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这个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呀，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服务于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0: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1: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 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

0: 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嗯，啊，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嗯，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嗯，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哈，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2: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啊一起出去。啊，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啊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啊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啊，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啊，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啊自己的渠道啊，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呢，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0: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啊，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啊，但是在那个跟客户见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这是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2: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啊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 ？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

0: 治理模式，在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啊。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2: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个故事啊，
1: 好
2: 就
1: 啊。
2: 说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世界500强的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当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无论是欧洲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也要，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可能是提供3、4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1: 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翻译成，转化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2: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
1: 好。
2: 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0: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11: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12: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3: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3: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

0: 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2: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From its 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8: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9: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0: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8: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你跨不过去的就是

0: 最近你有一篇文章叫《敬畏周期》，阅读量非常的大，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当初要写这篇文章？
1: 我讲就是对于敬畏周期啊，对于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一定要敬畏。

0: 啊，你觉得周期不怕啊，我们逆周期跨周期就解决问题了，但其实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从三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觉得周期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难改变，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短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呢挪到后面了，后面问题依然还存在啊。第三个的话呢，对周期敬畏呢，就要考虑到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有多大。如果说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你盈利的三倍啊，那你还会不会就这么去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某些地方的债务率水平啊就越来越高，杠杆的水平呢也使得它的债务呢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用一些短期的政策来熨平短期的风险，目标是我们用时间来换空间来解决一些长期的问题，这个思路您觉得对吗？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这个操作往往有难度。今年要完成这个目标，明年要完成那个目标，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你的长期目标？比如说促消费，那么为什么消费还是弱呢？因为消费是个慢变量，而投资呢是个快变量。我拿到的数据就是从 GDP 的三驾马车当中啊，投资啊，或者我们经济学的俗语就叫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每年都在40%以上，而全球投资对 GDP 的贡献平均水平是21%。相应来讲的话呢，消费的贡献呢就偏低。
1: 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看见了自上而下的关于新的政绩观的一种推动。
0: 至少咱们15规划啊就明确提出啊，或者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那么无论是我们的一些投资啊，还是我们一些重大项目啊，那么都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面。那么有一个数据叫宏观杠杆率，它其实就是居民部门加企业部门加政府部门三大部门的债务余额除以 GDP 啊。这个数据呢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在过去20年30年，我们 GDP 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啊，在过去30年当中出现 GDP 负增长的频率基本上都在2次以上，付出的代价就是杠杆率水平呢上升幅度过快。也就是前面你先把好干的事情先干了啊，后面的话随着债务率水平进一步上升，就必须要求质量要进一步提高，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济循环就会出现障碍。
1: 从长周期的角度来，我们中国目前在什么地方？
0: 就是老人化率在加速啊，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

0: 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那么再讲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已经调整了5年了，啊，然后呢，上海的房价啊，北京房价、深圳房价、广州房价好像都交易比较活跃，也有所回升，是不是应该见底了？啊，但我觉得你还要看全国，全国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全国1/3的城市人口是减少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向上的部分，比如说像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但是日本的房价已经持续下跌了18年，然后在2009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反弹的，但反弹的主要是东京和大阪，其他城市人口还是非常的弱。
1: 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吧，是吧？因为大城市化是全球的趋势啊，你比如说啊，像美国的纽约啊，英国的伦敦啊，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它的大部分人口啊都是往这个首都集中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啊。上海具有规模经济、规模效应，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就业机会就相对也多，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啊，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啊。因为我们也在讲要打造这个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吧？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啊这个基本的原理啊，我们要讲发展级、增长级，那么这个在全球来讲的话呢啊，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就是说您觉得应该符合国际的规律，大城市应该越做越大，让它打造它的这个吸引力，
0: 对，
1: 利用市场的，
0: 对，
1: 市场自身的手段来解决各种这城市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比如说房地产方面，还有人口方面，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房地产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稳房价还是需要，那么稳定房价呢，同时也要鼓励这个新市民来购房。那么这里面又有问题的呢，就是居民收入问题，有没有相应的政策来这个鼓励大家购房啊、住房啊、定居啊、生活啊，那么使得这个大城市它的这种海纳百川这个辐射效应能够体现出来这个非常重要。
0: 既然房地产还在调整，你又鼓励这种新城市人来买房，这个听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矛盾？
1: 那就以什么价格来买了是吧？我们中国有3亿新市民，那么3亿新市民他们到底是租房呢还是买房呢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的去年的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编制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提升消费，对于稳定房地产呢，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能够打造几个发展机就长三角珠三角等等，就是包括成渝经济区就是那些被市场证明它是有效的，而且现在也出现了比较繁华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
0: 您觉得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1: 我觉得财政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就是你这个过去你为了发展求速度你该补的没有补，就像下围棋是吧，你这地方应该补一手的，那么你就更加稳扎稳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保的缺口我们一直讲要树立咱们养老的三大支柱，那么这个是需要补的所以我觉得财政
0: 政策
1: 可能
0: 往更多的往民生方面去，
1: 往民生对。货币政策其实就是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物价稳定，一个是我们的货币币值稳定。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这个货币的流动性有问题，我们现在居民的存款已经到了170多万亿，那么
0: 每个人都盯着这块蛋糕怎么，但是这个蛋糕它就是不动
1: 这块钱你怎么让它活起来？资本市场
2: 对
1: 就盘活这部分钱是很重要的。
0: 如果您是政策制定者，您会怎么做？
1: 可能要进一步增加用于民生的来补这个社保的缺口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的收入。第二块的话呢，那就是工资性收入那就要上调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要进一步的去提高。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在促消费上面，我觉得像这种补贴消费券等等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财政的收入总是有限的国有企业的股权那么这部分股权能不能更多的划归社保就划给社保基金那么社保基金通过这部分股权进行投资这个重组优化等等那么能够实现这部分股权的保值增值，那这也对我们的社保基金缺口弥补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充实。
0: 李老师，我们现在每年还有所谓的5%左右的 GDP 的增速，但是呢，普通人其实觉得经济并没有之前那么好。您觉得这种温差感来自于哪里？
1: 那主要是名义 GDP 跟实际 GDP 吧。我们现在5%是实际 GDP， 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我们名义 GDP 大概4%左右，所以让大家感觉那个体感呢并不太好。那么这我们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让物价合理回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不太令人满意呢？那么其中一个原因还是 啊，由于我们的通胀率水平太低，所以我觉得物价的合理回升还是需要的，就是每年的 CPI 的涨幅不超过2%的话，应该大家的舒适感会非常好。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要考虑问题了，就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能够保持零增长呢？那是因为你的供给一直在增加，
0: 太多了，
1: 是因为你要鼓励投资啊，啊，投资从短期看它是内需，从中期看它是供给，从长期看供给太多就形成了过剩啊，所以我讲啊，投资要适度啊，消费要拉上，因为我们去年就提出要反内卷嘛，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中央提出来的，就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啊，大家都把 GDP 呢当做一个重要目标，当做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实际上呢，我是在上海做过啊3届的人大代表啊，人大在对政府进行考核的时候啊，把 GDP 呢当做一个预计性目标，它不是约束性目标，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把这个指标看得很重，那 GDP 又靠什么呢？
0: 投资嘛，
1: 政府有
0: 最能够拉动的就是投资，
1: 对啊，那么你消费呢？消费你得给那么多的老百姓打招呼，你多消费点，那这个难度就大了嘛，啊，所以我觉得往往是容易做的事情先做啊，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先做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重塑建设问题啊，怎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是
0: 有一个循环，因为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有一个关于正确政绩观的一个新的。

0: 提倡，但是其实背后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中国也面临一个所谓的 K 型的复苏，比如说 K 型往上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经济，那么 K 型往下呢就是一些老经济，他们现在叫碳基经济。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引擎嘛，来推动在房地产之后寻找一个新的引擎。您觉得我们现在往上的所谓的这个硅基经济到了这么一个规模吗？
1: 规模还是偏小，我们的产业政策呢非常具有前瞻性啊，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得不错的。但问题在于硅基经济的体量还是偏小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想让它大就马上就能大起来的，确实还是需要时间。
0: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更快也更便宜的去做一些工作，就导致这个利润更多的流向企业主，流向大公司。所以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会加剧这种 K 型的分布？
1: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市值超过5万亿，
0: 对，它比日本的 GDP 还多。
1: 对对啊，但是它这个解决多少人就业呢？3.5万人就业，整个美国的七巨头啊，它的就业人口这加起来就业也就是250万左右。所以这些问题当前来看，就是硅基经济的发展呢，确实会带来啊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平衡，
0: 两极分化
1: 啊。那么，但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么，美国来讲的话呢，它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要占到整个美国就业人口的84%，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啊，这服务业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大。
0: 因为服务业，您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还目前来看还比较小？
1: 看哪一类服务业嘛，是吧？你比如说我搞的金融行业，它被替代率比较高的啊。但是你像餐饮的话呢，啊，像比如说像这个休闲旅游呢，啊，那些来讲的话呢，那就比较难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国家也出台了啊，对于服务业的贴现贷款啊等等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
0: 所以我们聊聊股市。2024年9月份，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来呢，我们的 A 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看去年夏天的时候A 股也就3000点左右，韩国股市也是3000点，今天 A 股4000点，然后韩国股市已经8000点了。人工智能的故事，
1: 对，
0: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1: 我们科创50表现还可以啊，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高啊，在股市上面也是有所体现的啊。比如说像 ROE， 计算一下今年一季度的上市公司平均 ROE 的话呢，大概是7.5%，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市盈率。沪深300市盈率
0: 便宜
1: 非常低啊，但是呢，成长性还是很重要的。成长性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了嘛，因为股市毕竟是经济晴雨表嘛，是吧？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啊，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啊，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成长性、ROE。那么硅基来讲的话呢，总体来讲都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啊，但我们因为硅基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嘛，所以大家没有享受到结构性牛市的快乐，是吧？因为我们整个占比还是偏小一些。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不一定啊，因为结构性牛市意味着
0: 只有少部分人挣到钱，
1: 少部分人能挣到钱，因为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大头是碳基嘛，小头是硅基嘛，即便这个挣到钱的呢，那也还是那些大资金能挣到钱。就是美国的诺奖得主啊，席勒，他对15个国家的股市做过研究，跟踪了20年，结论是什么呢？啊，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房地产牛市对消费有显著的相关性，因为楼市的换手率极低，

0: 股市的换手率很高，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往往呢会有追涨杀跌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你看到了牛市，但是你没赚到钱，到了熊市里面又被套住之后，啊，又这个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老用一种啊偏投机的心态，啊，说这个促消费能不能简单一点啊，来一轮股市牛市啊就能够把消费拉上去了。你看美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啊一个长牛啊？
1: 是，
0: 但是美国前1%的投资者拥有50%的市值，后50%的投资者是占有1%的市值，
1: 嗯
0: 啊，那么它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分化问题。
1: 从美国股市来说，也有人开始担心美国的这轮 AI 的上涨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因为走得太快了。
0: 啊，我觉得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因为人性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嘛。啊，但是呢，就美国目前的纳指的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一个它的成长性比较好，是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这个七巨头的至少跟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呢，啊，显得更加能够可把握一些。就啊，就这公司是巨亏的，但即便如此的话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倒是真正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一批啊，这个像亚马逊啊、
1: Google 这样的公司
0: ，Google 公司就起来了，啊，说明我们现在讨论泡沫何时破灭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啊，一旦破灭以后，我们的投资的方向，我觉得还是硅基时代啊，还是投资 AI。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未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1: 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这个给我们的观众和普通投资人提一些建议，或者说应该以一个像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0: 嗯，我觉得还是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啊，客观的思考。不要去硬要追逐热点啊，这个你应该是一个狩猎者啊，是个钓鱼，你就静静的去看不属于你的行情啊，你就不要去追了。这个市场啊，往往是在大跌过程当中你去参与投资可能是相对安全。机会资本市场上面有的是机会，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机会啊，错过又错过了啊，等待下一个吧。那么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价值投资啊。价值投资不是说买低市盈的股票，买成长型股票也是价值投资啊。那么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国泰君安研究所啊，组织了研究员写了一本书叫《未来蓝筹》。如果当时选了那30家公司，比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呢，也还是有巨大的收益。
1: 好，谢谢李老师。
2: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3: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4: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5: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6: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7: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

0: 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2: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From its 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8: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9: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0: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7: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们也是始终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

0: 资普通的硬核产业，坚定地服务好普通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2: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3: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4: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东创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文新春，上海国投先导公司总经理温志，国泰海通证券副总裁韩志达，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南武资本全球合伙人、联合创始人池少杰，国投创合副总经理董川，立合中科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唐立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6: 近年来，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全面了解浦东新区创投行业发展全貌，我们在区委金融办、区国资委的指导下，联合投中、财联社、张通社共同编写了浦东新区2026年创投行业白皮书。总的来说，浦东创投行业规模稳步攀升，投向高度聚焦，生态日趋完善，浦东已成为国内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一是浦东基金规模持续壮大，体量能基位居全国前列，国资基金矩阵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浦东备案基金总规模突破2.3万亿元，注册在浦东的基金管理人达到540家。浦东国资基金依托引领区基金、浦东科创母基金、天使母基金等三大母基金，通过与央地国企、产业链主、市场化机构的深入合作，积极布局战略性基金、链主 CVC 基金、早期 VC 基金、并购基金、ES 基金等，合计参与生态基金规模超过5000亿。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二是投资信心持续提升，资本聚焦效应显著，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趋势强化。从区内创投机构出手次数看，区内基金近3年共发生888起投资事件，披露金额344亿元，2025年投资数量同比增长42%，投资金额同比大幅增长200%。三大先导产业投资事件占比超过70%，尤其 AI 相关的投资事件实现了翻倍增长，投资活跃度逐年提升。以我们浦东创投集团为例，2025年自投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了235%和133%。从投向区域看，近3年来，区内基金聚焦本地企业开展投资布局，48%的资金投向区内企业，60%的资金投向上海市内企业，助推了本地产业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从投资阶段看，早期项目投资数量3年 共有468起，占比超过50%。耐心资本支持源头创新的成效显现。三是科创企业融资市场总量回升，全市领跑，浦东已成为资本布局硬科技的首选地。2025年，区内科创企业共发生融资事件710起，披露融资金额突破20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5.9%和139.1%。对标全市，区内企业融资事件占比达到32.9%，融资金额占比达到39.7%。浦东作为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地位持续强化。从融资行业分布看，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融资规模达到1126亿元，规模位居各产业首位。生物医药产业共发生融资事件195起，数量位居首位。人工智能产业共发生96起融资事件，融资规模112亿元，增速位居首位。展望未来，一是坚持国资引领市场化协同，持续打造开放、创新、包容的创投生态体系，加快服务浦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是坚持提质增能，不断丰富浦东国资基金产品矩阵，助力浦东四大硬核产业及未来产业建链成群；三是坚持以科创产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投合赋能体系，全生命周期陪伴企业茁壮成长；四是坚持行业自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现行业合规发展、高质量发展。最后，鹅城欢迎创投伙伴们与我们一起并肩携手，聚力同行，共同投资浦东这片改革的鹅土，共同书写浦东引领区建设的时代华章，共同见证浦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

今天的硬科技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正经历一场不可逆的范式重构。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硬科技投资进入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中国的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已经无可争议地进入了科技主权竞争的时代主航道。这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或者是一个背景板，而是决定资金流向、定义资产价值、塑造行业生态的第一性原理。在这种芯片到架构到框架到数据到模型到应用的全站式竞争形态下，培育一两棵参天大树、独角兽是没有用的。如果土壤里只有孤立的乔木，对手只要切断我们的根系水源，整棵树就会枯萎。在这个宏观叙事下，我们理解有四大深刻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直接决定了私募股权行业的生存法则。第一，产业价值彻底压倒了财务套利，市场目前已经从广谱投资全面进入了主题深耕的时代，我们理解精准远比覆盖更重要。第二是行业生态经历了浮游线列的质变，深耕生态、共建生态才是长期发展的核心路径。第三，资本市场也在发生双重变革，重写了赔率和定义，赔率和胜率的定义。第四， AI 开启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我们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技术冠军，而是能够从底层算力、框架、模型到上层应用、终端硬件进行端到端优化和交付的全站帝国。我们理解现在 AI 的竞争已经成为 AI 加国家意志的双重杠杆的阶段，投资需要判断的不仅是单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其在未来全站版图中构筑壁垒和捕获价值的可能性。面对这些变化，资本、技术、组织这三个生产力要

0: 诉正在发生一次罕见的三相变。第一相变，资本从狩猎型变为农耕型，我们必须接受十年育林的农耕逻辑，与创业者一起深耕细作，等待收获。第二相变，创新从单点突破变为系统闭环，未来的竞争是生态位密度的竞争，是整个产业链协同能力的竞争。第三相变，组织形态已经从公司制变为网络制，传统的投资到控股到管理的模式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口协议、接口化协作。我们理解母基金已经从资金分配者到生态架构式的转型，先导不做最大的那棵树，而做最发达的土壤，让整片森林因为彼此连接拥有对抗风雨的韧性。单点时代的单点突破的时代结束了，生态位密度的时代开启了，让我们与浦东携手共建产业创新的热带雨林，构建硬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硬核科技投资的投资策略与生态赋能，对话将由韩志达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硬科技评估方法论、市场失灵领域的耐心资本、中东资本与硬科技的双向奔赴、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转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今天也非常荣幸啊，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沙龙，担任这个沙龙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四位嘉宾都在各自领域具有这个鲜明的一个特点，具有这个代表性。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抛给这个米磊先生。你本身的话也是这个硬科技理念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中科创新在判断硬科技技术成熟度还有产业化前景时，有哪些独特的一些评估方法论？另外在过程中的话又是怎么来避免这个伪硬科技的这个陷阱呢？
3: 我们中科创新呢，在硬科技投资这块呢，这么多年一直是长期深耕于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学家创业。您刚刚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其实我们一直是把我们投资的这个硬科技的项目呢，我们分成再看的话，首先要看三个方向。首先呢，我们看技术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是不是足够先进壁垒是不是足够高，然后呢技术的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方向。另外呢，技术如果过关之后呢，我们会看市场，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未来的空间是不是足够大，也许今天比较小但未来空间比较大的话也可以投。比如说像量子计算，在七八年前是很小的市场，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市场很大。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在产业链里面占据足够重要的位置，这个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看团队，团队就是说要么是在科研上它是已经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科研团队，要么是在产业里面它有很强的这个能力。怎么甄别这个伪硬科技？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还是突然说是因为这个概念火了，你会发现这个团队说突然他说他也是做量子的，他也是做聚变的还是说这个，我觉得有没有是坐10年冷板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技术路线，就是说和技术他能不能给你讲清楚就是从物理学的底层能不能把技术讲清楚，这个是也是能够判断它是不是伪硬科技。
2: 投硬科技应该说现在也成为行业一个共识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资金都集聚一些少数的一些领域我记得董川先生之前说过，就是创投人要把这个短期的困难跟长期的趋势要结合起来，在市场还没有热的这个赛道来提前布局。那从您的角度的话，当前哪些细分领域现在正处于一个市场失灵的状态，最需要耐心资本来填补？而国投创合在判断出手时机的时候的话，具体的一些决策依据有哪些？
4: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实际情况就是有少数的领域实际上是市场上的热门，但还有一些领域呢其实整个市场上的关注不够。从具体的细分领域来讲呢，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基金和这个创业投资基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些现在市场上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其实有很好的产业价值的

0: 像在软件里面的工业软件，现在目前受到的这个关注比较少，其实还是有挺多的机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出手的这个时机，只要是符合国家大的产业政策的，其实未来都有很好的机会。那无非说这个行业是有可能会有些波动，那比如说我拿一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冷的领域，像光伏行业。那光伏行业的话，其实到现在来看，经过了4次比较大的调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调整，在下一次过程中，它的市场规模都得到了一个这个新的突破。所以说，从实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的一些信心。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就是请教一下这个池总。中东的长期资本跟中国的硬科技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最具想象力和可操作性的一些协同场景有哪些？另外的话，就是在构建跨境资本跟本土硬科技的双向赋能机制中，您认为最关键的一些突破点是什么？
2: 我们重仓了中国大概20亿美金，我们主要就布局了中国的硬科技，主要是智能终端赛道，一个是具身机器人，无人驾驶，还有无人货车。那么其实我们觉得第一点，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当我们成为重要的股东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为我们的被投企业做什么。其实最大的痛点就是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应用场景以及本土化的落地。那么我们也是在切身的执行这些企业对我们作为一个海外投资人的诉求。就像我们的一家无人货车的公司，那我们在整个海湾国家给它开放了所有的路权，并且海湾国家跟很多的欧美主要市场有长期且稳定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我们也愿意去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伙伴、资本的长期的投资人，去陪伴中国的企业就做到全球。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几点，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策，另一个是本地化的合作伙伴，这几点我觉得都是我们在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是需要长期关注，也是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像这个中东资本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投资的同时啊，都要强调整体的一个生态赋能，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投资机构啊，更要迎头赶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就唐总，您是有发言权的。那整个行业应该说这些年也经历从这个财务投资者向产业赋能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重塑。利和中科的话，依托这个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个体系，在 AI、在半导体、在新能源这些领域，这些年一直深耕硬科技的一个产业链。从您的一线实践来看的话，这种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一个转型，最关键的转变在哪？利和中科的话，又是如何将投后赋能从概念落地来从概念落地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能力的呢？
3: 利和中科作为一个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旗下的这么一个平台，其实一直是围绕着叫政产学研金界贸媒的八字方针。那实际上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是总结两个字吧，就是还是做服务。其实我们是一个服务的心态，我们是一个早期的孵化机构。那作为一个孵化机构呢，其实更多的并不是说是简单的一个资本逐利，更多是与创业者呢陪跑。那创业者其实往往呢，他来自于这个行业，来自于领域，来自于这个高校的一些这个科研院所的一些专家教授，或者是一些产业方出来创业。但是他在初创的时候，其实需要各种各样的帮扶。那我们把自己放到有创业者的这个心态，有一个服务的意识啊，我觉得把服务做好，伴随他一起来成长，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体会吧。那当然近来年在整个国家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1: 接下来我想就是先请教一下这个米磊先生，像浦东也是拥有张江这些高密度的创新策源地，您认为从这个角度的话，政府或者生态平台应该做哪些除了资本以外的制度创新呢？
4: 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是中国硬科技创新最好的一个时代啊，就中美两个大国的科技战略达成了高度的战略共识啊，所以说我觉得而且进行了战略收敛，所以现在呢就是已经成为开卷考试，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全球的资本

0: 啊，资金是一方面，要有这个风险资本，要好的资本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从创新要素来说，还有人才，比如说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也是很重要的，技术经理人啊，需要有产业的这个 CEO。 另外还有很多的创新的要素，比如说中式平台，比如说做芯片需要 Fab 啊，包括生物医药的这个中式平台啊，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很多的这种创新的社区啊，还有跟高校的这种连接。反正我觉得就是只要围绕创新需要的这些要素都应该去做，然后这边的这个形成更多的优质的这种成功案例之后呢，就会产生集聚效应。所以这一波的创新我们觉得对于上海北京这样的这个头部城市是最利好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就是大量的这种优质的项目反而在往上海和北京在汇聚，所以这是一个这一轮科技革命啊这个起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越头部的城市，它的人才密度和资源密度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把更多的资源聚到一起，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核爆点。
1: 所有事情还是靠人来做，我们上海也要积极打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才高地。接下来我想就是从这个区域协同的维度，然后请教一下这个董川先生，在这个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互黄体系的这个过程中，跨区域的这种产业协同和资本协同怎么来实现？
2: 长三角基金算是我们的这个3.0版本，它分区域设立了相应的区域基金去支持实际的投资。那这个背后核心的逻辑就是中央关于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选择设立支持相应适合的创业投资基金。比如说拿我们这个上海区域来讲，实际上这几年在未来产业里面脑机发展是比较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下一步那我们也是拟支持在上海发起设立相应专门的脑机基金去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那第二一个呢，就是针对量子。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量子领域呢，其实安徽发展也是比较快的，那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在支持这个安徽成立相应的量子基金。那么针对像光电这个产业，其实对于苏州高新区来讲也有一批的龙头企业，那么我们就是支持设立相应的跟光电相关的基金。针对同样一个行业不同的区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就是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希望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就各自根据各自它所面对的一些成本研发呀，还有包括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优势选择自己适合干的事儿。
1: 做不一样的事儿，我想不仅是适用于每个企业、每个政府，对我们 PE 机构同样是如此。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迟少杰女士，对于这个地方创投生态，怎么能够更好地引入和利用国际化的 GP 资源，实现资金效能的一个最大化？您这边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呢？
3: 我们对于浦东的这个认知和了解都是全球化的。浦东既有这个国际化的金融政策，并且同时兼具了整个产业生态体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态是完善的。但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投资机构，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区域化的母基金来合作。对，因为母基金对于政策的了解和解读是更全面和到位的，这样我们有一个引领者一起去推进我们在各个产业的投资，对更能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合作以及资本的这个国际化。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投资中国这个主题算是我们在全球的几个办公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能否把我们的被投企业带到国际市场，然后把它发展成一家全球化的背靠中国的这样的一家全球化的企业。另外就是中国投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被投企业在海外的被投企业能不能把它的区域总部、研发总部以及产业的协同性在结合在中国，因为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及产业这个协同体系以及人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 GP，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去本土化的学习。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抛给唐总，像中国现在的话，整体这个国资跟市场化的机构的协同应该说是接下来生态升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量。您在利和中科的一个实践过程中，是怎么看待国有平台的一个战略定力跟市场化机构的一个灵活高效？

0: 之间是怎么能够形成合力。另外 GP 在木头管配全链条过程中，面对现在 LP 结构也是多元化的一个趋势，又是怎么能够平衡长期价值创造跟阶段性回报的一个需求。
1: 国资其实是一个定海神针吧，那很多都是在国资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市场化的基金的这个跟随也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利用好这个各方的这个优势，包括还有产业方。其实刚才我讲投资其实越来越走向一个体系化生态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上海成立的这个类似于 CVC， 实际上它就是主要要投三个链，一个就是它的供应链。我们觉得一个龙头产品的供应链是要安全的。那第二个呢，投它的共生链，那共生链呢是要更友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下游应用的生态链，生态链呢是要更繁荣。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不同的资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我们的这个基金的组成，既有这个上海的国资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那又有市场化的机构，那也有产业方来参与。那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好它的定位和未来对于帮扶企业在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协同和发展。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每个不同的资本在它的资本属性上，除了完成自己的这个特征之外，那还有呢，就大家形成了更好的协同，能够使这个生态能更好的来发展。那所以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把真正这个产业发展好才是最终的目的。
0: 这些年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我的一个个人一个体会啊，就作为投资机构始终还是要把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我们行为的第一原则啊。而且从这个具体的实验结果来看的话，服务国家战略跟我们投资机构取得这个投资回报是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统一的啊。我想未来啊，我们几位投资机构我们也会携起手来，一起啊，通过我们一个投资力量来助力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上海三加六产业体系的一个构建，也助力浦东啊现在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一个构建。另外这个因为我也代表国泰海通证券，我想我们始终也是跟这个浦东新区有长期全面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最后的话也是祝浦东创投生态枝繁叶茂，祝浦东硬核科技前程似锦，也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好，谢谢大家。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

0: 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一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

0: 经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和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9: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10: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七集，谨防伪私募基金。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泰峰，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话不多说，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剧。
2: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3: 好像是被骗了。
4: 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
5: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6: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7: 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令内部独立。
5: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6: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0: 各位啊，苏罗斯案已经结束了，孙琪琪表现非常的出色，
1: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非法证券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叠材料，
1: 太可笑了，这是我买菜的时候碰到的所谓私募基金产品的推销员，他。

0: 号称这款私募产品保本保收益，历史年化收益率30%。最大的问题是买这个产品没有门槛儿，这什么呀？
1: 肯定是骗子了。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产品，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而且营销的时候也绝对不能保证保本保收益，这些肯定不对啊。
2: 30%的年化收益率肯定是假的，有人说了，超过6%都是骗子。
0: 他的这个宣传说辞明显违反了私募产品的有关规定，我怀疑这是又一家的伪私募。看来我们的调查不能够停止，像苏罗斯这样的坏人依然存在的。
3: 那也就是说，
4: 主任这个位置我还有希望。
1: 黄主编，要不我去查查？
0: 好啊。
5: 主编，我知道你偏袒孙琪琪，但是一碗水得端平。他去调查，那我去调查，我也会当卧底。
6: 主编，要不这次我去吧？我这虽然年纪大点，但好歹我经验丰富啊。你看，假如我冒充个什么老头儿，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2: 就是啊，孙琪琪不就会那两招吗？你要我去，我也会。到时候你们都知道我厉害。
0: 好好好，那你们都去调查，看看你们谁先拿到最低手的这个证据，好吧？谁拿到证据，我就给谁记一功。那就这样，散会。
5: 什么风头都让你出了，我们部门就你会调查。
6: 孙琪琪，你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同志留点空间吧，我这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咱们能不能相互帮助一下啊？
2: 就是啊，孙琪，你想当主任，我们年轻人也想当啊，而且机会是均等的嘛，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憋得有多慌。
7: 哼，孙琪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8: 孙琪琪，这回一定要让你知道俺老朱的厉害。
3: 哎呀，他们都戏精上身了，我模仿谁好呢？要不问问导演。
7: 卧底谁还不会啊？

0: 美女，加个微信不？不好意思啊，我有男朋友啊。让一下，打扫卫生了。哎呀，像我这样的女人就是和孙琪琪不一样，即使卧底当保洁阿姨，也要保持一份精致和优雅。有没有霸总看上我呀？
1: 你也来卧底了，你也来当卧底了，哼，以后还是孙琪琪扮保洁合适。以前不就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吗？经验丰富的很，我这气质不合适。孙小姐，
2: 我们刚才在电话里面呢，已经沟通过了，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私募产品的细节。
1: 是啊，你们这个私募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以前有过私募虚构项目的案例啊。哟。
2: 小姐，没想到您那么专业，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啊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项目，绝对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
1: 章鱼控股这个名字好熟悉，
3: 那就是章鱼控股。
1: 想起来了，上次那家 AI 建股公司，不就是力推的这家公司的股价要涨吗？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关联？您看。
3: 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登记备案也不算是对私募基金的背书，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
2: 你个保洁阿姨，你懂什么？不懂不要乱说。
3: 叫人大妈呢？我有那么老吗？我好歹也才20多岁，好不好？
5: 走走走，
4: 哎，你别叫我大妈，你快说话，你。
6: 来，小李，赶快把范小姐带上去。
7: 哎，别急，别急，稍等一下，我们经理马上就来。
8: 好，谢谢。

0: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
1: 你不就是那个记者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缅北诈骗犯吗？
3: 真话不能启动。
2: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0: 我们通过虚报信息，然后骗取官方的登记备案，然后实际募集产品的规模是登记备案的80倍，然后还利用投资者不了解的登记备案和行政审批的区别，在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官方推荐的背书机构，骗取大家的信任。哎
2: 呦，原来是这样，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0: 阿姨，快快去叫保安。
4: 想不到吧，我也是卧底。
2: 抓住他。
0: 保安快进来，
5: 把他们抓起来。
0: 没想到吧，这可是我的地方。
6: 你也没想到吧，
7: 看看我是谁。
6: 我也是卧底记者。
0: 你们，
6: 这是我的人，干得漂亮。没想到你们也在啊。
0: 没想到吧，我还有私人保镖。哎，把他们抓起来。什么？
6: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都是我们的人。
8: OK， 我们可是托了关系才能当上保安的。
9: 公费，您再帮我笑一笑啊！
0: 喂，你们演员能不能没有道德素质啊？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反派了吧！
10: 不好意思啊，
11: 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报销的事情回头再说。
0: 还有你，导演。你也太不拿我当人了吧，我这个公司怎么全是卧底呀、啊、
9: 你干嘛呀、啊、你
10: 舔桌子
9: 当然帮不了他，
10: 你拿着他那个手，他是要按什么东西吗？这什么声音
12: 啊？导演，你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
0: 等会儿我的衣钵将是忙，一大波亲戚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看你们怎么办。
2: 快点快点，袁静，你还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呀。
13: 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
14: 大本壮，什么情况？
15: 哎，别动，
14: 别过来啊。
16: 解锁动物语言功能，刻意识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2: 试试这个
16: 鸟语启动。
17: 拉拉巴
18: 叫什么？这是说什么呢？
17: 我这嘎达，
11: 哎，嘴巴怎么了？
17: 那他不，
11: 这饭怎么？哎，
17: 我的嘎达，哎呀，
18: 装，
17: 我的嘎达巴都滚。
18: 哦，我知道了，
11: 他好像在说抓住他们。
2: 哎呀，糟了，鸟语他都能猜出来。
17: 对，
18: 装，
17: 对，
3: 我就不相信大猩猩的话你也能猜出来。
16: 信息已启动。
19: 我说不是。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面看到西装销售指着墙上的登记备案证明信誓旦旦，我们是官方背书，安全有保障，结果王婷婷一句备案不等于审批，就让对方当场破功了。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问，有证有编号还能够在协会的官网上查到，怎么就成为伪私募了呢？这种看见备案就放心的认知误区，我们该怎么纠正呢？请舒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这里边的关键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啊和基金备案呢，它不是行政审批事项。那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啊，主要是对登记备案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它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性。所以伪私募产品的发行者啊，他可能会套用私募基金募集的形式，采用公开募集、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伪造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等非法手段来诱骗消费者进行投资。所以协会呢一直强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和信息公示它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个保证。
0: 那剧里呢，我们也看到孙琦既是把综艺眼镜调到了动物语模式，让经理瞬间变成了动物语翻译机，才拖住了打手，等来了警方。现实当中，普通投资者面对着口吐莲花，把保本30%挂在嘴边的伪私募销售，有哪三句现行拷问可以当场拆台呢？
1: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可以问啊。第一句呢是监管部门其实明确规定，私募基金是不能保本保收益的，那么你凭什么能够突破法律法规啊？那么第二句啊，市场它永远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连巴菲特啊也有大亏的年份，那你凭什么就能够做到保本保收益呢？而且还是30%的高收益啊。那么第三句话，私募基金啊，它只能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那么合格投资者它指的是你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你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这样的投资者呢，我们叫合格投资者啊，只能对他们募集。那么你都没问我是不是合格投资者啊，就像我推荐产品，你们的合规性又何在呢？
0: 那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伪私募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那正确的做法是 A 心动签署协议并转账，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C 要求提高收益率至15%再考虑， D 仅投资少量资金试试水。正确答案选 B。
3: 我感觉直接拒绝吧。
4: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选 B。
5: B 直接拒绝，没有这收益不可能这么高的。
2: 第二题，多选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直接信赖，无需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B 产品已备案，代表投资绝对安全且无风险，可以大胆买入；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正确答案选 C 和 D。
4: 选 C 和 D 选项。
6: C 和 D。
7: 选 C 和 D。
2: 第三题，多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做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咨询专业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正确答案选 A、B、C、D。
7: A、B、C、D。
4: 全选吧 ，A、B、C、D。
0: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咱们请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台峰舒总来为我们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来看第一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正确的做法是答案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请舒总来给观众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1: 我们说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那么任何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啊，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呢，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的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答案是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
1: 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的行业管理人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众多的，好几万家，那么良莠不齐，市场

0: 让呢确实充斥着一些伪私募、假私募。伪私募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可能在从事着公开募集等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协会啊一再强调，基金备案它不代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而假私募呢，可能它压根就没有在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那么投资者遇到某某私募基金纸质备案材料的时候呢，那么应当积极啊到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栏啊，进行呢查询核实。
1: 接着咱们再来看第3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而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答案是 A、B、C、D。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收集证据。B， 向监管部门举报。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D， 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法律帮助。那我们请舒总再来给我们划划重点。
0: 这四个步骤应该说都很重要啊。那么 A 呢是自身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前提，啊，保存证据啊，对于后续的维权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当你认为管理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 B， 向监管部门举报。那么如果你觉得管理人涉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时，则可以选择 C， 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啊，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呢，肯定会事半功倍。
1: 好，最后呢，咱们来请舒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提一个醒。
0: 我们投资界经常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有命运的馈赠啊，可能背后都相应的做好了对价啊。那么你看上人家的高收益呢，人家可能看上了你的本金啊。所以对于轻易得来的发财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1: 感谢舒总的权威解读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请大家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股市小作文，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黄伟。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八集《股市小作文》。今天呢，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副总经理贺英女士，欢迎贺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先来看剧。
1: 你也来卧底了？
2: 你也来当卧底了？
3: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
5: 真话公益启动，
4: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6: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7: 都是我们的人。
8: 他是暗什么东西吧？
9: 大本壮，什么情况？
10: 最近卧底的人太忙，刻意使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2: 试试这个，
10: 鸟语启动。
11: 拉拉巴

0: 好，为了解决女青年的这个婚恋问题呢，我们真的是操碎了心。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来，我们现场的各位女同事，大家都打个招呼吧。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啊，看这儿啊。什么情况？又是你来的最晚。
1: 不好意思，你怎么也来了？我都三十了，还和我跑来呀？不是啊，到时候没人看到你，你就丢脸。
0: 好，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男家。

0: 在哪儿？来，大家请跟随着我的这个镜头，来来，各位男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可都是金融机构的这种学历高、收入高以及个子高的男嘉宾，个个都非常优质。安静，我来看一下啊，经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共同的投票评选，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哦，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啊。赵先生，今天呢这个您有优先权，可以优先来选择和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女嘉宾哪一位来约会。
1: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5分钟。
2: 太好了，这也可以呀，我试试。全场我最年轻漂亮，他肯定选我。
3: 这位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不是，瞎了吧？不比自己年轻，比她漂亮，凭什么不选我呀？
5: 什么？竟然选了这个大龄女青年？这个帅哥年纪应该比她小吧？怎么还小牛吃老草呀？
6: 就是呀，王婷婷，要是帅哥选你就算了，怎么选30岁的孙琪琪啊？
5: 就是啊，王婷婷，你还是我们办公室第一美女呢。
2: 好，我去。

0: 请注意，站稳，请注意。
1: 嘘，小点声，这是相亲，不是工作。关机。
2: 孙小姐，不好意思，刚才路上接了个工作电话，耽搁了，抱歉。
1: 没事，大家都是打工人嘛，能够理解的。
2: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2: 你是财经记者吧？
1: 是啊。
2: 看这个，
3: 传疯了。最近，外媒刚报道出的绝密消息，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我的重仓股全都在这家公司里了。
4: 又是章鱼控股，
3: 股价要飞。
4: 这家公司最近频繁出现，而且总是和非法证券活动有关。有空了得好好查查。
1: 赵先生，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你看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他说用外媒，这就是来增加可信度，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具名的。第二呢，独家披露来制造一种紧迫感，但是连一个正规的媒体来源都没有。你看这个图片很模糊，一看就是 P 的。第三，你再看这个字眼，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2: 孙小姐，你可真专业呀，我可跟你学到不少啊。
1: 过奖了。
2: 不好意思。喂。知道了。不好意思，孙小姐，我工作上还有点安排，要跟人在这儿碰面。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4: 这么慌张，一看就是在撒谎。才来了几分钟就想走，肯定有事瞒着我，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5: 启动对象记忆搜索功能，一分钟前。
6: 帅哥，我现在过来了，几分钟后就到。
2: 知道了。
4: 你不就是选的我吗？怎么又约了王婷婷？果然是渣男。现在王婷婷要来了，我偏不走，看你怎么解释。
1: 赵先生，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要不来都来了，我还想特别跟您说一说怎么识别小作文的一些方法呢。
2: 不用了，咱们下次再详细说。
1: 别下次了，我怕你今天就得上当。你看这第一招啊，就是要核实这些消息的来源，它是不是正规的财经媒体啊，是不是交易所这些权威的渠道。
2: 明白，我真的有事儿。
1: 你如果要是约了人也可以一起聊嘛。这第二招啊，就是去核实这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你还可以看他有没有发公告呀。你像提到的章鱼控股，这个公告最近就发了一个减持，没有别的公告了。
2: 知道了。

0: 听听你怎么来了。
1: 王小姐是我约过来的。
0: 你这是给我们俩排班了吗？
1: 不是排班，是王小姐早到了半个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2: 好你个渣男，你不是跟我说你后悔选他了吗？怎么着还厚着脸皮来约本小姐？你把我当什么了？
1: 我先走了。
3: 坐下。
0: 想喝点什么呀？我请。
2: 咖啡
4: please。
2: 怎么着还约了人呢？
1: 不是，还是刚才那个消息。
2: 什么呀？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收到了一篇古诗小作文，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聊这个事儿呢。
2: 这种古诗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推波助澜的产业链，一个都不要留。还有那些造谣的传谣的，必须扒到他们肉。
0: 就是，尤其是那些躲在阴暗处放冷箭的混蛋，真想揪出来曝光他们。
5: 哎，你别说啊，这男的帅是真挺帅的，就是人品不怎么样。
6: 谁说不是呢？这俩人从中主任名额升级到中男人了，明天有好戏看喽。
7: 什么情况？

0: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你张嘴啊。
1: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2: 章鱼控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你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3: 很好，
2: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3: 很好。
2: 啊，对了，记者那边您暂时不用担心，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0: 即将解锁终极功能。
1: 继续回来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刚刚呢在这个微短剧当中看到啊，孙琦继仅凭一副黑科技的眼镜就能够让帅哥赵先生瞬间的转粉，可是呢镜头一转，赵先生呢却忙着给王婷婷发微信约会。那这样一出荒诞又揪心的一幕，其实呢就是源于韦思慕所放出的股市小作文骗局。那么剧里面所提到的章鱼控股即将要转板的传闻，让不少的观众心里呢其实也咯噔了一下，要是我也刷到这条消息，那会不会也跟着满仓冲进去？那这种信息焦虑啊，在贺总看来该怎么破呢？
2: 好的，当前资本市场的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多元，一些不法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私利，编造各类利好消息或者是题材，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大肆宣传，诱导散户投资者关注并跟风买入。这类虚假信息往往包装得天花乱坠，极具迷惑性，形式上多以聊天记录、截图、长篇文章呈现，内容则涉及对政策、行情、热点或者是个股的简短描述、分析甚至是臆测。投资者如果缺乏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很容易掉入陷阱。这类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也带来巨大的信息焦虑，既怕错过所谓内幕，又担心被虚假信息误导蒙受损失。对此，监管部门已经把整治股市虚假信息作为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和改善市场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依靠监管规范，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投资者主动提升信息辨识能力，正本清。

0: 源，坚持从主流渠道获取信息。宏观政策方面，请关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布的政策解读与风险提示。上市公司的动态方面，则应通过四大证券报、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核实。
1: 非常谢谢贺总。中证投服中心今年呢是围绕防非打非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这次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防非微短剧。那中证投服中心在帮助投资者识别股市小作文以及其他类型的防非非法证券活动方面，那贺总你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好的，首先诚挚感谢电视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对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的支持与喜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成立十余年来，我们在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下，始终站稳资本市场人民性立场，不断探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新方法和新举措。本次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正是我们开展特色化投教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具体来说，本次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有三个亮点。第一呢，是瞄准微短剧这个热门的传播形式，用故事化的表达形式呢来赋能投教知识的传播，实现呢从说教到启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微短剧能够有效地降低投教知识的理解门槛，尤其是啊能够吸引年轻一代和新入市的投资者，使得投教从传统的渠道向互联网社交平台来转变，真正实现破圈传播，让投教工作活起来。第二呢，是我们和监管单位、行业自律组织深度的合作，引入真实和典型的线索型案例，来确保聚集的内容根植于市场的现状，直击当前最高发的违规行为和最常见的投资陷阱，让防范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更加能够呢防范于未然。第三呢，是依托第一财经这一国内顶尖的财经全媒体平台，一财有专业的制作团队，有深入观众的传播渠道，能够在我们制作出微短剧后精准推送到不同圈层的受众面前，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今年中证投服中心围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从5月15日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启动防非我来说短视频征集评选活动，发布防非打非再行动系列短视频，到10月播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防非宣传组合拳。我们欢迎电视机前的广大投资者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工作，未来我们会继续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投教精品，助力大家在投资方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 非常谢谢贺总。那为了加强投资者对于什么是股市小作文的这个深刻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3道题，那各位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开始。第一题多选题，股市小作文有哪些特点？ A. 捕风捉影，根据已知信息妄加推测，臆造事实。 B. 借题发挥，将市场上的常见现象与相关事件或产品关联起来，故意夸大某事件的影响。 C. 揣测政策，杜撰和歪解政策信息。 D. 搬弄拼接，替换国家政策中的关键词句，炮制虚假信息。正确答案选 A、B、C、D。
2: A、B、C、D 都要选。
3: 这个题的话，我选 A、B、C、D。
2: 小作文对不对？听起来就和那种官方的颁布的政策，它不是一个路子的。
1: 第二题。单选题，微信群里流传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异动，应如何应对？ A. 立即追涨买入。 B. 转发给亲友共享信息。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D. 在网上搜一搜有没有其他报道。 正确答案选 C。
4: 选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2: 选 C， 如果有些人可能他可能一开始一看比较激动的，可能在网上还会搜一搜，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官方的这个信息嘛。
1: 第三题多选题，如何破除假政策等谣言对投资决策的干扰 ？A. 在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政策原文 ；B.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向上市公司核实 ；C. 相信直播间所谓专家的政策解读 ；D. 查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解读。正确答案选 A、B、D。
5: 其实我建议是到更多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去查询，或者是当通过我们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官方的互动平台去核实，千万不能相信我们这种互联网群里面的，特别是微信社群里面的一些专家解读，要更多的去看一些官方的媒体报道。
4: 肯定要是通过官方这一块吧，不能相信说所谓的专家呀，这个政策。
6: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答对了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贺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这背后的知识点。好，大家看啊，这个第一题股市小作文，它究竟会有哪些特点？答案呢是 A、B、C、D。那请贺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结合题目的选项和实际情况来看呢，股市小作文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是选项当中提到的内容造假手段。比如说 A 选项当中的捕风捉影捏造事实， B 选项的借题发挥夸大影响， C 选项呢是揣测政策歪解信息， D 选项是搬弄拼接炮制虚假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小作文常见的内容套路。另一个方面呢，还有传播层面的典型特征，比如来源模糊，多数呢是以权威人士透露、机构内部消息这些名义传播，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极具夸张，常常用重大内幕、即将暴涨这些煽动性的词汇制造紧迫感，鼓吹马上买入，再不行动就晚了。那么这的方法呢，就是想让投资者用情绪来代替理性思考。所以大家看到这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被迷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6: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微信群流传着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的异动，那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正确答案是 C， 通过官方渠道来核查上市公司公告。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0: 那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的办法，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实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法披露的信息呢，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同时将这些信息置备于上市公司的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因此当投资者看到对投资标的有重大利好或者是利空的信息时呢，应当通过官方渠道确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或者直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官方互动平台与上市公司进行沟通交流，交叉验证所谓重磅消息的真实性。
6: 好的，那第三题，如何来破解假政策等谣言对于投资决策的干扰？答案呢是 A、B、D。 我们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0: 过度关注碎片化、短期化的消息是信息焦虑的根源，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需要投资者朋友们将注意力更多地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行业前景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上来。一家优质公司的长期价值绝不会因为几条小道消息而改变，同时每一次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独立审慎的研究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一个无法证实的传闻。建立并相信自己的投资体系和纪律，是战胜市场噪音和信息焦虑的强大武器。
6: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贺总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

0: 防非重点，给观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1: 在面对网络上的股市小作文时，务必先核实再判断，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理性。要记住，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
0: 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非常谢谢贺总哈。好，那今天呢，很感谢贺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请大家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那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这里是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聚焦假冒、仿冒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敬请关注。我是黄伟，带大家看更多真实案例。我们下期见。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呢来看的是第九集，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欢迎张老师。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剧。
1: 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5分钟。
3: 这位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5: 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6: 孙晴晴，
7: 这种股市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
8: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7: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了。
9: 章鱼控股股价突然跌停，出现破位放巨量走势。
10: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快
11: 报
10: 警。
12: 来人啊，有没有人啊，要出人命了。
13: 完了，我全完了，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10: 那是老朱吗？
7: 是啊，
12: 老朱，
13: 完了。
14: 老朱，你别激动啊，老朱，你先下来。
12: 老朱，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你先下来说。我天哪，
13: 那些骗子，骗子公司的 APP 都没了，我的钱没了呀！不要过来，我要炸了。
15: 老朱，怎么回事啊？你告诉我们，你想办法吧。
13: 一会儿，多么蓝的天啊！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融在了这蓝天里了。
15: 老朱，
16: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17: 救人要紧，好去，可以先让时间暂停，再用记忆搜索功能，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老朱刚才说骗子公司的 APP 今天下线。我看看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
13: 这个 APP 怎么打不开了？什么情况？不是说今天可以提现的吗？我的钱全在里面。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16: 记忆搜索最近拨打的电话。大牛证券投顾刘先生，微信好友添加时间一周前。
18: 你好，请问是朱先生是吗？
13: 对对对。
18: 哎，你好。我呢是大牛证券的投顾，之前和您在电话里沟通过。
13: 哎，这次要麻烦您了。
18: 没关系没关系，这次呢很遗憾。您之前参加的证券培训机构呢倒闭了，对于这次学员造成的损失，后续由我们公司来代理偿还。
13: 这些骗子，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8: 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如果你想要拿回学费的话，只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牛证券 APP， 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并且充值押金5000块钱激活账户，一周之后您的退费和押金会一起返还给您。
13: 我这赔进去的钱都还没收回来，我现在又要充钱，你不会也是骗子吧？
18: 朱先生，您这话说的，我可是大牛证券的投顾，这是我的证件。我们大牛证券呢是官方批准的机构， 之前还有很多和您类似的受骗者，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已经拿回他们的学费了。
6: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18: 对了，朱先生，您是老股民了，对吧？
6: 那当然呀。
18: 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您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6: 哎，这个章鱼控股好像是新三板公司得开户，我们要开户啊！而且我好像听说开新三板的账户至少要100万资金，我一个摄像，我哪有这么多钱？
18: 没关系，您可以在 APP 上把钱汇到我的新三板账户上，然后用我的账户操作就可以了。我们是正规机构，您不用担心。
6: 这会不会有点风险？
18: 朱先生，富贵险中求嘛。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先帮您垫一点，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6: 哎，这也是个好办法。
17: 我得抓紧了，我应该搜索这个骗子的哪些回忆呢？哎，时间不多了，只能用笨办法了。
16: 信息搜索报称大牛证券总部的文先生。
18: 章鱼控股的消息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11: 很好，
18: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11: 很好。
17: 这个人的声音我似乎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看来他是幕后的关键人物，让我搜一搜他究竟是什么人。糟糕，时间不够了，从搜索结果看，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只在电话上和手下沟通。现在怎么办？我肯定以前听过这个人的声音，让我到自己的记忆里去寻找真相。
16: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17: 我记起来了，那是苏罗斯被杀那天晚上，我曾经搜索过他的记忆，那个声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
19: 小苏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才能还债。
20: 行，那谢王总啊。
17: 王总，王总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不出去就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保持安静，我该怎么找到他？
21: 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17: 历史的细节，细节。
18: 喂，哎，王总啊，哎，你好，你们这儿呢？
22: 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
14: 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
23: 章鱼几只脚？
14: 八只啊。
23: 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
18: 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
13: 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18: 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
17: 危险！即将拥有进入王总通章鱼控股，王总。明白了。

0: 哦，我们看到刚刚在微短剧当中，老朱啊被大牛证券假投顾用一张公章模糊的工作证就轻松骗走了押金和退费，最后呢我们看到是 APP 下线，微信群解散了，这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其实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源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套路。现实当中，我是某某证券总部空降的金牌投顾，我的工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可以去查。那大家一听啊，就会觉得他说的都这么详细了，应该假不了是真的。其实不光是证券公司，咱们常接触的基金投资领域也会遇到类似的骗术套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为我们来拆解这类非法证券活动的惯用套路。
1: 刚刚短片中出现的这个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常见。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呢，一定要牢记，不管是证券从业人员还是基金从业人员，一定要具备法定的资质，所有的业务必须通过有资质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开展，不会利用个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来指导投资。认准这两点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金牌投顾、工号可查这类的话术都只是障眼法。大家切记要到证券业协会或者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12386中国证监会服务热线咨询。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距离啊老朱被拉进了培训维权回款确认群，满屏都是到账截图，其实呢都是提前 P 好的这种假图。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投资者也经常被万人收益截图群给冲昏了头脑。那普通投资者有没有这种群聊识诈的小技巧，可以当场揭穿这种群演式的营销呢？张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好吗？
1: 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秒识破的小技巧：一查，二记，三拒绝。所谓的查呢，就是到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相关人员呢一定要满足从业人员资质和在有资质的机构任职，两点缺一不可。所谓的记呢，大家要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群里清一色的在集体晒

0: 收益啊、人人赚钱之类的，基本都是群演骗子。那么所谓的拒绝呢，是说正规的从业人员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来开展业务，任何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第三方平台或者所谓安全账户的行为呢，都要拒绝。切记，您遇到任何的可疑情况，建议拨打证监会12386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
1: 其实刚才说了，这三招啊，就可以当场揭穿你在这个群聊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那朋友们，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券商客服的电话称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 A. 相信对方身份，按其指示操作转账， B. 登录对方提供的链接验证，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D. 点击短信中的解除冻结链接。正确答案选 C。
3: 这个我觉得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核实到对方的那个信息。
4: 我会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
2: 第二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证券公司金牌投资顾问的电话，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 A. 直接相信对方提供的公牌照片， B. 通过对方提供的公司总部核实电话进行确认， C. 通过该证券公司官网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D. 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进入其声称的内部验证系统进行查询。正确答案选 C。
5: 选择 C， 通过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3: 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我认为应该通过该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2: 第三题，多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新版证券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 A. 通过短信链接下载 APP， B. 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 C. 相信高收益承诺并激活高收益功能， D. 相信激活返利尝试小额转账。正确答案选 A、B、C、D。
6: A、B、C、D 都不能做。
7: 高收益都是有风险的吗？我们知道 A、B、C、D 都不行。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先看第一题，如果说接到自称基金公司客服的电话，他说啊，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答案是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0: 那么对于账户异常或者冻结的这种异常情况呢，基金公司通常还是会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短信、邮件、电话等正式的方式来告知客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要求客户转账或者向您索要支付密码。您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立即挂断电话，并且拨打基金公司官方网站公示的客服电话，或者拨打12386热线核实。
1: 那这一点呢，一定是我们重复了好多次的哈，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或者是拨打12386来进行核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基金公司金牌基金经理的电话，如何来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答案也是 C， 通过该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核实其身份及通话的内容。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0: 好的， 基金经理呢属于基金公司的核心岗位，所有经理的信息呢都会在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公示，供投资者查询。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基金业协会的官网，在人员查询的板块，通过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来查询他的从业状态、就职公司这些信息。近些年来呢，当然也有一些骗子会假冒是已注册的基金经理，伪造他们的身份来开展诈骗活动。那么对这种情况呢，您也可以通过基金公司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通话内容。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盗用了真实的基金经理的姓名和信息，这一点呢也需要你去进一步的核实啊。那张老师给了大家提醒。我们来看第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基金公司新版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答案是 ABCD 全有。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
0: 大家切记三个点。第一个呢，关于 APP 这一点，确实是这些年来一种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通过正规的应用市场来下载官方 APP， 千万不要点击任何的陌生链接。骗子呢，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诱导投资者下载一些高仿的 APP， 这些 APP 乍看起来界面跟正版几乎一致，但是后台呢，通常都是木马病毒程序。第二，不转账到个人账户。我国法律法规要求呢，所有的基金销售的资金必须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进入专有的基金托管账户，任何通过个人账户收取销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大家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高收益和高风险永远相伴随。任何情况下呢，如果一个材料让您觉得这个基金既有高收益又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话术呢，都是典型的陷阱。如果您收到了这类短信，还请立即删除，并且举报到12386服务平台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1: 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个提醒，温馨提示。
0: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大家呢在基金投资中请切记，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希望大家呢都能谨慎守住钱袋子，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1: 您记住了吗？这三句话，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那虽然是三句话，但是在实际生活投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您去理解执行的啊。感谢张老师的权威解答，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敬请关注，我们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8: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9: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0: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1: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2: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3: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8: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由我们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了，并且呢也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啊。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十集，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非常的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话不多说呢，我们还是先来看剧。
1: 完了，我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2: 老朱，
3: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2: 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
4: 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股，这是我的证据。
5: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4: 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我可以先帮您垫一垫，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3: 记忆搜索自己的记忆。危险，即将永远陷入
2: 王
3: 小峰
2: 章鱼控股王总。明白了，

0: 这是哪儿啊？我死了吗？
1: 琪琪，是你吗？
0: 爸爸，爸爸，你怎么会在这里？
1: 琪琪，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爸爸，这是哪儿啊？
1: 15年前，我调查了章鱼控股的金融诈骗案，为了找到幕后主使，我使用了时间暂停功能，但却再也没有能出来。
0: 爸爸，你还活着？
1: 琪琪，时间暂停使用完毕后，眼镜的所有功能都会消失，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现在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来帮你最后一次。
0: 爸爸，我们一起回去。
1: 真相总是残酷的。

0: 你说，那不是什么蓝天啊？你不就是把钱打到了假了大牛证券账户，然后买了章鱼控股，损失惨重吗？你就不想知道是谁害了你吗？我知道，你下来，我告诉你。
1: 气死我了！怎么了？我们的特别调查部要暂时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了。
2: 为什么呀？
3: 居然有人举报我们，说我们在调查企业的时候有敲诈企业的行为，举报了我们。
4: 怎么可能啊？
0: 对呀，我们根本干不出这种事儿。
5: 这绝对是诬陷我们，想阻止我们继续调查。
1: 我当然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

但是我们的调查必须要停止一周的时间。那在此期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的，等待调查的结果公布吧。哦，对了，琪琪，有个工作我要交给你。章鱼控股的董事长叫王峰来着，明天下午呢要到我们这儿接受采访，他可是我们的最新的客户，一次投了好几百万，我决定让你来采访他。

0: 王总，最近章鱼控股的股价大幅放量暴跌，是为什么？
1: 公司没有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我不是股东家，对股票的涨涨跌跌不做评论。
0: 但是最近一直有传言说章鱼控股要转板了，这是真的吗？
1: 市场传言不可信，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来披露信息。
0: 但是我们看到网上很多股市大 V 都在说章鱼控股要投资 AI 产业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些股票的大 V 他们没有持证牌照，他们的评论也不做微信。
0: 那您持有的章鱼控股的股份开始减持了吗？
1: 公司股票的减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到时候以公开的信息披露为准。
2: 他倒是滴水不漏啊。
0: 那接下来请您看一段视频，我们再继续采访。请看，
3: 我都是受了王峰的指派才干了这些事情的。我假冒大牛证券的员工，组织人在网上散布各种关于章鱼控股要转板和进军 AI 产业的小作文，然后发动网络大 V 推荐这只股票，鼓动各种没有达标的股民为他们垫资开账户，或者通过下载我们的 APP 买章鱼控股，等到股价涨上去之后再让王峰高位减持。
0: 王总您如何评价？
1: 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造谣，现在要打压我们公司的人很多。
0: 那最近被发现死在家中招财狗公司的老板苏罗斯和您是什么关系？
1: 跟我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够了，你还想问什么？婷婷，这是直播，你怎么进来的？
4: 爸爸，哦不，王总，我承认是我鼓动您投的广告，也是我鼓动您来这里接受的采访。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您看看这些，这是您和冒充大牛证券的黑中介的往来文件，这是您和招财狗公司以及苏罗斯的往来合同。摄像给个镜头。
1: 这是怎么可能？是我亲手放进保险柜的，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4: 王总，这可是直播，你有什么话就和警察说去吧。还有那个保险箱
1: 你怎么发现的？
4: 您说我是怎么发现自己其实是苏罗斯的女儿的？
1: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
5: 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置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6: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

0: 近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非法证券活动都和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董事长、大股东王峰有关。有关方面迅速行动，成功打掉了这个以机构转板信息为诱饵，通过非法证券活动吸引投资者高位接盘，配合大股东减持操纵股价的团伙。受害者的损失将通过法律途径设法追回。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非法证券特别调查部的工作从今天起恢复了，孙琦琦将会担任这个部门的主任，来，掌声祝贺。哦，对了，苏婷婷在这次调查当中也表现出色，被任命为副主任。至于老朱嘛，你被骗的钱我们已经联系了维权机构，要通过法律途径帮你讨回来。
2: 太好了，我们调查终于结束了。
3: 哎，调查结束哈，这哪有个完的哦。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董事长王峰非法证券活动一案的最新进展。据记者的追踪调查，王峰年轻时曾在媒体担任记者，

0: 好，为了加强各位投资者对于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的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同样呢，准备了三道题，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1: 第一题，单选题。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购买新三板原始股，承诺上市后过户，应该如何对待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B. 核实员工在职情况后买入。C. 被推荐话术打动，签署代持协议并支付款项。正确答案选 A，
2: 这个我会选择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
3: 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新三板呢，我建议是立即拒绝，就是这种代持的东西呢，它也不受法律保护。
4: 选择 A， 立即拒绝，就是代持股的话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第二题单选题。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投资者应该 A 充值小额资金测试通道， B 在资产不满足开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外部配资机构达到开户条件，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正确答案选 C，
5: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哎 ，C 是对的。
4: 所有这种绕开正规的渠道的这种感觉都是，不安全的，所以就还是 C 吧。
1: 第三题多选题，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错误的做法有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 ；B. 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 ；C. 资产及投资经验满足开户要求，以实名方式开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委托证券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报买卖挂牌公司股票。正确答案选 A、B。
2: 我选择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一种方式。
4: A、B 两个的话都是错误的。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的话，就是说，要委托我们的证券公司来去做这个步骤。所以说 A、B 的话都是错误的。
0: 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刘律师啊，为我们来逐题的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道题是有人呢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来购买新三板的原始股，承诺啊上市之后过户，

0: 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样来对待呢，刘律师？
1: 我们的新三板市场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并且呢，新三板市场它是有非常明确且清晰的合格投资者的门槛要求的。那么这个门槛呢，就是法定红线。
0: 嗯，
1: 内部员工代持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让不满足这一部分资产门槛要求的普通投资者，通过我们员工的合格身份来绕过我们的监管门槛。那他这种行为呢，实际上直接违反了我们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司法第140条也规定，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那么本次案例里面，实际上他提到的这种代持行为，就是为了规避我们的监管要求，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一种情形。
0: 嗯，
1: 所以说这种代持协议呢，非常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上我们投资者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监管部门之所以会设定一些合格投资者的门槛，其实是因为这部分业务它的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那么很可能不是我们普通大众能够承受的一种风险。所以说呢，本质上呢，这种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在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所以当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方式去投资新三板的这种原始股的时候呢，大家应该要立即拒绝。
0: 好，所以答案就是立即拒绝啊，因为代持投资呢并不受法律保护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那么第二道题是这样的，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哎，这个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好，我们看到的答案呢，直接是选择 C 啊，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为什么要去直接举报？这个当中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巨大的风险的哈，刘律师？
1: 正如我们刚刚所讲到，绕开我们的合格投资者门槛去投资，它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先去验证一下我们这位投资顾问的身份，我们去查一下他是否具有我们的投资顾问资格或者是这个证券从业资格。那么如果经过查询以后发现这个人他具有我们的投资顾问资格，那么他就属于违规展业，大家可以直接去联系我们的金融机构，或者是拨打这个12386热线进行举报。那么如果经过查询以后大家发现这个人他没有这种投资顾问的资格，那么大家需要非常的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诈骗的行为。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金融机构呢，我们是不会要求投资者向第三方机构去进行充值和转账的。那么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绕过我们的这个监管要求的资产门槛去投资。
0: 凡是我觉得看到要去充值，尤其是向第三方充值和你不认识的不了解的平台转账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先要停下啊，先要去调查清楚，也可以打12386热线进行投诉，或者请专业的法律人士进行一些咨询啊，千万不要转钱，不要充值啊，因为一旦这样的话可能是血本无归，而且要追讨回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一个过程。嗯，所以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好，第三道题是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的错误的做法有，答案呢是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来购买 ；B 是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做法。那我们请刘律师来拆解一下背后的知识点好吗？
1: 那么将资金汇入他人的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由他人进行代持，这种行为呢本身会被法律认定为无效。那么另外这个 B 选项呢，就是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那实际上也是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这个资产门槛要求。那么后续呢，这个配资机构如果说他还给你提供一部分资金进行后续的这个证券交易的话，那实际上这可能又会涉及到我们前面几期所讲的场外配资的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这种呢杠杆率常常会高达1:5到1:10，并且整个流程它都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 那么非常容易损害我们这个投资者的权益，所以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请广大投资者也不要效仿。
0: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避坑指南，就是要牢牢的守

0: 不熟悉的资本市场的领域呢，我们会建议投资者先通过这种官方的渠道进行学习，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或者咨询这种正规的金融机构，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非常的感谢刘律师权威的详细的解读，也要感谢大家的守候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呢，今天呢股东来了，房飞的微剧场可以说是圆满的收官了，但是屏幕前的句号正是你我防范非法证券活动一个新的起点。骗局的剧本每天也都在不断的翻新，而投资者的防骗意识也希望能够日日升级。请记住啊，12386热线永远在线，您的每一次的举报，每一份的警惕，都是照亮市场公平的一束光。股东来了，我们不说再见，防非打非，我们并肩前行，愿下一次呢，我们不再因为骗局而相聚，而是因为理性，因为成长，因为共享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而重逢。好，我是瑞奇，愿您投资路上眼明心亮，钱包安全，防非宣传永不落幕。

0: 前，许多机器人训练仍然依赖于真实环境，这种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而且难以覆盖多样化的场景。仿真环境能够提供更灵活高效的训练方式，使机器人能够在虚拟世界中模拟各种现实情况，加速学习过程。
1: 我们还是希望打造一个开放的一个仿真训练体系，在这个仿真体系里面，我们不仅仅类似于说就是做一个仿真，然后我们真正的机器人智能走向最后的一公里。
0: 惯性动作捕捉技术通过高精度便捷化的动作数据采集，赋能人形机器人训练，提升机器人的运动表现和智能化水平。未来这项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人形机器人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应用，使其能够像人类一样运动。
2: 这个是我们国际共建通过青龙机器人，通过这个我们整套惯性动捕在摇操的一个简单的视频，我们会看到它的整个实时性、它的精度、它的整个控制还是非常的精准。其实我们机器人去学习拟人化的这个动作，其实核心就是这种柔性的操作。
0: 在具身智能技术迈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高质量场景化可复用的数据已成为驱动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然而行业当前面临三大痛点：数据易丢失、管理难、数据采集成本高居不下、采集平台搭建耗时超预期。如何以最小成本获取多模态、高精度、强泛化的数据集，加速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
3: 随着我们现在数据量和机器人数量的一个上升，那我们目前觉得具身智能的一个数据上云的一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从成本、我们的访问速度和可扩展性、数据安全以及一些灾难备灾的一个能力，以及包括我们的维护成本上来说，我们后期发展到后面不可避免的具身智能这一套的一个数据都需要上到云这边来。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三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应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我的题目呢，就是打造开放的具身智能的仿真跟训练这个管线。首先呢，分享一下观点哈，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其实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各种各样的功能已经普及到大家的这个生活以及工作中了。我们现在的 AI 其实真正呢，就是与物理世界的到底是怎么交互，怎么进入物理世界。其实之前很多同事也介绍了物理 AI 的概念，其实说下一个物理、下一个 AI 的演进，其实从我们现在的感知 AI 包括我们认知 AI， 然后最终到我们的物理 AI。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仿真环境呢，其实叫一个物理 AI 的仿真环境，希望呢能够构建一个不仅仅从视觉，还包括从物理的规律上能够符合物理的世界的这种规律的一个引擎，然后在这个引擎里面我们做我们更多的这种仿真。所以后面呢，我们有些这种视频包括截图里面基本都是我们的引擎包括我们仿真平台渲染出来的，而不是这个真实的这种图片。机器人已经逐渐进入大家的生活中，但是机器人真正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真正的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能够真正的替代人工。

0: 的场景下，现在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了，未来其实存在一个很长的路径去进行演进。这样我们看到总结一个观念哈，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呢，我们可能不希望类似于它一步登天能够完成类似于说我们看到终结者，包括大部分的类似于说我们科幻电影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任务，各种各样的动作，它其实从一步步慢慢积累，有这样一个演进，一个以及一个不断前进以及不断进化的一个过程，从单一的任务到多样化的任务，它其实都存在一个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的过程，会存在一个大量的演变。而另外一个，就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机身质量，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自动驾驶的汽车，就在没有自动驾驶的汽车的情况下，人照样可以驾驶汽车，汽车能够产生大量的数据，因为它真实存在这样样本。但是在真实场景下，我们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包括我们现在的大部分机器人形态，在真正的场景中其实还是比较少。我们认为未来的话，在仿真这个高保真的环境，我们产生大量数据语料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我除了高保真的环境外，然后这个环境里面它能够遵循那个物理规律，然后能够解决缸中之脑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缸中之脑是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克，就是他在1981年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把人的大脑从脑中切下来，然后放到一个营养缸里面进行培养，然后在这个大脑里面连接不同的类似于说计算机，让计算机去输入信号，然后类似于说你现在在跳舞，你现在在唱歌，你现在做很多事情，假如这个事项存在的时候，就人的大脑里面它可能感知到这样的环境，就认为我这个大脑确实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实际上真实情况下你这个大脑其实在这个培养液里面。所以说机器人真正怎么去与物理世界交互，与物理世界进行产生这样一个连接，然后在物理世界里面然后真正的能够感知到，这项是需要在给遵循物理的规律。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带来对于整个机器人开发，包括仿真环境以及工具的一些新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这种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我是否能够模拟一种真实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平台下我们怎么能够产生更多的数据，然后有数据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加速学习器的迭代以及模型的迭代。然后在这个场景下，未来的整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其实会存在这样一个生态，不同的企业以及不同的组织，大家会进行协同，共同的把这个产业的开放生态构建起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打造一个开放的一个仿真训练体系。在这个仿真体系里面，我们不仅仅类似于说就是做一个仿真，然后我们真正的具身智能走向最后的一公里，也就是说我们到不同的产业，不管是工业或者商业，以及我们不同的最终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你从它的数据的场景的构建，然后到我这个数据场景里面数据的采集，基于这个采集我做一些放大器，把它放大成不同类型的数据，然后里面添加一些随机化，产生大量数据后，基于这个数据来进行训练，最终呢，训练完后，你对这个模型来进行在仿真环境里面验证，再迁移到最终环境里面，我们构建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包括现在我们未来的话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们其实当前软件我们有一个 OCA Gym， 然后今天也是开发者论坛啊，就是我们这个 OCA Gym 呢也是在那个也开源了，然后里面我们其实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案例，包括人形机器人，包括速度机器人，包括像机械臂，包括我们基于模仿学习或者强化学习。下面一个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种基于合成的这种高效训练的并行训练哈。之前就是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基于这种多机器人，未来的话就是机器人训练的话，就是你的数据量越来越大，可能模型结构越来越复杂。那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把这种不同的任务分解到不同的节点，然后在实时反馈的环境下，我们尽快的把这个模型训练出来？其实这里面我们当时就展示了，就是包括机器狗，然后机械臂，在几百个机器人在同一个环境下进行训练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个仿真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例子。这个训练场景下，在128个机器人的情况下，它的训练的整个的时长，就在普通的这种那个4090机器上，它的最终的训练的时间呢，大概7到8个小时，平均呢类似于每秒大概是15000 FPS。所以说，在未来的话，在这个机器人这种仿真训练情况下，或者数据量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模型可能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你的并行训练也是个很又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其实我们主要是从创业之初呢，其实也主要是对标英伟达的 Omniverse 这个产品啊，就是包括从最开始构建 3D 世界，然后到现在的我们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就是仿真模拟。对于人来说，其实90%的信息的感知其实是来自眼睛的，对于物理规律的这个模仿以及对它的模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构建一个高精度的基于物理 AI 的一个仿真平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松映科技联合创始人张晓波指出， 随着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不断深化落地，标准化能够破除壁垒，开放生态更能激活创新势能。
2: 我的演讲可能

0: 分以下几个部分吧，关于现在数据集啊，包括具身智能数对数据的这么一个强大的这个需求，迫切的一些要求啊，包括这种仿真平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那其实从惯性动作捕捉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核心捕捉的是人体的这种操作数据。其实我们从政府工作报告呀，包括从“十四五”呀，包括工信部、科技部等发布的一些政策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不管是从国家战略，还是说从地方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来讲的话，其实目前整个具身智能的话，也是被列为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也是5月9号吧，应该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12号公告，决定成立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机器人检测分技术委员会这么样一个公告。其实我们会发现，具身智能的这个数据确实在之后机器人的发展，包括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个发展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对于具身这种不同的模型来讲的话，它对于我们数据的这个参数也好，还是说我们这种训练的数据的量级也好，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比如说我们从不同的这种谷歌的 RT-1， 包括现在的 RT-3、RT-X 等等，它的这种训练的模型参数也基本上是很大的这种倍数级的这种增长吧。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让机器人去实现一些简单这种动作的实现，我们可能也需要这种很大量的一些数据样本去让它去训练包括对于工业这种复杂的应用场景的话，其实这个训练的数据量可能要达到数十万的这种基本的样本数量。其实大规模和多样性的这种数据就是成了我们具身智能基础模型的一些关键要素。其实这个整个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这个训练来讲的话，真机的这个数据一定是它的质量也是最高，但是它确实这个采集的成本也会相对要高一些。但是从中间层部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去采集人类的这种动作数据，包括我们跟这种仿真合成的这种合成数据相结合，它的采集的一个方式包括它的一个难易程度来讲的话，可能会相对要好一些。那在底下的话，比如说我们通过互联网上的这种公开的视频等等这样的数据来讲的话，因为它的模态也比较单一，然后也没有结构化的这种标准另外的话也没有这种标注的信息，对于训练来讲的话它的那个训练效果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今天我主要的核心的这种数据采集方式呢，我们也是通过动作捕捉的这种方式。那动作捕捉的话，特斯拉的整个训练场我们都会看到它的这个机器人旁边也都会有一个穿着全身动捕的一个操作人员来不停地去采集数据，让它进行这个相应的训练。那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数据采集的方面主要用到的呢，就是 XSense 的一个全身惯性动作捕捉系统因为整个 XSense 来讲的话，它其实核心是这个 IMU 大家也都知道因为 IMU 的话对于机器人它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传感器，因为它涉及到比如说机器人的一些平衡检测、摔倒呀，包括它的一些抗干扰，包括它的局部的一些测量等等这样的一些路线规划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实现那其实这整个对于动捕我们去采集人体的这个关键动作数据来讲的话，这个动捕它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它就要具备非常稳定的这个数据采集，也就是它要具备一定的抗电磁干扰的这个能力包括它的一些模型一定要精准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话 XSense 它的模型提供了不同的这个体型包括我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男性女性的一些性别选择我们也可以完全非常精准的去测量我们采集人员的整体的这不同骨骼包括不同关节它的一些数据参数，比如说大臂小臂大腿小腿包括五指长度，包括肩宽肩膀的高度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信息，通过这个尺寸信息来建立一个更精准的模型。整个全套动作捕捉设备的话，它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式吧一种是这种直接是绑带式的，我们很方便的去进行穿戴另外一种的话它是属于连体服连体服的这种的话，它相对来讲它的精度会更高，而且我们之前在参加一些展会的时候整个会议期间从上午开始展到整个下午展会结束，它整体的这个数据非常稳定。而且 XSense 它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功能是经过采集保存的数据，我可以进行后续的一个高清输出重新做一遍 HD Process， 我的整个数据的滤波和纠偏啊，它会把一些这种杂波给它去过滤掉，过滤掉之后呢，它整体的数据的精准性就会更高，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性。目前对于手指的一些动作捕捉，因为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包括一些任务的实现，也都是通过这个手去实现的，所以的话我们也需要去采集我们手指的一些这种动作和关节的一些数据啊，所以也有这个手套，数据捕捉手套，这个是我们目前合作的一些客户。当然我们从全球和国内来讲的话也持续在增加，这个是我们国地共建通过青龙机器人，通过这个我们整套惯性动捕在摇操的一个简单的视频，我们会看到它的整个实时性，它的精度它的整个控制还是非常的精准。包括后面的话，这里也会展示到我们青龙机器人去挑选比如说米粒里面的一些杂质等等这样的一些动作包括很精准的去控制我们手腕的一些旋转，手指的这种精细动作。其实我们机器人去学习拟人化的这个动作，其实核心就是这种柔性的操作，我们通过惯性动作捕捉的这种方式去把这个数据去给它提供，这个是还是比较精准的。其实目前已经我们把一部分的数据，比如说这种跑啊走啊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这种动作数据，已经在这个OPPO龙的这个官方 Hugging Face 上面已经做了开源包括我已经把整个它的一些效果包括我们的一些原始数据我都已经上传到这个平台。当然我们这个整个开源平台上面的数据我们后续也会持续的进行更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卫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强表示，机器人不再只是为单一任务而编程，他们现在可以学习使用人工智能来适应不同的场景，这项进展还允许机器人执行需要精细运动技能的任务，例如抓取和操作物体，这些技能只能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开发，并由运动捕捉技术提供支持。
2: 我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科学时空助力规模化降低我们真实数据获取的一个成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科学时空，我们整个团队主要是一家专注于为时空智能领域的企业提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企业，然后我们承载的一个目标是以数据驱动整个通用智能，那也包括了我们早期的一些无人驾驶机器人以及现在大火的一个具身智能领域。第一个部分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理的一些行业趋势，然后我们总结下来就是在我们具身智能进入场景渗透期之后，数据需求迎来了一个极大的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异构机器人数据的一个缺失，尤其是真机数据这一块的缺失，可能会成为我们行业落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卡点。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数据，那最多的大家能拿到的就是像之前大语言模型时代发展的时候，研究人员通过灌入海量相对低质的一个互联网数据，然后对这个模型进行训练，那我们形容这个叫做一个以量取胜。那整体表现来说，各个公司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然后他们要去制定策略，还有开发一些技术，对一些垃圾的一个数据做一些过滤。第二个就是一个仿真数据和合成数据，这个类似于我们机器人与自动驾驶研发路径里面仿真和合成的一个数据，确实可以在初期对我们的一些模型做一些验证，在一些简单的场景下验证效果还是不错的，包括我们要去设置一些这样的一个场景也不是那么的困难，也比较有针对性。但是这里有一个点，就是在我们过往跟客户对接的过程中会发现，光是搭建仿真系统这一项工作可能就会难倒很多规模比较小或者说初创的一个企业尤其是发展到后面，当我们需要进行高复杂度的一些任务训练和效果验证的时候，那么场景和数据的产生的难度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指数级的上升，同时它能达到的一个效果又不一定有那么的好。所以看到最后我们拿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降低以一个足够低的一个成本收集到足够多质量高且经过初步的一个标注和验证的一些真机数据的话，那么这个一定是对于所有开发者来说效果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趋势就是刚才各位一直在提到的一个异构机器人的一个数据，就是从近期 Physical Intelligence 发布的一个派 0.5 的一个论文中来看， 其实预训练阶段他们使用的来自于 OpenX Embodiment 的一个异构机器人数据集，这个是来自谷歌的一个整体数据集。其实整体从他们模型最后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是有很好的一个泛化性的。那这个是一个视觉语言行动的一个模型，就 VLA 模型嘛，那使机器人能够比较广泛的到新的一个环境和任务中就能够去自主的开始工作。那其实从侧面来说，这里也是第一次去从实际效果的角度验证的那个异构机器人的数据是能够在一些泛化的环境下去带来一些很好的训练效果的。所以通过在那个我们不同的机器人和环境数据上进行协同训练，模型是可以借鉴广泛的一些知识基础来处理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情况。这种类似于人类如何去亲身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人的指导和一般的知识来解决我们新环境中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异构机器人数据集本身能够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第三个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趋势，就是随着我们现在数据量和机器人数量的一个上升，那我们目前觉得具身智能的一个数据上云的一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这里也给大家列了一下，就是我们上云与本地做一些储存的一个优劣势的一个对比。大家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管是从成本、我们的访问速度和可扩展性、数据安全以及一些灾难被灾的一个能力，以及包括我们的维护成本上来说，我们后期发展到后面不可避免的具身智能这一套的一个数据都需要上到云这边来。大家可能都会提到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数据上云了之后可能会要求非常高的一个网络带宽，那么其实这种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局域网的一些切换，包括我们一些跳板机的这种方式去做一个处理和优化，去规避掉。其实这个方案呢，也是说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对于数据和一些计算资源的需求解决，我们双方中美这边验证下来的一个最佳实践，那其实就是一个上云、云计算和云存储。所以我们判断下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具身智能的这个数据从采集到最后的一个训练，包括一些标注和标记的一些动作，也最终会通过上云的方式去解决。而且我们在对接一些客户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现在的一些初创团队在对于这些数据的管理的时候会还偏向于是网盘 OSS， 甚至有一些团队可能会用钉钉或者是飞书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数据的管理。那么其实这一块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效率损失和浪费的。那么我们也会更加推荐各位后期在做一些数据管理和流转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数据管理平台这样的一个概念。整体来说，就是数据上云并在一个可灵活配置的一个数据管理平台能够实现一站式的一个异构机器人数据采集与管理，对我们各位的一个研发效率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部分给大家想分享的一下，基于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然后整理出来的一个异构机器人的一个智能素材的一个方案了。我们目前包括各星时空在早期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在整个泛智能机器人的领域研发过程中，数据管理这一块都是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往往我们都不太关注于数据的一个管理，无论它的安全性啊，还是复用以及一些保存，都是做得不太够的。咱们现在具身智能领域里面所有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流向，包括从它的一个生产，像这里的数据记录，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采集和上传，像刚刚各位老师提到的一些动捕的一些设备啊，还有外骨骼的一些设备，包括遥操的一些设备，那其实都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数据上传的智能采集的这个工作流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包括到后面我们的数据上传了之后会需要对这个数据做一个自动的一些清理，然后一些 VLA 的一些语义的一些标注，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处理，那我们会有一个自动化的能力，然后可以在平台上直接做一个工具自动化，然后包括在这些数据处理完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往后推送到下一步去做合成、 训练，然后包括这些数据后面是否咱们要作为算法和模型的一个效果验证，做大规模的一个回归测试。因为我们的立足根本是对于数据的一个管理，我们支持对各种各样的一个数据和设备做一个弹性的扩容，也支持对千万级别的一个设备做一个同步的操作，上千上万台的一个机器都是 OK 的。那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客户其实都基本上是几千台的机器，然后同步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做一些动作。然后我们也支持大规模的一些数据管理和调度，也支持到了 EB 级别。然后包括这边大家其实看到图片上，我们也会有一些标准的一个任务调度的一个展示，就像那个管理人员他给对应的采集员去派发任务，那后面采集员去接到对应的一个任务之后去做一个动作，然后生成下面一条一条的一个任务记录。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客星时空解决方案负责人曾晴宇表示，计身智能进入场景渗透期之后，数据需求迎来了一个极大的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异构机器人数据的缺失，尤其是真机数据这一块的缺失，可能会成为行业落地的一个核心的卡点。
3: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4: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同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5: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6: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7: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8: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9: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0: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2: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3: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5: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9: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6: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7: 通过多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18: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19: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20: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21: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22: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23: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1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康复需求持续增长，服务缺口如何填补？
1: 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肩肘以及手关节相关的运动功能的训练。
2: 自己想动的时候，它就能完成这个动作，在康复机器人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飞跃。
0: 医工交叉合力探索，打通产学研旋转门。
3: 这波实验最重要的意义是帮他完成一次闭环的验证。
2: 我们的学生要有工程之才、免试之心，还有破局之勇。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康复师硬核上线。今天全球有大约24亿人因患病或受伤需要康复，对于这些失去部分运动能力的患者来说，传统的康复模式依赖人工反复训练，效率低，恢复进程慢。当智能科技开始介入生命守护，他们的康复之路正迎来全新的可能。在浦东，以新型康复师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产业正加速崛起，从芯片、关节、传感器到整机装配，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正在形成，并覆盖了从评估、训练到居家康复的多个细分赛道。依托浦东的创新资源和人才支撑，越来越多的智能康复装备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三甲医院下沉到基层社区，让更多患者有机会得到精准高效的智能康复服务。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刚才的短片里面，我们看到一台台康复机器人正在辅助患者进行各种动作训练，他们就像是不知疲倦的新型康复师，让传统的康复过程变得更加的精准和智能。而在这些设备的背后啊，是一条从高校实验室一直延伸到张江产业一线的科创之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两位这一领域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产学研合作的搭档，更是一对结识了十几年的师徒。欢迎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院长崔海波教授，和上海卓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道宇先生，欢迎二位。刚才已经说了，二位是这个师徒关系啊，所以我们请教一下王总吧，先说一下您的这个求学经历。
3: 我是2006年参加高考，然后考上了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专业。
4: 上海理工大学的医疗器械专业是2006年才开设的，国内首创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
3: 当时选专业的时候，看到上海理工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觉得工程是器械是设备，是男孩子比较喜欢的方向。医疗又觉得搞的机械搞的工程能落地在治病救人这样一个方向，当时觉得这个专业特别好，然后就选了这个方向。
4: 在大学4年的学习期间，整个学习的过程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0: 我们读书时候要学机械、学电子、学控制，要学很多跟医疗器械相关的各种细分的专业，同时还要学生理学、解剖学、基础医学，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当时上理工的时候还没有医学院啊，但是还是开展了这样的一些教育。20年前，那就让我们具备了既懂工科的部分，又要懂医学的部分。那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在20年前就开始的医工交叉，促使了我们现在在创业过程中，随时能够有当年这个学习的初心啊，就知道为什么去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科的设计。
1: 崔院长，听完王总的故事，以前是学生，现在是杰出校友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
2: 我们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呢，会把这个道语的世界给同学介绍下去，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创业离自己很遥远，你身边的师兄其实就成功了，不要觉得创业有多么遥不可及，只要你有想法、想做、敢做，你就有机会。就有成功的机会，因为有前面有领路人已经趟完了这条路。
1: 那我们从他的一个经历，能否看出医疗器械整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脉络呢？你觉得20年前和现在是否又有种迭代和变化？
2: 20年前呢，其实我们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啊，创办的时候啊，填志愿的时候都有一栏叫"是否服从调剂"。所以当时因为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新专业，没有多少学生知道，所以我们当时大概有接近一半的学生是调剂过来的。我国的医疗器械行业起步比较晚。所以20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医疗器械高端的90%以上都是进口产品。那么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学生建立自信。你虽然是调剂过来的，但是它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这正是我们要学这个专业的目的所在。我们需要大量的培养医疗器械领域的高端人才，像道宇这样的愿意积极投身于医疗器械产业的，他们这样一批有志的青年，能够在高端医疗装备产业这个领域深耕。来推动国产医疗器械的进步。
1: 通过这个崔院长介绍和这个王总的一个求学经历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能够了解到这20年中国医疗器械整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和发展的一个现状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卓导这样的一个医疗科技公司了哈，它具体是做什么的？
0: 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一款非常非常昂贵的瑞士的上肢康复机器人，然后我们学的是这个方向嘛，那我们就想要不推动这个产品去产业化吧。我们的心气当时也很足，就是要做一个比它更高级的、更复杂的、更强大的，甚至定位全世界最好的。那是第一阶段我们在做的事情。做了没多久之后，我们就开始发觉这个不是我们想做的。我们想做的是什么？是临床真正需要的产品，而不是我们自己自认为能够让我们在技术上、在产品上觉得很荣耀的东西。所以后续我们转为能够在临床的过程中去替代治疗师的繁重工作，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可能就不再局限于仅仅需要机械臂，它可能需要一个任务导向型的反馈系统。我们又开始做情景交互，做着做着就做了一整套的一个人和机器人系统结合的一个康复机器人。又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机器人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其实是它开始把一个人做的动作可以量化了，就开始具备了智能化的基础。我们现在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推动康复从机器人康复到智能康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蛮感恩这个时代，因为这2年开始了具身智能化了。我们发觉我们从感知患者的动作、位置、力，然后慢慢的我们开始用了更新的技术去感知患者的，比如说他的行为意图，我们用眼动仪可以看患者的注意力的参与，我们用肌电、用心率去感知患者的生理信号，让这个系统从一个机器人变成一个具身智能体。
3: 我们这款设备呢，它叫 ArmGuide Pro 上肢康复训练系统。您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肩、肘以及手关节相关的运动功能的训练。
4: 2015年，王道宇在浦东张江创办了卓道医疗。为了让产品在临床中真正实用，他和工程师们经常跑到医院蹲点，给医生当助理，捕捉临床上的真实需求。在传统的康复场景中，治疗师只能靠肉眼观察来判断患者的动作是否到位，注意力是否集中。这种方式全靠经验，不容易精准捕捉患者真实训练质量，也没有办法实时监测量化反馈。瞄准这个临床痛点，王道宇和创业伙伴一步步打磨出了更贴合患者需求、更懂临床实际的智能康复方案。
3: 这一台是国内比较首创的把这个眼动追踪技术和我们的上肢康复训练系统做融合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像我们传统在做训练的时候，您看他的眼睛是在这个屏幕上，但

0: 其实它的目标点并不在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点上，我们就可以通过眼动仪来去精准的监测到它当前的眼球的注视点在哪里，哪里看得越多，它的颜色就会越深。
1: 看地鼠。
0: 您刚才听到的是看地鼠，这个就是模拟治疗师来做提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全过程的主动参与性会更高，他的注意力的程度也会就保障的更好。那对于我们神经康复而言呢，它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从中枢到外周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可能以前是让机器更精准的动起来，但是现在要更懂人，
3: 是
2: 怎么能够做到更懂人？
3: 我们表面上是上肢机器人、下肢机器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我们可能是看到的是患者的胳膊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它其实是我们处理最多的是中枢系统的问题，就它可能因为缺血或者出血性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脑卒中，就是我的胳膊腿都是好的，我的问题是脑袋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大量的产品的组合方案是用在神经康复上。那么怎么能让它更好的去完成神经康复？比如说医学循证会要求高强度的重复训练，我们功课要干的事情就是如何让它的高强度的重复训练能够变得可以自由选择，人会累的，机器人机械臂不会累。你被动中很容易设定一个动作让机械臂带着患者不停地做，但是患者主动呢，主动就需要机械臂系统能够感知。
4: 康复机器人呢，这个领域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啊，就是固定的完成这个动作就行了，这个患者上肢需要康复，那绑上机器臂，然后机器臂带动患者的上肢来完成这样的动作，这个过程很简单。但现在精神智能机器人它就要随时去感知患者的意图，那怎么感知患者的意图呢？就是通过电信号。那人体生理三个电信号，第一个是脑电，第二个是心电，第三个是肌电。这个患者他想这个动上肢，那他大脑会发生一个电脉冲，那这个时候怎么来检测这个患者电脉冲？这就是通过脑电，通过机械，通过这个设备的方式来感控患者的意图，自己想动的时候他就能完成这个动作，而不是主机里面提前输定好的一个程序，说这个动一分钟动几次来回都要。在康复机器人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飞跃。以前的那种康复机器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叫绝对安全。那这种机器人呢，你如果说这个机械臂万一运动人极限就平了，对吧？你非得再弯折过来，这患者就受损伤了。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限位装置啊，让它最多能限到这儿，不能再往下去了，对吧？这是绝对安全。但是现在这个具身智能康复机器人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什么因素呢？考虑叫无缝衔接、无缝融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要随时感知患者他想干什么，他通过脑电来检测他脑电信号，通过肌电来检测他肌电信号，知道他要干什么，来帮助他完成这个动作。
2: 您觉得这个产品它的一个技术含量更高啊、更酷炫啊，和它的一个普惠性之间的一个平衡，我可以怎么来做到？
3: 我觉得这是不冲突的。我们这一代的企业而言，目标是希望能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是要在技术方案性能上要提供世界级的方案组合，就这个一定要领先的。那么同时最领先的东西很有可能会造成它的成本是最高的，它的稳定性是最具挑战的，它的适配性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就像我们现在提供的一个多模态交互，融合了脑电、肌电、眼动、机械臂、情景交互这样一套复杂的系统，也许并不是一个基层卫生的社区服务中心最需要的，它可能日常训练中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好的机械臂的训练，能带一些基础感知就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推的另外一个系列，就这个系列是做规模、是做量的，在非常严肃医疗的三甲医院的康复学科，它可能更需要这种前沿、带有科研属性的最高端的产品，而在普适型的里面，可能需要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稳定性非常好，所以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两个都有需求。
2: 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哈，您除了这个教书育人，其实也有自己的课题研究的方向，为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从医疗器械学院的角度来讲，目前我们学院设置的专业本科专业应该说是涵盖了目前临床在用的所有医疗器械产品所需要的背景技术，也就是说目前临床在用的任何一款医疗器械产品，只要它有研发的需求，我们学院的老师总有这么一个老师有这样的技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研发。这个是从学院来看。那我们团队呢，主要做这个医用智能装备这一块。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基于能量的外科手术设备，比如这个超声刀啊、肿瘤射频消融系统啊。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做跟人体生理电信号有关的产品，刚才我说的这个肌电、脑电、心电，我们也承担一个上海市重大专项的子课题，做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第三个方向呢，我们就是做一些人体的生理信号检测，包括这种穿戴式的这种 心电、脑电、血压、血氧饱和度的检测，
2: 嗯，
4: 还有非穿戴式，就是远程的，我们叫无感监测啊，比如这个毫米波雷达放在床旁，这个患者如果尤其是打鼾，那个呼吸暂停，那这个毫米波雷达就可以监测到这患者，他能够远程监测的心率。
2: 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医工交叉这一块，尤其是培养他们的一个创新和创业精神这一块，我们有没有独特强调的一些地方？
4: 我们学院自己联合了这个校友企业，捐给学校，就是我们的校友基金。我们就用来鼓励学生去做创业，我们学院自己的创新创业大赛，他能获得一等奖，那说明这个专家评委都认可他这个项目是有机会创业成功的，我们会通过校友企业来给他一个30万的一个启动资金，如果方向确实还可以，那后续我们可以通过学院这个平台给他对接这种投资机构，让他拿到这个天使轮，如果他需要场地，我们大学科技园给他一个孵化空间，有几年的免租期，这样就是说我们搭建好这个平台。第二块呢，就是医工交叉这一块呢，我们这个专业如果只做好工科还不够，那我们肯定不如这个材料或机械专业的学生，但是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把医学的东西会配齐，我们还通过跟上海39家三甲医院的广泛合作，让医生来给我们学生上课，学生他在医生的指导下知道怎么对接临床问题，怎么解析临床，怎么发现临床问题，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知道了怎么用工程的思路来解决这个临床问题，这个学生其实就是一个医工交叉复合体，他就可以把医疗器械产业服务这个赛道做好。
1: 不久前，崔教授带学生到国家医疗器械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进行了一次调研交流，目的就是让学生早早走出校园，接触国家级检验标准与监管要求。而卓道医疗与上海理工大学共建的研究生实践基地，则让学生直接参与企业真实项目。这种把学校教育和企业需求对接起来的模式，让技术研发有了更好的土壤，也加快了科技成果落地的脚步。
4: 目前呢，我们是全国唯一一所面向医疗器械行业开展人才培养的，同时具有本硕博学位授予权的本科院校。
5: 我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机器人控制算法相关的研发工作。一开始上理工的一些这个师兄师姐带我，然后我现在其实也在带一些上理工的师弟，会给他们在工作啊、技术方面给一些指导。
2: 刚才在 Pencil 里面我们提到，上海理工大学和这个卓道成立了实训的基地，来请教一下崔院长啊，把学生们送到王总的企业里面，希望他们学到什么？
4: 大学里学的是可能90%-80%到企业工作之后发现用不上，对吧？感觉是白学了。但是到底哪些个应该是在大学期间有用的，要好好学的，那到企业去一下就知道了。去做了点实际企业的课题，就会发现，哎呀，我当时在课堂上学的这个知识点，老师都讲过，我当时没注意听啊，回头我要补一下。这是最关键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企业实践，知道自己大学的知识哪些是非常重要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学学的呢，课堂上学的知识都是纯理论的，即使是完成一个产品，在大学做过一个项目研发，那也是从在大学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研发，跟企业去做一个研发理念完全不一样的。大学研发，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行，我不管它多贵，不管这零部件有多高精尖，但是在企业，它一定要控制成本，就是让学生有这样一个理念的转化，不是说你做出来就行了，而是怎么让它成本更优。
2: 作为业界导师嘛，哈，看待自己的师弟师妹们来到自己的企业求知若渴的这样一种态度，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3: 从我们视角看，肯定希望从学生中找到好的苗子，交给工程师去带。这里面说句实话，我们可能真的不是在意一个学生到底在大学里他的绩点是多高，而是他到了企业这一段，他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学习的热情，能够坐得住这个板凳去学一个具体的知识。其实我觉得这波时间最重要的意义是帮他完成一次闭环的验证，我所学的东西是最终可以变成一个设备里的功能，最终变成一个设备、一个产品，送到终端的用户里，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问题，医院又最终把它买了，然后完成了一笔钱的变化。那他如果全部过程经历一遍之后，他就知道自己所学的是极度有意义的一个工作。所以，企业我觉得给学生更多的是实现这样一次体验。
4: 我觉得这种良性的循环呢，应该说是，大学精神的最好、最理想的一种外化，实现三个方面的互赢。第一个呢，实现了人才培养的闭环，让学生这个培养工作从这个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了。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实现这种产业和科研的旋转门，因为学校它一般都是做这种前瞻性的也好，或者是基础性的也好， 它一般都是把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先提前消化了。
2: 嗯，
4: 但是企业来说呢，一开始它都是往产品方向做嘛，不一定先掌握这种高精尖的技术。高校把这个高精尖技术攻克好了之后，它有个落地，落地到哪里就落地到企业。
2: 嗯，
4: 所以校友、企业和母校它这三者的互动就把科研和产业这个旋转门打通了。第三个呢，那到底这样的一个优秀校友，就是现在我们去这个做招生宣传啊，一个典型的招生简章，这样的校友越多，我们这个专业在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就 越高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这个专业的引力场。
2: 所以这样的一种新闻宣传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医疗器械这一块啊，它是一个技术门槛高啊，周期长，还有一个对于资金要求也是极度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学校为企业提供了人才呀、技术的一些支撑，但是可能整个创业环境和一些政策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可能会提供更多助力和支持。
3: 我们当时是通过参加张江高科的一个创业营，然后落到了浦东。我们很快拿到了个人的投资，然后后面又拿到了浦东的一家天使机构的投资，然后再向后一些市场化或者国资的基金都在陆陆续续在我们不同轮次内开始进入到左道。就是我们其实是第一非常感恩大家给了很多的长周期的耐心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来自于上海是非常好的科创环境。我们公司2016年申报了当时上海市科委的科技支撑计划，那个时候公司正式的员工可能还是个位数，三五个人，一个产品都没有，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想做，当时的那款上智外骨骼，上海市科委给我们批复了，我印象中应该是在70还是80万的一个科研项目，那当时给了我们巨大的信心和鼓励。后续我们参与和承担了超过20项国家级、省部级的各种各样的科研支持计划，就是不是我们一家在投入，政府也在支持我们做创新。
1: 上海浦东作为中国医药创新链条最完整、生态最优良、人才最聚集、创新最活跃、研发最高效的区域之一，正加快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浦东现有研发及生产型医疗器械企业500多家，数量占全市1/4，产值占比达41%，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已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38个品种，数量约占全国的1/10，并且诞生了多款全球首创。浦东正将资源和势能转化为新一轮发展的强大动能，全力打造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制度改革首创地。
2: 就您个人来说，在张江这个搞创新跑业务感受怎么样？
3: 我们认为张江、浦东、上海可能有中国最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创新氛围，或者说试错的环境和氛围，而且不只是基础好，还在不断的创新。现在我们就开始羡慕这一波新过来的年轻人来浦东就业、来浦东创业，已经很好了，还要卷政策、卷环境。我们觉得这个是确实在国内能保持持续的领先性。
2: 刚才我们说20年前教学的环境是怎样的，整个产业的环境是怎样的，可能从这个追赶并跑，现在很多行业已经领先了哈。所以我们可能对于在校的他的师弟师妹们，您的学生来说，可能对他们又有更高的一些要求了。您怎么来看他们？
4: 首先他要能够有不停学习的精神，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吧？尤其 AI 发展这么快，课堂讲的知识远远不够他跟进这个时代技术的进步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学生有不停地迭代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够快速学习的能力。当然在这个医疗器械领域，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又比较特殊，它是来用来治病救人的，所以我们让我们学生一定要有一个底线思维，就是我们这个做企业做产品一定不能以效率和效益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安全为第一位。那你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了，为患者服务了吗？这是我们要教学生的敏视之心，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够有像道宇这种就是破局之勇，你要有走第一步的勇气，你第一步走出去了，那你成功了一半。到后面我们可以扶上马送一程，但真正去破局的人还是他本身，还是道宇这样的人，他本身要有这个破局的勇气。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要有工程之才，勉视之心，还有破局之勇。 那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培养就真正实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2: 谢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啊！从高校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到普通产业一线的奋力拼搏，正是科学家与创业者的并肩同行，让冷冰冰的机器变成了有温度的生命康复师。也期待这些硬核的康复师早日走进千家万户，造福更多的患者。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来了，作为一番的文明的时间里
3: 跳分入口
4: 由于一路协商帮去
5: 语气
6: 萨瓦迪卡
7: 语音语心里加亚诺。
8: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9: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江宇飞。2025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双碳目标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源、网、合、储协同发展成为新能源产业核心主线。光伏、储能、电网科技、能源数字化等核心环节迎来战略机遇期，新能源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迈向技术创新加高质量出海的全新阶段。本期节目，我们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与新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高管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商业化落地与未来产业格局。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覆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以及电网科技全链条的四位科创企业的高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先来互相认识一下。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南网科技董事长江海龙先生，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继凡先生，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海博思创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钱浩先生，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派能科技执行董事、总裁谭文先生，欢迎您。
4: 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来自于长江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电力设备新能源首席分析师巫博华先生，欢迎您。
5: 大家好。
0: 稍后呢，巫所将和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深度交流。今天参与讨论的四位嘉宾所在的公司啊，刚刚和大家介绍了涵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和电力网络设备以及这个电网支撑等全链条，构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创新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请四位嘉宾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身企业的定位和所在的赛道。我们就先从江总开始。
1: 南网科技是南方电网下属国有控股的科技型企业，那么它在成立之初呢，就致力于源网合储的技术服务和智能设备。那么它紧紧地抓住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这样一个契机呢，致力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是长期致力于这个深耕电网的建设和发展，理解电网的运行规律和实际需求。所以说，在这个算电协同这个在快速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基于这个对电网的认知和电网运行的规则呢，这个可以提出一整套的能够适合算电协同发展的这个供电方案。
0: 其实结合了很多新型的跨行业技术，
1: 是的，
0: 能够嵌入到电网科技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所

0: 我们提供涵盖这个规划、设计、集成、运维等一体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
1: 嗯，
0: 那我们围绕呢储能的全生命周期这个价值进行管理跟应用，进行这个核心技术的前瞻这个自研，未来聚焦于这个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和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
1: 嗯，
0: 能够深度布局这个产业上下链，构建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闭环。
1: 嗯，有全产业链的布局能力啊。
0: 对，
1: 再来听听谭总的介绍。
2: 派能科技是一家全球化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1: 嗯，
2: 我们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我们的总部在上海张江，
1: 嗯，
2: 我们在长三角、安徽、江苏和在意大利有研发和制造中心，提供从电芯到系统，从户储到大储的全场景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同时我们提供覆盖换电、电模、电动三轮车、启动电池这样的全场景的进行动力的设备提供。
1: 嗯，也是非常全面，而且是已经达到跨国企业啊，有很多海外市场的布局啊。四位先生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各自企业的定位和所处的赛道。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也将更加聚焦企业的财报目前可以去深度挖掘的地方啊，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和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把时间交给乌索。
3: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江总，就是我们看到的2025年公司新型电力业务包括储能等等业务其实取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些进展，所以现在想请教您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我们整个在财报里面经营上面的一些核心的亮点，以及我们对去年的财报的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分享。
4: 好的，谢谢。2025年呢，我们的营收在四个板块有大的突破。
3: 嗯，
4: 比如说在这个新型储能、这个配用电设备，还有我们的这个检测业务，还有最后一块就是我们的运检业务，这四个板块呢，每一个板块呢都差不多超过10亿的这样一个营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几个方面做一些突破了，比如说在构网型储能，在这个电力电子的相关设备上，这里边有一个其中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在全运会上开幕式，我们使用了构网型的储能，取代了传统的柴油发电机，这个应该是在全球是第一例的，因为以前呢都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供电的。那么这次呢，就基于南网科技的这些技术人才常年深耕于电网，这些技术人员呢既对电网的运行规则和技术装备呢有了解，同时对于储能如何跟电网交互，如何保护好这种超级场景的用电呢，提供了一整套的方案。那么通过这样子一次超级场景的验证，那说明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技术装备还有整体方案呢，能够经得起这个超级场景的验证。在未来的算力系统里边呢，我们这个队伍还有我们的技术和装备的方案呢，能够保障算力系统的整体的供电方案。
3: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在去年我们整个的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以及这个占比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以及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些什么领域取得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4: 嗯，好的。去年的研发投入呢差不多3亿，同比增长了有25%。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重点是聚焦在构网型储能、电力电子还有具身机器人这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呢都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在这个具身这个智能方面，我们去年呢，我们的是机器视觉的方面呢，获得了国家专利金奖。那就说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特别是在结合人工智能方面呢，我们这个技术在未来的电力系统的巡检、电力系统的这种作业方面呢，能够有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了。这是在具身智能方面。另外呢，就是在电力电子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从器件、终端到装置的一整套的这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那么，这都是支撑未来算电协同的核心的器件和装置。其实呢，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些技术和装备呢，在未来电网里边，在智能微网和柔性配网方面呢，也有广大的应用空间。
3: 好的，谢谢。这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对于我们目前光伏的龙头公司来看，我们的研发投入会 会主要聚焦在什么样

0: 一些方向，来推动我们公司未来提高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1: 天合光能呢，在整个的创建29年来啊，就是一直是坚持科技创新。我在多种场合也讲过，什么费用都可以省，就是研发费用不能省。虽然去年我们光伏行业面临着一个行业内卷的挑战，但天合光能的研发投入啊，还是达到了我们总营收的6%以上，将近40亿左右。那我们的研发呢，是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啊。第一个是围绕着我们的光伏的科技创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行业里面把这个光伏电池的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作为我们的一个未来的重点的发展方向，既是降低成本，也是为这个整个全球啊能够相当于降低这个银的消耗，来为整个这个一些银的国家的战略储备吧做贡献。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突破杠技术方面呢，在积极推动银泡铜和纯铜浆的工作的一个推进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银泡铜呢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入中试阶段，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纯银浆呢现在也处在一个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也会实现这个突破杠背面纯铜浆的这个规模化生产。应该说这个呢是在整个行业里面也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就刚才讲的就是晶体柜时代的最高效率的是吧产品，就是 THBC 这个整个晶体柜技术的这个皇冠上的明珠里面啊，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进银泡铜和纯铜的这个技术。当然天合一直以产品的可靠性做我们的可以说基本的准则吧，所以我们会分步推进。首先呢是推进这个银泡铜，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纯铜，在未来一段时间吧就完成这个相当于从少银到无银化的一个过程吧。这个也是在行业里面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储能方面研发方面应该是我们的投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那天合呢，它具有从电芯到 pack 到储能仓和储能系统一体化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所以呢在电芯的下一代电池的研发，特别是一些基础的研发方面，以及这个面向未来的就是整个做这种面向算联一体化的这种微电网的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方面呢，实际上我们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当中也包括了像这个未来的自算一体化中心的 SST 就是固态变压器的研发呢，也是我们的投入的一个方向。所以储能系统综合方面呢，因为我们都有大的投入。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面向这个就天合有这个行业领先优势的一个就分布式智慧能源系统里面，在去年实施电力市场化交易以后啊，实际上现在又面临这个巨大的包括这个聚合交易和虚拟电厂的整个的就数字能源的这个整个的业务的机会哈。我们在原来基础上也在构建以 AI 为基础的就相当于面向分布式智慧能源的就是整个数字能源平台吧，来不仅赋能天合的超过150万户以上的这个屋顶和相关的储能项目的这个整个的聚合的交易，最后实现这个就是从发电端到储能端到用能端的这种更好水平的进行这个调度，同时呢也能够赋能于我们行业的其他的一些公司吧，构建一个就是从 AI 数字能源的平台服务于整个的行业，构建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模式吧。
0: 那第三个问题请教海博思创的钱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储能集成业务其实实现了快速的这样一个增长，麻烦您这边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核心的一些业绩表现，以及这里面最突出的亮点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2: 好，这个2025年应该说公司这个全年的营收和净利润这个达到了40%以上的这个高增速。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的这个同比增长在117%， 应该说公司的这个增长质量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那公司的这个经营呢也比较稳健，公司在稳步的这个发展。那从这个亮点跟挑战来说呢，应该说行业竞争从这个政策驱动变成这个市场驱动，那这里面呢这个场景的这个落地的能力，核心这个技术的研发能力，包括说这个全周期的一个服务能力，它是其实企业长期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那这里面我们公司呢也是逐步从这个设备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向以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做转型。那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像这个独立储能、算力协同、光储融合等这种高价值的这个应用场景。
0: 好的，谢谢钱总。那还想再请教一下，公司在人工智能、算力协同等新的业务方向上面有什么布局以及一些什么进展？
2: 人工智能呢，其实我们已经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储能电站的像规划、设计、安全预警、故障这个预测以及运维、交易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些这个过程中。那在这个研发阶段呢，我们用人工智能这个建立像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建模，能够利用于这种储能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设计，包括系统设计、安全设计、这种算法，包括这种热管理的这个设计。在生产制造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构建像这个可溯源的这种数据体系，能够去实现像生产制造、质量、工艺相关的这个统一。那在工程交付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用 AI 这个大数据平台去实现这种快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交付，这个并网能够很快的将这个产品实现这种快速的通放电。那在这个运维阶段呢，通过这种 AI 这个手段，我们可以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厂在里面的这个故障，实现这种安全的这个预警，工厂的一些这个预测，能够这个快速的将这个问题进行闭环。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交易也能够说这个实现像这个天气的一些预测，我们电价的预测，能够将这个储能厂站的这个收益最大化。那在算力协同方面呢，这个我们其实聚焦于这种高端这个算力这个电能质量的这个要求，我们也在这个布局我们叫固态变压器 SSG 研发。我们计划在2020年底发布我们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这个研发的35千伏的这种固态变压器呢，相对于传统的10千伏的固态变压器呢，它更适合这种源网和处一体化的这种并网的这个需求，包括这种配电的管理、这个能量的这个管理。那在这个公司呢，我们也结合这个我们的算力一体化的这个项目，尽快的这个将这种新型的这个技术这个应用落地。
0: 好的，好，谢谢钱总。那第四个问题请教谭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储能业务是快速增长的，那在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之下，您如何判断未来储能特别是户用储能这一块的需求和空间？
3: 是的，我们看这个随着这么多年储能行业的发展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从开始前几年讨论哪一年是储能的元年是吧，到现在我们储能的技术方向也好，市场也好，基本上都得到了这个广泛的认可。那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动荡，确实第一方面是这个大家用电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第二是这个用电的经济性。那么现在储能已经变成了大家在新能源上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必选项。那所以全球的我们预计啊，全球的储能系统无论是户储还是大储，无论是表前还是表后，都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比较快速的增长。那国际的一些权威的机构今年预计大概也是全球在40%到50%的增长，会接近500个吉瓦时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户储实际上全球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你像欧洲传统的户储的，比如派能科技我们深耕的欧洲市场，那增长在地缘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增长也在增加，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显然没有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非洲电力短缺的地方的增长更快。这些地方的增长往往都是翻番，甚至是超过翻番这样的增长。比如澳洲市场也有比较大的增长，澳洲政府比较给了比较大的一个补贴，包括我一开始提到的欧洲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在提供比较高额的一些补贴，这样这个整个户储增长也会非常快。但是我们看到从整个储能的市场占比来看，或者是从整个库能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实大储的增长和户储的增长都是 都是非常快的。
0: 好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户储市场在过去的几年经历过几轮

0: 周期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谭总的观点觉得这个户储的市场这种爆发和繁荣还会持续下去。那我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请教一下咱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的总金额以及营收的占比，包括我们重点布局的方向取得的进展有哪些，请您分享一下。
1: 对，我们派能这上市以来吧，这连续我们是2020年底上市的，这连续几年我们的研发费用投入都是超过了3亿。那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也是超过了3亿，销售收入占比是超过10%的。我们主要研发投入是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是我们的电芯的研发，电芯的底层的技术以及电芯的绝对的安全，包括钠电的研发。然后我们第二个研发方向是在我们的系统，我们包括系统的底层的技术、系统的架构，包括我们方案储能系统方案的解决方案的这种能力的投入。具体说到一些产品，比如在家储上，我们去年推出了我们的一体化的产品，那便于安装，在海外便于客户的使用，更加智能化。那我们在大储上，我们发布了我们601的电池，那今年我们就会量产，这样我们单集装箱的这个能量会到8兆瓦时，这样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电网侧的或者是发电侧的储能的经济性，或者是投资的回报周期，对这个会有比较大的提高。还有一块方向，我们是派能科技持续在钠电方向的投入。大家如果看派能的财报，应该能看到我们去年钠电在启停电池方向已经有了超过这个100兆瓦时的发货，规模化的发货。那我们现在在今年这一块还会有比较快的增长，同时我们也针对我们的储能的电池，这个钠电专门做了我们储能的钠电的研发，同时我们正在研发无负极的钠电技术，我们已经做了将近10轮的技术验证，产品已经初步出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AC 或者是产品系统产品级别的验证，预计明后年会推向市场。无负极钠电技术开始成熟的商用以后，一方面会大规模的降低钠电的成本，钠电现在的主要的痛点是钠电成本，我们行业里现在的钠电使用和锂电混用，我们会充分的发挥钠电的倍率性能以及低温性能，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需要大倍率放电的，我们用一部分钠电，需要长时的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我们用锂电。你说未来从派能科技来看，我们认为钠电在未来是有广阔的空间，所以在钠电我们是持续的做投入的。我们在钠电的整体研发的投入肯定是已经超过了1亿的投入了。
0: 谭总分享的非常好。这个问题提到钠电，也刚好想请教一下钱总，因为海博创咱们这家公司也是非常关注钠电这个领域，也想听一下您对钠电应用的一些看法。
2: 我们其实正在布局像
3: 这种吉瓦级的这种储存一体化的项目，那在这样的项目中呢，我们其实计划将采用叫铝钠融合的这个技术去打造这个创新性的这个将储能包括算力中心去融合。在这样场景下呢，其实钠电有时候能够发挥出钠电本身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长寿命，它的这个宽温域，那这些呢其实在这个应该说储算一体化的这个项目中会有很好的一些应用。
0: 好的，好，谢谢。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产业，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乌索，乌索能不能再就四位企业家所处的行业本身呢，我们在整个新能源电力系统当中一些细分领域，现在行业所演进的一些行业的现状做一下更深入的分析。
0: 好的，谢谢宇飞。那我先请教一下那个江总，就是在国家加快推进算电协同的背景之下，我们作为电网的这个龙头公司，在相关的技术产品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以及未来在业务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想听听您的见解。
5: 好的，这个算力中心的加快建设，它需要高科耗、低成本、绿色化的电力供给。那么在这里边呢，以固态变压器为代表的这个电力电子装置，还有高可靠、高安全的储能装置呢，成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基础的装备了。那么南网科技呢，这么多年来应该说储备了很多，比如说在电力电子的先发技术优势方面呢，我们在2017年就牵头完成了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研发计划，主要是研究这个交织流变换的技术。我们联合开发出了这个基于碳化硅的电力电子变压器。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东莞的安华数据中心呢，进行使用了。我们了解了一下，这是国内第一个采用兆瓦级的 这个电力电子变压器为数据中心供电的方案。那么在产业化方面呢，我们也布局的这个比较早。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我们就建立了专门的电力电子的专业团队。我们在2023年呢，和清华大学共建了分布式能源的电力电子的研究中心。我们双方呢联合在一起，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这种从器件呐、这个装置啊、整套方案的这样一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我们统计了一下，南网科技的电能路由器、这个柔性互联装置啊，这些电力电子的这个设备呢，我们在售合同已经超过了5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觉得有一件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由南网科技牵头组建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的新型储能创新中心。那么在这个创新中心的平台上呢，我们汇聚了300多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杰出的联盟方。我们现在正在和相关的这个头部企业呢联合，基于新型电力电子和新型储能这样的一些技术呢，重新定义一些全新的电气装置、电气设备，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新型的供电方案呢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我们在座的3位企业家、3位杰出的头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创新平台来，共同开发出我们基于中国的这个中国技术的中国标准的全新定义的这个装备，电气装备。
0: 的确是一个非常十分面向未来业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欢迎各位企业家的参与。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光伏技术迭代是非常的迅速的，那现在我们在快速的推进少银化、无银化，您觉得这样一些技术的推广对未来行业会有什么改变，以及竞争格局是否会有影响？
6: 对光伏的电车组件来说啊，推进这个少银化、无银化，应该说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大家在这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天弧光能呢，应该说在就是突破抗技术方面，现在正在推进背面的凝胞铜和背面的这个纯铜浆，相当于就是这个少银和无银的这个技术吧。现在突破抗的凝胞铜呢，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中试啊，就是在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背面的纯铜浆呢，现在处在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明年年初呢，我们也会实现产业化。应该说这个在行业里面也是领先的。当然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啊，实际上对这个光伏电子组件的成本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对于终端客户来说也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价值的贡献吧。特别是我们在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的一个就是最高效率的技术啊，就是 THBC 上面，我们也在全面推进就 THBC 的这个少银化和无银化技术。当然我们还是以产品的可靠性作为这个前提吧。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先推进这个 THBC 的银胞铜的技术，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就是 THBC 的这个无银化的技术。这样在未来几年吧，就会相当于就是说把银浆吧逐渐就是减少到整个替代，相当于构建一个未来的光伏产业就是少依赖或者不依赖于银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实际上两个方面有重大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未来整个光伏啊未来还要持续增长的整个态势来说呢，应该说它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了，是吧，不受银的影响。第二个呢也是对整个行业来说会产生未来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可以说谁能够率先的使用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的技术啊，会取得更好的领先优势。尤其像我们在突破抗技术上本身，因为它在整个正背面的综合效率方面本身比像 THBC 啊加上这个就是弱光效应有着2到3个百分点的整个发电效率，如果说能够完成少银化和这个的这个工艺，那应该说它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更好的竞争力或者是客户和自身价值的。那对于这个 THBC 来讲呢，这个技术刚才讲了，它是整个晶体硅时代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它如果在未来几年在我们努力下能够完成少银化无银化的话，实际上那它就有巨大的竞争力。 不仅在由于它的整个综合正规面效率的一个提升吧，它在客户端可能在这个欧美啊澳大利亚市场是吧，有着2到3美分的一个这么溢价，在成本上有这个优势。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天合光能未来的整个的盈利的增长啊，应该说有巨大的支撑的。
0: 嗯，好，谢谢高总。那基于您这样一个判断，您觉得未来整个行业的这种供应格局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集中？
6: 现在整个光伏行业呢，应该说，经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行业的内卷，加上后来推动的反内卷呢，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头部企业，依靠自己的刚才讲的持续的创新能力，实现了这个就是说像这个通过这个技术、产品标准引领是吧，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取得客户的认可，这个局面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我们和头部企业共同建立了这个光伏的第一个专利词，就是TOPCon的技术的专利词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这个专利领先的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应该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奖赏吧，是吧？
0: 明白。
6: 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加上品牌渠道等等优势啊，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就实际上很多的二三线企业已经退出这个市场，头部企业应该说在市场上的这个份额和领先地位是越来越高的，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应该说，实际上正在过程中间吧，未来的几年中间，我相信这个局面会越来越明显。
0: 好，谢谢高总。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钱总，就是储能企业参与这个算电协同有什么创新的商业模式吗？
3: 这个从商业模式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是规划建设像储算一体化这样的这个项目，其实联合了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去推动像独立储能跟算力中心的这种融合共建。那这里面呢，一方面是以算力中心去签订这种长期的这种电力的服务协议，那这个为其呢提供这种稳定的，应该说这个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这种绿电。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双方可以共同去参与这种算力中心的这种电力调动，这种用能的这种策略的这个优化。那双方呢可以约定这个比例去共享这个收益。那这里面呢，这个模式对于算力中心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一种稳定的这种低成本的这个绿电，它可以满足它这种 ESG 包括这种政策合规的这个要求。那对于储能企业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个用能的这个用户，这个保障了它这个收益的长期的这个可靠性。那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落地这种标杆的项目，验证推广这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其实这个正好应合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叫储能加 X 的这么一个战略。其实这个 X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场景的一个叠加，它更多是一种价值范式的这个升级。那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聚焦的这个 X， 它其实是真正可以把储能的这个空间包括时间价值进行这个变现的一个高价值的这么一个领域，本质是让储能的这个资产这个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创造可量化的这么一个价值。对，
0: 明白。那依您的这个综合的判断，算电协同这一块对新能源和储能的整个需求的拉动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3: 我们觉得这算力中心应该是成为未来可能5年这个电力负荷增长最快的这么一个领域，它对新能源包括储能这个带动这个效应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包括超预期的。据估算呢，到15末，应该说这个算力中心这个用电量预计会占到全社会用电这个用量的8%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旦这种杀手级的 C 端的这个应用或者 B 端的应用出现的时候，这个算力中心用电的这个增长，它会成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判断未来5年之内，这个算力中心可能推动的这种储能的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超过这种独立储能的这种规模。这个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可预期的。
0: 依您的判断，应该算电协同对光伏、对储能，包括对电网，都打开了另一扇这个新的需求的空间。第四个问题请教一下那个谭总，就是储能系统的安全性、循环寿命一直是这个行业关注的痛点，想请教一下公司在这些方面如何实现一些技术的突破？
1: 是的，我们储能系统确实首先要讲安全性，其次循环是代表了我们储能系统的经济性。
0: 经济性，对。
1: 那我们派能科技从2013年我们向海外交付第一套储能系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在安全性方面，我们提出叫可信交付、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那要做到安全性和经济性，从我们派能科技的研发投入，主要是或者说我们重点的关注的方向，一个是电信层面的，第二个是系统层面的。 电信层面的安全和这个

0: 循环生命的研究，那主要是我们结合电信的电化学机理，通过动态仿真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做一些材料和工艺的研发，比如我们开发出一些安全的电解液，我们开发出一些新型的隔热材料，并且我们研发出了已经商用的这种正极的补铝的技术，这些都从电信层面提升了安全性和循环寿命，也就是电信层面提升了它的经济性。那系统层面的研究，这几年我们行业可以说全行业，我们储能行业的参与者都在系统层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或者大家一道在研究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 BMS EMS 技术，包括现在 AI 时代 AI 的引入，那我们动态的监测我们整个电池包，我们整个系统的运营情况，它能够主动的去识别系统的风险，并且呢主动的解决系统的问题，这样在安全性上就有非常大的保障。同时我们通过系统的一些热管理热控制来解决我们系统的循环的问题，来提升我们系统整个的寿命，保障我们的经济性。
1: 五位嘉宾啊也都给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新能源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市场现状。那新能源这个行业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赛道，那我们都是上市公司，所以公众和投资者特别关注企业的技术路径、产能规模，还有未来的更新迭代以及长期发展的战略。那接下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来听听各位嘉宾的观察。首先呢，我们从整个新型电网建设和双碳目标达成的背景之下，南网科技在未来三年有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
2: 好的，南网科技呢聚焦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在国内市场呢，我们紧紧的会抓住这一轮的新型电网建设这样一个契机，我们会加快推出算电协同、新型控保、智慧电厂这一系列的拳头产品和整体方案，同时呢我们加大力度投入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支持。那么在国际业务呢，我们是已经做了布局，在国内呢我们打造一系列的样板工程，向海外市场呢展示出不仅是用上电，还是要用好电，从而输出我们南网的技术、南网的标准、南网的方案，这将成为南网科技新的业务的增长剂。
1: 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学科的技术应用，另外一个就是行业标准的建立者。这两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非常之重要啊，能够把更多特别是 AI 技术 AI 赋能千行百业嘛。AI 技术如果能运用到智能电网当中，那必然会给整个的技术路径提升一个台阶。那未来其实如果能够输入行业的标准，输出自己企业本身的高标准，成为行业的通识标准，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的话语权就有了保障啊。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在南网看到三年规划当中非常大的亮点啊。那我们也想看看海博思创在未来三年有什么样的战略惊喜和亮点。
3: 海博思创呢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发展，将企业发展跟国家战略能够同频共振。那今天呢我们向以说这个以新型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去转型，我们也希望说成为这个储能系统的这个长期价值的这个创造者，能够去持续的扩大这个资产的管理规模，靠这个运维交易带来的这个价值，能够使我们这个客户能够享受更高的一个这个价值。我们也将聚焦于这个四大方向，第一个是深耕这种新型储能为主业，继续推向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这个转型，这个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第二个是我们会做这个技术深耕，这个战略储备，我们会这个深化储能系统集成，包括技术创新啊，这个推动像人工智能这种新型技术的一个这个在储能中的这个应用。那第三个呢，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个储能加 X 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边界的这个拓展，积极参与像算电协同这种新基建的这个项目，打通这种绿电对接这种算力中心的这个链路，我们也会加快这种绿色制造体系的这个建立，这个支持像这种绿电规模化的这种应用，推动这个零碳园区、零碳工厂的这个建设。
1: 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也就是未来不仅仅是整个新能源行业本身，我们享受到了绿电啊，那可能未来很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同样可以以这个零碳的标准来去进行自己的可持续化的路径的探索。 那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在未来有了更多的降本增效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整个新能源行业对于全产业链的贡献的价值。那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市场特别关注的其实是价格的走势。一说到光伏产业，大家非常的关注光伏产业的价格走势，所以高总，2026年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啊，本轮行业什么时候整个行业的企稳反弹，会我们看到整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未来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和未来光伏产业的我们说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4: 整个光伏产业经过这个整个2025年啊，国家层面大力推动下，行业企业协同吧，
1: 嗯，
4: 推动反内卷，应该说是初见成效。
1: 嗯，
4: 所以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了光伏产品的价格，同比是有一个大幅的增长的，应该说是为整个光伏行业未来的这个增长嘛，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吧。再加上现在整个正在推出的 TC20 的强标的推出，实际上必然会在淘汰一部分这个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企业，很快会推出的 TC90 这就是推广性标准吧。会进一步再淘汰一部分落后的这个产能和落后企业，这样的话呢，对整个光伏产业的供求平衡啊，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加上就是，通过专利池的建设是吧，就维护就是，专利的这个价值，
1: 公允价值，
4: 就是它的一种公允价值吧，就是保护创新性的企业，
1: 保护所有权，
4: 这个所有保护这个创新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所有权，这种情，再加上还有呢，现在有国家正在推动的所谓的价格执法，就是这个遏制吧，这种过度低价的销售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动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现在这个整个光伏产业的这个反内卷呢，应该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上从天合的这个今年的一季报还是看得非常明显的，因为一季报我们的销售增长了17.4%，对吧？我们的这个经营现金流是吧，达到了41亿的正向现金流，整体毛利率呢也提升到了6.75%，应该说再加上这个我们的亏损呢大幅的减亏80%，所以应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天合光能就是展现出强劲的抗风险能力和率先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应该说也是未来行业头部企业是吧，是率先就是从这个这一段周期中间啊，这个穿越周期走向新的一个阶段吧。确实也是天合光能呢，过去经历了光伏行业的这个是第四轮周期哈，就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上2012年的当时的海外国家对我们的双反，加上2018年的当时的一些快速去补贴
1: 的
4: 一个周期啊，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啊，实际上每一次周期来临的话，对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有的是也是一个这个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每一次周期以后啊，只要你持续的就是前瞻性的布局创新，是吧？永远以客户为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去进行这个更好的面向未来的一个布局啊，在周期以后，它会有更多新的机会，也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我也预计到天合光能在穿越这轮周期以后啊，会走向一个整个历史上的新高。
1: 是的，确实啊，这更像是优秀企业的压力测试，啊，有更强的企业发展的韧性应对挑战。所以，这是每一个周期之后大浪淘沙能够继续成长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4: 对，就把压力。外部的压力变成我们发展的动力是吧，这样的话实际上提升自己更好的去走向更新更高的未来，
1: 把竞争力和护城河建得更高。
4: 对，
1: 而且光伏本身这个行业呢，它具备一定的对企业规模优势的要求，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实际上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在几轮的这个周期之后啊，我们看到优秀的企业还是能够继续在站在行业比较重要的位置，还有全球的竞争力在不断的强化啊，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各个行业的企业啊，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探索之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说到企业，特别是新能源行业，它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它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企业。

0: 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人才密集型要求的企业，它虽然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它对于人才的要求是非常之重视的。所以在核心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方面啊，想听听谭总的看法，未来企业有什么布局？
1: 企业的竞争和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人才。那从我们派人的实际的，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来看，核心也确实是
0: 人才，
1: 人才的激励培养，和人才的使用。那我们现在我们有就，如果纯算技术人员，可能有1500人以上，那研发人员有700人，每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了3亿，那我们这些研发经费或者我们这些人，主要就是用来支撑我们的底层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产品方案的一些创新，保证我们产品系统的可靠安全的，能够服务于全球这么多客户。那具体来说，那我们的人，首先我们给我们所有的研发人员提供了我们的晋升的跑道，同时利用我们科创板上市公司这样的一些优势，我们派腾科技上市以来已经做了2轮的股权激励。股权激励主要面向于核心的技术人员、核心的市场人员、中公司这些核心的人员。那同时我们为了提高快速提升我们自己的人才队伍的建设，我们与这个国内知名的大这个高校进行这个合作，那这些都迅速地提升了我们人才队伍的
0: 建设。
1: 对，
0: 再次感谢四位高管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非常谢谢乌索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析。从技术创新到商业化落地，从国内深耕到全球竞争，科创板新能源产业链上的光伏、储能、电网科技等上市公司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是一份扎实的成绩单，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引领全球创新的重要见证。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算电协同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再见。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4: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n the global economy.
5: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6: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7: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icai's network.
8: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ica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0: 谋远虑，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2: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4: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5: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6: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0: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4: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0: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11: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12: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硬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3: 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14: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5: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16: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9: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慈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 ，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1: 大家好。
0: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2: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慈源”。伴随慈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元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元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元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0: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3: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0: 严首席，
1: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啊也体验了一把，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0: 是的。
1: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0: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1: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100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0: 那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3: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啊，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那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0: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3: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新质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1: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譬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

0: 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1: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2: 那么产业链来讲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对吧？像运营商，对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 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但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下游。它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1: Token 经济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0: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应用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们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这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儿，有些人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儿，对吧？不公平，计件儿。那么现在这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儿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1: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2: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因为 To C 呢，它是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啊，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的一些需求。
0: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它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界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1: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5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么到 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0: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啊，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
1: 嗯，
0: 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么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通用工厂呢，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了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输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0: 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啊，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对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2: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2: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2: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4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1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啊，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
1: 40亿。
2: 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0: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它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和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2: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0: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 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 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 Open 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2: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它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付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0: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它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2: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一大模型 Solr， 当时也是很惊艳。今年3月25号，在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lr 了。Solr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0: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1: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四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1: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0: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2: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是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 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0: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2: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3: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4: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5: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9: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6: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0: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心肺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6: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5: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6: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6: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7: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8: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9: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6: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当全球流动性在变局中重寻坐标，有远见的目光正在投向这里，上海。而提及上海的价值核心，绕不开的始终是徐汇。人文底蕴与城市顶流资源持续向这里汇聚，成为不可替代的高阶人居主场。今天看房的目的地恰好建于徐汇核心腹地，它自带不可复制的核心资产基因，它就是嘉百道徐汇。以艺术低密树区，珍藏上海不可再生的土地留白。
1: 你或许会以为这里是秘境园林，亦或是隐奢度假酒店，亦或是一座艺术馆藏。你很难想象这里是寸土寸金的徐汇核心，嘉百道徐汇的实景示范段。
0: 一墙水木隔尘嚣，在外不见山河，入园方遇风华。造园风骨融东方禅意与南法庄园气韵，叠水密林，层层造景，自成曲径通幽之境。取小提琴流转胡韵为魂，将琴身琴景化作流动的立面形态。整园珍藏国际大师原版艺术藏品，游园及沉浸式思想艺术馆藏。嘉百道将收藏及艺术珍品融入日常，构筑起藏品及价值壁垒。顶尖艺术真迹的加持，既让社区景观与室内空间兼具国际审美视野，更赋予资产传世底蕴。夯实项目在徐汇核心地段的资产价值，是值得长期布局、稳健持有的优质恒产。

那纵观整个徐汇当下的新房市场啊，推出的豪宅面积大多都是20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那此次佳百道徐汇此次推出的小高层，可以共享整座墅区的优质资源。

约 3.15 米的层高，在同价位产品里也是高阶配置，整个空间通透舒展。精装配置甄选全球一线品牌，温润原木精装肌理搭配利落极简硬装线条，还原英伦原生低奢格调，全是塔尖人群低调雅致的生活品味。嘉百道徐汇坐拥恒富人文底蕴，徐家汇 CAZ 核心繁华，与徐汇滨江艺术岸线三大城市顶配资源，项目落址徐汇核心腹地，城心繁华与低密静谧兼得，稀缺价值无可替代。如今主城核心低密墅区已是高净值圈层争相收藏的资产硬通货，徐汇核心别墅产品更是近十年鲜有新供应，区域同类房源趋近断档。嘉百道徐汇仅规划60套全精装别墅，属于不可再生的绝版资产。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这里不仅是理想的品质居所，更是稳健的资产配置优选。诚心归脉，人居归境，艺术归心，嘉百道徐汇，敬献城市，别有天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殷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市场依然演绎的是强者恒强的格局啊，科创、创业板指都是大幅的走强，并且呢再创了新高，而沪指呢也是来到了4100点的平台区间。CPU 半导体，包括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些板块，算力硬件这些品种都是持续的走强，并且多股呢也是再创了历史的新高。而代表着碳基资产的红利、消费、地产等这些板块是持续的走弱，只是周五医药板块呢出现了久违的反弹。那么市场讨论的高低切似乎在本周并没有发生啊。那么端午之后科技品种的走势如何呢？之前市场热议的六月看调整是不是已经彻底完成了？半年报季投资者又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讨论这些话题，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坐在我右手侧的呢是吴兆银先生，还有高琛和涂小龙，欢迎各位啊。好，第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吴兆银吴总啊，这个我们经常说嘛，五穷六绝啊，这个六绝现在呢已经是六月的中下旬了啊，过完端午节之后可能六月就是进入到最后一个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交易，是不是这个六绝现阶段来看已经完成了？这个绝字
1: 还很难说，六月份刚刚过了一半嘛，就交易日过了一半。
0: 嗯，
1: 那么一个是五穷六绝这个宿命论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杯，对吧？原来讲世界杯也是要跌的，
0: 对，
1: 为什么说世界杯跌呢？就是基金经理都去，全球的基金经理都去看球去了，
0: 对，
1: 嗯，并且说今年这个这个在美国那边，那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中心呢，这个更是导致全球市场跌。但是现在看呢，好像全球市场也没有下跌，但这个世界杯嘛，毕竟才开始，今年世界杯特别长，那有可能后面是要调整的。这只是说我们从这个表象上面，从一些这个巫术来看，有这种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呢，我觉得现在说五穷六绝这个六绝吧，还有点早，还有点早。但是是不是就是要跌多少？这个我们也从来没说过它要跌多少，只是说要调整，只是说现在这样涨的这种行情涨得让大家有点害怕。就是其实大家现在
0: 每天都活在上涨的恐惧当中。
1: 就是你现在说它要跌嘛，你说上证综指嘛，谁要说跌多少，也没有人谁说要跌多少，顶多是你说跌到4000，把4000破一下，也许100来点，在这过去来讲，这都不叫跌。但也没有说上证综指要涨多少，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其实分歧不是很大，就上证综指嘛，基本上是在一个很窄的区间里横盘。
0: 嗯，
1: 那么其实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
0: 结构化的问题，
1: 这种比差的这种风格，
0: 对，
1: 会不会改变？
0: 嗯，
1: 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不是现在在研究，其实两个月前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了。那么大概在六月初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也或者说写一篇报告也可以，大家在网上搜一下，也可能是搜到的，就是股市年轮大卡，年轮大考。这个到底是风格会不会切换？我结论呢，我说一下，就是切换的可能性很小。一个常识，像我们这种也是在股票市场说是老灯的，在这个市场里待的时间特别长，那么经过了过去很多年的这个观察吧，那么这种劈杀的行情呢，过去一直有。你要说今年极端吧，过去像这种极端的行情也有，没歇个几年，两三年就有一次。比如说2010年小票行情，大票很差；2013年。也是小票，就创业板很强，然后大票呢也不行，甚至2015年也是，虽然说是整体是个牛市，但是整体来讲也是小票行情很强。再有就是2019年、2020年所谓叫白马股行情，就是酒和药很强，但是呢，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创业板呢就比较差，创业板后面跌到了1800多点，这种行情呢两三年就发生了一次，但是从来没有在年终的时候风格切换的。所以我们讲研究研究啊，第一个就是归纳法，我先不管你什么逻辑，我先讲结果呢，就是这么多次的这种劈杀的行情，但是从来没有在年终六月份啊、七月份啊、八月份呢，它就发生了这个风格的大幅的切换，这从来没有过。那这是第一个现象。那么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要找这个逻辑，它为什么不会在年终切换？你想一想嘛，很多的拿消费的这些基金、这些机构，他刚刚在五月份、六月份把消费那边卖掉了，然后反过来买了这些科技股，买了这些所谓这个存储啊和这个光通信啊，他不大可能很快他又再切回去再买消费股，并且一个公司的这个投救会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你上个月刚刚 把你打了，你切回来了，然后你还没过几天，你又再切到消费股，再切到这个老灯股，这种可能性很小。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资金惯性，这种资金的惯性它一般要很难，一般在年终的时候不会改变，一般的那说在什么时候改变？一般在年底和年初。为什么呢？年底年初呢，就是它一年考核结束了，这个基金经理啊，或者说保险公司，它都有考核嘛，不管是不是基金经理排名，或者保险公司，或者说像自营这个公司的自营公司自营机构，它也都有考核。考核的话，那今年一年我做到底，明年我们再读一个新的方向。
0: 不是说现在这个考核机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1: 那没有再说在年终考核换年终考核的，有的说在十一月份考核，这有的，就避免在最后一天。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最后比嘛，你可以说你内部你自己说，我11月31号啊，11月30号我考核你，但是市场上都还是说今年一年哪个基金是最牛的，所以基本上都要等到12月份或者说1月份这个风格切换。所以历史上每年都是这样，所以这种规律呢，我们总结了好多次，不是今年这样的，我过去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发现这样的规律了。
0: 嗯，
1: 那么每一次基本上你要说调整嘛，因为今年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值，就资金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的，就是上证综指是平的，那么必然是有些股票出来，有些股票在进去。
0: 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要请教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资金抱团这种现象啊，如果演绎到一定极致的时候，它必然会出现一些分化。就比如说今年一季度涨势特别汹涌澎湃的这个航天板块，航空航天，
1: 对
0: 吧？它又是抱团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立刻这个就会出现了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反应。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依然是一个资金抱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所以您刚才说是它年终可能不会调，但是资金抱团这本身在市场当中它就会形成自我的一种魔咒。那这种魔咒会不会被打破？
1: 没到，
0: 还没到啊？
1: 没到
0: 啊？
1: 这个
0: 科技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市场的50%了。
1: 我记得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有时就是你说没到，你大概你觉得什么时候到？那我们有时看看什么呢？就是一个感性的说法呢，就是要那个股票要涨到你要吐的时候。那就什么叫涨到你要吐的时候呢？就是涨到这个分析师没办法给他写估值报告的时候。就是你没办法，我们分析师其实写报告他不一定对啊，但是他有一套东西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估值模型 DCF 模型，就是把未来的这个先进的问题折现，他折现了之后他没法怎么折现他也折不出这个价格出来，那基本上就很难了。那现在来看呢，好像还可以。
0: 我格局再格局，我格局之后，
1: 对呀、
0: 啊，我不知道他还能涨到什么
1: 程度。因为这些呢，你比如说关东印象存储这种公司，
0: 嗯，
1: 业绩其实是增长的2-3%，
0: 嗯，
1: 那么股价涨个2-3%，其实是能说得过去的，
0: 嗯，
1: 我也认为它很有泡沫的，
0: 嗯，
1: 当然这个事情呢，有泡沫不代表它一定就破，它未来破那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不代表马上就破，所以你要做股票，本来它就是一个风险资产嘛，你买风险资产的话，肯定就是要享受泡沫的，你要么你就不要做股票，你存银行的就好了，所以你如果说你想做股票，那就是要想挣钱的话，肯定是要冒风险，就是享受泡沫的过程。
0: 所以您的结论是？啊，市场可能还是会在一个区间里边进行震荡，就是啊，
1: 区间震荡，
0: 对，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
1: 但是风格很难切换，
0: 风格不切换，那就是说科技在科技当中依然享受着这个上涨的恐惧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1: 说是这么说，我上周我就讲在也是几个人在讨论一个论坛里面，也是人家在讨论，比如说有人问的是元杰科技，你觉得还能涨吧？那我们说，我说这个当然个股，我不是说这个股票，就是说。我说大概是这些科技股都还能涨，那么这一个星期它可能它又涨了这个差不多20%了，但是是不是我周一我就敢买，我也不敢买。
0: 哎，这跟吴总以前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啊，因为吴总以前都感觉是平衡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1: 对吧？意思过去老讲国内股，因为今年确实
0: 都是比较稳定稳健的那种投资的状态。嗯，
1: 就我们是我也讲，我是属于资本市场的老灯呢。
0: 嗯，
1: 老灯的情况下就是你相对来说保守的话，就是能够赚一点小钱。但是你想赚这个大钱，其实对我们跟我们来讲已经是没有太大的缘分的。
0: 嗯，
1: 但是我要如果作为一个策略师来讲，分析这个市场的话，还是我刚才这个逻辑。
0: 哦，
1: 尽管我也不太敢再切换过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逻辑是在。
0: 好，高琛，嗯，你这个相对年轻人，你这个现在怎么来判断市场的这种风格？我说6月份是不是像刚才这个吴总判断的？啊，这个指数可能还在一个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当中，但是科技依然会上涨。可是， 那如果要是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科技依然上涨，那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之前市场当中一直在失血的品种还会继续失血，是这样吗？
2: 其实我从我自己观察的这个视角上来看呢，跟吴老师刚才说的应该我觉得是一个市场上比较普遍的一个判断，而且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确实没有看到科技这个会去转向的一个动态。当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了，而且这个力量特别强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性因素在，它其实很难转向。比方说昨天这个联储这个议息会议，其实这个应该我觉得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所有的委员都没有投出来今年年内会降息，这个和年初对于联储的这边的这个
0: 至少说要降一次息，
2: 对，至少要降一次到两次息的这个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从这是现在是六月份嘛，六月份对下半年的这个降息预期是完全没有了，就是、
0: 但是也比之前市场当中的这个预期又要好一些啊。市场当中还预计今年会加息，
2: 啊、对对对，
0: 对吧？
2: 会加息、
0: 嗯，是因为是出现了一些意外事件，黑天鹅事件。
2: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像全球的话，澳洲央行已经加息了，日本央行也其实也是在加息的。
0: 对，
2: 就整个其实除了国内的这个利率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其他主要的这个央行都在加息。也就是说，翻译成来就是说，整个全球的流动性是在收缩的一个状态下。那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成长股就是 AI 所引领的这个成长股依然是这么强势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盈利的状态肯定已经超过了像联储的这个美债的十年期利率可能都在4-5以上的这个水平上，那肯定是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回报率，所以它才能够对资金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反过来说呢，也就是说那什么样的行业能够在全球联储央行在5%左右的这个利率水平下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的行业其实是非常少的，那也就是说资金它自我选择的会往这个高景气度的方向去抱团。那我们所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行情，就是这周所看到近期所感受到的这个行情，就是科技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那么其他的行业其实都在失血，包括医药虽然说阶段性会有一些小的反弹，但是在这个整个全球高利率的背景下，它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对，持续的表现。
0: 所以你也觉得它就是昙花一现，就一抽而已。
2: 有可能确实现在给它的这个预期并不是特别的高。对，就是整个就是刚才也说到资金的这一块啊，我们国内这边从924之后。24年的924之后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在，但是我们去细看这个资金的来源，基本上一开始是指数型的资金，包括像A500 这样的指数型资金的一个引导。另外呢，比较大的一个资金量呢，来自于我们的量化型资金，这个可能是高净的客户对于量化私募的这个产品是比较受热捧的。但是这两类资金呢，还有一类就是红利类的，这三类资金它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指数化或者是量化的这种思路去配置的这么逻辑，它对于整个经济层面的这个科技所这个就是它这种突发性，它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快速的进行一个逻辑性的一个配置。那这个呢，其实只有主观的钱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切换。比方说我们看到的很多老邓的资产切换到了科技，但是对于前面所说的这三类924之后进来的这三类主流资金，它其实是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切换的，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均衡型的一个配置。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会自我强化是吗？
2: 对对，其实这个会自我强化。比方说光指数，我们的沪深300已经把像这个光模块、中继续创几个大的股票都纳进来了，就是说在指数层面它会强化，那么在量化层面它也会自我学习进行一个动量的一个跟踪。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均衡的状态追向了一个去科技主导的状态，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这三块主流的钱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转变成整个就是科技的一个逻辑的状态。所以你说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 资金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可能还没有，还没有啊、对，可能后面的雪还要输送过去。
0: 所以就是说，对于整体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他们在行业景气度方面，在资金量方面，甚至包括对这个行业的产业政策方面，都没有发生一些有改变的这些信号，所以接下来就意味着他们的趋势依然还会不断的上行
2: 啊。是的，是的。
0: 好，涂小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刚才两位嘉宾，哎呀，看法虽然一致，但是确实好像现在市场的这个趋势还在，似乎就是这样的，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硅基和碳基之间的一个转换吗？
3: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刚刚在楼下就是有简单的聊一下。其实呢，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看到像偏科技的品种走得这么，其实呢，这里面就存在着两种的交易思维。第一种交易思维叫做顺势
0: 止盈，是吗？
3: 如果是现在谈止盈的话，那后面继续上涨，那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哇，卖飞了，这个太可惜了。原本已经在车上了，能够享受到车的一个上涨的话，那还就轻易的下车，也是很多投资者在交易过程当中犯的一些错误。
0: 对，
3: 那我所考虑的话，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势而为吧。这是第一点，就是在任何时间段，刚刚高总也讲了啊，吴总也讲了，有一些时候我们 A 股市场它存在着明显的这种结构性，比如说2022年，可能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半导体这样的一些品种啊表现非常的强势，但是大家可能已经忘了，也就是在3-4年前的时候，那段时间半导体也是一个让大家一直在考虑它为什么一直往下跌啊，而其中有一个方向表现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煤炭。如果你不参与煤炭的一些品种的机会，你或许啊在那段市场熊市的时候真的就感觉非常的冷。那现在市场又反过来了，那我们更加强调的是顺势而为。在顺势的交易过程当中，可能你会错一次，也就是正好买在那个高点的时候，那么如果不是目前最高点的时候，可能你比如说追高啊交易啊，或许还是有一定的参与的机会。当然，若以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个人觉得顺势而为也好，或者是逆势投资也好，都把我们的这些啊，比如说顺势而为，风险前置一下，就是一旦你想要参与市场顺势而为的机会的时候，一旦遇到了比如说转向的时候，我就先出来，因为最好的那一段落啊，如果你没有吃到，后面千万挨打的时候不能够就参与到了。
0: 那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3: 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去年就是也面临过通讯啊或者是科技这些品种大涨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绕到现在他们又往上走了一段，我们在内部啊做了一个图，就是如果你和2000年吧，就是那个科技泡沫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涨幅啊还在半中间这个位置，所以你从大的涨幅来看，现在肯定没有很多的苗头，哪怕资金要撤退，它一定不是像 A 字型这种撤退的，它一定会在高位啊给你一个震荡的这种表现，这个是资金撤退常用的这种手法。那我们在第一次调整的时候，比如说它拐头的时候，比如说落于当前嘛，可能也就是在下周的时间段里面，如果你发现哎市场它涨不动了，就是像科技的一些品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率先的留意，因为现在是连续的大阳线的拉升，一旦发现有这种苗头的时候，先做第一次的防守，这个是对于想要追高的呢，因为经常我们讲打不赢我就加入它，这个是或许很多做老灯的品种啊，妈看得这么强，我是不是应该要勇敢的参与一下。如果你想这么做，那我的想法是先把风险前置一下，就是一旦它遇到了转折的时候就先做好风控，同时这个方向以前你没参与，可能这一次失败了，但是后面回调的时候还要继续关注它的一些投资机会，因为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了，在没有出现确凿信号的时候，它不会轻易的变化，甚至我们整个这一轮牛市啊，科技的机会依旧是存在的，无非就是最涨的最好的一段你错过了，当然现在已经在车上的人肯定是享受到了好的机会的，如果是没有抓住到这些机会的，我个人觉得还要去寻找科技产业链里面的轮动的一些投资机会。
0: 现在轮动都好细分啊，
3: 对的，
0: 还要再去寻找他们的机会啊，这个难度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确实也不小。嗯，好，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吧，场内的嘉宾呢对科技的这个持续走强依然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啊。那不知道我们场外的嘉宾对此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因为六月初呢，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情绪呢都还是比较悲观的啊，也经过了近两周的震荡调整，但是呢，本周呢我们看到。

0: 这个科技板块呢确实又卷土重来了，所以这个整体本周的这个行情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啊？我们也听一听场外的嘉宾，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1: 我们需要从长中短三个维度来考量。首先从长周期来看，本轮牛市从2024年2月发展到今天走了两年多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历史上的牛市周期的话，对比一下，目前牛市周期还没有结束。在慢牛论渐入人心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回顾上一轮牛市就会发现，上一轮牛市已经在走一个慢牛周期，而不是传统的短牛疯牛。2019年到2021年那波创业板牛市是走了33个月，那上证是走了25个月。我们过去可能习惯于用上证的牛市周期来定义每一轮的牛市周期，目前看来并不适用，或者说情况在发生改变。那鉴于上一轮牛市周期的各大指数见顶不统一，我们可以用叫 A 股总市值这个上涨的周期来判断。上一轮实际上是走了整整38个月。那如果从上证指数来看，2019年的1月是起点，2021年的3731是第一个高点，但是到年底还在创3708的次高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一轮已经是慢牛。那么我们认为这一轮的牛市周期应该会超过上一轮，或者说叫更长周期的慢牛。现在总市值上涨周期到目前为止是28个月，如果用上一轮来推断的话，我们至少还有10个月的牛市周期可以走，甚至更长。所以第一点的结论就是，当前我们仍然处在慢牛市当中，并没有改变。那么第二点，从2026年年初我们就开始判断今年的整体走势呢，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高位震荡这样一种区间。低点3800，高点4200。从调整来看，我们这一轮这一波的调整最低是到了3927点，那么我们觉得3927这个调整点位基本上也到位了。那从窄一点的盘整区间来看呢，就4100到3900是一个相对高位的这么一个盘整区间，所以我们最近也会看到在摸高到4100点上方之后呢，有一些上攻乏力。所以从第二个结论来讲，当前我们处在牛市的末端，高位震荡的这么一个盘整格局也没有改变。那第三，从短周期进入六月份，在月初的时候，各大媒体或者市场普遍预期这个月有很多利空，但市场实际走势呢，比我们预期的要强，所以呢，大家也不宜过分的谨慎和担忧。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3: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4: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3: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5: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6: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3: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六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

0: 方。
1: 九方。
2: 嗯，好。看来今天我们所有参与讨论的嘉宾啊，整体都还比较乐观啊。那对于这个市场当中的整体走势呢，觉得六月份呢可能还稍微还值得期待。那好，具体如何期待，这个也是需要细分一下的啊。因为我们都说了嘛，开场的时候我说很多板块当中的个股都是再创新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新高品种的话，应该怎么去操作呢？这个可能是个难题吧。
3: 不难题啊，这个不难题。
2: 不难吗？
3: 你创新高你就拿着就行。
2: 就是你在车上是可以。
3: 对，你就拿着，对不对？
2: 对。
3: 但是没上车的确实我很害怕，就是像我们上周我们讲在一个论坛里面讲的，就是像云杰这种，我们也还看好，但是我也不敢换，也不敢拿，不敢买，是吧？这个你一个判断再跟你操作，其实那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就包括现在你说所有的股民基本上都知道那几个股票能涨，但是又有谁敢？当然每天还有不断的有人有一些资金在换过来，这是这回答您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刚才说对这个六月行情整体来讲有所期待，这个我倒有一点稍微，我觉得大家还是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2: 嗯，
3: 就是我观察一个什么现象呢，除了我们讲的这个关东印的几个龙头股票呀不断在创新高，但是也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除了你们讲老灯股在跌，包括上周四的这个保险股啊，最近在调整很快，还有像一些混利股也在调整，其实最近跌了很多的是微盘股。
2: 嗯，
3: 微盘股已经调了两三个月，跌得很深。今年微盘股指数像去年前年这个万德微盘股指数每年都增长60-70%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这个微盘股指数好像是零增长。微盘股指数因为它不断地在换，那个零增长的话，它其实很多的股票是跌得稀里哗啦的，所以也就是说，这微盘股，比如说像市值在50以下的这很多的股票，其实走得很差很差的。那么，如果是微盘股，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大概有50亿市值以下的这个公司呢，大概就有2000多个，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司，你除了你把眼睛盯到了一个上万亿的这些大公司以外啊，这个市值这些大公司以外，其实我们面大量广的是微盘股，这些公司如果跌的话，那这个市场呢就赚钱效应就非常差，赚钱效应非常差，就是大多数股票其实都在跌的，就你们看到指数每天在涨，但实际上是涨跌比涨的股票少，跌的股票多，并且老灯的这些大的在跌，不是那科技股，不是小灯，小灯在那微盘股里面同样是跌得很凶的，所以真正涨的股票其实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慢慢的人气就消耗了，
2: 所以今年操作特别难，
3: 非常难，
2: 嗯，
3: 人气消耗了过后，它慢慢的它可能要调整一下。
2: 嗯，
3: 那么调整的话呢，就是大票小票老灯小灯一起调，一起调过后，不是调完后你不是卖了股票，卖了股票有一些钱出来，哎，结果这些钱出来又去买这些科技股去了，它每一波它是这样调整的，就是指数一起调整，老灯小灯一起调，调完后呢，这个不是有钱的吗？有钱呢它又回补这个大票，回补了这个科技股，结果呢你那些股票呢该跌的股票又跌，人家这些股票又上了一个台，又上了一个台阶了，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从后面再看呢，是包括六月份呢，包括我讲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还是担心它可能都要调整一下。
2: 嗯，
3: 所以像如果说你抱着这样的一个
2: 都有调整的话，那对于没上车的是利好呀。
3: 对对对，是利好。
2: 但就是不知道它会调整多少，
3: 对，
2: 因为现在整个科技的波动实在太大了。
3: 对
2: 啊，大家不是也在市场当中说，你这个忍不住30%的回撤，你就别指望能够有什么翻倍的机会。
3: 那是这样，就是它一调整，那你现在基本上都20厘米嘛，
2: 嗯，
3: 那一调整20厘米，那也很厉害的。
2: 嗯，
3: 所以那你现在我倒是觉得啊，你要么你就不动算了，你反正你可能要这个可能要忍半年时间。
2: 嗯，
3: 就这种你拿来很多的股票就要等半年时间，甚至那些消费股啊，它确实还是在跌的。就包括我们讲你找业绩好的，现在这个点跟业绩好坏有关系，关系不是很大。
2: 对，
3: 我们讲这个科技股它确实业绩好，增长200%多，但是今年除了这个科技股，就是除了这个关东印这一块这个业绩增长200%多，还有两个板块是确定半年报是大幅增长的，一个就是证券股，一个就是这个有色板块。
2: 嗯，
3: 这两个是非常确定的增长，平均大概增长30%-50%，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嗯，
3: 但是这两个板块今年也是在跌。
2: 对，
3: 那你这两块我们也要讨论的，这两个板块你觉得后面有没有机会？
2: 有没有机会？
3: 这个一个呢是有色板块好回答一些，因为它去年涨多了，去年在30个行业里面它涨了92%。

0: 它涨多了，所以它进行调整。那么调整一定程度，因为这个有色的这个我们在期货公司嘛，这个有色的品种呢，铜、铝、铅、铅呢其实没跌，也就是这些公司的业绩是非常确定的，能够涨的。那我觉得调整一段时间，这些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买的。比如它当然它涨不了多少，不会像科技股涨那么多。
1: 今年年初其实也涨得挺凶悍的。
0: 对，它后来调整了一下，这些业绩是我就赚它盈利的钱就可以了。像做股票，我刚才讲的上一节讲的是这个，你要赚那个泡沫的钱。那么这一节我们在讲的是要赚盈利的钱，你就两种嘛，一种是赚估值的钱，就赚 PE 的钱，就市盈率的钱；一种是赚 EPS 的钱，就赚盈利的钱。那你像这个有色这些板块，你就赚 EPS 的钱，就赚盈利。它盈利涨了一块钱，那我就赚一块钱就好了。我觉得这种逻辑呢也是可以的，那这种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配置，慢慢它现在不是在往下砸吗？砸，那我觉得可以慢慢买的。但是还有一个
1: 就像小龙刚才说到的，说煤炭，煤炭其实在这一周下跌之前其实它也是表现还不错，
0: 涨得挺好的，
1: 对吧？
0: 涨得挺好，它跟随油价涨的。
1: 对，
0: 跟油价涨，它也是，它呢还有一种，它是它混利，在混利当中它首选的大家就是说煤炭，因为它分红比较高。这里面有一个东西说不好的，就是这个证券股，这个是让这两年啊让无数英雄尽折腰的。你起码这两年你说这个
1: 都看不
0: 懂，你说涨没涨多少吧，但是这个成交量确实放大了很多。不要说三年前是五六千亿、六七千亿成交量，就是去年市场的平均成交量9.5万亿，今年基本上普遍是在三万亿。那么三万亿的这个成交量，应该说证券公司的这个盈利肯定是赢马了，但是它的股价呢是在不断的是往下跌的。那这种呢？我不知道是分析师怎么看，我反正这种我不碰，他没有，我如果说非要让我排序的话，我觉得他没有有色好。就有色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但是证券这块可能会不会在股市上面就要给他压制，这个是还是很难说的。因为还有一个大家对未来的这个股票市场是不是有点担心，我这个它取决于多个假设在这里面。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半年报来讲呢，第一个它非常确定的业绩增长的广东新证券股，还有有色股。但是如果说从做业绩的股票业绩上面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色是非常确定的。那么其他的这些东西呢，你就要注意的。那么有些还有一类呢，业绩是平稳增长的，就是像银行股，它不增长，业绩就是平的。当然业绩比较下降的，那就是消费股和房地产，这两个板块是最差的。这个我也不做推荐，肯定是仍然是不看好。就是你要看基本面，它也不好；你看业绩，看估值嘛，它也不好。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双杀的局面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你自己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吧。我也不是说从我们从策略分析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是刚才讲的这个科技股呢，仍然是值得推荐，还是可以买。但是你自己如果说不愿意买，我也不主张。那么你要说从，基本面逻辑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有色股票，我觉得包括像电力股，增长都还是挺好的。这一块呢，我觉得是可以配的。
1: 好，高琛呢？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大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车上的人确实是可以享受这个市场的估值的这个溢价也好。市场的情绪的泡沫也好，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解决的是不在车上的，或者是卖飞的，还想找这个市场当中的机会。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品种？刚才呢，这个吴总是贡献了两个品种啊，有色他觉得确定性更高一些。然后呢，券商他觉得这个业绩是很好的，但是呢，为什么不涨？这个可能就跟市场本身的原因有关，跟这个资金面的选择有关。那高琛，你觉得现阶段如果这个你手里边没有那些这个我们说市场当中钟爱的那些品种，如果你现在手里边还有闲置的资金，你该怎么办呢？
2: 第一呢，我觉得科技依然是主线，就是涨到这个位置上呢，刚才也分析了，可能很多资金并没有进来，包括刚才所说的几个主流924进来的几个主流资金，他手上其实筹码中科技的含量也没有特别的高，只是说有，并没有说到一个跟这个市场匹配交易量和它整个市值占比的这个程度上，我觉得完全没有。所以说还是需要找一定的机会去配置，因为科技这个行业它本身天性上它的这个波动就会非常的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比较脆弱。因为我们其实看科技行情从三四月份以来到现在也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了，每天可能

0: 都在这个整个通讯啊，或者是这个芯片链啊，这种的
1: PCB
0: 啊，这种暴涨中去感受这个市场，天天学习一些新的这个科技链上的这些知识，但是它其实也缺乏一些催化性的因素，因为从年初以来，大家所就是说的这个逻辑呢，还是比较关注海外链整个小龙虾，它从一个 AI 到一个 AI agent， 对于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国产就是海外的这个算力链呢形成一个闭环，基本上还是这个逻辑，就是说它没有特别多的更强的催化因素进来，在这个情况下呢，市场也会疲倦的，因为你每天这么高的涨幅，像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只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光模块啊之类的，像日韩的这个市场，它可能整个市场就是半导体，就是每天要么就暴涨，要么就暴跌的这种，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市场状态，就是说它可能在某些因素下会非常的脆弱。产生一些暴跌的一些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些机会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去进行阶段性入场的，因为就是科技它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波段向上的一个过程，当它不达预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确定趋势是向上的，有一些低点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布局的。另外就是说从这个链条上来看呢，我们也需要把整个原来可能我们是看全市场的，现在需要把科技拆成全市场去看，就是科技的每个链条上需要把它给拆细，那大对大致上可能分为海外和国内的这个链条上，那海外呢它的整个利润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很多资金在就是配置的时候把它作为整个通讯的光模块配置成了偏底仓的这种特色去进行配置。另外呢，就是说在弹性链上，随着我们这个长新，包括就是下半年这种大型的 IPO 上市，整个带动的其实是整个国产算力链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包括之前所涨的主要还是集中在设备半导体芯片这个环节，那像上游的材料其实它的这个耗量是更大的，而且国产化整个的替代进程呢也是需要不断的去迭代的，那这块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呢，虽然近期的这个行情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一块，但是从年初以来，比方说像半导体设备，那它的涨幅可能已经接近翻倍，那像半导体材料，那它的涨幅只在50%，也很高了。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呢，
1: 彼此之间还要对标，
0: 对、
1: 啊、
0: 彼此之间其实是需要
1: 看齐，你追我赶，
0: 对，其实是需要对标的。从这个整个逻辑链上来讲呢，一般呢上游的涨幅呢应该是比中游是要大一些的，因为上游整个它的这个。扩产的这个比例和它的诉求呢是会更高一些的，就是说从历史上的它的这个状态也是材料，一个是它是滞后的，另外呢就是说它的涨幅应该和设备端呢也是基本上是持平的啊，所以
1: 它的逻辑就是没涨够，
0: 所以有可能它这个上面呢可能还有一些空间，但是这类股票的质地上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设备那么扎实，这也是投资者需要去谨慎去识别的，因为像这种呢也是很多公司也发布这个公告呢，说我跟这个产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到大家想象，对，也没有想象大家想象的这么美好，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识别和理智在里面去参与整个过程的，如果说实在是没有什么这个可以看一些比方说像材料类的这个 ETF 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布局，这个是就是 AI 链，如果说还没上车，那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机会。另外呢就是说 AI 链之外的这两个链条，刚才吴老师说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有色，一个是券商。对，我个人呢相对来说更看好的其实是券商这个板块，因为有色呢我自身的这个感知呢，因为是整个全球的利率它像一个大的一个魔咒在上面盖着，那整个有色板块它其实对利率的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不像年初是一个降息的预期，那大家对铜啊这样的一些大宗商品其实是比较乐观的，包括黄金其实也是比较乐观的，但是现在整个加息的这个预期就是 环境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有色板块还是偏谨慎的一个态度。但是券商这边呢，因为它的整个不管是从交易量啊，还是下半年

0: 年整个 IPO 的这个上量，包括券商所参与的，本身也会参与到这些就是上市公司，比方说长鑫参股，会虽然很少，但是它也是有的，就是说它也是受益的，而且它又是在一个非常低位的位置上。我觉得就是当资产去交易回摆的时候，有可能这块是一个可以去看的一个板块。但是它的整个联动性呢，我觉得还是跟科技板块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现在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手段呢，其实更多的是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会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直接融资。那券商在这里面所承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未来不管是从短中长，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小龙呢，你刚才说要在这个市场当中，尤其科技当中，要去寻找那些细分的品种，那你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细分品种可供参考呢？
2: 好的，那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我记得很早之前我就讲，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啊，就是像科技这个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应该是我们这一次主线里面应该是重中之重啊。当然现在演绎到这个程度的话，我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么 AI 产业链里面主要是会涉及到，比如说上游像算力啊、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 PCB， 这个都在近期表现是非常抢眼的。然后像中游，比如说像大数据、大模型，其实表现整体上是一般般，但是还是有一些波段式的一些投资机会，它不像上游那一块呀，它的一个业绩性非常的明确。以及到我们下游端啊，比如说像智能驾驶、像机器人，对吧？还有像智慧医疗等等这样的一些偏下游端的一些应用啊，其实在今年的整体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没有全面的反映它的一个这种表现，对吧？我不排除啊，可能市场我们大家期待像一些偏成长的，像科技成长的一些资金啊，它是不是什么时候会转到下游偏驾驶的这样一些这个方向里面来？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要这么快的话，就算要转，它也不会这种全面去转，所以整体的风格应该还是要偏成长的这种属性为主。关注到什么时间段呢？就是中报的一个期间。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一段业绩的真空期啊？随着一季报的披露结束，
1: 是的，
2: 业绩的真空期。其实，在一季报披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算力的一些品种，它已经披露了，我这个业绩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我们中报的话，应该是一个叠加，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大家对这样的品种啊，它的中报预期是非常非常高的。好，这里面就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业绩证伪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业绩啊继续表现非常非常亮眼，那整个炸了。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业绩增长预期可能跟我们想象的跟它的股价的表现啊不成正比的时候，它的业绩披露哪怕是高增长，极有可能市场也可能是用假投票。所以在这个时间
1: 段，其实就表演过一次，但是它这个砸下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又都是机会。
2: 这些就是我们在做交易过程当中啊所要考量的，你得珍惜市场给你的这种波动的机会，对吧？如果你只是一味着，比如说我最近追上车，然后呢发现在我们刚刚提示到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啊，这是第一点，就是业绩的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面临着，哎，业绩报高增长，为什么股价可能从那个时间开始就开始出现走弱的迹象了？你这不是高增长吗？其实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预期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做投资啊，其实做股票很多时候都做的预期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点啊，就大家现在我们的涨幅，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现在对标的是什么？对标的是过去像这个美股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它们整体的涨幅的表现，我们现在要追上它。好，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是美股的话，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出现了调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共振的影响。这个是我们在操作 AI 产业链的一些品种的时候啊，所要考量的风险前置的一个问题。好，这是第一点。当然，我觉得这个情况啊，也是一个事件的影响，并不能够扭转整个趋势的变化。所以刚刚讲了，哪怕出现波段调整，大家还得去从这里面挖掘机会。好，挖掘什么机会呢？首先第一个，从上游的算力来看，最近是一个业绩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我下面还要再讲，比如说像中游里面像云计算，以及像下游的比如说像自动化设备等等这一些品种，那么从下半年开始啊，也他们也会进入到像业绩的采购旺季，然后从二季度的业绩披露来看，那么他们的订单啊等等这些叠加像这个业绩的落地啊，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在他们趋势没有出现明确变化改变之前啊，还应该继续寻找中游和到下游他们轮动的机会。我们期待的轮动是从 这个科技转到消费，这种反向的轮动。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很长时间段应该是在 AI 产业链里面形成轮动的机会。
1: 但是之前市场当中有一种讨论的声音啊，说这个科技因为普遍整体涨的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存在一个缩圈的问题。
0: 嗯
1: 啊，这个就是要像这有真业绩的，确实这个确定性很好的，算出来账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更为集中。那和你现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好像又不太一致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您讲的是一个市场已经反映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做投资刚刚讲了，做的是一个预期的计划。如果我一直关注 AI 产业链的延续的这种机会的话，那我更加会关注的是就是整个产业链里面，从上游，刚刚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讨论的，在上游里面比较 PCB， 然后像半导体材料，其实以前半导体设备材料等等这些品种涨的是不是那么猛的，之前是芯片，后面现在这一段时间变成了半导体材料的相关的公司表现的是更为的亮眼，甚至超过了很多芯片的这样的一些涨幅。那么现在就是从上游端里面啊才不断的轮动，因为上游也有很多细分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我讲的是整个产业链里面，像中游，像下游，那我个人觉得在整个投资过程当中，这些品种或许依旧是我们一个值得挖掘的这种方向。好，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机器人这些方向，这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好，这里面一定会有落地的。
1: 嗯，好，但总而言之吧，就是小龙的意思呢，说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还是会选择科技，只是需要上中下游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大家要独具慧眼的去选择到它啊。那之前呢，这个市场当中呢一直都是在抱团科技的，那么现在呢大家最为困扰的问题就是最优的策略是什么？还是抱紧科技品种任其波动？那止盈的这种信号我们又得怎么来预判？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个账户来说，是不是还要对账户进行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选择？比如说分批来止盈科技，然后呢分批来逢低介入刚才我们讨论的其他的一些品种。那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场外的嘉宾，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2: 短期内科技抱团或者是小灯方向这种极致抱团可能不会结束。从策略上来讲，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配置？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持有科技小票的趋势完好，我们可以继续持有，并不要着急下车。那这里面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强势标的一般来说没有跌破五日均线的还可以继续持有。那如果是其他一些传统的一些高分红的一些标的，如果手上还有的话也并不着急切换，因为我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市场风格就发生轮转。所以整体上建议呢就是叫多看少动，整体仓位不宜过轻。未来的行情呢，因为七八月份有中报基本面这么一个驱动，所以我们对下一波的行情会更加乐观。
1: 哎呀，接下来就是要看中报待考季了。那对于中报的这样的一种，如果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预判的话，对于中报有一些不太合这个就是合乎市场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但是呢整体来说景气度各方面还都在，那这种品种再下跌是不是就是机会呢？
3: 对，
1: 还是
3: 对就是你比如说我讲个极端，比如说茅台跌到1000以下，敢不敢？我觉得这个时候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秘密。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 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1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1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12: 现在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群域化。
13: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1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 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

0: 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的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4: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创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1: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0: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玉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具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啊。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被低估。在中国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 比如说工业的 AI， 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能带来巨大的这个价值提升，第三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偏软，或者说会觉得它的这个 deliver 就是认知差其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0: 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产业的逻辑与投资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三年能跑出大公司的核心赛道与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每一波技术周期呢，它都有技术特点。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网络效应，然后它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说它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时代呢，它是本身 AI 就是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每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新做一遍，所以都掌握 AI 的新的公司，它很有可能能颠覆原有的龙头企业，但是它 AI 用的不好，相当于它拥有的是过去落后生产力。你掌握 AI

0: 的这个公司，它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所以在很多赛道、很多垂类的赛道，我们都会看到会有新一代的龙头企业出现。我觉得在未来3年，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这2年呢，今年和明年，我们看到很多垂类的行业就有很多非常有生命力的公司在快速的发展，5倍、10倍的增长。那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用 AI，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啊。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他全部都 end to end 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他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如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是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1: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0: 现在呢，我觉得具身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0到1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1到100或者100到1000。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3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 to 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可能是10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有会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3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生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生业务部总裁、蜜蜂科技董事长姚卯青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生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栈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 他同时透露，致远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2: 我认为居然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站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的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利用部署的机器人通过数据的回流的一些机制形成数据飞轮，在使用过程中去不断的进化机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综合全站能力强的团队才有可能最终把整个业务能够做起来。
3: 在姚卯金看来，国内硬件本体的迭代速度已经走在前列，但部分通用领域的同质化竞争也已显现。避开低壁垒的运控，位于表演市场，深耕高门件的生产力作业场景，正是致远构建护城河的核心路径。
2: 国内整体硬件本体的进展会比国外快一些，内卷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的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致远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下，能够在满足客户 ROI 的前提下去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的定价，当然未来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友商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把这个市场给做起来。
3: 从商业化布局来看，致远的选择是先切入支付能力强、场景需求明确的海外市场，在逐步向全球实体产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厂商很难独自覆盖交付与运维的全链条，生态伙伴的价值愈发凸显。
2: 做生意嘛，都是赚有钱人的钱，所以你肯定是先去那些支付能力很强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北美、欧洲还有日韩一定是我们最容易去先大规模突破的方向，因为他们从人力成本背后的人力成本再到客户本身的支付能力都是最强的那么从应用的一些场景由易到难也好，挑战也好，我们认为也会经历那种从主要面向研发形态的一些产品比如卖给科技大厂，卖给巨声的这个头部这个独角兽，是吧？他们先去拿本体做研发，慢慢慢慢再进化到说卖给工厂，卖给什么物流，他们去做真实的部署，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第二阶段面向真实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 N 的复制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在日韩都培育了我们第一批的这种二开集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1: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0: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六个赛道 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

0: 有内容，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云 AI 云 AI 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50%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今年它 C 档次已经全球领先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公司现在它不只是在自己的市场能够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牢牢抓在手上，它还能够通过开源平台，比如说 Hugging Face 啊这些，像 DeepSeek 对吧？它就逆袭成为全球的。我看前两天 DeepSeek 又再次超过 Anthropic，成为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所以它可以逆袭，就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对，所以你以后你可以再吃，你可以拿中国的市场、本土市场，你可以拿全球其他国际市场，甚至美国的市场，而且你不只是能拿到市场份额，你还能够技术全面领先。当你技术领先之后，你就开始产生垄断效应，或者说你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断上升。所以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我非常高兴，就我们投的企业在我们持续加注之下，它能够世界领先。对，所以我们已经，而且其实刚才我只举了字节跳动的例子，我们已经有我们在 AI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五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五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实现，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当然在这五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英法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两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五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技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等？
0: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时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几项的都很关键。所以最好不是说去 balance，而是说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融资的 PK 和实力的 PK，因为硬科技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它的这个就是企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能评估的 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1: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三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0: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我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它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它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它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它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要看不同的赛道。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最底层的，比如说芯片、能源、电力，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是能有技术的领导力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个赛力科技，就是它每一轮的可能光芯片从 400G 到 1.6T， 它能够逐渐的领先于这个，就它 1.6T 这个技术领先，那基本上它就是全球的一个非常领先。但如果你可能是偏应用的，那你就是你这个市场，你的市场份额，你的需求，你能不能粘性很强的去满足。所以它这五层蛋糕，黄仁勋讲这五层蛋糕，其实每一层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还是标准并不一样。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钱其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这个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对吧？这个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理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4， 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兴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50在前两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是吧？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啊，硬质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能、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啊，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者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英伟达也有一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2: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 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零到一的过程啊。那么。

0: 未来人性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万个人团体操吧，是吧，啊，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无所谓，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家今后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人性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啊，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资金掏钱去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0到1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3年5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啊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啊走进千家万户，这是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啊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哎呦好像包一个涨停20%，你像一个企业如果盈利要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一个20%，两个是20%，甚至于翻一倍，然后慢慢就回下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啊，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实况下？
0: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五层蛋糕，是吧，这五层蛋糕就是第一层是电力能源啊，第二层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层是算力中心，第四层是大模型啊，第五层是商业化场景，是这个样的五层啊。那么现在所谓的算力硬件呢，是上面三层，是吧，就是你想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是吧，这个锂电都属于，这是现在因为你算力中心要配套电，一个比较大型的算力中心要一个 GB 的这个GY 的这个就一 G 瓦的配套电，是吧，一 G 瓦的配套电是每秒钟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啊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对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是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是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是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三层啊。那么现在来看当然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力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是吧，这个就2000亿美元就扔下去，10000多亿，如万一商业化场景出不来3年，那你这个回报率马上就下来了，是吧，市场是有争议。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些巨头来讲，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投入，确实是现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算力硬件开支，因为你没有上游就没有下游，是不是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只是呢

0: 真正的理顺是需要有商业化场景的盈利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的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继续上，中继续上去年五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也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这样一种期待吧。
1: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细菌疫苗已成为国际疫苗巨头的兵家必争之地，但相比病毒疫苗，细菌疫苗的研发难度更大，因此与国家机构达成战略性的合作，能更好地构筑细菌疫苗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1: 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
0: AI 技术正助力中国药企实现创新药的研发突破，不仅变革了传统的制药方式，也同时提高了药物研发的效率。随着越来越多国内药企加快与 AI 的融合发展，中国药企和传统制药巨头在小分子创新药研发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
2: 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0: 本期张湘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纳什青年人才社区举行，两位生物医药行业新锐围绕药浴新才筑梦张湘。

0: 这个主题，以自身经历分享实打实的创新经验，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青年人才搭建了专业知识学习，助力产业发展与青年梦想双向奔赴。
1: 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国内唯一的一家我们定位在创新细菌疫苗的合成生物学公司。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一直在中国这个领域，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还是一直在领跑的。当时成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在湛江这一块啊，整个生态啊还是蛮有这个优势的。我们一直都是瞄准的就是创新啊这条路啊，包括说为什么一开始是德国这样的一个药企的一个 venture fund 跟我们一起做的啊，其实也是因为说，尤其是在抗感染这个方向，在疫苗这个领域，其实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多啊，包括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很多这个行业生物医药，其实大家比较少听疫苗这个板块啊，包括咱们在上海这一块整个创新疫苗还是比较少，不仅是咱们中国这样，在国际上也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BI 他们进军亚洲之后投的第一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抗感染疫苗的这个方向。过去我们几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说，我们去搭建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平台，把原来在高校里边，在香港大学里边，我们去建立的一些在病原菌的编辑，在疫苗的开发上啊，那我们去建立了三个技术平台，然后把我们在病原菌上这种核心优势，我们去不断的去拓展。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比较独特，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但是在疫苗这个领域真的是很少。过去几年其实也积累的非常多，包括说我们自主去申报的一些发明专利啊，拿到了蛮多的这个授权，也在做一些国际化的这种专利的这块的布局。因为羽冠其实做的事情还是比较独特，所以我们也是拿到了蛮多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啊，一方面是跟这个产业的我们去做一些这种licensing 啊这样的一些 deal 啊，那另外一个是跟国内的一些像疾控啊这些啊整个疫苗生态我们去搭建啊，去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的生态里面啊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其实从国家政府的这些政策支持来说啊，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就一方面可能在创业这条路上创新肯定很重要啊，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十年前十几年前你去做一个创新药，那个节点其实大家也做得挺艰难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知道，就是说整个行业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能不能顺势而为，我的技术、我的创新、我的差异化能不能真的落到这个行业的真正现在的痛点，而不是一个未来十年后的痛点。十年后的可能你要存活十年，你可能能赶上那个。所以这个有时候对初创公司来说，这个确实非常重要。我们是科班的出生的合成生物学的团队，不像我是在中国做合成生物学，我们是差不多是第一批做合成生物学的，在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中国刚开始有的时候，对吧？所以很多行业人一直问我们说，哎，你们为啥不去做一些更简单的，比如说做点化妆品啊，做做医美啊，就感觉好像那些不需要有监管这么复杂。但是我们选的疫苗这个行业，那很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在细菌疫苗这个方向，因为中国疫苗这个领域跟国际实际上它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说，很多人家在国外2000年之前就已经全体都在普及在免疫的这样的一些疫苗产品，在中国可能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刚上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国际的差异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细菌疫苗这个领域基本上依赖于非常传统，就是一个提纯，就把什么病原菌拿过来，然后发酵一下，提纯一下，然后来做产品。就现在几乎所有的上市的这些卖得很好，一年卖70亿美金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啊。所以过去30年就没有什么新的品种上市，所以我们发现说，那这一块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壁垒也很高。我们去做，可能别人就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跟上我们，而且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拿合成生物学去做这个细菌疫苗，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不要用这种这么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一些方法在 今天我们再去开发这个创新的一些细菌疫苗，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用恒常生物学的方法能够避免去做那么多的这种体外的这些工艺，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一个细菌里面，把它通过编辑能够解决所有以前要用非常复杂的体外工艺解决的事情。

0: 在细菌内部把它编辑好，把它解决掉。所以这个是我们成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出发点。围绕着这个出发点，其实我们就去打造我们的整个壁垒，就我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国际的疫苗巨头跟 GSK 有什么差异，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对病原菌这个编辑能力上。因为常规大家做做大肠做做酵母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编辑工具很多，非常多，研究里非常多，基本上是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能做。但是做病原菌就不一样了，一个病原菌可能一个博士读五年都不一定能够搞得很好，所以这一块它的工具也非常少。像我们知道 CRISPR 这些非常新的方法在病原菌上其实都是走不通，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壁垒。就我们现在能对大多数的这些病原菌常见的需要疫苗的需要疫苗迭代的，然后缺少疫苗的这样的一些病原菌，我们都能做非常好的这种叫无痕编辑高效编辑，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也在找，那我们能编辑这个病原菌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应用？我们找了这个方向，我们叫 OMV， 叫细菌外囊泡，有点像咱们可能更多听到的像外泌体，细胞的外泌体，它其实是细菌的外泌体。我们知道 mRNA 现在大家可能被称为说是病毒疫苗领域的下一代技术，所以它地位就相当于是在病毒领域的 mRNA。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国际上有一个重磅的全球第七大畅销的疫苗，每年卖$13亿的这个产品，其实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OMV 去做，只是说它用的是一个提纯的工艺去做的，所以它有很多问题。那我们这个平台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能通过就传统的方法把这个病原菌去培养，然后去破碎，破碎之后呢，用一些非常复杂的咱们体外工艺把这个囊泡给提纯出来。所以它遇到了非常多问题，比如说像原来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品种，它其实安全性有很大的风险。它在英国上市的时候是说你打疫苗的时候同时给你开退烧药，这个在中国从来没见过，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编辑，我们最后能够让它不断的分泌这个囊泡，这个囊泡出来之后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体外工艺的，比如说优化啊什么，你要去除上面的一些有毒性的东西啊，都不需要。那我们分泌完了之后，这个东西直接就能拿来做疫苗，所以这个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的编辑能够实现的。我们基本上围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去构筑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化，我们叫工程化 OMV 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做工具的开发，包括说每个模块怎么去做安全性的提升，怎么做有效性的提升。我们现在目前走的最快的是这个B群脑膜炎，基于我们这个 OMV 这个平台，那现在已经是正式提交IND， 也是难获得受理。那同预计的话，我们是在明年上半年会在中国和澳洲同时开启这个一期临床。那因为这个品种其实在中国是属于这一类的首个工程化的这个 OMV 疫苗产品，也是 B 群唯一的一个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阶段的产品。在过去五年，我们就形成我们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作为这个非常少数的这个创新疫苗的 biotech 来说，我们怎么走出去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案例，包括我们在跟投资人聊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说，那中国的疫苗的 biotech 这出路在哪儿？在中国没有先例，所以你就很难去给他一个非常幸福的。但是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积累，比如说我们跟上市疫苗企业的这种合作，对吧，我们能让他看到说，哎，我们这个平台是真的有价值，我们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而且能够源源不断的创造价值，不是说我做了一个 deal 之后我就没有下一个，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整体上在整个公司的发展策略上，在过去五年呢，我们逐步形成了以短中期我们能够去快速的去创造一些稳健的现金流，那长期我们肯定是希望走创新走国际化这样的一条路线。那基本上在中国，我觉得短中期这个战略那目前应该开始进入一个收获期。那长期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能把一些很全球创新的品种，因为我们也大概知道说，在全球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本身数一数，可能真的是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就是说有哪些 biotech， 然后有哪些这个大的 pharma 在做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多，所以它行业壁垒技术这块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通过平台的这种不断验证之后，未来能够把一些更创新的全球创新的这个品种，我们能够去走出去。现在国际上整个生物医药其实都在谈这个出海那其他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都能够实现非常成功的一些出海那疫苗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稀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作为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比较创新的 biotech 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走得更快一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与

0: 冠生物创始人兼 CEO 林秋斌认为，与冠生物用产品授权加共同开发加技术服务构建商业模式，短中期聚焦稳健现金流创造，通过升级换代产品快速验证平台价值，长期致力于以全球未上市的差异化重磅品种为核心，推动中国创新疫苗出海，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细菌疫苗企业。
1: 我们是 AI 驱动的，专注于变构小分子调节剂的这样一个制药公司。我们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家就是专注用 AI 制作变构小分子药物的这样一个公司，通过 AI 去解决变构药物设计当中的一些挑战，然后能够给制药行业带来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众所周知，药物研发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现在这种双十定律，就是一个药物从立项到上市要经历十年的时间，1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成本，而且可开发的靶点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大家集中在这样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靶点啊，还有开发的这样一些分子结构，其实也是很拥挤的。面对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希望能够去最终的这个整个行业的目标，希望能够用更低的成本、更短的时间去解决药物开发成功率，以及去克服原先那些不可成药靶点的开发的问题。针对于这样一个挑战和终极目标，那大概会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新的这样一些药物模态，比如说大分子啊、抗体啊、ADC 啊、多肽环肽啊等等。那另外一个路径就是我们要有新的一些方法论和新的工具来去解决这样一些挑战。AI 就是一个很有前景，而且大家也比较公认有希望去提供一些帮助的这样一个渠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会从这种 AI 背景的公司微软、蚂蚁，然后去转入到制药的这样一个行业。这其中也很得益于张江的这样一个环境，能够有非常优秀的以及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产业的环境和人才的环境，既有非常富集的 AI 的人才，也有非常富集的制药的人才，以及能够去让我们去碰撞而且去实践的这样一些业务场景，这个在全国乃至全球来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其实从药物的最早的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我相信大家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用到 AI 去处理一些信息的这个收集整理工作。那对于科研文献的一些调研和分析，其实 AI 现在起到作用也非常大，包括靶点的分析啊、背景的这个介绍，那在这个靶点的调研，甚至在靶点的提出的阶段 ，AI 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在药物的研发的阶段，从蛋白的分析到分子的设计和筛选，到临床前一些药物分子性质的一些预测，那 AI 也是能够在这方面其实是应用是目前是最广的。那在临床阶段，包括临床成功率的预测、临床试验的设计，还有一些临床信息的一些整理，包括我们现在推进的临床的管线的很多的工作，其实也是由 AI 协助来去完成，比如说病人的筛选、病人的入组条件的一些分析提取啊等等。那可以看到 AI 在制药整体的这个流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去起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那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包括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 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在苗头化合物阶段，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分子的生成、化合物库的建立和筛选，然后一些对接啊，或者是加速对接啊。在先导化合物发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去做各种成药性的预测，然后毒性的预测、药代的这样一些预测。那在先导化合物优化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改构、分子生成、结构跃迁等等，来去加速我们的新的化合物的开发。那这里边当我们谈到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涉及到两大类的模型，一类我们叫做 discriminative model， 也就是判别类的模型，那另外一类是生成类的模型。所谓的判别类的这个模型，它是 以一个分子或者一个小分子或者一个大分子作为输入，然后去输出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可以是活性，可以是它的成药性，也可以是它的这个毒性等等。它是以一个分子作为输入，然后以一个决策的信号作为输出。那么生成性的模型，它的输入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一些属性，或者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靶点，它的输出是一个分子。所以可以看到，判别和生成分别这个分子所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是不一样的。那这两类模型它背后的一个计算的逻辑，其实如果归到 AI 或者数学上，它都是一个函数的一个映射。那它是在这个功能空间和化学空间做了一个映射。那比如说一个判别式模型，那它的输入就是一个化学空间，输出就是它的活性啊，还有它的成药性的这样一些功能空间。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退化到虚拟筛选生成式的模型，那它的一个输入可能就是功能性的空间，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它的一个活性，或者想要它起到的一个调节作用，然后它的输出是化学空间里的一个或者几个分子。这个是一个在我们药物的 AI 制药当中用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形式。一个分子它可以表示成一组描述符，或者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结构，或者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结构。那同样对于蛋白来讲，它也是可以是一个序列，或者是一个接触图，或者是一个三维的蛋白结构。那有了这样一些计算机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计算的结构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入到不同的模型里边，比如说全连接的模型，还有和视觉相关的 CNN 模型啊等等。生成模型的一个基础架构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就它的输入还是这样一些三维结构二维结构，但是中间的模型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然后训练的策略也有些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和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是相同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多的这种 AI 的一些技术可以应用到制药的技术当中，制药的行业当中，就是因为它底层的技术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我们处理的数据或者我们想要去计算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除了要解决这个制药的挑战，那除了技术方面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模式方面。那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鱼道生物最聚焦的一个点，变构的药物的开发。现在已经 FDA 批准上市的这个药物覆盖了大概800多个靶点，那这仅占和人类疾病相关的靶点的15%，也就是说还有85%的靶点没有被开发利用来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这块既是一个很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那同时也是一个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这85%的靶点之所以没有被开发，是因为传统上我们认为这些靶点是不可成药的。不可成药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这些靶点它的口袋的形状不是很合适，或者是这个靶点的蛋白的表面太平，我们找不到分子结合的地方，或者是这个靶点是需要一些机动的机制，而不是说把它这个正构的口袋去占到。为了去解决这一个挑战的话，变构调节机制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通常所说一个蛋白它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正构位点。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在蛋白的其他地方，比如说这个紫色的这个区域，去找到其他小分子可以结合，并且可以去通过结合之后调整蛋白的构象，影响蛋白的功能的这样一些地方。那这种位点我们就称之为变构位点。变构位点有一些很独特的这个技术上的优势，首先是它可以有效的去攻克一些不可成药的靶点，比如说正构位点这个位置不适合结合，蛋白太平或者蛋白柔性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变构位点就是一个很优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变构位点比较适合去开发这种机动剂，因为通常的正构位点开发的这个药物都是竞争性抑制，也就是说我通过一个药物分子和正构位点这个地方的蛋白进行结合，让它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去阻止或者抑制蛋白的功能。但是很多的蛋白其实我们是想让它的功能变得更强，那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机动剂。我们看到其实变构位点 或者变购条机制，它是有它很多的优势的，那同时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技术。

0: 战。第一个技术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变革位点，然后去让它有功能调节的作用。那第二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变革位点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合适的分子，让它能够去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节作用。针对于这个问题，结合我们的 AI 的能力，我们开发了我们的AI 驱动的变革小分子开发平台，叫 Hello Star。那它分模块的去分别解决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Hello Waves， 就是左边这个蛋白相关的模块。那我们基于我们一个独有的数据库叫 Hello Matrix， 去开发了专门用于变构蛋白模拟的这样一个立场 APSF。它能够去有效的去通过模拟这个蛋白的动态，让原先隐藏的这样一些变构的位点能够在模拟的过程当中打开，让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些潜在的一些位点。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Hello Deep 和 Hello Tango 这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和动态的变构效应的这样一个识别的AI 的模型。那它可以让我们去找到潜在变构口袋之后，去评估这个变构口袋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变构调节效应，哪里是比较强的变构调节，哪里是一个比较弱的变构调节。那这个是用来指导我们后续的分子筛选和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同时我们在除了肿瘤以外，我们还在神经系统啊、心血管和代谢类的这样一些疾病领域也都开始去做这相应的布局。那这个也证明了，尤其在这个变构领域当中，确实能够去帮助我们去找到相应的口袋，开发出相应的分子，并且把这个分子推到临床。也期望在未来AI 在药物研发中也有更多的一个应用，包括刚才提到的在难成药靶点上的进一步的一个突破，然后降本增效，能够去有一些自动的一些专利的这样一些处理。那在 AI 的能力上，那我们可以后续有很多的这个期待，让 AI 不再是黑盒子。那也能够看到它在这个场景上也会有更多的拓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宇道生物 AIDD 平台负责人石磊磊指出，当前医药行业竞争激烈，多数已知靶点开发充分，但仍有85%左右的靶点未被用于治疗，而依靠现有技术难以突破这些靶点的治疗瓶颈。 AI 作为极具前景的新方向，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的可能性。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3: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

0: 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0: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锚定国家战略，聚焦零碳技术。2060既是名称，也是目标。
1: 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综合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放慢了2060与6月。
0: 为未来能源革命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上科大独辟蹊径。
2: 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思路，
3: 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轰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一场能源的迭代革新。当化石燃料的火焰照亮现代生活，也在大气中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碳印记。2060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推动着全球能源体系加速重构。在2060碳中和的目标之下，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科技大学也形成了清晰的技术路线。他们搭建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让氢、氨、电、热等多种能源在数字世界里跨界协同。而在备受科学界关注的核聚变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路径以外开辟差异化的赛道，布局独有磁惯性约束聚变路线。他们用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式战术向

0: 源领域的零碳方向坚定进发。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为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正在快速推动从以煤为主到风能、光伏、氢能、储能多元协同发展的能源格局转变。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一方面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那么同时也呼唤新能源供给方式的出现和突破，这些都是科学界的重要使命与责任。2060年是国家碳中和的目标节点，为此上海科技大学专门成立了2060研究院，深耕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今天啊，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所大学，邀请了三位权威专家，带我们共同了解上科大正在推动的通往人造太阳与零碳未来的硬核探索。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大家也发现了，2060研究院它和我们国家2060碳中和战略是非常的契合哈。学院成立的一个背景和定位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
2: 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2020年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及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合作，科教融合，整合教育和科研资源，创办了2060研究院。目前2060研究院主要是以未来能源构建为目标，开展有组织的研究主要开展两个方面一个是未来清洁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绿色能源的转化。我们想打通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产业应用和人才培养的全链条。目前关注的三个方向是热能的转换、生物智能的利用，以及二氧化碳的补给和转化三个方向。
1: 那么中国能源结构在过去20年进行了一个大幅的调整逐渐摆脱以碳为主的能源像这个风能啊、储能和光伏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科大它的一个探索方向是什么？
3: 中国目前也就形成了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交替的这样一个体系，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提供了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说我们的能源需求还会持续的增长，能源结构里面煤的比重仍然占的比较高。针对这些问题呢，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比如说针对新能源，包括光伏、风能、生物质等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材料，我们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进行探索性能的提升。同时呢，传统的能源仍然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对这些化石资源利用过程中目前面临的一些能源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我们开展一些基础的研究，发展一些新的技术，目的是提高它的利用效率和减少它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1: 学校在绿色能源和多能互补方面有没有一些整体的规划和布局？我们看到了2060研究院建立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那么它是整合了哪些能源品种？目前有没有得出一些研究的成果？
2: 2060研究院呢是践行上科大能源历史转型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总体部署我们认为呢，能源历史转型不可能一步而就那在聚变能产生之前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是低碳复合能源的结合，就是利用天然气这样的一个低碳能源跟光伏、风电等等这个耦合。第二阶段呢就是先进核能技术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第三个阶段才是聚变能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在上科大的这个集成试验平台呢，我们有多种能量的这个输入包括光伏风电，还有就是这个天然气这样的燃气轮机的这个能源的输入同时我们也研发了长期储能热能转换的这些技术来调节这样的能量的过程。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呢是已经产出了 绿色甲醇啊，下一步我们跟孙文杰院长呢，在研发将甲醇再变成乙醇，提高它的能量密度。还有我们已经也在产生这个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上海作为航运中心啊，它需要加注这样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以及这个绿色甲醇乙醇啊，作为航海的这个燃料。所以我们这些方案啊，也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啊，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0: 围绕碳中和目标和复合能源技术的重点研发方向，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聚焦于三条主线，分别是热能转换、生物智能和二氧化碳转化。这三个方向不是简单按照学科划分，而是围绕能源转型中的多能源输入、常时储能、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关键任务来组织。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就是研究院组织不同团队、不同技术路线和不同平台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搭建了三类核心科研平台：能源低碳仿真预测平台、应用研究平台、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构建了从仿真研究、应用研究到工程示范的完整研发体系。
2: 仿真平台主要是利用数字孪生底座和能源智能模拟技术，为零碳园区的构建提供决策的辅助。应用研究平台是进行实验室规模的基础研究，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4: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碳基能源绿色转化平台，具有多功能的评价系统，包括从毫克级到我们的千克级的一个制备。这个反应过程原料主要是二氧化碳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氢气。二氧化碳可以来源于生物质转化，或者就是我们大气中常见的二氧化碳直接通过吸附来补给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反应炉，里面填充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关键的催化剂。气体通过固体的一个催化剂之后呢，可以将气体直接转化为我们所需的一些液态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绿色甲醇，可以用于我们未来航运以及我们的这个重卡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应器是多功能的，它还可以产生绿色甲烷，可以面向这个西北部的一些功能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大飞机所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0: 依托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载体，上海科技大学在热能转换方向加速研究热能梯级利用、低成本储热到电热电转换等技术。在生物智能方向，重点探索生物质高效转化，而在二氧化碳转化方向，则形成空气补碳、氯氢耦合、燃料合成的技术布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块化绿色燃料枢纽站，2025年9月份，这个装置已经成功运行，预计每年可产生40吨的绿色甲醇。应用研究平台主要是解决从零到一的放大研究，集成试验平台是解决从一到十的工程化验证平台。
0: 以上海科技大学校园作为实景示范载体，应用研究平台的实验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完成小试技术落地实测，为后续的规模化放大、工程化推广夯实数据与场景基础，从而加速技术迭代优化。而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以场景为驱动，可以有效支撑碳中和领域的应用研发与集成创新，形成独特的高效能源科研样板。
1: 知道这个齐博士是来自上科大的中级能源中心哈、啊？为什么核聚变被称为是中级能源？它和目前的核发电厂的一个发电，它们的不同在哪？
5: 目前的核电站呢，它基本上都是裂变核电站，也就是它的发电原理是基于核裂变的原理，也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呢，分裂为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然后释放出能量的过程。而核聚变呢，它是反过来的，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融合成为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并且释放能量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这两个过程呢看上去非常的相似，但实际上呢，核裂变的这个能源化呢，一共只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而核聚变呢，从提出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超过了100年的时间，但它的能源化呢，进程呢仍然还是比较漫长。 这种背后巨大的差异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两种反应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差别巨大。首先核裂变的话，它其实是在常温常压这种常规条件下就可以发生的一个链式反应。

0: 而核聚变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是极端苛刻的，通常呢，对反应温度的要求需要超过1亿度的一个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可控核聚变难度是这么的高。我们讲为什么把核聚变来称为这个终极能源，而不是核裂变呢？这里呢，其实我们至少呢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这个问题的，分别就是一个能源的总量、它的能量密度以及它的一个安全性。首先从能量总量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核聚变的燃料，我们以刀川为例的话，它的主要燃料都是取自海洋的，储量以人类的需求来讲，可以称之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满足人类当前可以预见的所有未来的一个需求，是远高于这个裂变燃料的一个储量的。然后在能量密度方面的话呢，单位质量的这个刀川聚变，它所释放的能量呢，可以达到这个铀235裂变释放质量的一个3到4倍，是非常的巨大的。最后一条关于安全性，这个可能也是公众可能会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通常都会讲到一个叫做固有安全性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核裂变来说呢，现在的其实核裂变的电站设计呢，已经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先进，可以做到我们所谓的工程上的固有安全性，就是我的系统设计可以去尽量的去避免它产生各种危害性的后果。核聚变呢，提供了一种更底层的，就是物理层面的固有安全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于它这个极端的一个反应条件。我们可控核聚变控，这个控就体现在我们要提供给它一个稳定的极端反应条件。一旦它核聚变失控，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极端反应条件就会马上失去。这样的话，也就会导致它聚变堆、反应堆马上熄火。所以说，这是它在物理上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所谓的固有安全性。正是基于这样的三点，我们认为呢，就是核聚变作为我们已知的恒星它的一个能量来源，是人类目前的认知中应该说是最高等的一个潜在的能源类型。
1: 核聚变就是把氢原子核挤到一起变成重原子核的过程，这一过程会释放巨大的能量，甚至成为了太阳等恒星发光发热的源头，因此核聚变也被称为人类的终极能源。但它要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产生方式，最关键的要点就在于可控。目前，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核聚变的技术路线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引力约束、磁约束和惯性约束。引力约束聚变就是依靠巨大质量产生极端高温高压点燃氢核聚变，这是恒星的专利，人类无法复制。磁约束聚变目前是人类可控聚变的第一大主流技术门类，而托卡马克则是这一路线技术现阶段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核心装置。它利用超强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悬浮在环形真空容器中来实现受控核聚变。中国的 EAST 装置和在建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都属于标准托卡马克装置。惯性约束聚变则是另一条人类正在攻关的技术路线，它通过上百束巨型激光同时轰击米粒大小的燃料靶丸，瞬间挤压实现聚变。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大人工技术路线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人造太阳之梦，从而为人类世界解锁清洁永续的终极能源。
2: 那么聚变呢，目前有两种主流的思路，一个是磁约束，还有一个就是惯性约束啊。那么中国在磁约束，也就是托卡马克这方面，应该是处于国际的第一梯队。那么上科大选择了哪一个这个技术路线？
0: 上科大呢，目前选择了应该说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独特一个路线，名字呢叫做磁惯性约束聚变。目前呢，应该讲可控核聚变的技术呢，发展到现在应该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两条主线的脉络呢，分别就是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这个磁约束聚变，和以激光聚变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聚变。这两种技术路线呢，分别都是在追求我们讲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上的两种极致的情况。首先磁约束它追求的一种完全的约束，就是说我希望在稳态下运行，将这个1亿度以上的高温等离子体稳定的约束在这里。所以呢，我需要提供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来提供一个超级笼子，来把这个可控核聚变这头猛兽啊给它约束在里面。而惯性聚变追求的呢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我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仅靠一个超强的激光提供的一个极端加热功率，将我的聚变燃料啊瞬间引爆，把它的能量释放出来，期间我是不施加任何的外部约束的。 我们可以想象，在一种完全的约束和在一种完全的无约束之间，其实是有一片广大的这个参数空间可以供我们去选择的。而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中间的道路。它呢，同样工作在一个脉冲式的工作下，和惯性聚变是一种类似的工作方式，但是它通过在这个燃料中啊引入磁场，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这个部分约束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中间状态有什么的好处呢？就是说，首先不需要完全约束情况下的磁约束的高温超导磁体，这一项非常昂贵的技术。同时呢，它由于这个部分约束的情况呢，相比于激光惯性聚变呢，又可以这个使用更低这个加热功率的一个驱动源，这样的话就使得它这个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在整个工程的实现难度包括成本上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下降，也就是它是一个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低成本特性的这样一条聚变的技术路线。上海科技大学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这个道路呢，主要还是基于说我们最初这个中级能源中心的成立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1: 上海科技大学承担了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研项目，攻坚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系统关键物理技术。目前，整套装置还在建造当中。等离子体腔是这项装置中的核心部件，用于产生高速等离子体射流、压缩并加热中心靶标。为了确保数百只等离子体腔同时发射时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上海科技大学设计了实验平台，主要用来开展等离子体腔的性能测试和优化等工作。
0: 右端这个圆柱形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真空腔体，那么左端呢，就是我们为它配置的一个等离子体腔，热流呢会从这个等离子体腔里面加速之后发射进入这个真空腔体，然后呢我们在真空腔体外面配置了有三种等离子体的诊断手段，分别为我们提供对于等离子体的温度、密度以及它的速度等等各种关键物理参数的一个测量，从而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等离子体腔它的性能是否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对每一把装配好的等离子体腔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确保所有这些腔它的性能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实验上通常叫抖动，它呢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以免它影响到最终内爆的一个效果。
1: 上海科技大学等离子体腔实验平台综合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技术能够拓展国内现有技术路线途径，以高增益可商业化应用为目标，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碳中和战略落地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2: 如果到了2060年，上科大的磁惯性约束的装置已经成功示范了，它会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3: 如果这个技术实现的话，我们高品质的生活跟低碳的生活不再是矛盾，我们会体验到稳定的电力供应、更加廉价的用电成本啊，以及全面绿色清洁化的这个生活。
4: 这样一个过程的实现呢，不仅是人类科学和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也是全人类的一个福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面临新的问题，但是也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能源发展每个阶段都会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一个过程。
0: 我个人其实最期待的这个变化或者进步呢，是未来可控核聚变实现之后，它与 AI 的进一步的一些深度融合。因为目前呢，就是可控核聚变呢和 AI 就是已经是处于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状况了。未来一旦这个可控核聚变实现呢，我想这个 AI 技术呢其实也会有一个非常飞速的这个发展，获得新的突破。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呢是能源，而能源的尽头呢就是聚变。
2: 嗯，
0: 所以我相信未来聚变实现之后呢 ，AI 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巨大的突破。到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更期待核聚变它的一个小型化应用，如何应用到我们的一些 AI 智能体，甚至说一些机器人上，比如说这种核动力的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那未来这个聚变小型化之后，我相信它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就可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
2: 核聚变也好，还是绿色能源也好，它都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的领域哈。所以怎么来保持定力，宋老师有什么一些见解？
3: 长周期高风险的任务需要战略的耐心跟阶段性的任务，核聚变、绿色燃料和二氧化碳转化等等不能靠短期的热度就做起来，我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任务拆解成可以验证的科学问题、可以落地的 工程验证以及应用场景。

0: 我个人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来谈一谈一些简单的看法吧。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事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的话，应该是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呢是与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是高度契合的一个事业，同时呢也是对整个全人类的一个发展，相当于说是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但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克制，一切问题呢，我们都应该以这个科学为主导。
1: 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应该是以科学的态度，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其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判断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的合理性，同时宽容和容忍其中的风险的存在。最根本的做法呢，应该是从科学的源头上理解和解决其中的科学问题，进而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来解决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技术问题。
2: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转型是一场接力赛，过去我们依托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现在风能、光伏、氢能、储能等方式正在共同发力实现能源转型，而面向未来，以核聚变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方式将有望逐渐成为最值得期待的终极清洁能源发展方向。上海科技大学的能源布局兼顾当下实际与长远理想，这一领域的科研装备、技术算法与人才培育正协同发展。路虽远，行则将至，我们期待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引导的新能源探索不仅为国家，更为人类的未来能源道路点亮新的曙光。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4: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8: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9: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0: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1: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2: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宗军，希腊航运财务管理人协会主席乔治·希拉达基斯，交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副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超，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离岸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文杰，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雷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债券市场正从体量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离岸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是依托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为跨境经济活动提高高效合规的金融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均拥有成熟活跃的离岸市场作为支撑，做大做强离岸金融，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增强上海在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航运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向更高层级迈进。离岸金融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点。长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以跨境融资结算为主要路径，人民币在跨境收付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的币种。这反映了人民币在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通过完善离岸金融体系，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提供安全优质的资产配置渠道，能够有效承接境外投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稳步迈进。特别是在上海全面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提升同样既需要强有力的跨境金融支持。自贸离岸债遵循两头在外的原则，恰好能够为全球航运企业的稳健运营以及船舶租赁、物流网络整合、跨境港口投资等核心业务提供极具优势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服务航运发展的最佳工具之一。 依托境内基础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动自贸离岸债的发展，把握核心资产和数据，有效保护境内外企业在跨境投融资当中的权益，能够为监管看得清管束提供有力抓手，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良性互动的很好选择。自贸离岸债全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为境内的中外银行、券商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发行、承销、交易、结算等全流程服务提供真实的国际化实践场景，有利于金融机构熟悉国际市场规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重要机遇。在此过程当中，也将有助于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队伍，带动金融服务转型升级，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打造一流金融机构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航运是实体经济开放的载体，离岸金融是制度创新的新切口，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开放的主线，三者相互促进，一体赋能。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自贸离岸债实现了对航运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赋能。对航运产业而言，它能够有效优化资本结构，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通过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投资和交易，能够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航运金融领域的结算和融资份额。交通银行全程参与了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历程，在市场上创新推出投资、承销、信托、清算、结算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金融服务方案，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一是打造全链条离岸债券综合服务，截至目前，交行已成为市场上唯一一家在中央结算公司及上海清算所均有成功发行自贸离岸债经验的机构。二是构建一体化跨境服务平台，率先在上海地区推出境外机构一体化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企业脚底成本，业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三是赋能全产业链航运生态升级，围绕航运上下游产业链，重点赋能智慧航运、绿色航运等业态的发展。在中航国际租赁的项目中，成功创下全国首单央企融

自租赁公司首单引入澳洲投资者离岸自贸债两项记录，全面落地绿色融资、投资者扩容、流程优化的核心设计，既为央企打通低成本绿色融资通道，成功助力航空产业转型，也为自贸离岸债市场创新输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案例示范。下一步，我们交行将聚焦三大发展发力方向，一是产品迭代赋能，二是生态协同赋能，三是战略全局赋能，持续深耕自贸离岸债市场，针对航运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丰富离岸人民币投融资场景，以金融创新精准匹配产业升级。

银行，我们也打造了六加 X 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那其中的六呢，我们主要是指境内的跨境离岸银行，包括自贸平台、境外机构、金融市场和跨境托管这样一个跨境的服务平台。这里的 X 呢，其实主要是我们集团境外子公司和境外的同业伙伴形成的这样一个全球广泛的合作网络，主要也是为了助力客户高效地去对接一个全球市场。那应该说离岸资金及账户服务方面，我们浦发呢也是充分发挥整个的离岸的 OSA 账户参照境外市场定价规则，包括自贸的 FTN 外币存款，那么放开市场化定价这样一些政策优势，来帮助跨境的船舶企业在中国境内去实现安全高效的管控境外的资金，同时呢也解决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资金管理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么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种跨境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浦发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推动航运贸易的一个线上化这样一个单证结算服务，来支持船舶企业开展这种跨境贸易活动。第二呢，是我们与三家航运贸易区块链平台的一个签约，那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贸易的结算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加大对造船企业船舶预付款保函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再次从这个船舶融资方面来看，我们也全力支持邮轮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我们也参与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一个船舶融资，那么同时呢，推出了邮轮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一个方案。在航运租赁方面，浦发呢，我们主要是集团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做浦银租赁。那截止到三月末呢，浦银金租我们已经在浦东设立了57家航运的 SPV， 并且呢，我们的整个合同金额呢达到了169亿人民币。那从自贸离岸债服务这个方面，浦发呢，我们是发挥集团的一个优势，打造了境内外联动债券承销加投资加清算这样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的一个体系。那截止目前呢，我们是累计承销自贸债是40余笔，累计投资的自贸债逾60亿元，那自贸债清算总额也超过了300亿元。下一步呢，浦发银行将继续扎根浦东，以更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全球领先、功能完备、开放包容的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

金融呢是航运的血脉，为航运提供跨周期的资金支持，航运也为金融创造了一个全球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呢互为支持，然后深度耦合，自贸离岸债作为一个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一个枢纽产品，为正式打通这两大体系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

0: 抓手。美元债十年期收益率呢也持续达到了4.68%。我们虽然年初是预计美元可能还会降息，但是以现在这个因素呢，美元很有可能今年是不降息，造成美元整个指数也持续波动。然后全球呢，美元资产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有所放缓，给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了一个机会。首先是整体的这个融资货币开始逐步转向人民币，同时这个企业类型也有所变化，这样各个金融机构刚才提到的，其实呢整个融资不再是说我们在充分利用这个廉价的美元，而是逐步转为两头在外。然后这代表性呢就是租赁公司，确实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发现随着美元这个高企，整个融资开始以租赁公司金融公司为主，然后以海外实用为主，包括一些对外的企业也开始，包括一些对外的民企，各个的国际化企业都开始逐步加大这个海外的这个融资，而我们传统的这些央企对内的这些呢确实逐步缩小。国泰君安国际是国泰海通在海外的这个桥头堡，那在过去这十几年参与了超过大概2000多笔的海外发行，我们大概是服务1000家这个国际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覆盖。我们看法是上海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依托这个航运金融的这个中心的建设，所以说呢上海因为是全球的这个集装箱吞吐量是全球最大，尤其上海港这一块，然后具备着很多其他金融节点城市的这个少有的这个优势。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包括自贸债的这个 ESG 的评价，可持续蓝色的或者海洋相关的绿色的这些主题债，同时也针对航运这一块呢做一些包括 ABS 相对的这些创新。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和展望，对话将由宗军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人民币离岸债对国际航运的价值与点心债、熊猫债的差异化优势、商业银行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产品创新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那么自贸离岸债券啊，它是一个市场，也是一个体系，更是一个生态，它是互联互通、生生不息的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我想请问乔治主席，在你看来，以人民币为特色的自贸离岸债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的这个综合融资带来哪些新的选择和实践的价值？
3: When you want to give money to entrepreneurs, it's an easy stuff.Everybody wants to get money. No one say, no, don't give me money. The important thing, however, is to, when you offer money, is to have clear rules and smooth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parties.Of how this financing process is being developed. And in our cases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a giant that is opening its wings, like China, and says that we are here now, we do have the maturity as a financial center to serve an international.Market, similar to what we are calling the Greek shipping market. We cover the globe and we want our partners to trust us, to be next to us and to try to be innovative. And what the Greek shipping needs is clear rules. And I think that the FTZ bonds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easilycompete the other bond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The banks themselves, they need to have

0: to create a specialization on what we call R&B, the use of R&B by foreigners, because it's not easy. When you will see me in front of your desk being demanding R&B, you will say, but George, you are only with dollars, you are only with euros, you are only with whatever it is. And then I'm telling you, you have to change, you have to trust me that I'm going to be a very friendly to R&B.
1: 那么请问徐总，你认为这个自贸联债在这个参与主体啊、制度设计、定价机制等方面与典型债、熊猫债方面有哪些差异化的这个优势？
2: 第一个呢，是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三类债券呢，实际上是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定位的差异啊。大家知道，典型债主要是在香港市场发行的，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熊猫债呢，是在境内市场主体发行的，主打的呢是境外主体在境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自贸离岸债呢，是依托于我们的自由贸易账户，面向境内外合格主体来发行，兼具的离债岸两个市场的这个特征。第二个呢，是从制度规则层面，典型债啊是沿用的是一些国际规则，运用的是一些境外的一些监管体系；熊猫债呢，是依据国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设计的。自贸离岸债主要是它的主要优势实际上最大的就是制度的灵活性，在整个制度框架的设计过程中，对标的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同时呢也兼容了国内的金融管理框架。从定价机制来看，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差异。那么典型债主要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啊，那个资金成本是跟着境外 CNH 的一个流通总量啊，市场这个供需情况来决定的。那么我们的熊猫债呢，主要依托的是贴合的是国内信用市场的利率曲线啊，所以它跟境内的人民币定价的走势绑定的更加紧密。那么自贸离岸债呢，又是兼具了这两方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是能够更为有效的打通 CNY 跟 CNH 两个市场，能够更为灵活的来确定我们整个这个定价。那么在业态差异上呢，这自贸离岸债我们认为呢将催生全新的一个市场机遇。一方面是依托离岸自贸债两头在外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可以实现全球化募资，同时又依托上海本土的资源，能够比较好的降低融资成本和存续期的管理成本，对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筹资品种。那么对于投资人而言，实际上离岸自贸债的两头在外特性也为境外的人民币资本更多的投资境内市场，更多的配置好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贸债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实际上对于境外主体来投资境内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1: 我想请问这个浦发的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在自贸债离岸业务当中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价值？那么在今天的主题之下，如何推动航运金融与离岸金融的协调联动？
3: 商业银行其实在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当中，不单是从发行这个承销两个角度，同时呢也从投资和清算上，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都是深度的这个参与其中的。那从细节一点来说呢，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从发行上来看啊，应该说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其实是两头在外，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联动其境外的分支机构和合格发行人的身份，其实是可以参与市场的。那么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自贸债的整个一个活跃。那今年四月份呢，浦发的香港分行，其实我们也成功发行了我行首单的一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的离岸债，那我们也是股份制行里面的一个首位。那这是从发行的角度上去看。那第二呢，我们从承销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承销是商业银行其实一个传统的业务，那么在自贸离岸债上呢，其实有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主要是各项的这个金融机构和整个的一个组织网络体系在。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从这个投资环节来看。那投资环节应该说商业银行目前其实是这个自贸离岸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投资主体，就是我们整个自贸项下的 FTU 的资金其实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投资的。那最后一项呢，涉及到清算，那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服务职能，那么这里面呢也会从以上环节上呢去做好一个整个的跟进。那从航运方面，我觉得其实航运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离岸，其实航运在整个业务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离岸的一个场景。

0: 大型跨国公司到中小微企业所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切入点和需求点也都是不太一样。那么从交行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围绕着以下几方面在努力的服务好这个生态，做出一些交行的特色。第一个呢是锚定绿色高端，因为交通银行是个银行集团，我们俗称的古代债租托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的框架。那么依托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主要深耕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绿色航运领域，我们交行是参与了我们国内首个水上运输行业转型金融的一个标准制定啊，这个标准已经提交到国家层面，正在做进一步的审定。那么2025年呢，我们落地了全国首笔的甲醇双燃料船舶转型的这个金融业的贷款。那么在海空协同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飞机租赁业务的流动资金贷款加贸易融资加保理业务的一个组合，兼顾了短期中期的一个资金需求。和飞机租赁应收款保理的一些超长期限的两融产品呢，两项产品呢，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融资衔接。同时在海运的一些领域呢，也聚焦了智能化船舶、无轮船舶等这些高端装备的一些投资，加大了银团贷款的合作力度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聚焦全链路的一个协同，将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呢，作为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服务的内容。那么2026年4月份呢，交行也成为上海首批境内运费外汇这个支付便利化的试点银行啊，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探索通过区块链来实现海运单据的衔接和一些无纸化的这个结算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拥抱数字的一些变革，以数字化转型来重塑我们整体的服务生态。我们自主研发了交银行贸通的一个平台，主要的创新点就是在打通多部门的一些数据接口，运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呢，来推动全流程的线上化的服务。我们推出了航运管家服务，将运费结算的服务周期缩短至分钟级。今年三月份呢，交行上海市分行呢也成功落地了我们首单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向下的数字人民币货币桥业务，这个也是分行在数字人民币跨境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成果啊，希望通过金融赋能我们整个航运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么接下来请问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如何依托自身的跨境服务的网络和中心服务能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支持上海离岸金融体系的建设？
2: 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这样一个方面，确实我们也是借鉴了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人民币的存贷汇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按照这种国际规则去提供这种国际结算呢，包括贸易融资还有一些结售汇啊、汇率避险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探索。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参考香港、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离岸国际中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体系。应该说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上海这个区域啊，在很多的先行先试上，比如说我们允许离岸银行去开展这种人民币的业务，包括呢开展离岸人民币的跨境资管的业务的试点，今年呢浦发也在这个资管试点上有很多有益的尝试和落地。去年人行出台了临港新片区离岸经贸业务试点这样一个政策，那应该说是鼓励我们金融机构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给企业提供这种离岸经贸向下的结算服务，真的是有效的支持了整个的离岸新兴国际贸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把我们的跨境通呢进行了一个拉通，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实现了很多的一个服务。那目前自贸离岸债其实也是呈现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那整个离岸的金融产品啊，应该说它包括交易活跃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上，它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和一个这个推动。
1: 最后啊，一个问题是交给这个雷总的，请你结合这个境外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吧，谈一谈就未来自贸离岸债券市场的那个产品创新啊、绿色转型等等这方面提一些发展建议。
3: 香港也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一路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这个自贸区这块学习的。一是政府，其实香港政府自己呢，其实是香港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发行人， 然后它预计按照现在的规模是每年大概1000到2000亿港币的等值的一个可持续债的发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香港确实最近股市确实不错，所以相对来说呢，整个可转可交债的这个发行呢非常的火热，不同投资人都有参与这个市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港府为了整个鼓励这个市场给的补贴，一直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发行人选择在香港这个上市。那配对这些呢，我们也是说自贸区这一块呢可能都还需要政府相对的一些吸引，在这边的一个发行人层面的一个扩充，然后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一些民企、大型民企、跨国的民企、跨国的这些机构在整个自贸区的发行。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投资人这一块可能要做更多的宣传。
1: 从刚才这个对话当中啊，我们形成了一个我感觉三点共识吧。第一个，自贸债的这个形成和发展啊是一个必然。第二呢，就是自贸的发展啊还是有广阔的空间。第三点呢，那么发展自贸债市场需要很多创新。好，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这个真实作践，谢谢大家。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

0: 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1: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2: 汇聚九个国家十四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六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3: 小迎新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迎新各大校区。
4: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秦总，谢谢您的时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肯定也是现在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除了中东局势以外，您是中国经济学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1: 最近的中东的种种冲突危机，那全球油价飙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中国资产是否能扮演起一个避风港的作用，是我们来参会的外资外企最关注的点吧。
0: 谈到中国宏观经济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最近刚刚出炉的十五的规划，结束的两会。如果从十五的规划来看，之前市场期待的是会把这个所谓的提高居民消费率增长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数字的目标，现在没有，怎么理解？然后从这方面扩内需的这个政策路径来看，目前您怎么判断？
1: 我看整个五年规划的精神呢，还是体现了以科技为纲，在科技为纲的前提下兼顾消费，但大家还在期盼具体的促进消费内需的政策能够落地。我其实最关注的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夯实。其实上一回在您上海的演播室，我们讨论到这个话题，那很多人说刺激消费没法刺激啊，因为消费是收入的结果，是收入的函数。但是其实收入有两种，一种是咱们企业给大家发的工资收入，比如说您在您的单位拿的钱，这个是一个市场化行为。初次分配之后，还有二次分配的收入，就是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给每个人返还的社保、养老、失业保险、公共保障性住房、异地医保、教育这块呢，能起到更好的公平收入的作用。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对中低收入群体、农民和农民工，如果提升这方面的社会福利，其实就是提升收入了。这就是解决需求不足、内需和消费问题的最核心的改革手段。但这块呢，可能像您提到的，在五年规划还要出细节，

0: 对，您谈到了在这个有一个细化的过程，正好在这个细化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中东发生的冲突，油价的飙升，对于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的这个调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您又注意到了哪些中国宏观经济它这叙事的微调？
1: 我想您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首先在中东石油冲击之后，中国一定是全球经济里面表现相对稳健的，有三重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绿色转型，减少了对进口的油和气的依赖。我们的绿电从风、光和水电占比比10年前大幅提升了，所以我们更加自给自足，能源的结构转型成功。第二呢，中国过去几年还建设战略储备，囤了一些在油价低迷时期进口的油，这也是一个起到缓和的机制。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国内的从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到财政转移补贴，可以起到帮助老百姓和工厂端纾困的作用。这三重因素都导致了中国面临此轮的中东的冲突，肯定在亚洲、在欧洲比起来了，中国是受损较小、比较稳健的。但恰恰因为如此，我也担心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次中东冲突之后，中国的产业链齐全、供给能力强大，恰好验证了我们就应该一门心思搞供给、搞产业投资。那这种可能有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点也未必平衡，因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可能是供给过多了，内需不足，消费有待完善。如果通过海外经常乱起来、全球地缘政治不平静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进一步的强化供给和投资和产能扩张，作为一种冗余多余的产能来保护自身，可能呢也缺乏一个度的平衡。中国要解决的恰恰就是内需和消费不足，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支持消费、进行社保的改革的问题。我觉得倒是可以想象，经历中东一役之后呢，别的国家很多极度依赖进口的油和气的经济体，它肯定会思考产业的安全、能源的安全。这对中国倒不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因为他们会加大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减少对进口的油气的依赖，而在绿电层面，中国从风光的这些发电设备原材料，到我们在电网上上网的这些配套的设施，都是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可能海外越搞能源安全，越需要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和设备，中国因此在出口产业链的竞争力还会上一个台阶。

0: 亚洲别的经济体，韩国、日本这样一些经济体受这次冲击的可能性会更大。我们看到三月份的一个数据是，国际投资者撤出亚洲股票市场（括号不包括中国市场的量）是历史最高。我觉得投资人你可能也看到了这个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 A 股的吸引力可能会在哪里？
1: 我想啊，大家都在考虑中东地缘政治以及全球不太平，那可能使得去年下半年到今年1、2月份的一些投资方式发生了逆转。那个时候，大家主要专注于什么呢？就是全球如火如荼的 AI 产业链，人工智能它需要资本开支建算力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很多经济体它的股市的上市公司是受益的。但是这场冲突开始之后呢，亚洲很多经济体又恰恰是对油和气依赖程度最高的，
0: 对，
1: 特别是韩国这种，它的气的库存只有十几天，如果缺气了，它工厂的正常的运转都受到影响，
0: 它工厂也是靠气来
1: 靠气来发电，
0: 供电，
1: 对，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大家担心前期涨得多的，现在逆转得多也正常，属于前期交易比较拥挤，现在获利回吐。但我觉得总体过程中中国相对稳健，部分的原因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很流行一个叫halo 的投资理念，就是要找一些，
0: 是 heavy asset,
1: 对，
0: a low obsolescence,
1: 对，就是说句话就是重资产很难被替代，
0: 对，
1: 有一定的基础设施供应短板的。
0: 对，
1: 那找来找去呢，我觉得上游的战略原材料、供电、发电，这些都是未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就像刚才我们分析的这样，中国在很多战略原材料领域，稀土只是一个缩影，中国在锂电池、石墨，在很多小众金属。

0: 以及在我们说到的绿色转型的光、风这些发电领域，以及发电上网设备，都是独占鳌头的。所以越是要找这种黑漏的重资产难以被替代的基础设施短板的领域，中国是有部分优势的。所以我觉得您提到的 A 股应该相对稳健，但是我们也承认，在国际投资者投 A 股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两天参加我们峰会的外资外企，他们经常有一个担忧，就是现在内需还不够好。
1: 对，他们担忧 A 股是别的问题。
0: 对，就是在此轮中东冲突之前，我们还处于要打破低物价循环、打破这个预期风险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打破。所以比如说外资他也说，我也想大举的压入 A 股，但是也考虑到有些消费传统板块、房地产都在调整当中，直角科技和产业的亮点呢，毕竟在指数里面，在整体经济的比重里面相对低一点，所以它只能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投资，也就是说找一些自下而上的专业性的赛道的机会，那这样呢就部分限制了它真金白银的大举。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我们结合中东的冲突、地缘政治的演进和五年规划，那整个政策非常的有智慧，连贯齐下，既重视科技但也更重视消费，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夯实，释放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来强化对他们的从养老到社保的补贴。我觉得上游的战略原材料供电发电，这些都是未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我觉得您提到的 A 股应该相对稳健。
2: So as an inves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lobal investor, how would you see this kind of policy vote?

0: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1: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2: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3: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4: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5: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1: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2: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3: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2: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1: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3: 什么以房养老啊？
1: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2: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1: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2: 这合同叫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1: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4: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5: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2: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6: Moments later，
2: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5: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0: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4: 不法分子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7: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成

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到2025年呢，是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关键转折之年，有一批科创板医药企业迎来了首次盈利，管线兑现，出海突破，商业化提速。整个行业啊，正从之前的高投入研发期逐步的迈向价值收获期，不断呢有政策支持加码，也有 AI 技术的迭代赋能发展，全球化呀从之前的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而中国的创新药也正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共同聚焦起科创板创新药黄金赛道，以2025年的相关年报作为契机和窗口，与整个产业链龙头企业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研发进展、出海战略以及未来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哈，邀请到了四位在我们现在是国内的创新药的整个一个赛道产业链上的，基本上是覆盖整个创新药全链条的四位我们的企业的董事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他们。首先呢是荣昌生物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维东，您好，王董，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第二位做客我们节目呢是诺成建华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崔董。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迪哲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小林，张董。你好，张总。
3: 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做客。第四位是美迪西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陈董，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一起哈、邀请到了四位，同时呢，今天为了更好的和我们的四位进行交流，包括不仅仅是我们企业本身内部的一些相关的财报的数据，还有包括整个一个现在创新药的产业链发展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需要请到非常专业的一个视角。坐在我右边的是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嘉宾，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于文新女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期待您和我们四位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四位，刚才也说到，都是覆盖整个一个国内创新药产业链的四家企业。虽然我们都是处在同一个产业链当中，在整个一个领域当中，但是其实各家的企业定位还是有些不同的，包括优势也尽相同。那接下去我们请从王总开始吧，我们一一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对自己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啊？做一个简单介绍。
1: 我们荣昌生物是2008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主营业务呢，主要还是聚焦在生物药物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国际化。那么从技术角度讲呢，我们自己开发了融合蛋白、抗体，还有 ADC， 这是技术平台。从竞争领域来讲呢，我们主要聚焦的是自身免疫领域，还有肿瘤，还有眼科，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本定位呢就是这样的。
0: 好，谢谢，非常感谢王总的介绍。我们听听看崔总。
2: 诺成建华的核心定位是聚焦恶性肿瘤以及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药创制，并打造具备全球竞争。

0: 成立的创新药企诺城建华，成立于2015年，在大概走过10年的创新历程。在过去几年呢，我们也已经从一家以研发为主的创新公司，逐步成长为兼研发商业化全球化的一个一体化的平台的转型。在商业化方面，我们有3个产品，包括我们核心产品奥布提尼，这个销售在持续放量，而且我们研发能力逐渐提升。在研发端呢，我们也在持续打造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一个产品管线。在小分子、抗体以及 ADC 不同技术平台方向呢，也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的整个的布局。尤其是诺城建华这几年呢，也从一个中国的本土企业逐步转化为具备真正具备全球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的一个国际型的公司，也有几个项目在全球做临床研究，以及也在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以及对外授权，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成长的关键的跃迁阶段。从以研发为主到我们研发驱动商业化可持续全球布局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1: 在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
0: 是。
1: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个张董来做一个介绍。
2: 迪哲医药成立于2017年，我们是一个以全球创新生物医药的这么一个公司。我们目前有2种产品，其中我们的舒沃哲是治疗肺癌 EGFR20 外显子插入突变产生肺癌的这么一个药。我们聚焦于小分子，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全球首创或者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目前我们有7项产品在不同的临床开发的阶段。我们的舒沃哲以外，其他我们的高瑞哲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JAK1 的抑制剂治疗这个外周基细胞淋巴瘤，全球也只有我们这一款。
1: 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张总的脸上这洋溢着抑制不住的那种骄傲和自豪，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创新药自己的自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结晶。好，我们再来听听看陈董做一个介绍吧。
3: 好，美的西医成立22年前，2004年，我们的定位恰恰跟我们在座的3位不同，我们是为他们提供新药研发的服务的平台。那我们新药研发的平台就是应该来说是国内最早期之一定位为一体化新药研发的平台，包括了药物发现，包括了药学研究以及临床前的研究，包括药效、药代安评。这样我们的技术平台能够让瑞士在座的几家公司它的研发的速度更快，对吧？更节约更节约化的服务。我们现在已经为2000多家的企业提供了服务，也累计到去年底，我们支持了651个一类新药进入临床，是通过我们，而且其中去年1356亿左右的出海，我们已经做了至少100亿剂以上的这样的支持，所以我们是通用型的来让整个的新药研发速度做了改变，这也是我认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1: 是，所以这跟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是整个一个全链条上的不同的一些，包括有做服务的，有做这个药物本身的研发的，大家的侧重都不太一样，但是就像一根弦上面少了谁都不太行。刚才陈总也说到了，这是我们中国的创新要自己的链条上的一个特色。刚才我仔细的听了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就不仅仅是这个创新药医药企，因为它也属于一种科技类的嘛，一个范畴，只要是跟科技相关的、跟科学相关的企业，它的发展历程，它就蛰伏历程就少不了，最起码10年起步，所以它需要政策的扶持，需要耐心资本源源不断的去扶持它，包括自己本身的技术迭代，自己也得努力，得争气。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还是根据各位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年报的情况，看看各位这些年来我们的成绩亮点展现在哪里。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年报的业绩核心解读的环节了，特别期待我们要有请于女士为我们的4位董事长来 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来，有请。
4: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掌门人能够今天来到这里哈。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这个创项行业是一个需要十年以上的周期的这样一个投入的行业，我特别的有感触，尤其是听到各位掌门人介绍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历史以及这个经历的时候，哎，我看到今年就是在我们2025年公布的这个年报啊，就觉得各位都交出了一个可能是创业18年、10年、8年，或者20年以来最好的一个答卷。那首先，所以第一个问题给到王总哈，因为我们看到荣昌，您刚才也讲到，就是08年开始创立哈，那都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看到了是交出了上市以来第一次盈利的这个答卷，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收入端增长是有89%这样的一个高速的增长的。那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又看到了荣昌在 JP Morgan 会议上爆出来一个非常大的6.5亿美金的首付款跟 Appway 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到您，您去展望荣昌未来的几年的业绩的一个增长的持续的驱动力在哪里？那下一个阶段跟之前的这个5-6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能不能请你做一个展望？
5: 谢谢主持人。按照我们的规划和预期啊，大概在今后5到10年里边，我们荣昌生物啊还在长期的处于一个快速的高质量的可持续的这样发展的一个周期里边。那么我呢就从三个方面把我们这个支撑我们这个发展的内在的逻辑啊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从商业化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商业化呢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产品呢数量不多，只有2个，但是呢我们这两个产品呢都是非常大的两个单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治疗和 B 淋巴细胞相关的介导的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已经获批的适应症呢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还有重症肌无力。同时我们在临床上还在进行的有23期临床研究的，有儿科的，有肾科的，还有神经内科的，还有其他这几个科室的行政啊，大概还有好几个啊，都在做23期临床研究。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产品的行政呢非常广泛，它的适应的人群呢大概得2-3千万人，是这个一个比较大的单品，它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啊这特别大。那么我们对它的这个期待呢也比较大，我们也有信心呢把它做成一个大差不多100亿元的一个大单品，这是第一个产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 ADC 药物，我们叫威迪西托单抗啊，它是一个 HER2 靶点的 ADC 药物。那现在获批上市的适应症啊有尿路上皮癌，有乳腺癌啊，有胃癌，同时我们在临床做的呢还有一些更往前线做的一线的胃癌，还有几个适应症啊也都在往前线做。所以这个产品呢，这个我们在细分的肿瘤领域里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差异化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还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同时呢我们自己在不断的把这个临床的阶段呢，从适应症的阶段从3线、2线到1线，一直到新辅助往前去推，这样呢它这个未来的可持续的增长呢还是可以期待的。那么我们管线里边的其他的产品呢现在正在做临床的，还有几个是和艾伯维做交易的这个双抗，现在3期临床的肺癌的1线呢正在做啊，正在入组啊，其他的适应症呢也在相继要启动。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278288，就是针对一些新的靶点正在做1、2期临床的探索。这些适应症呢应该说在今后的3年、5年这段时间都会陆陆续续的上市，加上原来我们正在这个销售的适应症，那么从人群的广泛性上对这个临床需求上那么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这个产品呢经过几年的销售，在它已经进入这国家医保目录啊，以后续呢我们还要 通过谈判进国家医保目录，在医院的准入端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商业网络的配送上，现在都是一个

0: 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这个增长呢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我们自己呢，和那个国际上著名的第三方公司吧，对我们今后的这个销售啊，做了一个预期。威帝信托单抗和泰达西普这两个产品，单这两个产品呢，大概加起来要超过100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那么再算上新的产品呢，应该说我们未来这个5年往后的这个销售增长，空间大，速度快，这个是我们是很有信心的，这是第一层逻辑。第二层逻辑呢，就是关于这个海外授权。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的荣昌生物啊，一共做了4个产品的海外授权，合同的总额呢，就超过了126亿美元。那么这些产品的首付款呢，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我最晚的一个首付款呢，就是这个上个月收到的，埃博维的是6.5亿美元。那么这只是对海外合作呢的开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啊，第一步先要签合同啊，要收首付款。
1: 对，
0: 后边呢实际这个任务呢也更重啊，也就更具有挑战性，也更具有吸引力。那么主要的呢是和我们授权的这几个公司，包括美国的辉瑞公司，埃博维，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Newco， 就是 Wall 这些公司，还有日本的参天公司，
1: 对，
0: 这些公司呢，现在我们去合作呢，还是比较顺畅，比较顺利，项目的推进呢，也是按计划进行，总体上呢，我们觉得合作呢是趋势是非常好的。那么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呢，就是要走各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呢是临床开发的里程碑。注册上市的里程碑，还有销售的里程碑。那么稍微再远一点呢，就有上市以后产品销售的这个提成。那么产品上市以后呢，每年的销售提成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那么这个也是呢，我们公司这个利润来源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荣昌生物在上市初期呢，我们对投资市场就有一个承诺，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在未来的荣昌生物在国际市场上的收益要比国内市场要大。这个大概就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这样的目标。那么现在看呢，我们正在照着这个一步一步的去迈进。那么从产品结构上，从市场的布局上，特别是公司的财务结构的改善上，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财务结构来推动公司的发展，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第三个逻辑呢，就是研发这个管线。这个管线呢，我们荣昌生物历来把研发管线视为生命线，就是它是最重要的一条脉络。那个管线呢，我们前几年应该说我们的研发成果是不错的，从上市的产品，从海外的授权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在一些细分领域，它是走在国际前列的，这个是我们的 BD 项目是可以背书的，对吧？你辉瑞也好，你埃博维也好，他们要买我们的项目，就是在说我们的项目做的比他们自己做的好，比他们自己做的快，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研发呢，事实上一方面是要开发出新产品的在国内商业化销售。其实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呢，就是研发出来的产品，特别是到一期、二期临床这个早期研发这个阶段，要能够为 BD 提供好优质的项目，有市场潜力的项目。这样呢，这个早研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二期临床，我们称为早研项目。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作为两个功能来建设。第一个功能呢，就是个利润中心。所谓利润中心呢，那么老的药企的观点就是，我从临床，从早期立项、分子立项，到产品上市，在国内上市销售来赚钱。那么新的呢，就是我们要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要把它 BD 出去。完了以后呢，把早期研发的投入收回来一部分呢，再做新的研发。那么这个掌握这个拿捏的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

0: 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那么研发端，我们就把它配上，一个是利润中心，一个我们叫数学站，就是给我们的国内的销售团队商业化源源不断的能提供新的产品、新的深圳上市。这个我们今后呢，我想5到10年的时间，我们荣昌生物的支撑荣昌生物能够长期的、快速的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底层的逻辑，这样就建成了。那么最终汇总呢，就是在这个报表上啊，大家都关心财务问题，财务报表。那么要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稳健的、可靠的一个财务系统，来推动公司啊，那个源源不断的推出新产品，能够推对那个帮助公司呢，这个对外授权啊，在国内卖药。所以我们最终呢，总结了一个商业模式。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呢，就叫啊，国内卖药，海外授权，这一个闭环嘛。这样呢，我们整体的这个，特别从25年开始吧，荣昌生物呢，就进入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从财务安全啊、财务这个结构的角度上来讲呢，是一个健康发展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的一年。那么26年的1季度呢，我们这个财报也发了，我们的这个增长幅度还是很快的，都是在我们这个预期的范围之内。对于26年的预期呢，1季度过去以后啊，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5年规划、我们的10年规划，我们也是充满信心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解答。我总结一下哈，就是从2年前看荣昌的报表以及企业的发展，跟现在完全是两个阶段了。那这离不开10几年的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荣昌就是光凭国内，我们算了一下，就是国内市场就能养活自己，然后我们再看海外，其实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惊喜。那谢谢您的这个解答。那我们下一位给到诺晨建华的崔博。那崔博呢，我也想问您，就是整个2025年诺晨建华从报表上也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答卷，那收入是实现了近24个亿，然后同比增长是有135%，那也是第一年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所以我想简单的请教您，未来您觉得过去3年跟未来3年诺晨建华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的变化，以及您的展望？
2: 好的啊，谢谢，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诺晨建华还是非常幸运，在我们成立10周年之际哈，我们能够扭亏为盈，而且去年的利润6.44亿人民币。我们认为这个2026年以及后面的几年哈，这个盈利还是可以非常持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商业化端，我们已经有3个产品获批上市，我们的产品更加多元化，尤其是我们的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选择性的 BTK 抑制剂用于治疗血液肿瘤，有4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并且全部纳入国家医保。在去年我们胰腺慢淋小林适应症获批上市，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商业化增值的空间。其实第一季报我们也出来了，我们总收入5.3亿人民币，而且我们的利润也在1亿之上，所以我们对商业化还是非常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他收入的叠加，刚才说国际化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去年有4个项目出海，今年我们会继续会有一些里程碑的收入，所以呢我们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叠加里程碑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较好几个具有重大 BD 潜力的项目，再加上我们区域的一些合作，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叠加呢，我们觉得使得我们对后面几年的盈利非常有信心。从研发端来说，诺晨建华一直以来从高效率的研发为著称，在这基础上呢，我们会更加投入这个研发项目，投入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是在国际上的投入，而且能够创新性比较好的、潜力比较大的项目，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我们觉得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使得我们运营更加高效。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呢，下面几年非常有信心在财务报表上能够在保持我们盈利的基础上，在深化我们的研发，在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国际布局，大概就是诺晨建华2026年呢，也是我们多重价值集中释放的一年，我们商业化 科技。

0: 期可持续的快速增长。我们的研发管线呢，在中国和全球进行。今年我们会有非常密集的数据的读出，我们有几款大的产品，包括我们 BCR2 的抑制剂Mesutoclax， 包括我们 TIC2 的抑制剂Sofistanib， 都会在今年有重大的数据读出，也希望能够走进国际市场。
1: 好的，我觉得听完两位的回答，我觉得投资人都有底了哈，就是一个我们的内需或者我们现在已经做出了成绩，能够足够支撑我们的报表上的一个大幅的改善，看到一个拐点。然后另外一个，各位企业家也都没有停止向更好的药做出更多的满足未满足的全球的临床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药去进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那我相信啊，这个投资人，我相信到这里的时候，应该也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药企业，通过十余年的积累，进入了一个厚积薄发，甚至是一个拐点性的一个时刻。好的，那下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会交到小林总这边。那我们看到迪哲也确实交出了一个上市以来非常优秀的一个答卷，收入是实现了8亿。但当然呢，我们还看到了由于研发的不断的加码啊，导致我们的归母净利润的这个亏损的金额是在收窄的，但还没有像前面两位企业一样实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盈利。那投资人的问题就来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迪哲进入就是刚才我们诺神健华以及荣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以及我们在海外 BD 上面怎么想，我们到底自建队伍还是我们还是寻求这个授权？
2: 迪哲医药目前有两款产品在国内上市，其中我们的输入者在中国和美国二线肺癌EGFR突变上得到了批准。
1: 对，
2: 去年我们是第一年，我们有12个月的医保的销售，我们取得了8亿多一点的销售。今年第一季度就有2.5亿的销售，所以销售这个放量增长仍然在持续。如果说我要在研发上稍微降低一点，我们去年就可以盈利。
1: 但是你们还没有这么做吧？
2: 但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就像前面讲，迪哲追求的是全球首创和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我们没有一个产品是跟在别人后面 me too， 或者在别人的专利上钻个空子这样的产品。我们是对研发上的投入，这是保证我们公司在未来的中长期有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的输入者的第一个试验证是在20万次插入上，二线的20万次插入，我们一线的3期临床注册试验，我们已经对外公布了它是阳性报道，在今年的 ASCO 上也会被选为这个 top late breaking。这个作为口头报告，对于迪哲来说，我们追求这种高质量的盈利，保证我们的产品线的持续发展，扩大我们在海外的可能的这些收入，是吧？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方针。战略。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交给美的西的陈总。那就是美的西的时间也很长，那确实我觉得相较于前面三位企业家都是前两年经历了寒冬，或者经历4-5年的寒冬吧，然后在2025年出现了一个集体上的一个爆发。那在我们分析师观察来讲，我觉得可能您是比他们更早看到了这个就爬到过顶峰的，然后又经历了这个市场的下跌的我指的不仅仅是资本市场，而是整个产业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当然我们从2025年的财报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美的西的境外的业务收入的占比已经提升到了4%，其实的我们的业绩的亏损的这个幅度是在收窄的，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行业的回暖然后能够批量的体现在 CRO 公司的业绩上面。所以您能不能作为这个创新药企业的一个服务方，能够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未来的产公司的订单能见度，以及这个产业到底是不是一定会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来听听您的见解。
3: 谢谢主持人啊。这个我们刚才几位在新药研发非常成功，那也离不开我们作为医药服务产业的这个支持啊，我这个是很荣幸。那我们深圳这个我们整个的 CRO 产业呢， 是一

0: 靠整个的头融资，他们头融资越活跃，我们这边就非常好的订单。
1: 嗯，
0: 相信在2018年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盈利。
1: 对
0: 啊，这个是整个科创板也好，港股也好的这个成功呢，这个这么多的成功公司的上市之后啊，那么到了2023、2024年，其实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少，
1: 嗯，
0: 只不过因为这个生物医药。要这投融资减少之后，他们会挤压我们的利润。
1: 对，他们跟你压价吧。
0: 对，跟我们压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2023、2024、2025年，每年大概差不多支持了100个一类新药的 IND 的合批，这个数量一点没少，啊，所以我们的工作没少，但就是价格这个低了，
1: 对
0: 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当然前几年的话扩张有点快了一点，
1: 对对
0: 对吧，因为看着产业一直扩张，我们包括投资在这个新的技术方面，包括生产基地方面，我们都是快速的扩张啊，这个也影响了我们一些利润。那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就恢复起来了，订单逐渐就增多起来了，但是这些订单当然呢，到2025年就没办法在当年能够
1: 体现
0: 出来。但是从我们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又开始盈利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到整个的订单稳步在增长，这个订单现在就充足了。另外，我们这几年也算是一个练个兵，在整个投融资低潮的时期，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效率、我们的质量提高起来啊！所以这个。也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个新药这个授权口味依赖于我们这些高质量的研究，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下一段的任务，我们这很多的，第一，因为我们以前也支持了不少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但是他们投融资受影响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支付能力就是说有限，所以我们很多的计提就在当年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在优化这一些这个公司层面还有这些订单方面，我们要去优化。
1: 嗯，
0: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它的融资能力比较差，我不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更多的优化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在技术层面，我们要提高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同时的，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整个世界早期的话，从海外订单过来那个国内没有什么生物医药的，我们是接国外的订单，他们是看重我们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下面因为我们中国的出海增加之后，更看重我们的质量跟快速交付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我们这两年应该是打下了基础，为我们尤其是今年开始的话。订单充足的时候，我们的效率提高，那我们的这个利润也能够很快就会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效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要按时就完成。因为大家现在要，刚才几位前面都说是 number one， 对不对？我们要让他们能够保持这个 top three， 对不对？都能。如果我们 delay， 他们就要 delay， 对吧？所以我们在效率上面，另外我们在新技术方面，我们不落后于在座的几家，我们要做到他们的前面。
1: 对，
0: 那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平台验证好了之后，他们才会选择我们。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赛道是比较广的，比如说在小分子上面，这个我们大概占70%左右。那么生物药，种类就比较多啊，占30%左右。我们在651个一类新药的 IND 合批其中。对吧？有这么多，那么就是说30%左右是 biological， 就是生物药，这生物药就非常的复杂。比如刚才讲的 ADC 也好，现在的这个 AOC 也好，对吧？我们的细胞基因治疗也好，还有 GLP-1 这个系列，反正热点的研究方向，我们得去布局。所以我们也会这个投入，把这些技术平台、仪器设备、人员，做到位。当然了，我们。因为我们早期是要，因为国内没有生物技术的，20年前国内没有 technology 这个 company 啊，这个 biotech 这样的公司，那我们都是接的海外的订单。那么后来因为中国这个2015年起来以后，我们当时这个我们国内的订单反而高于美国。那么但是因为很多那个都业务也非常的好啊，这个收费也是合理的。当然因为前两年因为收费低的时候就影响了我们，但是现在价格慢慢在回升啊，然后我们的效率又提高啊。另外我们自己在也更重视是海外的布局，因为我们以前哦国内这么多公司，然后这么多的都去依赖于我们来研究，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忽略了海外。我们2019年上市之后本来也想海外去布局 BD 团队实验室，但是因为也迟后了几年。
1: 嗯，
0: 那么从大前年开始我们终于这个落实下来，在美国有布局的实验室，布局了 BD 团队，所以我们这个实现的海外的订单从去年开始明显的上升啊，所以我们今年还会持续上升。那因为海外的另外一个整个的趋势是这样，因为大家看到哎呦不到中国来买创新药这样的一个授权给海外的话，他们都没有中国做的这么快，
2: 对
0: 啊，所以他们很多也会把这些业务更放心的交给我们中国这样的 CRO。 所以几个趋势的话推动了今年的业务会非常优良的发展啊，所以我们也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今天在座的三家公司，我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更多的出海，对吧？所以这个我们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质量保证。
1: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这个外需，谈到了 AI 带来的变革，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内需。因为我们去年看到整个我们政府也发布了非常多的包括全链条支持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想问问大家对于内需市场是不是展望未来2到3年吧，现在在企业的进院销售以及这个后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节上面，各位企业家都是没有什么忧虑的了，或者就是未来3年是不是内需市场我们是可以足够放心的看到企业的蓬勃的这样的发展？先从小林总开始。
3: 那肯定是，我是非常有信心。从迪哲我们的两个产品的医保谈判来看，从国家医保局还是对这个对他们对专业上的认识，对临床上的需求的了解还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所以对我们的产品它能够有效的区分出这个原始创新和那是跟随创新还是持续改善不同产品，它对我们两个产品的定价
1: 价格
3: 反映出来上，哎，定价上给我们都给了很好的鼓励吧。
1: 嗯，
3: 这是我们成功的基础。因为国内必须得有一个反映市场才能支持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生物医药产业。
1: 嗯嗯，好，这个问题交给崔博。
4: 对，我觉得对未来我们国内的市场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三个药品获批上市，奥布替尼已经有4个适应症，实际上我们从2021年开始销售，这个销售的量还是逐步在提升，在2024年呢突破10亿这一个单品，去年的时候我们卖了14到15亿吧，今年还会快速增长。我们觉得在国内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好，大家从医保呀到药监啊到国内还是非常支持这个创新，我们对国内的市场非常有信心。
1: 嗯，好的。因为刚才您提到一点特别好，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经常听到国内企业说我们在中国卖到20亿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去年的报表中你看到有企业已经突破了50亿啊。
4: 对
1: 就是对，所以是一个单药我们觉得希望能够做到50到100亿，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2: 非常感谢五位给我们带来深度的碰撞哈。那最后我们有一小趴的问题，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每一位还是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来解读一下。刚才呢我们四位董事长其实都是按照我们企业的掌舵人的方向，产业链的发展的方向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和解读。接下去呢我们想通过观众的视角、投资者的视角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各位现在呢都有自己最为核心的一个经营的优先级，那么大家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企业当中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优先级是什么，是要继续去保我们的盈利 还是扩管线去研发，还是说赶紧要走全球化的道路？来，我们各位各说几件。王总，
5: 我先

0: 说一下，这个企业的发展呢，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从优先级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本质的问题是财务问题。这个财务问题呢，是所有的经营活动的最后的集中的体现，对吧？那么我们每一项经营活动，从短期到长期，主要是看对财务数据的贡献。那么财务的贡献呢，就分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这个呢，要系统化的布局啊，系统化的安排。优先级考虑呢，是他们之间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平衡。
1: 是，好，对您的好消息。好，我们来听听看，崔总。
2: 对，我觉得诺声建华来说，我们的定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想保利润，这是也非常重要的。但是既要有，又有我们很强的创新能力、差异化的创新管线，我们非常坚定的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我们三个方面都要有，
1: 三管齐下呀。
2: 三管齐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平衡我们的短期、长期目标，会平衡我们中间的投入。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又要还要。
1: 好，非常的明确，很清晰。来，张董。
3: 我们当然要回馈的投资人，但对于迪哲这个阶段，我们扩展我们的产品线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产品线已经很丰富了。我们的第一优先是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源，能够充分的发扬拓宽我们已有的产品线，他们的商业价值。
1: 做更好的一种补给，和循环。好，最后来问一下陈董。
4: 虽然我们没有产品，但是我们是基础服务的平台，我们肯定要投入，我们要走到前面去。啊，不管现在任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的数据布局，对吧？不管是刚最近的体内的卡体方面，对吧？核酸药我们都要去做。我们记得最清楚，我们这个龙昌应该是中国第一个 ADC 合批，我们美的系是支持了第二个 ADC 在国内这样的合批啊。当然，我们技术平台类似崔总讲的，确实是要又要盈利。那么又要技术平台做到前面，对吧？又要国际化，是吧？当然，国际化对我们 CRO 来说，可能做法是跟在座的三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发觉在海外的研究，它的收保率、它的效率、它的费用比国内，对吧？费用高，而且效率低，所以不管国内这些企业还是海外的企业怎么出海。不管是合作模式，不管是在美国建研究室，他们都会汇报在中国来做。只有我们中国，它的效率，对吧？
1: 最好
4: ，而且现在已经质量是达到国际水平。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没有一家你们在座的三位没有一家有做所谓的 GOP 的实验室，那只有像我们这些 CRO 有能力去建，然后才能让他们出海更容易，质量更高，国际认可，所以这个我们非常有
1: 信
4: 心。
1: 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这个医药方面，各个行业都能看到中国制造不断的走向中国制造。我们作为中国人，觉得特别的有信心，也非常非常的自豪。而且刚才也特别的对于我们这个几位老总一句话特别的特别的感同身受啊，就是创新之路。我总结下来，创新的道路既要稳。又要狠，要敢于有野心，敢于去创造。好，再次非常感谢今天五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从之前的研发突破到商业化兑现，从本土创新不断的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创新药企业正在走出一条关乎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25年的研报当中啊，不仅仅是一份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创新药迈向全球第一梯队的新起点。本期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创新药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节目再见。
5: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6: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5: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7: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8: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5: 汇聚九个国家十四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六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9: 好了，来了，作为菲律宾人的是真的呀。
10: 小白鹿城，
11: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
12: 萨瓦迪卡。
13: 兄弟，加油呢！
14: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5: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10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 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伸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大幅度提升负荷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增速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不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0: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都是2年一个2年一个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传统能源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煤电、核能等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0: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

0: 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什么午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然后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2: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这个高峰跟低谷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 99.999% 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1: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2: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1: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0: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6月份到7月份逐步开始 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

0: 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啊、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嗯。刚才您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2: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啊，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啊，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像天然气像煤电像核能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0: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1: 嗯，
0: 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
1: 嗯，
0: 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

0: 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2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Brent 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了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2: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3: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4: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5: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普通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普通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普通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6: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7: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8: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9: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七集，谨防伪私募基金。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泰峰，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话不多说，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剧。
2: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3: 好像是被骗了。
4: 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
5: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6: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4: 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令内部独立。
5: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罗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6: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0: 各位啊，苏罗斯案已经结束了，孙琪琪表现非常的出色，
1: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非法证券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叠材料，
1: 太可笑了，这是我买菜的时候碰到的所谓私募基金产品的推销员，他号称这款私募产品保本保收益，历史年化收益率30%，最大的问题是买这个产品没有门槛，这什么呀，
2: 肯定是骗子了，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产品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而且营销的时候也绝对不能保证保本保收益，这些肯定不对啊。
3: 30%的年化收益率肯定是假的，有人说了超过6%都是骗子。
1: 他的这个宣传说辞明显违反了私募产品的有关规定，我怀疑这是又一家的伪私募。
0: 看来我们的调查不能够停止，像苏罗斯这样的坏人依然存在的。
4: 那也就是说
5: 主任这个位置我还有希望。
2: 黄主编，要不我去查查。
1: 好啊。
6: 主编，我知道你偏袒孙琪琪，但是一碗水得端平，他去调查那我去调查我也会当卧底。
7: 主编，要不这次我去吧，我这虽然年纪大点儿，那好歹我经验丰富啊，你看假如我冒充个什么老头儿，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3: 就是啊，孙琪琪不就会那两招吗，你要我去我也会，到时候你们都知道我厉害。
0: 好好好，那你们都去调查看看你们谁先拿到最低手的这个证据，好吧，谁拿到证据我就给谁记一功。那就这样，散会。
6: 什么风头都让你出了，我们部门就你会调查。
7: 孙琪琪，你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同志留点空间吧，我这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咱们能不能相互帮助一下啊？
3: 就是啊，孙琪，你想当主任我们年轻人也想当啊，而且机会是均等的嘛，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憋得有多慌。
8: 哼，孙琪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9: 孙琪琪，这回一定要让你知道俺老朱的厉害。
4: 哎呀，他们都戏精上身了，我模仿谁好呢？要不问问导演。
8: 卧底谁还不会啊？

0: 女，加个微信不？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男朋友啊。让一下，打扫卫生了。
2: 哎呀，像我这样的女人就是和孙琪琪不一样，即使卧底当保洁阿姨，也要保持一份精致和优雅。有没有霸总看上我呀？你也来卧底了？
3: 你也来当卧底了？
2: 哼，以后还是孙琪琪办保洁合适。
0: 你好，你好。
2: 以前不就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吗？经验丰富的很。我这气质不合适。
0: 孙小姐，我们刚才在电话里面呢已经沟通过了，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私募产品的细节。
3: 是啊，你们这个私募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以前有过私募虚构项目的案例啊。
4: 哟，小姐，没想到您那么专业啊。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项目，绝对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
3: 章鱼控股这个名字好熟悉。
5: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想起来了，上次那家 AI 建股公司不就是力推的这家公司的股价要涨吗？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关联？
4: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1: 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登记备案也不算是对私募基金的背书，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
4: 你个保洁阿姨，你懂什么？不懂不要乱说。
5: 保安，
4: 把这个保洁大妈带到别处打扫去。
1: 叫谁大妈呢？我有那么老吗？我好歹也才20多岁，好不好？
5: 走走走，哎，
1: 你别叫我大妈，你怕不怕你？你别走啊！
4: 哎，小李，赶快把范小姐带上去。
6: 哎，别急。李月琴，稍等一下，我们经理马上就来。
7: 好，谢谢。

0: 现在到。你不就是那个记者吗？
1: 你不就是那个缅北诈骗犯吗？
2: 真话锋利启动，
1: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3: 我们通过虚报信息，然后骗取官方的登记备案，然后实际募集产品的规模是登记备案的80倍，然后还利用投资者不了解的登记备案和行政审批的区别，在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官方推荐的背书机构，骗取大家的信任。
1: 哎呦，原来是这样，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3: 阿姨，快去叫保安。
4: 想不到吧，我也是卧底。
1: 抓住他。
3: 保安快进来，
5: 把他们抓起来。
3: 没想到吧，这可是我的地盘。
6: 你也没想到吧，看看我是谁。我也是卧底记者。
3: 你们，
6: 这是我的人，干得漂亮。没想到你们也在啊。
3: 没想到吧，我还有私人保镖。哎，把他们抓起来。什么？
6: 知道吧？
7: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6: 都是我们的人。
8: 王主任，我们可是托了关系才能当上保安的。
7: 公费，您得放下下啊！
3: 哎，你们演员能不能没有道德素质啊？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反派了吧！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报销的事情回头再说。
3: 还有你，导演，你也太不拿我当人了吧？我这个公司怎么全是卧底呀、啊？
7: 你动你干嘛呀、啊、你？
9: 舔桌子，
7: 当然帮不了他。
9: 哎呀，你看那个手，他是按什么东西吧？这什么声音啊？
10: 导演，你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
3: 等会儿我的一波僵尸忙，一大波亲戚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看你们怎么办。
1: 快点，快点，袁静，你还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呀！
11: 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
12: 大本壮，什么情况？
13: 哎，别动！
12: 别过来！
2: 解锁动物语言功能，刻意使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1: 试试这个。
2: 鸟语启动，
3: 拉拉帮
12: 叫什么？说什么呢？
3: 我这嘎达，
12: 哎，嘴巴怎么了？
3: 拉扎布，
12: 真烦！哎，
3: 我的嘎达，哎呀，
12: 装，
3: 我的嘎扎巴都滚！
12: 哦，我知道了，
14: 他好像在说抓住他们。
1: 哎呀，糟了，鸟语他都能猜出来。
3: 对，
12: 抓。
11: 对，我就不相信大猩猩的话你也能猜出来。
2: 信息语启动。
12: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是什么话？
14: 这个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面看到西装销售指着墙上的登记备案证明信誓旦旦，我们是官方背书，安全有保障，结果王婷婷一句备案不等于审批，就让对方当场破功了。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问，有证有编号还能够在协会的官网上查到，怎么就成为伪私募了呢？这种看见备案就放心的认知误区，我们该怎么纠正呢？请舒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这里边的关键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啊和基金备案呢，它不是行政审批事项。那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啊，主要是对登记备案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它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性。所以伪私募产品的发行者啊，他可能会套用私募基金募集的形式，采用公开募集、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伪造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等非法手段来诱骗消费者进行投资。所以协会呢一直强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和信息公示它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个保证。
0: 那剧里呢，我们也看到孙琦既是把综艺眼镜调到了动物语模式，让经理瞬间变成了动物语翻译机，才拖住了打手，等来了警方。现实当中，普通投资者面对着口吐莲花、把保本30%挂在嘴边的伪私募销售，有哪三句现行拷问可以当场拆台呢？
1: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可以问啊。第一句呢，是监管部门其实明确规定私募基金是不能保本保收益的，那么你凭什么能够突破法律法规啊？那么第二句啊，市场它永远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连巴菲特啊也有大亏的年份，那你凭什么就能够做到保本保收益呢？而且还是30%的高收益啊。那么第三句话，私募基金啊，它只能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那么合格投资者它指的是你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你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这样的投资者呢，我们叫合格投资者啊，只能对他们募集。那么你都没问我是不是合格投资者啊，就像我推荐产品，你们的合规性又何在呢？
0: 那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伪私募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那正确的做法是 ：A. 心动，签署协议并转账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C. 要求提高收益率至15%再考虑 ；D. 仅投资少量资金，试试水。正确答案选 B。
3: 我感觉直接拒绝吧。
4: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选 B。
5: B 直接拒绝，没有这收益不可能这么高的。
2: 第二题多选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直接信赖，无需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B. 产品已备案，代表投资绝对安全且无风险，可以大胆买入。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 D.

0: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正确答案选 C 和 D。
1: 哦，选 C 和 D 选项。
2: C 和 D。
3: 选 C 和 D。
0: 第三题，多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做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 咨询专业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正确答案选 A B C D。
3: A B C D。
1: 哦，全选吧。 A B C D。
4: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咱们请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台峰舒总来为我们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来看第一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正确的做法是答案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请舒总来给观众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5: 我们说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那么任何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啊，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呢，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4: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的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答案是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 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
5: 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的行业管理人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众多的，好几万家，那么良莠不齐。市场上呢，确实充斥着一些伪私募、假私募。伪私募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可能在从事着公开募集等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协会啊一再强调，基金备案它不代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而假私募呢，可能它压根就没有在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那么投资者遇到某某私募基金纸质备案材料的时候呢，那么应当积极啊到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栏进行呢查询核实。
4: 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而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答案是 ABCD。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 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法律帮助。那我们请舒总再来给我们划划重点。
5: 这四个步骤应该说都很重要啊。那么 A 呢，是自身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前提啊，保存证据啊，对于后续的维权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当你认为管理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 B， 向监管部门举报。那么如果你觉得管理人涉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时，则可以选择 C， 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啊，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呢，肯定会事半功倍。
4: 好，最后呢，咱们来请舒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提一个醒。
5: 我们投资界经常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有命运的馈赠啊，可能背后都相应的做好了对价啊。那么你看上人家的高收益呢，人家可能看上了你的本金啊。所以对于轻易得来的发财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4: 感谢舒总的权威解读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请大家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股市小作文，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黄伟。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八集《股市小作文》。今天呢，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副总经理贺英女士，欢迎贺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先来看剧。
1: 你也来卧底了？
2: 你也来当卧底了？
3: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
5: 真话公演启动，
6: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7: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8: 都是我们的人。
9: 他是要暗什么东西吗？
10: 大本壮，什么情况？
11: 接触卧底。刻意识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12: 试试这个
11: 鸟语启动。
13: 达拉邦

0: 好，为了解决女青年的这个婚恋问题呢，我们真的是操碎了心。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来，我们现场的各位女同事，大家都打个招呼吧。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啊，看这儿啊。什么情况？又是你来的最晚。
1: 不好意思，你怎么也来了？我都三十了，还和我跑来呀？不是啊，到时候没人看上你，你就丢脸。
0: 好，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男嘉宾在哪儿。来，大家请跟随着我的这个镜头，来，来，各位男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可都是金融机构的这种学历高、收入高以及个子高的男嘉宾，个个都非常优质。安静，我来看一下啊，经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共同的投票评选，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啊。赵先生，今天呢这个你有优先权，可以优先来选择和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女嘉宾哪一位来约会。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5分钟。
3: 太好了，这也可以呀，我试试。全场我最年轻漂亮，他肯定选我。
4: 这位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5: 不是瞎了吧，不比自己年轻比她漂亮，凭什么不选我呀？
6: 什么，竟然选了这个大龄女青年？这个帅哥年纪应该比她小吧，怎么还小牛吃老草呀？
7: 就是啊，王婷婷，要是帅哥选你就算了，怎么选30岁的孙琪琪啊？
8: 就是啊，王婷婷，你还是我们办公室第一美女呢。
9: 好，我去。

0: 注意，站岗，请注意。
1: 嘘，小点声，这是相亲，不是工作。关机。
2: 孙小姐，不好意思，刚才路上接了个工作电话，耽搁了，抱歉。
1: 没事，大家都是打工人嘛，能够理解的。
2: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你是财经记者吧？
1: 是啊。
2: 看这个，传疯了。最近，外媒刚报道出的绝密消息。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

0: 我的重仓股全都在这家公司里呢。
1: 又是章鱼控股，
0: 股价要飞。
1: 这家公司最近频繁出现，而且总是和非法证券活动有关。有空了得好好查查。
2: 赵先生，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你看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他说用外媒，这就是来增加可信度，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具名的。第二呢，独家披露来制造一种紧迫感，但是连一个正规的媒体来源都没有。你看这个图片很模糊，一看就是 P 的。第三，你再看这个字眼，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3: 孙小姐，你可真专业呀，我可跟你学到不少啊。
2: 获奖了。
3: 不好意思。喂。知道了。不好意思，孙小姐，我工作上还有点安排，要跟人在这儿碰面，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1: 这么慌张，一看就是在撒谎，才来了几分钟就想走，肯定有事瞒着我，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4: 启动对象记忆搜索功能，一分钟前。
5: 帅哥，我现在过来了，几分钟后就到。
3: 知道了。
1: 你不就是选的我吗？怎么又约了王婷婷？果然是渣男。现在王婷婷要来了，我偏不走，看你怎么解释。
2: 赵先生，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要不来都来了，我还想特别跟您说一说怎么识别小作文的一些方法呢。
0: 不用了，咱们下次再详细说。
2: 别下次了，我怕你今天就得上当。你看这第一招啊，就是要核实这些消息的来源，它是不是正规的财经媒体啊，是不是交易所，这些权威的渠道。
0: 明白，我真的有事儿。
2: 你如果要是约了人，也可以一起聊嘛。这第二招啊，就是去核实这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你还可以看还有没有发公告呀。你像提到的章鱼控股，这个公告最近就发了一个减持，没有别的公告了。
0: 知道了，好了吧。
2: 别急嘛，还有第三点呢。
0: 还有啊，
2: 你看看这小作文，它经常会用煽动性的词汇，暴涨、暴跌、重大利好，这些词汇就是专门来吸引眼球，来激发投资者的情绪的。你还可以去问一问那些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这些消息的判断如何。
0: 孙小姐，跟你聊天我真是学到不少啊。

0: 王婷婷，你怎么来了？
1: 王小姐，是我约过来的。
0: 你这是给我们俩排班了吗？
1: 不是排班，是王小姐早到了半个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2: 好你个渣男，你不是跟我说你后悔选他了吗？怎么着，还厚着脸皮来约本小姐？你把我当什么了？
1: 先走了，
3: 坐下。
0: 想喝点什么呀？我请。
2: 咖啡
4: please。
2: 怎么着，还约了人呢？
1: 不是，还是刚才那个消息。
2: 什么呀？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收到了一篇古诗小作文，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聊这个事儿呢。
2: 这种古诗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推波助澜的产业链，一个都不要留。还有那些造谣的传谣的，必须扒到他们肉。
0: 就是，尤其是那些躲在阴暗处放冷箭的混蛋，真想揪出来曝光他们。
5: 哎，你别说啊，这男的帅是真挺帅的，就是人品不怎么样。
6: 谁说不是呢？这俩人从争主任名额升级到争男人了，明天有好戏看喽。
7: 什么情况？

0: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1: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2: 章鱼控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3: 很好，
2: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3: 很好。
2: 哦，对了，记者那边您暂时不用担心，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布置下去。

0: 即将解锁终极功能。
1: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刚刚呢，在这个微短剧当中看到啊，孙琦既仅凭一副黑科技的眼镜，就能够让帅哥赵先生瞬间的转粉。可是呢，镜头一转，赵先生呢却忙着给王婷婷发微信约会。那这样一出荒诞又揪心的一幕，其实呢就是源于韦思慕所放出的股市小作文骗局。那么剧里面所提到的章鱼控股即将要转板的传闻，让不少的观众心里呢其实也咯噔了一下。要是我也刷到这条消息，那会不会也跟着满仓冲进去？那这种信息焦虑啊，在贺总看来该怎么破呢？
2: 好的，当前资本市场的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多元，一些不法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私利，编造各类利好消息或者是题材，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大肆宣传，诱导散户投资者关注并跟风买入。这类虚假信息往往包装得天花乱坠，极具迷惑性，形式上多以聊天记录、截图、长篇文章呈现，内容则涉及对政策、行情、热点或者是个股的简短描述、分析甚至是臆测。投资者如果缺乏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很容易掉入陷阱。这类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也带来巨大的信息焦虑，既怕错过所谓内幕，又担心被虚假信息误导蒙受损失。对此，监管部门已经把整治股市虚假信息作为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和改善市场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依靠监管规范，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投资者主动提升信息辨识能力，正本清源，坚持从主流渠道获取信息。宏观政策方面，请关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布的政策解读与风险提示。上市公司的动态方面，则应通过四大证券报、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核实。
1: 非常谢谢贺总。中证投服中心今年呢是围绕防非打非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这次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防非微短剧。那中证投服中心在帮助投资者识别股市小作文以及其他类型的防非非法证券活动方面，那贺总你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2: 好的，首先诚挚感谢电视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对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的支持与喜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成立十余年来，我们在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下，始终站稳资本市场人民性立场，不断探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新方法和新举措。本次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正是我们开展特色化投教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具体来说，本次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有三个亮点。第一呢，是瞄准微短剧这个热门的传播形式，用故事化的表达形式呢来赋能投教知识的传播，实现呢从说教到启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微短剧能够有效地降低投教知识的理解门槛，尤其是啊能够吸引年轻一代和新入市的投资者，使得投教从传统的渠道向互联网社交平台来转变，真正实现破圈传播，让投教工作活起来。第二呢，是我们和监管单位、行业自律组织深度的合作。

0: 引入真实和典型的线索型案例，来确保聚集的内容根植于市场的现状，直击当前最高发的违规行为和最常见的投资陷阱，让防范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更加能够呢防范于未然。第三呢，是依托第一财经这一国内顶尖的财经全媒体平台，一财有专业的制作团队，有深入观众的传播渠道，能够在我们制作出微短剧后精准推送到不同圈层的受众面前，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今年中证投副中心围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从5月15日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启动防非我来说短视频征集评选活动，发布防非打非再行动系列短视频，到10月播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防非宣传组合拳。我们欢迎电视机前的广大投资者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工作，未来我们会继续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投教精品，助力大家在投资方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 非常谢谢贺总。那为了加强投资者对于什么是股市小作文的这个深刻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3道题，那各位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开始。
2: 第一题多选题，股市小作文有哪些特点？ A. 捕风捉影，根据已知信息妄加推测，臆造事实。 B. 借题发挥，将市场上的常见现象与相关事件或产品关联起来，故意夸大某事件的影响。 C. 揣测政策，杜撰和歪解政策信息。 D. 搬弄拼接，替换国家政策中的关键词句，炮制虚假信息。正确答案选 A、B、C、D。
3: A、B、C、D 都要选。
4: 这个题的话，我选 A、B、C、D。
3: 小作文对不对？听起来就和那种官方的颁布的政策，它不是一个路子的。
2: 第二题。单选题，微信群里流传某上市公司或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异动，应如何应对？ A. 立即追涨买入。 B. 转发给亲友共享信息。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D. 在网上搜一搜有没有其他报道。正确答案选 C。
4: 选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3: 选 C， 如果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一看比较激动的，可能在网上还会搜一搜，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官方的这个信息嘛。
2: 第三题多选题，如何破除假政策等谣言对投资决策的干扰？ A. 在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政策原文。B.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向上市公司核实。 C. 相信直播间所谓专家的政策解读。 D. 查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解读。正确答案选 A、B、D。
5: 其实我建议是到更多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去查询，或者是当通过我们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官方的互动平台去核实，千万不能相信我们这种互联网群里面的，特别是微信社群里面的一些专家解读，要更多的去看一些官方的媒体报道。
4: 肯定要是通过官方这一块吧，不能相信说所谓的专家呀，这个政策。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答对了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贺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这背后的知识点。好，大家看啊，这个第一题股市小作文它究竟会有哪些特点？答案呢是 A、B、C、D。 那请贺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结合题目的选项和实际情况来看呢，股市小作文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是选项当中提到的内容造假手段，比如说 A 选项当中的捕风捉影捏造事实， B 选项的借题发挥夸大影响，C 选项呢是揣测政策。

0: 歪解信息。D 选项是搬弄拼接炮制虚假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小作文常见的内容套路。另一个方面呢还有传播层面的典型特征，比如来源模糊，多数呢是以权威人士透露、机构内部消息这些名义传播，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极具夸张，常常用重大内幕、即将暴涨这些煽动性的词汇制造紧迫感，鼓吹马上买入，再不行动就晚了。那么这的方法呢就是想让投资者用情绪来代替理性思考，所以大家看到这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被迷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微信群流传着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的异动，那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正确答案是 C， 通过官方渠道来核查上市公司公告。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0: 那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的办法，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实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法披露的信息呢，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同时将这些信息置备于上市公司的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因此，当投资者看到对投资标的有重大利好或者是利空的信息时呢，应当通过官方渠道确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或者直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官方互动平台与上市公司进行沟通交流，交叉验证所谓重磅消息的真实性。
1: 好的，那第三题，如何来破解假政策等谣言对于投资决策的干扰？答案呢是 A、B、D。我们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0: 过度关注碎片化、短期化的消息是信息焦虑的根源。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需要投资者朋友们将注意力更多地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行业前景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上来。一家优质公司的长期价值绝不会因为几条小道消息而改变。同时，每一次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独立审慎的研究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一个无法证实的传闻。建立并相信自己的投资体系和纪律，是战胜市场噪音和信息焦虑的强大武器。
1: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贺总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0: 在面对网络上的股市小作文时，务必先核实再判断，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理性。要记住，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
1: 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非常谢谢贺总哈。好，那今天呢，很感谢贺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请大家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那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这里是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聚焦假冒、仿冒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敬请关注。我是黄伟，带大家看更多真实案例。我们下期见。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天呢来看的是第九集，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欢迎张老师。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剧。
1: 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哦，赵先生，来来来，哎，祝贺赵先生。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5分钟。
3: 这位美女，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5: 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孙琪琪，
6: 这种股市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
7: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6: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了。
8: 章鱼控股股价突然跌停，出现破位放巨量走势。
9: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快
10: 报
9: 警。
11: 来人啊，有没有人啊，要出人命了。
12: 完了，我全完了，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13: 那是老朱吗？
14: 是啊，
11: 老朱，
12: 全完了。
15: 老朱你别激动啊，老朱你别下来，
11: 老朱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你先下来说。我天哪，
12: 那些骗子，骗子公司的 APP 都没了，我的钱没了呀。不要过来，我要跳了。
14: 老朱，怎么回事啊？你告诉我们，你想办法吧。
12: 别过来，多么蓝的天啊，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融在了这蓝天里了。
14: 老朱，
16: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17: 救人要紧，好去，可以先让时间暂停，再用记忆搜索功能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老朱刚才说骗子公司的 APP 今天下线，我看看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
12: 这个 APP 怎么打不开了？什么情况？不是说今天可以提现的吗？我的钱全在里面。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16: 记忆搜索最近拨打的电话。大牛证券投顾刘先生，微信好友添加时间一周前。
18: 你好，请问是朱先生是吗？
12: 对对对。
18: 哎，你好。我呢是大牛证券的投顾，之前和您在电话里沟通过。
12: 哎，这次要麻烦您了。
18: 没关系没关系，这次呢很遗憾，您之前参加的证券培训机构呢倒闭了，对于这次学员造成的损失，后续由我们公司来代理上。
12: 这些骗子，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8: 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如果你想要拿回学费的话，只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牛证券 APP， 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并且充值押金5000块钱激活账户，一周之后您的退费和押金会一起返还给您。
12: 我这赔进去的钱都还没收回来，我现在又要充钱，你不会也是骗子吧？
18: 朱先生，您这话说的，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顾，这是我的证件。我们大牛证券呢是官方批准的机构，之前还有很多和您类似的受骗者，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已经拿回他们的学费了。

0: 我这就注册。钟情。对了，朱先生，您是老股民了，对吧？那当然呀。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
1: 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您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哎，这个张鱼控股好像是新三板公司得开户，我没有开户啊。而且我好像听说开新三板的账户至少要100万资金，我一个摄像，我哪有这么多钱？没关系，您可以在
0: APP 上后用我的账户操作就可以了，我们是正规机构，您不用担心。这会不会有点风险？朱先生，富贵险中求嘛。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先帮您垫一垫，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2: 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呀。我得抓紧了，我应该搜索这个骗子的哪些回忆呢？
0: 时间不多了，只能用笨办法了。信义搜索，号称大牛证券头部的刘先生，张裕控股的消息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3: 很好，咱们的
0: APP。
2: 明天就要下线了。很好。这个人的声音我似乎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看来他是幕后的关键人物。让我搜一搜，他究竟是什么人？糟糕，时间不够了。从搜索结果看，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只在电话上和手下沟通。现在怎么办？我肯定以前听过这个人的声音。 让我到自己的记忆里去寻找真相。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4: 我记起来了，那是苏罗斯被杀的那天晚上，我曾经搜索过他的记忆，那个声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
5: 小苏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代你。
2: 赚钱才能还债。行，那谢王总啊。王总，王总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不出去，就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保持安静，我该怎么找到他？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历史的细节，细节。喂。
6: 哎，王总啊，哎，你好，你怎么事儿了？哥哥，我们这个产品最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人工智能，
7: 马上就要
0: BBA 产业了。张鱼几只脚？八只啊。
8: 谢谢。新三板公司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
0: 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
2: 我的钱，骗子！现在外
0: 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得抓紧。
2: 危险！即将永远进入王总控张鱼控股。王总，我明白了。

哦，我们看到刚刚在微短剧当中，老朱啊被大牛证券假投顾用一张公章模糊的工作证就轻松骗走了押金和退费，最后呢我们看到是 APP 下线，微信群解散了，这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其实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源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套路。

0: 现实当中，我是某某证券总部空降的金牌投顾，我的工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可以去查。那大家一听啊，就会觉得他说的都这么详细了，应该假不了是真的。其实不光是证券公司，咱们常接触的基金投资领域也会遇到类似的骗术套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为我们来拆解这类非法证券活动的惯用套路。
1: 刚刚短片中出现的这个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常见。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呢，一定要牢记，不管是证券从业人员还是基金从业人员，一定要具备法定的资质，所有的业务必须通过有资质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开展，不会利用个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来指导投资。认准这两点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金牌投顾、工号可查这类的话术都只是障眼法。大家切记要到证券业协会或者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12386中国证监会服务热线咨询。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距离啊老朱被拉进了培训维权回款确认群，满屏都是到账截图，其实呢都是提前 P 好的这种假图。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投资者也经常被万人收益截图群给冲昏了头脑。那普通投资者有没有这种群聊识诈的小技巧，可以当场揭穿这种群演式的营销呢？张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好吗？
1: 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秒识破的小技巧：一查，二记，三拒绝。所谓的查呢，就是到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相关人员呢一定要满足从业人员资质和在有资质的机构任职，两点缺一不可。所谓的记呢，大家要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群里清一色的在集体晒收益啊，人人赚钱之类的，基本都是群演骗子。那么所谓的拒绝呢，是说正规的从业人员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来开展业务，任何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第三方平台或者所谓安全账户的行为呢，都要拒绝。切记，您遇到任何的可疑情况，建议拨打证监会12386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三招啊，就可以当场揭穿你在这个群聊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那朋友们，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券商客服的电话称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 A. 相信对方身份，按其指示操作转账， B. 登录对方提供的链接验证，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D. 点击短信中的解除冻结链接。正确答案选 C。
3: 这个我觉得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到对方的那个信息。
4: 我会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
2: 第二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证券公司金牌投资顾问的电话，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 A. 直接相信对方提供的公牌照片， B. 通过对方提供的公司总部核实电话进行确认， C. 通过该证券公司官网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D. 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进入其声称的内部验证系统进行查询。正确答案选 C。
5: 选择 C， 通过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3: 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我认为应该通过该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2: 第三题，多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新版证券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人账户以激活

0: 高收益功能，以下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 A. 通过短信链接下载 APP， B. 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 C. 相信高收益承诺并激活高收益功能， D. 相信激活返利尝试小额转账。正确答案选 A、B、C、D。
1: A、B、C、D 都不能做。
2: 高收益都是有风险的吗？我们知道 A、B、C、D 都不行。
3: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先看第一题，如果说接到自称基金公司客服的电话，他说啊，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答案是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4: 那么对于账户异常或者冻结的这种异常情况呢，基金公司通常还是会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短信、邮件、电话等正式的方式来告知客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要求客户转账或者向您索要支付密码。您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立即挂断电话，并且拨打基金公司官方网站公示的客服电话，或者拨打12386热线核实。
3: 那这一点呢，一定是我们重复了好多次的哈，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或者是拨打12386来进行核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基金公司金牌基金经理的电话，如何来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答案也是 C， 通过该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核实其身份及通话的内容。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4: 好的，基金经理呢属于基金公司的核心岗位，所有经理的信息呢都会在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公示，供投资者查询。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基金业协会的官网，在人员查询的板块，通过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来查询他的从业状态、就职公司这些信息。近些年来呢，当然也有一些骗子会假冒是已注册的基金经理，伪造他们的身份来开展诈骗活动。那么对这种情况呢，您也可以通过基金公司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通话内容。
3: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盗用了真实的基金经理的姓名和信息，这一点呢也需要你去进一步的核实啊。那张老师给了大家提醒。我们来看第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基金公司新版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答案是 A、B、C、D 全有。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
4: 大家切记三个点。第一个呢，关于 APP 这一点，确实是这些年来一种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通过正规的应用市场来下载官方 APP， 千万不要点击任何的陌生链接。骗子呢，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诱导投资者下载一些高仿的 APP。这些 APP 乍看起来界面跟正版几乎一致，但是后台呢，通常都是木马病毒程序。第二，不转账到个人账户。我国法律法规要求呢，所有的基金销售的资金必须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进入专有的基金托管账户，任何通过个人账户收取销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大家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高收益和高风险永远相伴随。任何情况下呢，如果一个材料让您觉得这个基金既有高收益又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话术呢，都是典型的陷阱。如果您收到了这类短信，还请立即删除，并且举报到12386服务平台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3: 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个提醒，温馨提示。
4: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大家呢在基金投资中请切记，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希望大家呢都能谨慎守住钱袋子，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3: 您记住了吗？这三句话，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

谨慎核查，记心间。那虽然是三句话，但是在实际生活投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您去理解执行的啊。感谢张老师的权威解答，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敬请关注，我们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由我们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了，并且呢也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啊。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十集，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非常的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话不多说呢，我们还是先来看剧。
1: 这谁呀？完了，我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2: 挡住，
3: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2: 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
4: 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股，这是我的证据。
5: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4: 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我可以先帮您垫一垫，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3: 记忆搜索自己的记忆。危险，即将永远陷入
2: 王九通章鱼控股王总。明白了。

0: 这是哪儿啊？我死了吗？
1: 琪琪，是你吗？
0: 爸爸，爸爸，你怎么会在这里？
1: 琪琪，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爸爸，这是哪儿啊？
1: 15年前，我调查了章鱼控股的金融诈骗案，为了找到幕后主使，我使用了时间暂停功能，但却再也没有能出来。
0: 爸爸，你还活着？
1: 琪琪，时间暂停使用完毕后，眼镜的所有功能都会消失，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现在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来帮你最后一次。
0: 爸爸，我们一起回去。
1: 真相总是残酷的。

0: 你说，那不是什么蓝天啊？你不就是把钱打到了假了大牛证券账户，然后买了章鱼控股，损失惨重吗？你就不想知道是谁害了你吗？我知道，你下来，我告诉你。
1: 气死我了！怎么了？我们的特别调查部要暂时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了。
2: 为什么呀？
3: 居然有人举报我们，说我们在调查企业的时候有敲诈企业的行为，举报了我们。
1: 怎么可能啊？
2: 对呀，我们根本干不出这种事儿。
0: 这绝对是诬陷我们，想阻止我们继续调查。
2: 我当然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 但是我们的调查必须要停止一周的时间，那在此期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的，等待调查的结果公布吧。哦，对了，琪琪，有个工作我要交给你，章鱼控股的董事长叫王峰来着，明天下午呢要到我们这儿接受采访，他可是我们的最新的客户，一次投了好几百万呢，我决定让你来采访他。

0: 包总，最近章鱼控股的股价大幅放量暴跌，是为什么？
1: 公司没有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我不是股评家，对股票的涨涨跌跌不做评论。
0: 但是最近一直有传言说章鱼控股要转板了，这是真的吗？
1: 市场传言不可信，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来披露信息。
0: 但是我们看到网上很多股市大 V 都在说章鱼控股要投资 AI 产业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些股票的大 V 他们没有持证牌照，他们的评论也不作为信。
0: 那您持有的章鱼控股的股份开始减持了吗？
1: 公司股票的减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到时候以公开的信息披露为准。
2: 他倒是滴水不漏啊。
0: 那接下来请您看一段视频，我们再继续采访。请看，
3: 我都是受了王峰的指派才干了这些事情的。我假冒大牛证券的员工，组织人在网上散布各种关于章鱼控股要转板和进军 AI 产业的小作文，然后发动网络大 V 推荐这只股票，鼓动各种没有达标的股民为他们垫资开账户，或者通过下载我们的 APP 买章鱼控股，等到股价涨上去之后再让王峰高位减持。
0: 王总，您如何评价？
1: 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造谣。现在要打压我们公司的人很多。
0: 那最近被发现死在家中招财狗公司的老板苏罗斯和您是什么关系？
1: 跟我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够了，你还想问什么？婷婷，这是直播，你怎么进来的？
4: 爸爸，哦不，王总，我承认是我鼓动您投的广告，也是我鼓动您来这里接受的采访。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您看看这些，这是您和冒充大牛证券的黑中介的往来文件，这是您和招财狗公司以及苏罗斯的往来合同。摄像给个镜头。
1: 这是怎么可能？是我亲手放进保险柜的，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4: 王总，这可是直播，你有什么话就和警察说去吧。还有那个保险箱
1: 你怎么发现的？
4: 您说我是怎么发现自己其实是苏罗斯的女儿的？
1: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
5: 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置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6: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

0: 近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非法证券活动都和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董事长、大股东王峰有关。有关方面迅速行动，成功打掉了这个以虚构转板信息为诱饵，通过非法证券活动吸引投资者高位接盘，配合大股东减持操纵股价的团伙。受害者的损失将通过法律途径设法追回。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非法证券特别调查部的工作从今天起恢复了，孙琪琪将会担任这个部门的主任，来，掌声祝贺。哦，对了，苏婷婷在这次调查当中也表现出色，被任命为副主任。至于老朱嘛，你被骗的钱我们已经联系了维权机构，要通过法律途径帮你讨回来。
2: 太好了，我们调查终于结束了。
3: 哎，调查结束哈，这哪有个完的哦。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董事长王峰非法证券活动一案的最新进展。据记者的追踪调查，王峰年轻时曾在媒体担任记者，

0: 好，为了加强各位投资者对于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的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同样呢，准备了三道题，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1: 承诺上市后过户应该如何对待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B. 核实员工在职情况后买入。C. 被推荐话术打动，签署代持协议并支付款项。正确答案选 A。
2: 这个我会选择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
3: 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新三板呢，我建议是立即拒绝，就是这种代持的东西呢，它也不受法律保护。
4: 选择 A， 立即拒绝，就是代持股的话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第二题单选题，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

0: 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投资者应该 A 充值小额资金测试通道， B 在资产不满足开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外部配资机构达到开户条件，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正确答案选 C。
1: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哎 ，C 是对的。
2: 所有这种绕开正规的渠道的这种感觉都是，不安全的，所以就还是 C 吧。
0: 第三题多选题，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错误的做法有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 ；B. 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 ；C.资产及投资经验满足开户要求，以实名方式开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委托证券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报买卖挂牌公司股票。正确答案选 A、B。
3: 我选择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一种方式。
2: A、B 两个的话都是错误的，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的话就是说要委托我们的证券公司来去做这个步骤，所以说 A、B 的话都是错误的。
4: 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刘律师啊，为我们来逐题的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道题是有人呢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来购买新三板的原始股，承诺啊上市之后过户，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样来对待呢？刘律师，
5: 我们的新三板市场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并且呢，新三板市场它是有非常明确且清晰的合格投资者的门槛要求的。那么这个门槛呢，就是法定红线。
4: 嗯，
5: 内部员工代持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让不满足这一部分资产门槛要求的普通投资者，通过我们员工的合格身份来绕过我们的监管门槛。那他这种行为呢，实际上直接违反了我们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司法第140条也规定，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那么本次案例里面，实际上他提到的这种代持行为，就是为了规避我们的监管要求，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一种情形。
4: 嗯，
5: 所以说这种代持协议呢，非常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上我们投资者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监管部门之所以会设定一些合格投资者的门槛，其实是因为这部分业务它的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那么很可能不是我们普通大众能够承受的一种风险。所以说呢，本质上呢，这种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在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所以当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方式去投资新三板的这种原始股的时候呢，大家应该要立即拒绝。
4: 好，所以答案就是立即拒绝啊，因为代持投资呢并不受法律保护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那么第二道题是这样的，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哎，这个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好，我们看到的答案呢，直接是选择 C 啊，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
5: 讲到绕开我们的合格投资者门槛去投资，它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先去验证一下我们这位投资顾问的身份，我们去查一下他是否具有我们的投资顾问资格或者是这个证券从业资格。那么如果经过查询以后发现这个人他具有我们的投资顾问资格，那么他就属于违规展业，大家可以直接去联系我们的金融机构，或者是拨打这个12386热线进行举报。那么如果经过查询以后大家发现这个人他没有这种投资顾问的资格，那么大家需要非常的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诈骗的行为。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金融机构呢，我们是不会要求投资者向第三方机构去进行充值和转账的。那么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建议

0: 家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绕过我们的这个监管要求的资产门槛去投资。
1: 凡是我觉得看到要去充值，尤其是向第三方充值和你不认识的不了解的平台转账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先要停下啊，先要去调查清楚，也可以打12386热线进行投诉，或者请专业的法律人士进行一些咨询啊，千万不要转钱，不要充值啊，因为一旦这样的话可能是血本无归，而且要追讨回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一个过程。嗯，所以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好，第三道题是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的错误的做法有，答案呢是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来购买 ；B 是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做法。那我们请刘律师来拆解一下背后的知识点好吗？
0: 那么将资金汇入他人的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由他人进行代持，这种行为呢本身会被法律认定为无效。那么另外这个 B 选项呢，就是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那实际上也是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这个资产门槛要求。那么后续呢，这个配资机构如果说他还给你提供一部分资金进行后续的这个证券交易的话，那实际上这可能又会涉及到我们前面几期所讲的场外配资的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这种呢杠杆率常常会高达1:5到1:10，并且整个流程它都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那么非常容易损害我们这个投资者的权益，所以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请广大投资者也不要效仿。
1: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避坑指南哈，就是要牢牢的守住各位的钱袋子。那在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刘律师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十集的一些防非的重点好吗？
0: 合规的投资呢，是不会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更不会通过这种私下代持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这种低门槛高回报的代持，可能都是一些风险远大于收益的陷阱，它既违反了这种资本市场的监管规定，也无法为我们投资者去提供一些任何的权益的保障，最终呢是大概率导致这种财产受损，维权无门。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投资需要理性，永远不要相信那种不劳而获的高收益承诺，更不要参与任何绕开监管私下操作的这种投资行为。那对于这种不熟悉的资本市场的领域呢，我们会建议投资者先通过这种官方的渠道进行学习，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或者咨询这种正规的金融机构，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非常的感谢刘律师权威的详细的解读，也要感谢大家的守候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呢，今天呢股东来了房飞的微剧场可以说是圆满的收官了，但是屏幕前的句号正是你我防范非法证券活动一个新的起点，骗局的剧本每天也都在不断的翻新，而投资者的防骗意识也希望能够日日升级。请记住啊，12386热线永远在线，您的每一次的举报，每一份的警惕，都是照亮市场公平的一束光。股东来了，我们不说再见，防非打非，我们并肩前行，愿下一次呢，我们不再因为骗局而相聚，而是因为理性，因为成长，因为共享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而重逢。好，我是瑞奇，愿您投资路上眼明心亮，钱包安全，防非宣传永不落幕。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近期 AI 板块的成交额持续放大，但是 AI 之外的行业板块几乎全线下跌。随着 AI 的交易拥挤度持续的提升，市场的分歧也在加剧。一派认为说 AI 产业发展才刚刚起步，高估值具备扎实的基本面支撑，后续呢会慢慢的消化高的估值。另外一派认为资金抱团，交易极度的拥挤，估值泡沫濒临破裂。那我们今天就来围绕着资金的拥挤度、泡沫真伪、行情走向等几个维度分别来展开讨论。那本期的嘉宾呢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信，陈教授也欢迎您。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 AI 板块的高抱团和高估值是产业景气带来的合理的结果，还是说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估值泡沫的阶段？有没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评判的标准啊？你到底怎么去判断它？我们看看二位有一些什么想法，梁总怎么看？
1: 对，确实是现在关于 AI 是不是过于拥挤了啊，有没有泡沫，这个争议是非常大的。那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统计数据讲到了市场前5%的那些股票的占整个全市场交易量的这个占比啊，这个数据呢越高，说明呢就是市场的交易量越集中在少数股票身上啊。那这个数据最新的数据接近50%啊。那我历史中啊，我这么高的就是少数股票交易量占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种现象呢有，但是确确实实没有这么极致啊。所以呢，这也是引发大家的这个讨论啊，是不是拥挤度过高了？因为历史上经验一再证明，当某些股票或是特定的行业板块，如果它的交易过于拥挤的话，往往意味着阶段性的股价就见顶了啊。历史上，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讲过，到2020年的时候的核心资产其实都是这个样子。那这次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其实争议很大啊。为什么说争议很大呢？一方面，光看交易拥挤度本身确实已经非常热了啊，而且极度分化，这边涨那边天天跌啊。第二个呢，如果是看产业趋势、产业前景的，大家又觉得 AI 才刚刚开始呢。就像我那个同学那个朱啸虎说的呀 ，AI 产业下半场还没开始呢，对吧？那所以这怎么来看这两件事情？啊，其实呢，这种争议呢，我在想，不仅仅是国内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国内交易很多是国外的映射，特别是美国的映射，美国也这样。美国的七姐妹涨幅惊人，但是如果把这个七姐妹拿掉了，很多股票或者很多股票都是不涨的啊。他们的交易拥挤度也非常高啊。其实呢，我周末的时候呢也找了一些资料，我看这个整个美国啊，华尔街和科技界的分歧是非常大的。科技界呢以什么那个黄仁勋啊马斯克啊等等啊，包括 Anthropic 啊，然后 OpenAI 的创始人啊，他们为代表，他们觉得现在 AI 才刚刚开始啊，但是。华尔街很多的投资大佬啊，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啊，当然不一定是华尔街了，比如说像巴菲特啊，他用4000亿的现金来表明他的态度。其他呢，像塔里欧啊等等啊，这些很多人发表类似的观点，觉得像美股现在觉得是非常危险啊。当然他们的逻辑也非常多，估值太贵啦，然后现在这个美元面临的不仅仅是可能是降息，而是升息的背景啊，包括美国的债务危机可能会出现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这种争论不仅仅是我们国内有，国外也一样，对吧？啊，所以这里边其实我是在想啊，就这种争论，可能我们一方面是要看拥挤度、看估值，那另一方面我们还得去往 AI 本身的产业趋势去看。啊，那 AI 产业趋势去看呢，我自己在分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 AI， 可能底层的东西是最早朝鲜是硬件，啊，然后呢是大模型，然后呢是相关的应用啊，当然还有一些边缘的像材料啊，包括电力啊等等啊，现在都被整个 AI 给拉起来了啊。那前面三个是主要，那我自己在看呢，我们在看硬件，硬件其实是整个市场最靓的仔嘛，对吧？从几年前的光模块开始啊，然后到前段时间的这个存储啊，相关的这些东西啊。那如果从硬件上来看，第一涨幅惊人，第二呢静态的估值确实是我觉得已经贵了。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局部的硬件，我自己感觉啊，竞争格局在边际的恶化了。
2: 比如说
1: 像光模块啊，我们举个例子啊，那现在大家还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呢，它的价格好，利润好，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像光模块这个行业，第一个很多不是这个行业的人进来了，比如说像立讯精密，对吧？它原来它是做其他代工的啊，但是他说我一直有技术储备，原来只不过可能我没看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不跟他原来主业比起来不是那么大，现在这个行业比他主业第一规模更大，第二利润率 完全是不一样。立讯的可能净利润是5个点，光模块的净利润30个点，对吧？那对于立讯这样的公司来说，那他进入这个行业啊，可能花点时间去把下游的客户搞定，那花点时间把技术做得更完善，那就杀进来了，对吧？那还有比如说像东山精密啊等等啊这些公司啊也都进来了啊。还有呢，就是你自己行业里边也在扩产了。那我自己这个简单统计一下，可能有10多家上市公司现在开始要进入这个领域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些硬件本身我觉得啊，总体上来说它还是偏一个加工制造业的，
0: 就怕有价格战，是吧？
1: 对，你如果说没有核心的竞争力，说我能够就是我独家能够做，对吧？如果大家都能做，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都能做，你凭什么能够保持30%的净利润率啊？这种净利润率是在制造业里边是非常罕见，而且也是很难持续的，对吧？一般的制造业你有5个点到10个点净利润率就不错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看到硬件这一块呢，我是觉得呢，可能在边际的恶化啊。第二个呢，大模型呢，我觉得现在看不清楚，就是此起彼伏啊，竞争也非常激烈啊，一块说你领先了，一块说他领先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混战呢，我觉得刚刚开始，可能也要看技术迭代的这个
0: 看谁更好用，
1: 对，看谁更好用，看谁能够把效率提得更高，成本弄得
0: 更
1: 低，对吧？所以这看呢，我觉得是有待观察。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小鸭这个刚刚萌芽，对吧？是那个应用这个场景。应用这个场景呢，当然了，我觉得应用场景呢又一分为二的看啊。我自己在看一块呢，确实我们看到海外有些公司像 Anthropic 啊，它的那个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0: 对，
1: 而且现在华尔街那边也非常关注，像类似在这个编程这个领域啊，这个确实是找到了落地的这个场景了啊。那整个硅谷据说现在人心惶惶，大家都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要失业了啊。那这一块是看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落地的场景啊。而且呢，我记得那个我同学那个朱孝福还讲过，他说 AI 刚刚开始还没进入下半场，对吧？他讲的一个逻辑，讲的一个数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全世界大概有10亿的白领啊，假设每一个白领可能我印象他是讲是4万美金还是这个价值吧啊，就是可能发达国家跟发展国家不一样，它平均4万美金，10亿白领就40万亿的美金的价值。他说，如果人工智能替代掉20%，那就是8万亿美金啊。那他说，现在华尔街的 CAPEX 支出才8000亿美金，所以是1:10的关系。他说，所以远远还谈不上泡沫。当然，我觉得这个数字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啊，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就照单全收啊。但反过来说，其实在我觉得在应用领域呢，我们看到了确实开始有些冒出来了。所以我觉得 AI 这事儿呢本身呢，可能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论说 AI 就是泡沫了，就过于拥挤了。我们可能得看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公司，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啊。
0: 是，看看陈教授有什么补充的，怎么看这个估值的问题。
2: 我总体上赞同梁总的观点啊。咱们现在 AI 产业的发展呢肯定是还在早期，就像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呢，如果我们站到1998年99年，这个时期呢，在当时看啊，这个互联网也是早期，对不对？也是早期。但是呢2000年我们知道，就互联网这个投资的这种泡沫呢就破灭了。破灭了之后呢，大量的公司实际上股价经过了一个急剧的下降，但是一小部分公司后来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讨论这个当前的 AI 呢，我觉得是有必要去跟1990年代末期当时的那个状况去进行对比。你比如说当时也是大家觉得互联网这件事情是应该能够改变所有的行业，对吧？然后信息互通，然后呢大家都拼命的去搭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当时 Cisco 思科是非常火的一个公司，然后增长也非常的快，所以当时股价我记得大概涨到50多美金，就是说从现在来看啊，就是说我们这个50多之后呢，到2000年之后是大概跌到5块钱，跌到1/10，然后呢就很长时间一直是徘徊，一直到最近2年才开始大涨啊，相当于又是新的一轮来了啊，再开始大涨，然后现在已经创出新高了啊。所以 Cisco 是这样。但是你再去看当时的 比如说还有一些搭基础设施的，比如说 AOL 就是 American Online。 American Online 呢当时也是特别火，以至于它的市值非常高，它就去收购了传统的媒体企业，收购了 Time Warner。 收购了以后呢，然后实际上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它也是就是说从巅峰的时候下来很多，但它非常好的是它在那个时候掏了很大的价钱用股票去收了一个实体的企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在后期实际上虽然是比较困难，但是依然是能够支撑很长时间。但是从股价的角度，它也是没有达到以前的高点。再比如说雅虎，雅虎的话，我觉得

0: 当时就是，整个互联网是争夺这个门户嘛，就是说，
1: 门户的入口。
0: 啊，门户入口，然后大家觉得谁获取了这个就有流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跟我们当前的大模型来比，
1: 对，
0: 对吧？就大
1: 对。
0: 模型也是大家谁最后成功了以后，就是我们以后搜索都用它嘛，问问题都用它嘛，它就获得了流量嘛。所以当时雅虎也是给了非常非常高的估值，然后我们知道雅虎那个下跌，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下跌的幅度那是更大，那是就可能是50-60以上跌到1块钱左右，但是雅虎后来为什么挺过来了呢？他投了阿里巴巴，他投了阿里巴巴，所以尽管他后来雅虎本身的业务不行，但因为他股票是具有阿里巴巴的几分之一，那么阿里巴巴成长了。所以它的后来的价值依然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就它原本的业务而言，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个行业的波动之后呢，是它基本上被淘汰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大模型，大家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想，难道这些大模型就一定最后
2: 最后的赢家。
0: 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吗？不一定的，
1: 这个
0: 它。
1: 答案是肯定，他一定不可能都是赢家。
0: 对，
1: 对。
0: 然后而且你就像当初还有就是浏览器，浏览器当初我记得一开始比较火的是网景，
2: Netscape。
0: 哎，网景，那网景呢，后来也是被收购掉了。
1: 但是我想问一下陈教授，就是刚才说到，比如说我们跟历史上的互联网的泡沫去对比，那确实就是在整个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因为科技新的不断的在迭代，会淘汰一批公司，
0: 对。
1: 然后最后会诞生一些能够穿越周期的，真正的享受到这个科技盛宴的公司。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已经。就是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知道它的结果可能最后是有泡沫的那一刻破灭，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就是完全忽略掉说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已经开始谈论泡沫了，就不去关心这个，
0: 没有人说不关心啊！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是有风险，而且风险还很大。
1: 那一定有风
0: 你
1: 险
0: 站在
1: 啊，
0: 事前来看的话，因为你不知道谁会成功，谁会失败，对吧？但是呢，在泡沫的高点，就是泡沫破裂之后，你所有公司都会下跌的。
1: 对，
0: 只是说有一些公司下跌了以后，它还会再起来；有一些公司下跌了以后，它就再也起不来了。但是你站在就是快速成长的这个阶段呢？你是定价，你是按照它未来还会快速成长很多年来定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本身它风险很大，风险很大就是说它会上下波动
1: 对。
0: 的。那我们现在就定价没有考虑到这个风险因素。
1: 您是觉得资本市场还没有
0: 资
1: 考
0: 本
1: 虑
0: 市
1: 到
0: 场
1: 什么
0: 就是
1: 风
0: 给
1: 险
0: 它
1: 因
0: 的
1: 素？
0: 风险定价太低了，大家
1: 啊。
0: 觉得这件高增长的事情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
1: 明白。其实我们也经常说，现在市场上出现的这种现象，大家用一个词儿叫抱团。这就是说的，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事情，好像把很多的风险充分的定价？那抱团背后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是公募基金，就喜欢这样的公司，还是说量化的一些策略它同质化，所以它选择了抱团，还是说这些就是比较优质的公司？在现在 A 股5000家公司当中，在整个 K 型经济的背景之下，你只能选择这些有业绩的、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些增长的方向去抱团，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杨总怎么看？
3: 对，我先补充一下刚才陈教授的几个观点，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啊。就是第一个呢，现在可能整个的风险还没有被完全 price in，大家还是看星辰大海，但是还没有看到一些边际变坏的一些东西啊。第二个呢，教授讲到刚才我特别认可，有些公司跌下去了就回不来了，有些公司跌下去了还能回来的啊。我觉得这里边核心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那些能回来的公司，一定是我认为是将来是它是场景的入口，或者是垄断型的企业，或者说形成飞轮效应不断增长的那些公司，就类似于像我们现在的，像类似于像亚马逊啊、谷歌啊这种上一无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比如说靠着规模经济啊，或者说靠着你的某些制造业啊，这些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回来的，哪怕跌下去了它也会回来。但有一些公司呢，可能你就被真的被颠覆掉了，像雅虎就被颠覆掉了，对吧？雅虎这个搜索引擎后面。

0: 到这个抱团这个问题啊，抱团问题呢，我觉得，确确实实现在是极致大分化、极致抱团，对吧？我觉得背后原因呢几个啊，就第一个呢，确实是我们看中国经济本身，一块是高科技，一块是出海出口，资金就是往科技去走，啊，而且科技这边确确实实它相对来说景气度是高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所以大家在把这些景气比较低的，虽然估值很便宜的东西，还是会把它。啊，抛掉，然后去切换啊，切换到这个景气度高的，这也是 A 股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么玩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就跟我们一直说的一个制度因素相关了。制度因素其实就是这个基金公司的这个短期业绩的这个压力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公募基金，背后其实是基金持有人是基民，对吧？那基民的行为呢，往往。它是跟我们的很多股民一样，它是容易追涨杀跌的啊。那如果是你一年的业绩不行，可能大部分基民还能忍受。如果你两年、三年业绩不行了，对吧？那你很多基民就要离你而去了，就要去追那些表现好的那些基金去了。那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案例啊，或者说看到好几个案例，对吧？在上一轮核心资产泡沫那种一发就是几百亿的那几个基金，这些年。啊，你不能批评说他那个他不对啊，他坚持了他的投资风格，坚持他的理念，而且跟他的这个产品定位也是匹配的，对吧？比如说某某医药基金，那时候我是医药基金，他持有医药也无可厚非，
1: 也没问题，
0: 也无可厚非。
1: 而且现在不让风格漂移，
0: 对，也不让风格漂移，对吧？然后你是消费基金的，我持有消费也无可厚非，对吧？但是医药消费这些年跌了那么厉害，而且你在跌，人家是在涨，今年可能业绩好的跟业绩差的。好的可能都净值翻倍了，差的可能还亏个20个点，那这种给持有人的这种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那他就不断的要去赎回，去追那些业绩好的。那你当中有一些基金，如果是你说我的这个不是那么明确，就是一定说是某某主题某某行业基金化，他就可以做切换，甚至我们看到了原来是偏消费的，他都开始在换基金经理了啊，用原来是单一基金经理，现在说不行，我的多配几个基金经理，使我的风格更加均衡一点，也配一些成长。所以这里面我是觉得也是跟我们的整个的生态基民不成熟，基民容易追涨杀跌，然后呢导致我们的基金经理也容易去抱团啊，因为抱团最差第一能跟上大流，随大流啊，要错大家一起错，对吧？要跌大家一起跌，要赚大家一起赚，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是可能是背后的一个逻辑。其实这个抱团啊，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在国内，啊，记得以前在国外海外也是这样子。那很多人问那个海外的基金经理嘛，说，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说你为什么买 IBM？ 他说 IBM 所有基金经理都买，所以我买啊。啊，道理很简单，我买 IBM 跌了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如果买了一个大家都别人没买的股票跌了暴跌了，那就是我的责任。所以可能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原因之一，所以概括一下，第一就是经济本身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市场还不算太成熟啊。
2: 对，就抱团其实它是个果，它是个结果。
0: 对
2: 啊，那抱为什么抱团？刚才其实梁总也说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是不是反过来也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确实在 A 股当中，为什么大家会去选择这个方向去抱，也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别的选择。陈教授会这样认同吗？
1: 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2: 怎么
1: 叫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观点，对吧？你一个行业，你虽然增长很快，但是你估值也很贵，这从投资的角度，这并不见得是一个更好的结果。所谓的更好的结果是只是一种叙事的表达。如果是咱们打开电视机看着财经新闻，我们看手机看这个微信朋友圈，那全是吹这些。这个高科技 AI 股票的，那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很多人。但是并不代表这样做从结果来说就是最好的。当然就是说你就是我们看见这个行业确实是增长很快，但是增长很快它背后它是有代价的。你比如说有个公司就比如说咱们这个中继续创是吧，我们知道它的 ROE 非常高。ROE 可能达到40%-50%以上，那 ROE 40%-50%以上，但问题是它的市净率现在是40-50倍了，40-50倍市净率，你 ROE 40%-50%以上，意味着对于你按市场价格来买入的股东，你的回报只有1%。那1%的回报对你来说是好的吗？ 对吧？你比如说银。

0: 行股，银行股我们知道平均这个熬10%，而且呢你交易的时候呢又也可以用低于净资产的价格来买，所以实际上对于买入者来说，他实际从公司盈利所获得的回报是15%-20%，对吧？所以你看银行好像是没什么增长，但是你没什么增长的东西给你的回报是更高的，风险是更低的。所以就是所谓的好与不好，它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是大家对风险和回报之间的这种理解啊。所以我们 A 股市场呢，我原来写过文章就讲，我一直觉得我们 A 股市场对风险的定价是不准的，就市场特别倾向于去给高风险的东西给特别高的估值，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情绪轰到那儿了哈，就不一定是真的是反映了是不管是这个行业还是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问题。那我们再来说说拥挤度 AI 板块的拥挤度，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刚才梁总也给了我们一个数据了啊，还是比较高的。那未来的行情会如何演绎？是业绩消化估值，还是说资金拥挤的这个方向会出现瓦解之后呢啊，市场可能也会快速回调？其实我们看最近市场已经开始回调了，尤其是 AI 的相关方向，算不算是已经在释放这个拥挤度的问题了？
2: 高拥挤一定会带来震荡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大波动。
2: 对，而且在历史上，我觉得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就像我刚才聊到的，就我们最近这十年吧，我觉得这也是第三次的极度的拥挤和极度的分化了。第一次是2017年，2017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时候就是中国版的漂亮五零，大概那时候3000多只股票，
1: 核心资产。
2: 啊，那时候还没叫核心资产 啊，那时候
1: 漂亮五零，
2: 漂亮五零，中国版漂亮五零，大概就50只到100只在涨，其他的所有都在跌，那是也是一次极致的抱团啊。但后面发生什么？可能因为正好2018年有贸易战，反正这些股票稀里哗啦都跌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就是2019年和2020年又是一次极致的抱团，那次抱的是什么？各种毛，对吧？酱油毛、免税毛、消费、医药。极度也是极致的抱团，
1: 对
2: 啊，然后后面发生什么大家也都知道了，对吧？那个我看那个像什么中缅啊、海天啊，一跌就跌70%-80%啊。刚才我跟教授也在分享说，以我的经验啊，核心的啊那种极度抱团的公司，如果是一旦泡沫破灭，历史上一再证明起跌幅度70%-80%，有的甚至跌到80%-90%啊。那这也是这次是第三次了啊。那刚才我们讨论说这次的抱团跟前面几次有什么不一样呢？确确实实这一次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我看不清楚，因为说 AI 确确实实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趋势，这个产业趋势会怎么演变，会带来哪些诞生哪些超级公司，反正在现在我觉得看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景气度呢，而且还是在持续的维持着啊。那我对我来说呢，无非就是我们要用常识和理性去做一些预测啊。常识和理性去做一些预测呢，我是看到就是说，如果是你是一个加工制造业的公司的话，那就像教授说的，你要长期维持高的净利润率和高的 ROE， 而且是不太可能的。
0: 只有极少数公司可以做到，
2: 类似于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
0: 对对对，
2: 就是说你是极致极致的技术领先，而且它不仅仅是极致技术领先，它其实已经形成生态了。
0: 对，它是生态领先。
2: 对，它是生态领先了，像酷达这样的生态领先了，只有这样的公司它才能维持这么高的净利润率和 ROE。但是你如果说你的上游比你更强势，你的下游也比你更强势，你是当中只是一个制造业，那就是阶段性的供需错配导致的高景气。这种高景气在中国是最不可持续的，因为其他的人都会进来啊，然后你行业里面也都会扩产的，对吧？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是你是一个啊，是一个重资产行业的啊，然后又大家又能是都是来扩产能的话，其实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种行业的周期波动是极大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能是用成长股的逻辑去看，我觉得更多应该用周期股的逻辑去看这些公司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区别来看的。但是反过来啊，我在想啊，就是说大模型本身会不会诞生一个超级垄断者啊？有可能，但是现在
1: 是谁？不知道是谁嘛，
2: 看不清楚，对吧？
1: 嗯，
2: 在应用端有没有可能诞生类似于上一代移动互联网一样的超级的场景入口？有可能，但是现在你还看不出来，对吧？所以这些呢，我是觉得呢是要我们要前行前看前看的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假设我们现在 AI 相关的出现震荡了，那市场会怎么样？其实也有两种可能，我是觉得呢，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导致踩踏， 啊，其他的也都带下来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对吧？啊，第二种可能呢，有没有可能高切低，对吧？现在资金说哦那边太热了，那少部分理性的稳健的说，哎，我看看可能景气度不怎么样，但是估值便宜啊，比如说什么金融啦，啊，消费啦，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其他制造业，包括我们的出海，其实景气是很好的，但是估值也不贵的，很多出海的这个产业啊，那会不会高切低？我觉得呢，我自己判断啊，可能在高位震荡之后，有一部分资金会慢慢的去找到相应来说现在比较安全的这个资产上面去的。毕竟我觉得第一个，这些公司现在它反而是不受 AI 影响的，我们很多产业是不受 AI 影响的啊。第二个，这些公司是估值很便宜的。第三个呢，我是觉得现在低利率环境，大家还是要寻找相对靠谱的资产去投的，所以我更倾向于这种整个高拥挤度在震荡完了之后，我觉得会回到一个更加均衡的一种市场状态，这是我的判断啊。
1: 嗯，明白。听陈教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现在的市场也是出现这种极致的结构分化，然后高抱团，当然有一些品种的估值确实还是比较高的。那您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操作的建议去应对？
0: 就是梁总刚刚也提到啊，实际上这种高科技的公司呢，实际上它的周期性是很强的。
1: 嗯，
0: 只是说呢，当前 AI 这个变革的时代呢，它的周期性跟原来的节奏不太一样，有可能会比原来它的周期更长。
1: 对，
0: 比如说高性能计算，因为它门槛特别高嘛，像高性能的芯片、高性能的存储是吧？包括高性能的这种光纤的这种连接，可能它的门槛是比传统的制造业要高。那我记得就前几轮抱团，你比如说，我记得原来讲这个海天酱油海天味业是吧，海天味业那个时候市值涨到比那个中国石化要高，我当时我就觉得根本不可理喻啊，我说凭什么那么高，当时市净率也非常高，市净率也十倍左右，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它凭什么这么高的估值呢？当时的普遍的这种逻辑是说，它不是卖酱油的，它是有一个生态，它是有很多的渠道，它这个渠道里面既可以卖酱油，也可以卖其他调味品，也可以卖蚝油，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看见其他的公司，其他的调味品公司，因为估值也都很高，那么那些调味品公司也是这么说的，我原来是卖这个料酒的，我以后我也可以卖酱油，我也可以卖别的。那 over time 的话，而且你看到就是说什么金融鱼啊，它也开始进入酱油行业，
1: 嗯，
0: 就是 end up 就大家竞争的话，就会产能过剩，大家渠道价值没有那么高嘛。但是这个是传统行业，对吧？但是可能高性能计算这个行业，确实是你说想进，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时间会长一些。但是这么高的利润，那肯定是，比如说它多给个几年。这些企业可能也就起来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东山精密原来是做 PCB 板的，
1: 对
0: PCB 板，当然它后面逐步的也往高性能的 PCB 板去转，但是呢，它是通过在海外逐步的并购了很多企业，然后在最近这一轮就并购了索尔斯光电，那么踩上了风口，所以现在涨到好几千亿市值，就是很多制造业其实都在不断的向这些新的赛道去拓展去延伸，所以你时不时看见一个传统制造业好像觉得原来技术含量不高的，哎，人也往那个方向去拓展，那么我们中国好几千家上市公司呢，大家都往那个方向去拓展，大家一起挤，最终是都会把这个就是能够大规模制造的东西。
1: 嗯，好，我们梁总也给大家一些操作上的建议吧，有什么好的一些策略吗？
2: 我觉得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我始终强调就是均衡配置啊，
1: 均衡配置，
2: 我们不要太单压全是科技啊。但是呢，你说我全部是老灯股低估值，那你也会很难受嘛，对吧？所以做一个均衡配置，就包括以前说的哑铃策略啊，包括我们提倡的一些叫更加均衡的金字塔策略啊等等啊，反正你以那种低估值的稳健的为基础，然后配一些高科技，我觉得这样的可攻可守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呢，我提醒一下呢，其实就是很多人会在等科技公司他觉得回调了，觉得估值更有吸引力的时候进去，这个动作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所谓科技公司，其实我认为是偏周期属性的。周期股最危险的投资阶段或者投资行为是什么？就是等着它股价涨完了再往下走，你觉得开始便宜的时候你去买，往往这个时候它就是景气在 股价就是景气的提前反应，你在这个时候买，你觉得是买了便宜了，抄了一个底了，结果你就会发现
0: 是周期开始发生变化。
2: 对，是周期开始发生。

0: 生变化了，这个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警醒的啊！不要因为说我前面一直觉得贵，一直不敢买，买完了跌完了，我又觉得现在市盈率回到30倍了、25倍了，觉得可以买了。恰恰这个时候不是估值的回归，而是景气往下走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可能新股民要注意的。
1: 明白，好，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其实给大家做了很详尽的一个分享了，就关于 AI 科技的这个抱团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啊？我们投资者应该如何去面对和应对啊？今天二位嘉宾呢给出了一些很深度的思考，相信对大家的投资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殷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市场依然演绎的是强者恒强的格局啊，科创、创业板指都是大幅的走强，并且呢再创了新高，而沪指呢也是来到了4100点的平台区间。CPU 半导体，包括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些板块，算力硬件这些品种都是持续的走强，并且多股呢也是再创了历史的新高。而代表着碳基资产的红利、消费、地产等这些板块是持续的走弱，只是周五医药板块呢出现了久违的反弹。那么市场讨论的高低切似乎在本周并没有发生啊，那么端午之后科技品种的走势如何呢？之前市场热议的六月看调整是不是已经彻底完成了？半年报季投资者又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讨论这些话题，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坐在我右手侧的呢是吴兆银先生，还有高琛和涂小龙，欢迎各位啊。好，第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吴兆银吴总啊，这个我们经常说嘛，五穷六绝啊，这个六绝现在呢，已经是六月的中下旬了。

0: 过完端午节之后，可能六月就是进入到最后一个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交易，是不是这个六决现阶段来看已经完成了？这个决字
1: 还很难说，六月份刚刚过了一半嘛，就交易日过了一半。那么一个是五权六决这个宿命论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杯，对吧？原来讲世界杯也是要跌的，
0: 对。
1: 为什么说世界杯跌呢？就是基金经理都去全球的基金经理都去看球去了，
0: 对。
1: 并且说今年这个这个在美国那边，那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中心呢，这个更是导致全球市场跌。但是现在看呢，好像全球市场也没有下跌。但这个世界杯嘛，毕竟才开始，今年世界杯特别长，那有可能后面是要调整的。这只是说我们从这个表象上面，从一些这个巫术来看，有这种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呢，我觉得现在说五权六决这个六决吧，还有点早，还有点早。但是是不是就是要跌多少？这个我们也从来没说过它要跌多少，只是说要调整，只是说现在这样涨的这种行情，涨得让大家有点害怕。就是其实大家现在
0: 每天都活在上涨的恐惧当中。
1: 就是你现在说它要跌嘛，你说上证综指嘛，谁要说跌多少，也没有人谁说要跌多少，顶多是你说跌到四千，把四千破一下，也许一百来点，这是过去来讲这都不叫跌，但也没有说上证综指要涨多少，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其实分歧不是很大。就上证综指嘛，基本上是在一个很窄的区间里横盘。那么其实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
0: 结构化的问题，
1: 这种劈叉的这种风格，
0: 对，
1: 会不会改变？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不是现在在研究，其实两个月前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了。那么大概在六月初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也或者说写一篇报告也可以，大家在网上搜一下，也可能是搜到的，就是股市年终大考，年终大考这个到底是风格会不会切换？我结论呢，我说一下，就是切换的可能性很小。一个常识，像我们这种也是在股票市场说成老灯的，在这个市场里待的时间特别长，那么经过了过去很多年的这个观察吧，那么这种劈杀的行情呢，过去一直有。你要说今年极端吧，过去像这种极端的行情也有，每歇个几年两三年就有一次。比如说2010年小票行情，大票很差；2013年。也是小票，就创业板很强，然后大票呢也不行，甚至2015年也是，虽然说是整体是个牛市，但是整体来讲也是小票行情很强。再有就是2019年、2020年，所谓叫白马股行情，就是酒和药很强，但是呢，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创业板呢就比较差，创业板后面跌到了1800多点。这种行情呢两三年就发生了一次，但是从来没有在年终的时候风格切换的。所以我们讲研究研究啊，第一个就是归纳法，我先不管你什么逻辑，我先讲结果呢，就是这么多次的这种劈杀的行情，但是从来没有在年终六月份啊、七月份啊、八月份呢、它就发生了这个风格的大幅的切换，这从来没有过。那这是第一个现象。那么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要找这个逻辑，它为什么不会在年终切换？你想一想嘛，很多人拿消费的这些基金、这些机构，他刚刚在五月份、六月份把消费那边卖掉了，然后反过来买了这些科技股，买了这些所谓这个存储啊和这个光通信啊，他不大可能很快他又再切回去再买消费股，并且一个公司的这个投机会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你上个月刚刚把你打了你切回来了，然后你还没过几天你又再切到消费股，再切到这个老灯股，这种可能性很小。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资金惯性，这种资金的惯性它一般要很难，一般在年终的时候不会改变，一般在那说在什么时候改变？一般在年底和年初。为什么呢？年底年初呢，就是它一年考核结束了，这个基金经理啊或者是保险公司它都有考核嘛，不管是不是基金经理排名，或者保险公司或者是像自营这个公司的自营机构，它也都有考核。考核的话，那今年一年我做到底，明年我们再赌一个新的。
0: 不是说现在这个考核机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1: 那没有再说在年终考核换年终考核的，有的说在11月份考核，这有的，就避免在最后一天。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最后比嘛，你可以说你内部你自己说，我11月31号啊，11月30号我考核你，但是市场上都还是说今年一年哪个基金是最牛的，所以基本上都要等到12月份或者说1月份这个风格切换。所以历史上每年都是这样，所以这种规律呢我们总结了好多次，不是今年这样的，我过去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发现这样的规律了。那么每一次基本上你要说调整

0: 因为今年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是就资金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的，就是上证综指是平的，那么必然是有些股票出来，有些股票在进。
1: 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要请教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资金抱团这种现象啊，如果演绎到一定极致的时候，它必然会出现一些分化。就比如说今年一季度涨势特别汹涌澎湃的这个航天板块，航空航天，
0: 对
1: 吧？
0: 对，
1: 它又是抱团抱团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立刻这个就会出现了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反应。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依然是一个资金抱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所以您刚才说是它年终可能不会调，但是资金抱团这本身在市场当中它就会形成自我的一种魔咒。那这种魔咒会不会被打破？
0: 没到，
1: 还没到啊？
0: 没到
1: 啊？
0: 这个
1: 科技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市场的50%了。
0: 我记得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有时就是你说没到，你大概你觉得什么时候到？那我们有时看看什么呢？就是一个感性的说法呢，就是要那个股票要涨到你要吐的时候。那就什么叫涨到你要吐的时候呢？就是涨到这个分析师没办法给他写股值报告的时候。就是你没办法，我分析师其实写报告他不一定对啊，但是他有一套东西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股值模型 DCF 模型，就是把未来的这个现金流问题折现，他折现了这个他没法怎么折现，他也折不出这个价格出来，那基本上就很难了。那现在来看呢，好像还可以。
1: 是我格局格局再格局，我格局之后，
0: 对呀、
1: 啊，我不知道他还能涨到什么。
0: 因为这一轮你比如说关东烟像存储这种公司，
1: 嗯，
0: 业绩其实是增长的200%-300%，
1: 嗯，
0: 那么股价涨个200%-300%，其实是能说得过去的。
1: 嗯，
0: 我也认为它很有泡沫的。
1: 嗯，
0: 当然这个事情呢，有泡沫不代表它一定就破，它未来破这是可以的，但是不代表马上就破。所以你要做股票，本来它就是一个风险资产嘛。你买风险资产的话，肯定就是要享受泡沫的。你要么你就不要做股票，你存银行的就好了。所以你如果说你想做股票，那就是要想挣钱的话，肯定是要冒风险，就是享受泡沫的过程。
1: 所以您的结论是？啊，市场可能还是会在一个区间里边进行震荡，就是啊，
0: 区间震荡，
1: 对，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
0: 但是风格很难切换，
1: 风格不切换，那就是说科技在科技当中依然享受着这个上涨的恐惧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0: 说是这么说，我上周我就讲在也是几个人在讨论一个论坛里面，也是人家在讨论，比如说有人问的是元杰科技，你觉得还能涨吧？那我们说，我说这个当然个股，我不是说这个股票，就是说。我说大概是这些科技股都还能涨，那么这一个星期它可能它又涨了这个差不多20%了，但是是不是我周一我就敢买，我也不敢买。
1: 哎，这跟吴总以前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啊，因为吴总以前都感觉是平衡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0: 对吧？一直过去老讲国内股，因为今年确实
1: 都是比较稳定稳健的那种投资的状态。
0: 就我们是我也讲，我是属于资本市场的老灯的，
1: 嗯，
0: 老灯的情况下就是你相对来说保守，保守的话就是能够赚一点小钱。但是你想赚这个大钱，其实对我们跟我们来讲已经是没有太大的缘分的。
1: 嗯，
0: 但是我要如果作为一个策略师来讲，分析这个市场的话，还是我刚才这个逻辑。
1: 哦，
0: 尽管我也不太敢再切换过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逻辑是在。
1: 好，高琛，你这个相对年轻人，你这个现在怎么来判断市场的这种风格？我说6月份是不是像刚才这个吴总判断的？啊，这个指数可能还在一个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当中，但是科技依然会上涨。可是，那如果要是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科技依然上涨，那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之前市场当中一直在失血的品种还会继续失血，是这样吗？
2: 其实我从我自己观察的这个视角上来看呢，跟吴老师刚才说的，应该我觉得是一个。市场上比较普遍的一个判断，而且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确实没有看到科技这个会去转向的一个动态。当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了，而且这个力量特别强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性因素在，它其实很难转向。比方说昨天这个联储这个议息会议，其实这个应该我觉得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所有的委员都没有投出来今年年内会降息，这个和年初对于联储的这边的这个
1: 至少说要降一次息，
2: 对，至少要降一次到两次息的这个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从这是现在是6月份嘛，6月份对下半年的这个降息预期是完全没有了，就是，
1: 但是也比之前市场当中的这个预期要好一些啊。市场当中还预计今年会加息，
2: 啊，对对对，
1: 对吧？
2: 会加息，
1: 是因为是出现了一些意外事件，黑天鹅事件。
2: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像全球的话，澳洲央行已经加息了，日本央行
1: 也
2: 其实也

0: 是在加息的。
1: 对，
0: 就整个其实除了国内的这个利率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其他主要的这个央行都在加息，也就是说翻译成来就是说整个全球的流动性是在收缩的一个状态下。那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成长股就是 AI 所引领的这个成长股依然是这么强势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盈利的状态肯定已经超过了像联储的这个美债的十年期利率可能都在4-5以上的这个水平上，那肯定是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回报率，所以它才能够对资金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反过来说呢，也就是说那什么样的行业能够在全球联储央行在5%左右的这个利率水平下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的行业其实是非常少的。那也就是说资金它自我选择的会往这个高景气度的方向去抱团。那我们所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行情，就是这周所看到近期所感受到这个行情，就是科技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那么其他的行业其实都在失血，包括医药虽然说阶段性会有一些小的反弹，但是在这个整个全球高利率率的背景下，它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对，持续的表现。
1: 所以你也觉得它就是昙花一现，就一抽而已。
0: 有可能确实现在给它的这个预期并不是特别的高。对，就是整个就是刚才也说到资金的这一块啊，我们国内这边从924之后。24年的924之后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在，但是我们去细看这个资金的来源，基本上一开始是指数型的资金，包括像A500 这样的指数型资金的一个引导。另外呢，比较大的一个资金量呢，来自于我们的量化型资金，这个可能是高净的客户对于量化私募的这个产品是比较受热捧的。但是这两类资金呢，还有一类就是红利类的，这三类资金它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指数化或者是量化的这种思路去配置的这么逻辑，它对于整个经济层面的这个科技所这个就是它这种突发性，它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快速的进行一个逻辑性的一个配置。那这个呢其实只有主观的钱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切换，比方说我们看到的很多老邓的资产切换到了科技，但是对于前面所说的这三类924之后进来的这三类主流资金，它其实是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切换的，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均衡型的一个配置。
1: 那你的意思是说它会自我强化是吗？
0: 对，其实这个会自我强化，比方说光指数，我们的沪深300已经把像这个光模块、中继续创几个大的股票都拿进来了，就是说在指数层面它会强化，那么在量化层面它也会自我学习进行一个动量的一个跟踪，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均衡的状态追向了一个去科技主导的状态，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这三块主流的钱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转变成整个就是科技的一个逻辑的状态，所以你说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资金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可能还没有对，可能后面的雪还要输送过去。
1: 所以就是说对于整体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他们在行业景气度方面，在资金量方面，甚至包括对这个行业的产业政策方面都没有发生一些有改变的这些信号，所以接下来就意味着他们的趋势依然还会不断的上行
0: 啊。是的。
1: 好，涂小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刚才两位嘉宾，哎呀，看法虽然一致，但是确实好像现在市场的这个趋势还在，似乎就是这样的，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硅基和碳基之间的一个转换吗？
2: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刚刚在楼下就是有简单的聊一下。其实呢，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看到像偏科技的品种走得这么强啊，就是哪怕我们明知道有风险，但是呢，这个信号没有来，我们不敢说，哎呀，明天就要开始掉头了，我们一定要逢高减仓。其实呢，这里面就存在着两种的交易思维。第一种交易思维叫做顺势
1: 止盈，是吗？
2: 如果是现在谈止盈的话，那后面继续上涨，那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哇，卖飞了，这个太可惜了，原本已经在车上了，能够享受到车的一个上涨的话，那还就轻易的下车，也是很多投资者在交易过程当中犯的一些错误。
1: 对，
2: 那我所考虑

0: 虑的话，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势而为吧，这是第一点。就是在任何时间段，刚刚高总也讲了啊，吴总也讲了，有一些时候我们 A 股市场它存在着明显的这种结构性，比如说2022年，可能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半导体这样的一些品种啊表现非常的强势，但是大家可能已经忘了，也就是在3-4年前的时候，那段时间半导体也是一个让大家一直在考虑它为什么一直往下跌啊。而其中有一个方向表现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煤炭。如果你不参与煤炭的一些品种的机会，你或许啊在那段市场熊市的时候真的就感觉非常的冷。那现在市场又反过来了，那我们更加强调的是顺势而为。在顺势的交易过程当中，可能你会错一次，也就是正好买在那个高点的时候，那么如果不是目前最高点的时候，可能你比如说追高啊交易啊，或许还是有一定的参与的机会。当然落于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个人觉得顺势而为也好，或者是逆势投资也好，都把我们的这些啊比如说顺势而为风险前置一下，就是一旦你想要参与市场顺势而为的机会的时候，一旦遇到了比如说转向的时候，我就先出来。因为最好的那一段落啊，如果你没有吃到，后面千万挨打的时候不能够就参与到了。
1: 那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啊？
0: 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去年就是也面临过通讯啊或者是科技这些品种大涨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绕到现在他们又往上走了一段。我们在内部啊做了一个图，就是如果你和2000年吧，就是那个科技泡沫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涨幅啊还在半中间这个位置，所以你从大的涨幅来看，现在肯定没有很多的苗头。哪怕资金要撤退，它一定不是像 A 字型这种撤退的，它一定会在高位啊给你一个震荡的这种表现，这个是资金撤退常用的这种手法。那我们在第一次调整的时候，比如说它拐头的时候，比如说落于当前嘛，可能也就是在下周的时间段里面，如果你发现哎市场在它涨不动了，就是像科技的一些品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率先的留意，因为现在是连续的大阳线的拉升，一旦发现有这种苗头的时候，先做第一次的防守。这个是对于想要追高的呢，因为经常我们讲打不赢我就加入它，这个是或许很多做老灯的品种啊，妈看得这么强，我是不是应该要勇敢的参与一下。如果你想这么做，那我的想法是先把风险前置一下，就是一旦它遇到了转折的时候就先做好风控。同时这个方向以前你没参与，可能这一次失败了，但是后面回调的时候还要继续关注它的一些投资机会。因为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了，在没有出现确凿信号的时候，它不会轻易的变化。甚至我们整个这一轮牛市啊，科技的机会依旧是存在的，无非就是最涨的最好的一段你错过了。当然现在已经在车上的人肯定是享受到了好的机会的，如果是没有抓住到这些机会的，我个人觉得还要去寻找科技产业链里面的轮动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嗯，现在轮动都好细分啊，
0: 对的，
1: 还要再去寻找他们的机会啊，这个难度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确实也不小。嗯，好，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吧，场内的嘉宾呢对科技的这个持续走强依然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啊。那不知道我们场外的嘉宾对此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因为六月初呢，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情绪呢都还是比较悲观的啊，也经过了近两周的震荡调整，但是呢，本周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技板块呢确实又卷土重来了，所以这个整体本周的这个行情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啊？我们也听一听场外的嘉宾，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2: 我们需要从长中短三个维度来考量。首先从长周期来看，本轮牛市从2024年2月发展到今天走了2年多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历史上的牛市周期的话，对比一下，目前牛市周期还没有结束。在慢牛论渐入人心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回顾上一轮牛市，就会发现上一轮牛市已经在走一个慢牛周期，而不是传统的短牛疯牛。2019年到2021年那一波创业板牛市是走了33个月，那上证是走了25个月， 我们过去

0: 可能习惯于用上证的牛市周期来定义每一轮的牛市周期，目前看来并不适用，或者说情况在发生改变。那鉴于上一轮牛市周期的各大指数见顶不统一，我们可以用叫 A 股总市值这个上涨的周期来判断。上一轮实际上是走了整整38个月。那如果从上证指数来看，2019年的1月是起点，2021年的3731是第一个高点，但是到年底还在创3708的次高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一轮已经是慢牛。那么我们认为这一轮的牛市周期应该会超过上一轮，或者说叫更长周期的慢牛。现在总市值上涨周期到目前为止是28个月，如果用上一轮来推断的话，我们至少还有10个月的牛市周期可以走，甚至更长。所以第一点的结论就是，当前我们仍然处在慢牛市当中，并没有改变。那么第二点，从2026年年初我们就开始判断今年的整体走势呢，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高位震荡这样一种区间。低点3800，高点4200。从调整来看，我们这一轮这一波的调整最低是到了3927点，那么我们觉得3927这个调整点位基本上也到位了。那从窄一点的盘整区间来看呢，就4100到3900是一个相对高位的这么一个盘整区间，所以我们最近也会看到在摸高到4100点上方之后呢，有一些上攻乏力。所以从第二个结论来讲，当前我们处在牛市的末端，高位震荡的这么一个盘整格局也没有改变。那第三，从短周期进入六月份，在月初的时候各大媒体或者市场普遍预期这个月有很多利空，但市场实际走势呢比我们预期的要强，所以呢大家也不宜过分的谨慎和担忧。
1: 好，看来今天我们所有参与讨论的嘉宾啊，整体都还比较乐观啊。那对于这个市场当中的整体走势呢，觉得六月份呢可能还稍微还值得期待。那好，具体如何期待，这个也是需要细分一下的啊。因为我们都说了嘛，开场的时候我说很多板块当中的个股都是再创新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新高品种的话，应该怎么去操作呢？这个可能是个难题吧。
2: 不难题啊，这个不难题。
1: 不难吗？
2: 你创新高你就拿着就行。
1: 你就是你在车上是可以。
2: 对，你就拿着，对不对？
1: 对。
2: 但是没上车的确实我很害怕，就是像我们上周我不讲在一个论坛里面讲的，就是像云杰这种，我们也还看好，但是我也不敢换，也不敢拿，不敢买，是吧？这个你一个判断，再跟你操作，其实那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就包括现在，你说所有的股民基本上都知道那几个股票能涨，但是又有谁敢？当然，每天还有不断的有人有一些资金在换过来，这是这回答你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刚才说对这个六月行情整体来讲有所期待，这个我倒有一点。稍微我觉得大家还是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我观察一个什么现象呢，除了我们讲的这个关东印的几个龙头股票呀不断在创新高，但是也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除了你们讲老灯股在跌，包括上周四的这个保险股啊最近在调整很快，还有像一些混利股也在调整，其实最近跌了很多的是微盘股。微盘股已经调了两三个月，跌得很深。今年微盘股指数像去年前年这个万德微盘股指数每年都增长60%-70%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这个微盘股指数好像是零增长。微盘股指数因为它不断地在换，那个零增长的话，它其实很多的股票是跌得稀里哗啦的。所以也就是说，这微盘股，比如说像市值在50亿以下的这很多的股票，其实走得很差很差的。那么如果说微盘股，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大概有50亿市值以下的这个公司呢，大概就有2000多个，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司，你除了你把眼睛盯着了这个上万亿的这些大公司以外啊，这个市值这些大公司以外，其实我们面大量广的是微盘股，这些公司如果跌的话，那这个市场里就赚钱效应就。

0: 非常差，当前效应非常差，就是大多数股票其实都在跌的，就是你们看到指数每天在涨，但实际上是涨跌比涨的股票少，跌的股票多，并且老灯的这些大的在跌，不是那科技股，不是小灯，小灯在那微盘股里面同样是跌得很凶的，所以真正涨的股票其实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慢慢的人气就消耗了，
1: 所以今年操作特别难，
0: 非常难。
1: 嗯，
0: 人气消耗了过后，它慢慢的它可能要调整一下。
1: 嗯，
0: 那么调整的话呢，就是大票小票老灯小灯一起调，一起调过后，不是调完后你不是卖了股票，卖了股票有一些钱出来，哎，结果这些钱出来又去买这些科技股去了，它每一波它是这样这样调整的，就是指数一起调整，老灯小灯一起调，调完过后呢，这个不是有钱的吗？有钱呢，它又回补这个大票，回补了这个科技股，结果呢，你那些股票呢，该跌的股票又跌，人家这些股票又上了一个台，又上了一个台阶了，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从后面再看呢，是包括六月份呢，包括我讲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还是担心它可能都要调整一下。
1: 嗯。
0: 所以像如果说你抱着这样的一个
1: 都有调整的话，那对于没上车的是利好呀。
0: 对。对，是利好，
1: 但就是不知道它会调整多少，
0: 对，
1: 因为现在整个科技的波动实在太大了。
0: 对，
1: 大家不是也在市场当中说，你这个忍不住30%的回撤，你就别指望能够有什么翻倍的机会。
0: 那是这样，就是它一调整，那你现在基本上都20厘米嘛，
1: 嗯，
0: 那一调整20厘米，那也很厉害。
1: 嗯，
0: 所以那你现在我倒是觉得啊，你要么你就不动算了，你反正你可能要这个可能要忍半年时间。
1: 嗯，
0: 就这种你拿来很多的股票就要等半年时间，甚至那些消费股啊，它确实还是在跌的，就包括我们讲你找业绩好的，现在这个点跟业绩好坏有关系不是很大。
1: 对，
0: 我们讲这个科技股它确实业绩好，增长200%多，但是今年除了这个科技股，就是除了这个关东线这一块这个业绩增长200%多，还有两个板块是确定半年报是大幅增长的，一个就是证券股，一个就是这个有色板块。
1: 嗯，
0: 这两个是非常确定的，增长平均大概增长30%-50%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嗯，
0: 但是这两个板块今年也是在跌。
1: 对，
0: 那你这两个我们也要讨论的，这两个板块你觉得后面有没有机会？
1: 有没有机会？
0: 这个一个呢是有色板块好回答一些，因为它去年涨多了，去年在30个行业里面它涨了92%，它涨多了，所以它今年调整，那么调整一定程度，因为这个有色的这个我们在期货公司嘛，这个有色的品种呢铜铝铅调整一段时间，这些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并且它当然它涨不了多少，不会像科技股涨那么多。
1: 今年年初其实也涨得挺凶悍的。
0: 对，
1: 嗯，
0: 它后来调整了一下，这些业绩是我就赚它盈利的钱就可以了。
1: 嗯，
0: 像做股票，我刚才讲的上一节讲的是这个你要赚那个泡沫的钱，
1: 嗯，
0: 那么这一节我们再讲一下赚盈利的钱，你就两种嘛，一种是赚估值的钱，就赚 PE 的钱，就市盈率的钱，
1: 嗯，
0: 一种是赚 EPS 的钱，就赚盈利的钱。
1: 嗯，
0: 那你像这个有色这些板块，你就赚 EPS 的钱，就赚盈利，它盈利涨了1块钱，那我就赚1块钱就好了。我觉得这种逻辑呢也是可以的。那这种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配置，慢慢它现在不是在往下砸吗？砸，那我觉得可以慢慢买的。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
1: 像小龙刚才说到的，说煤炭，
0: 嗯，
1: 煤炭其实在这一周下跌之前，其实它也是表现还不错，
0: 涨得挺好的，
1: 对吧？
0: 涨得挺好，
1: 嗯，
0: 它跟随油价涨的，
1: 对，
0: 跟油价涨，它也是，它呢还有一种。它混利在混利当中，它首选的大家就是说煤炭，因为它分红比较高。这里面有一个东西说不好的，就是这个证券股，这个是让这两年啊让无数英雄竞折腰的。你起码这两年你说这个指数你说涨没涨多少吧，
1: 嗯，
0: 但是这个成交量确实是放大了很多。不要说3年前是5-6千亿、6-7千亿成交量，就是去年市场的平均成交量9-15千亿，今年基本上普遍是在3万亿。那么3万亿的这个成交量，应该说证券公司的这个盈利肯定是赢麻了，但是它的股价呢是在不断的是往下跌的。那这种呢，我不知道是分析师怎么看，我反正这种我不碰，它没有，我如果说非要让我排序的话，我觉得它没有有色好。
1: 嗯，
0: 就有色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但是证券这块可能会不会在股市上面就要给它压制，这个是还是很难说的，因为还有一个大家对未来的这个股票市场是不是有点担心，我这个它取决于多个假设在这里，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半年报来讲呢，第一个它非常确定的业绩增长的关东烟证券股，还有有色股，但是如果说从做业绩的股票业绩上面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色是非常确定的，那么其他的这些东西呢，你就要注意了。

0: 那么有些还有一类呢，业绩是平稳增长的，就是像银行股，它不增长，业绩就是平的。当然，业绩比较下降的，那就是消费股和房地产这两个板块是最差的。这个我也不做推荐，肯定是仍然是不看好。就是你要看基本面，它也不好；你看业绩、看估值嘛，它也不好。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双杀的局面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你自己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吧。我也不是说，从我们从策略分析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是刚才讲的这个科技股呢，仍然是值得推荐，还是可以买。但是你自己如果说不愿意买，我也不主张。那么你要说从基本面逻辑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有色股票，我觉得包括像电力股，增长都还是挺好的。这一块呢，我觉得是可以配的。
1: 好，高琛呢？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大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车上的人确实是可以享受这个市场的估值的这个溢价也好，市场的情绪的泡沫也好，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解决的是不在车上的或者是卖飞的还想找这个市场当中的机会，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品种？刚才呢这个吴总是贡献了两个品种有色，他觉得确定性更高一些。然后呢，
0: 证券，
1: 券商他觉得这个，
0: 很多业绩是
1: 对，
0: 这样，
1: 业绩是很好的，但是呢，为什么不涨？这个可能就跟市场本身的原因有关，跟这个资金面的选择有关。那高琛，你觉得现阶段如果这个你手里边没有那些，这个我们说市场当中钟爱的那些品种，如果你现在手里边还有闲置的资金，你该怎么办呢？
2: 第一呢，我觉得科技依然是主线，就是涨到这个位置上呢，刚才也分析了，可能很多资金并没有进来，包括刚才所说的几个主流924进来的几个主流资金，他手上其实筹码中科技的含量也没有特别的高，只是说有，并没有说到一个跟这个市场匹配交易量和它整个市值占比的这个程度上，我觉得完全没有。所以说，还是需要找一定的机会去配置，因为科技这个行业它本身天性上它的这个波动就会非常的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比较脆弱。因为我们其实看科技行情从3、4月份以来到现在也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了，每天可能都在这个整个通讯啊，或者是这个芯片链啊。这种的
1: PCB
2: 啊，这
1: 常用
2: 种
1: 的材料，
2: 暴涨中
1: 天天
2: 去
1: 学习一
2: 感
1: 个行
2: 受这
1: 业，
2: 个市场，天天学习一些新的这个科技
1: 半
2: 链上
1: 导
2: 的这
1: 体，
2: 些知识，但是它其实也缺乏一些催化性的因素，因为从年初以来，大家所就是说的这个逻辑呢，还是比较关注海外链，整个小龙虾它从一个 AI 到一个 AI agent，对于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国产就是海外的这个算力链呢，形成一个闭环。基本上还是这个逻辑，就是说它没有特别多的更强的催化因素进来，在这个情况下呢，市场也会疲倦的，因为你每天这么高的涨幅，像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只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光模块啊之类的，像日韩的这个市场，它可能整个市场
1: 要么熔断
2: 就是半导体，就是每天要么就暴涨，要么就暴跌的这种，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市场状态，就是说它可能在某些因素下会非常的脆弱。产生一些暴跌的一些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些机会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去进行阶段性入场的，因为就是科技它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波段向上的一个过程，当它不达预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确定趋势是向上的，有一些低点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布局的。另外就是说从这个链条上来看呢，我们也需要把整个原来可能我们是看全市场的，现在需要把科技拆成全市场去看，就是科技的每个链条上需要通讯的光模块配置成了偏底仓的这种特色去进行配置。另外呢，就是说在弹性链上，随着我们这个长鑫，包括就是下半年这种大型的 IPO 上市，整个带动的其实是整个国产算力链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包括我之前所涨的，主要还是集中在设备半导体芯片这个环节。那像上游的材料，其实它的这个耗量是更大的，而且国产化整个的替代进程呢，也是需要不断的去迭代的。那这一块儿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呢，虽然近期的这个行情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一块儿，但是从年初以来，比方说像半导体设备，那它的涨幅可能已经接近翻倍。那像半导体材料，那它的涨幅只在

0: 50%也很高了啊，也很高了。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呢，
1: 彼此之间还要对标，
0: 对对，彼此之间其实是
1: 看齐你追我赶，
0: 对对，其实是需要对上游的涨幅，那应该是比中游是要大一些的，因为上游整个它的这个扩产的这个比例和它的诉求呢是会更高一些的。就是说从历史上的它的这个状态也是材料，一个是它是滞后的。另外呢，就是说它的涨幅应该和设备端呢也是基本上是持平的啊，所以
1: 它的逻辑就是没涨够，
0: 所以有可能它这个上面呢可能还有一些空间，但是这类股票的质地上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设备那么扎实，这也是投资者需要去谨慎去识别的。因为像这周呢也是很多公司也发布这个公告呢，说我跟这个产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到大家想象，对，也没有想象大家想象的这么美好，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识别和理智在里面去参与整个过程的。如果说实在是没有什么这个可以看一些，比方说像材料类的这个 ETF 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布局，这个是就是 AI 链。如果说还没上车，那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机会。另外呢，就是说 AI 链之外的这两个链条，刚才吴老师说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有色，一个是券商。对，我个人呢，相对来说更看好的其实是券商这个板块，因为有色呢，我自身的这个感知呢，因为是整个全球的利率，它像一个大的一个魔咒在上面盖着，那整个有色板块它其实对利率的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不像年初是一个降息的预期，那大家对铜啊这样的一些大宗商品其实是比较乐观的，包括黄金其实也是比较乐观的。但是现在整个加息的这个预期就是环境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有色板块还是偏谨慎的一个态度。但是券商这边呢，因为它的整个不管是从交易量啊，还是下半年整个 IPO 的这个上量，包括券商所参与的，本身也会参与到这些就是上市公司，比方说长兴参股，会虽然很少，但是它也是有的，就是说它也是受益的，而且它又是在一个非常低位的位置上。我觉得就是当资产去交易回摆的时候，有可能这块是一个可以去看的一个板块。但是它的整个联动性呢，我觉得还是跟科技板块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现在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手段呢，其实更多的是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会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直接融资。那券商在这里面所承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未来不管是从短中长，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小龙呢，你刚才说要在这个市场当中，尤其科技当中，要去寻找那些细分的品种，那你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细分品种可供参考呢？
2: 好的，那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我记得很早之前我就讲，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啊，就是像科技这个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应该是我们这一次主线里面应该是重中之重啊。当然现在演绎到这个程度的话，我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么 AI 产业链里面主要是会涉及到比如说上游像算力啊、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 PCB 这个都在近期表现是非常抢眼的。然后像中游比如说像大数据、大模型，其实表现整体上是一般般，但是还是有一些波段式的一些投资机会，它不像上游那一块呀，它的一个业绩性非常的明确。以及到我们下游端啊，比如说像智能驾驶、像机器人，对吧？还有像智慧医疗等等这样的一些偏下游端的一些应用啊，其实在今年的整体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没有全面的反映它的一个这种表现，对吧？我不排除啊，可能市场我们大家期待像一些偏成长的，像科技成长的一些资金啊，它是不是什么时候会转到下游偏价值的这样一些这个方向里面来？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要这么快的话，就算要转它也不会这种全面去转，所以整体的风格应该还是要偏成长的这种属性为主。关照到什么时间段呢？就是中报的一个期间，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一段业绩的真空期啊？随着一季报的披露结束，
1: 是的
2: 啊，业绩的真空期，其实在一季报披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算力的一些品种它已经披露了，我这个业绩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我们中报的话应该是一个叠加，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大家对这样的品种啊，它的中报预期是非常非常高的。好，这里面就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业绩证伪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业绩啊继续表现

0: 然后呢，发现在我们刚刚提示到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啊，这是第一点，就是业绩的，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面临着，哎，业绩报高增长，为什么股价可能从那个时间开始就开始出现走弱的迹象了？你这不是高增长吗？其实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预期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做投资啊，其实做股票很多时候都做的预期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点啊，就大家现在我们的涨幅，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现在对标的是什么？对标的是过去像这个美股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它们整体的涨幅的表现，我们现在要追上它。好，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是美股的话，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出现了调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共振的影响。这个是我们在操作 AI 产业链的一些品种的时候啊，所要考量的风险前置的一个问题。好，这是第一点。当然，我觉得这个情况啊，也是一个事件的影响，并不能够扭转整个趋势的变化。所以刚刚讲了，哪怕出现波段调整，大家还得去从这里面挖掘机会。好，挖掘什么机会呢？首先第一个，从上游的算力来看，最近是一个业绩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我下面还要再讲，比如说像中游里面，像云计算，以及像下游的，比如说像自动化设备等等这一些品种。那么从下半年开始啊，也他们也会进入到像业绩的采购旺季。然后从二季度的业绩披露来看，那么他们的订单啊等等这些叠加，像这个业绩的落地啊，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在他们趋势没有出现明确变化之改变之前啊，还应该继续寻找中游和到下游他们轮动的机会。我们期待的轮动是从这个科技转到消费这种反向的轮动。其实我个人觉得，很多很长时间段应该是在 AI 产业链里面形成轮动的机会。
1: 但是之前是这有真业绩的，确实这个确定性很好的，算出来账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更为集中。那和你现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好像又不太一致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您讲的是一个市场已经反映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做投资刚刚讲了，做的是一个预期的计划。如果我一直关注 AI 产业链的延续的这种机会的话，那我更加会关注的是，就是整个产业链里面，从上游，刚刚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讨论的，在上游里面比较 PCB， 然后像半导体材料，其实以前半导体设备材料等等这些品种涨的是不是那么猛的，之前是芯片，后面现在这一段时间变成了半导体材料的相关的公司表现的是更为的亮眼，甚至超过了很多芯片的这样的一些涨幅。那么现在就是从上游端里面啊，在不断的轮动，因为上游也有很多细分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我讲的是整个产业链里面，像中游，像下游，那我个人觉得在整个投资过程当中，这些品种或许依旧是我们一个值得挖掘的这种方向。好，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机器人这些方向，这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好，这里面一定会有落地的。
1: 好，但总而言之吧，就是小龙的意思呢，说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还是会选择科技，只是需要上中下游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大家要独具慧眼的去选择到它啊。那之前呢，这个市场当中呢一直都是在抱团科技的，那么现在呢大家最为困扰的问题就是最优的策略是什么？还是抱紧科技品种任其波动？那止盈的这种信号我们又得怎么来预判？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个账户来说，是不是还要对账户进行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选择？比如说分批来止盈科技，然后呢分批来逢低介入刚才我们讨论的其他的一些品种。那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场外的嘉宾，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2: 短期内科技抱团或者是小灯方向这种极致抱团可能不会结束。从策略上来讲，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配置？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持有科技小票的趋势完好，我们可以继续持有，并不要着急下车。那这里面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强势标的一般来说没有跌破五日均线的还可以继续持有。那如果是其他一些传统的一些高分红的一些标的，如果手上还有的话也并不着急切换，因为我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市场风格就发生轮转。所以整体上建议呢，就是叫多看少动，整体仓位不宜过轻。未来的行情呢，因为七八月份有中报基本面这么一个驱动，所以我们对下一波的行情会更加乐观。
1: 哎呀，接下来就是要看中报待考机了。

0: 那对于中报的这样的一种，如果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预判的话，对于中报有一些不太合这个，就是合乎市场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但是呢，整体来说景气度各方面还都在，那这种品种再下跌，是不是就是机会呢？
1: 对，
0: 还是？
1: 对，就是你比如说，我讲个极端，比如说茅台跌到1000以下，敢不敢？我觉得这个时候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个秘密。
2: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3: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4: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5: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6: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7: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8: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9: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1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此托付。
1: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2: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牵手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

0: 我们看见最近你有一篇文章叫《敬畏周期》，阅读量非常的大，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当初要写这篇文章。
1: 我讲就是对于敬畏周期啊，对于啊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一定要敬畏。

0: 啊，你觉得周期不怕啊，我们逆周期跨周期就解决问题了，但其实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从三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觉得周期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难改变，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短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呢挪到后面了，后面问题依然还存在啊。第三个的话呢，对周期敬畏呢，就要考虑到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有多大。如果说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你盈利的三倍啊，那你还会不会就这么去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某些地方的债务率水平啊就越来越高，杠杆的水平呢也使得它的债务呢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用一些短期的政策来熨平短期的风险，目标是我们用时间来换空间来解决一些长期的问题，这个思路您觉得对吗？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这个操作往往有难度。今年要完成这个目标，明年要完成那个目标，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你的长期目标？比如说出消费，那么为什么消费还是落呢？因为消费是个慢变量，而投资呢是个快变量。我拿到的数据就是从 GDP 的三驾马车当中啊，投资啊，或者我们经济学的俗语就叫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每年都在40%以上，而全球投资对 GDP 的贡献平均水平是21%。相应来讲的话呢，消费的贡献呢就偏低。
1: 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看见了自上而下的关于新的政绩观的一种推动。
0: 至少咱们15规划啊就明确提出啊，或者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那么无论是我们的一些投资啊，还是我们一些重大项目啊，那么都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面。那么有一个数据叫宏观杠杆率，它其实就是居民部门加企业部门加政府部门三大部门的债务余额除以 GDP 啊。这个数据呢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在过去20年、30年，我们 GDP 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啊，在过去30年当中出现 GDP 负增长的频率基本上都在2次以上，付出的代价就是杠杆率水平呢上升幅度过快。也就是前面你先把好干的事情先干了啊，后面的话随着债务率水平进一步上升，就必须要求质量要进一步提高，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济循环就会出现障碍。
1: 从长周期的角度来，我们中国目前在什么地方？
0: 就是老人化率在加速啊，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

0: 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那么再讲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已经调整了5年了，啊，然后呢，上海的房价，北京房价、深圳房价、广州房价好像都交易比较活跃，也有所回升，是不是应该见底了？啊，但我觉得你还要看全国，全国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全国1/3的城市人口是减少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向上的部分，比如说像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但是日本的房价已经持续下跌了18年，然后在2009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反弹的，但反弹的主要是东京和大阪，其他城市人口还是非常的弱。
1: 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吧，是吧？因为大城市化是全球的趋势啊，你比如说啊，像美国的纽约啊，英国的伦敦啊，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它的大部分人口啊都是往这个首都集中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啊。上海具有规模经济、规模效应，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业机会就相对也多。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啊，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啊。因为我们也在讲要打造这个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吧？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啊这个基本的原理啊。我们要讲发展级、增长级，那么这个在全球来讲的话呢，啊，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就是说，您觉得应该符合国际的规律，大城市应该越做越大，让它打造它的这个吸引力，
0: 对，
1: 利用市场的
0: 对
1: 市场自身的手段来解决各种这城市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比如说房地产方面还有人口方面，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房地产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稳房价还是需要，那么稳定房价呢，同时也要鼓励这个新市民来购房。那么这里没有个问题的呢，就是居民收入问题，有没有相应的政策来这个鼓励大家购房啊、住房啊、定居啊、生活啊，那么使得这个大城市它的这种海纳百川这个辐射效应能够体现出来这个非常重要。
0: 既然房地产还在调整，你又鼓励这种新城市人来买房，这买这个听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矛盾？
1: 那就以什么价格来买了是吧？我们中国有3亿新市民，那么3亿新市民他们到底是租房呢还是买房呢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的去年的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编制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提升消费，对于稳定房地产呢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能够打到几个发展机就长三角啊、珠三角啊等等，就是包括成渝经济区就是那些被市场证明它是有效的，而且现在也出现了比较繁华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
0: 您觉得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1: 我觉得财政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就是你这个过去你为了发展求速度你该补的没有补，就像下围棋是吧，你这地方应该补一手的，那么你就更加稳扎稳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保的缺口我们一直讲要树立咱们养老的三大支柱，那么这个是需要

0: 所以我觉得财政
1: 政策
0: 可能啊，
1: 往更多的往民生方面去。
0: 往民生啊，对，货币政策其实就是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物价稳定，一个是啊我们的货币币值稳定。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这个货币的流动性有问题，我们现在居民的存款已经到了170多万亿。那么
1: 每个人都盯着这块蛋糕，怎么但是这个蛋糕它就是不动？
0: 这块钱啊，你怎么让它活起来？资本市场
2: 对
0: 啊，就盘活这部分钱是很重要的。
1: 如果您是政策制定者，您会怎么做？
0: 可能要进一步增加啊，用于民生的啊，来补这个社保的缺口啊，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啊，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的收入。第二块的话呢，那就是工资性收入啊，那就要上调工资标准啊，最低工资标准要进一步的去提高。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啊，在促消费上面，我觉得像这种补贴啊、消费券啊等等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财政的收入总是有限的啊，国有企业的股权啊，那么这部分股权能不能更多的划归社保啊，就划给社保基金啊，那么社保基金通过这部分股权进行投资啊这个重组啊、优化啊等等啊，那么能够实现这部分股权的保值增值，那这也对我们的社保基金缺口弥补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充实。
1: 李老师，我们现在每年还有所谓的5%左右的 GDP 的增速，但是呢普通人其实觉得经济并没有之前那么好，您觉得这种温差感来自于哪里？
0: 那主要是名义 GDP 跟实际 GDP 吧。啊，我们现在5%是实际 GDP， 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名义 GDP 大概4%左右，所以让大家感觉那个体感呢并不太好。那么这我们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让物价合理回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不太令人满意呢？那么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啊，由于我们的通胀率水平太低，所以我觉得物价的合理回升还是需要的，就是每年的 CPI 的涨幅不超过2%的话，应该大家的舒适感会非常好。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要考虑问题了，就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能够保持零增长呢？那是因为你的供给一直在增加，
1: 太多了，
0: 就是因为你要鼓励投资啊，投资从短期看它是内需，从中期看它是供给，从长期看供给太多就形成了过剩啊，所以我想投资要适度啊，消费要拉上，因为我们去年就提出要反内卷嘛，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中央提出来的，就是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啊，大家都把 GDP 呢当作一个重要目标，当作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实际上呢，我是在上海做过啊3届的人大代表啊，人大在对政府进行考核的时候啊，把 GDP 呢当作一个预期性目标，它不是约束性目标。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把这个指标看得很重，那 GDP 要靠什么呢？
1: 投资嘛，
0: 政府有
1: 最能够拉动的就是投资，
0: 对啊。那么你消费呢？消费你得给那么多的老百姓打招呼，你多消费点，那这个难度就大了嘛，啊，所以我觉得往往是容易做的事情先做啊，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先做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重塑建设问题啊，怎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是
1: 有一个循环。因为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有一个关于正确政绩观的一个新的提倡，但是其实背后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中国也面临一个所谓的 K 型的复苏，比如说 K 型往上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经济， 那么 K 线往下呢，就是一些老经济，他们现在叫碳基经济，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引擎嘛，来推动在房地产之后寻找一个新的引擎。您觉得我们现在往上的所谓的这个硅基经济到了这么一个规模吗？
0: 规模还是偏小，我们的产业政策呢非常具有前瞻性啊，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得不错的。但问题在于硅基经济的体量还是偏小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想让它大就马上就能大起来的，确实还是需要时间。
1: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更快也更便宜的去做一些工作，就导致这个利润更多的流向企业主，流向大公司，所以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会加剧这种 K 型的分布？
0: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市值超过50000亿，
1: 对，它比日本的 GDP 还多。
0: 对啊，但是它这个解决多少人就业呢？3.5万人就业，整个美国的七巨头啊，它的就业人口加起来就业就是250万左右。所以这些问题当前来看，就是硅基经济的发展啊，确实会带来啊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平衡，
1: 两极分化
0: 啊。那么但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么美国来讲的话呢，它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要占到整个美国就业人口的84%，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啊，这服务业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大
1: 的。因为服务业您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还目前来看还比较小？
0: 看哪一类服务业嘛，是吧？你比如说我搞的金融行业，它被替代率比较高的啊，但是你像餐饮的话呢，啊，像比如说像这个休闲旅游呢，啊，那些来讲的话呢，那就比较难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国家也出台了啊，对于服务业的贴息贷款啊等等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
1: 所以我们聊聊股市。2024年9月份，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来呢，我们的 A 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看去年夏天的时候 A 股也就3000点左右，韩国股市也是3000点，今天 A 股4000点，然后韩国股市已经8000点了。人工智能的故事，
0: 对，
1: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0: 我们科创50表现还可以啊，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高啊，在股市上面也是有所体现的啊。比如说像 ROE， 计算一下今年一季度的上市公司平均 ROE 的话呢，大概是7.5%，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市盈率，沪深300市盈率
1: 便宜
0: 非常低 啊，但是呢，成长性还是很重要的。成长性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了嘛，因为股市毕竟是经济晴雨表嘛，是吧？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啊，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啊，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成长性、ROE。那么硅基来讲的话呢，总体来讲都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啊，但我们因为硅基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嘛，所以大家没有享受到结构性牛市的快乐，是吧？因为我们整个占比还是偏小一些。
1: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0: 不一定啊，因为结构性牛市意味着
1: 只有少部分人挣到钱，
0: 少部分人能挣到钱，因为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大头是碳基嘛，小头是硅基嘛，即便这个挣到钱的呢，那也还是那些大资金能挣到钱。就是美国的诺奖得主啊，席勒，他对15个国家的股市做过研究，跟踪了20年，结论是什么呢？啊，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房地产牛市对消费有显著的相关性，因为楼市的换手率极低，股市的换手率很高。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往往呢会有追涨杀跌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你看到了牛市，但是你没赚到钱，到了熊市里面又被套住之后，又这个亏了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老用一种偏投机的心态说这个促消费能不能简单一点来一轮股市牛市就能够把消费拉上去了。你看美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长牛啊？
1: 是，
0: 但是美国前1%的投资者拥有50%的市值，后50%的投资者只占有1%的市值，那么它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分化问题。
1: 从美国股市来说，也有人开始担心美国的这轮 AI 的上涨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因为走得太快了。
0: 我觉得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因为人性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嘛。但是呢，就美国目前的纳指的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一个它的成长性比较好，是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这个七巨头的至少跟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呢，显得更加能够可把握一些。就这公司是巨亏的，但即便如此的话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倒是真正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一批这个像亚马逊
1: Google 这样的公司
0: ，Google 公司就起来了。说明我们现在讨论泡沫何时破灭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一旦破灭以后，我们的投资的方向，我觉得还是硅基时代还是投资 AI， 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未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1: 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这个给我们的观众和普通投资人提一些建议，或者说应该以这样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0: 我觉得还是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客观的思考，不要去硬要追逐热点这个你应该是一个狩猎者是个钓鱼，你就静静的去看不属于你的行情你就不要去追了。这个市场往往是在大跌过程当中你去参与投资可能是相对安全。机会资本市场上面有的是机会，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机会错过又错过了等待下一个吧。那么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不是说买低市盈的股票，买成长型股票也是价值投资那么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国泰君安研究所组织了研究员写了一本书叫《未来蓝筹》。如果当时选了那30家公司，你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呢，也还是有巨大的收益。
1: 好，谢谢李老师。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让算力赋能前200页。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进行窃听，时长超过一年。
1: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2: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2: 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2: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2: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它要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1: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

0: 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1: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及手环、智能眼镜儿啊，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的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改革坚定坚持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5: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6: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7: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8: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9: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10: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9: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11: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1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13: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

0: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5: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9: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0: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1: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8: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生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的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是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3: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2: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2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2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2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2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2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30%-40%，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3: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啊，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1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3: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2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

0: 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千亿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以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2: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啊，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儿，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来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0: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他们对他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2、3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1: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2: 壁垒我们说三块啊，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就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微软，有这个 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to 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去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1: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2: 其实据深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1: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0: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站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销售，都是我们全站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测跟感知测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1: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0: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Exp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3: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身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4: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5: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四月，腾讯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 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

0: 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1: 我们在四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y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月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健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
3: 嗯，
2: 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
3: 对，
2: 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3: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啊，或者是基础软件啊，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啊，这种伺服电机啊，那么减速器啊，行星啊，谐波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的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四杠滚珠轴啊，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其实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啊，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说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啊，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具身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选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借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具身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你要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机器人，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具身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具身大模型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那么基本就这样。
2: 嗯，那么刚才你提到宇树，其实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
3: 对，
2: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3: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大家也要去看。第一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那么很多人一听宇树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芯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顺路芯片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大家会讲会不会再像芯片一样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优必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治的第一届李宇春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它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有可能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

0: 说像科技纪晓龙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语数在上市，是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关注，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兴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语数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30-40个点，对吧？那么前前周五上上前前周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数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数要过会的好消息，基准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时候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正在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具生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具生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

0: 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0: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2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三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

0: 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
0: 嗯，
1: 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
0: 嗯，
1: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
0: 嗯，
1: 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加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0: 嗯，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

0: 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啊，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第二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它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1: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

0: 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1: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总量的两倍，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么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种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0: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2: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啊，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就是说智能化 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0: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级呢？
2: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0: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1: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0: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2: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0: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1: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 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啊制定了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啊，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
0: 嗯
1: 啊，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0: 更加激烈
1: 更加复杂。
0: 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0: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 你所看到的美好更是我的守护。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